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6: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5: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7: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5: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8: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9: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8: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5: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1: 这湾海滩港嘞。
1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的青春笔墨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8月9号表示，特区政府正马不停蹄地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在今年第三季度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当日，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司局长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对香港五年规划、行政长官第五份施政报告的意见和建议。咨询会在九龙塘官立小学举行，约120位市民出席。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公屋轮候人数已由高峰期的15万人降至约10万人，跌幅达1/3，反映特区政府大量新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日前宣布，将在8月至9月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及优惠，让市民一同响应及参与2026年全国生态日。香港湿地公园15号免费开放，并于场内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筹办一系列生态活动，包括在城门郊野公园及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举办4场生态导赏团，在大埔教自然护理区与公众分享观赏萤火虫的要点，在朗园自然生态公园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 以及举办多场探索海洋生态的导赏团等，推广自然保育，让市民探索本地野生动物，认识香港美丽且独特的自然生态。同日，香港市民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辖下的绿在区区社区回收网络，包括智能回收箱进行回收，获双倍积分。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辖下的香蕉保育办公室将于9月1号至6号举行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此外，超过30间非政府机构也提供一系列特别活动和优惠，包括免费开放设施、提供免费生态导赏团、夜间导赏、工作坊和讲座等。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美食博览正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与美食博览同期举行的还有美食商贸博览、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等，共吸引全球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的1800多商家参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230项大型盛事活动，预计吸引约360万旅客，较去年增长超20%。本届美食博览将持续至8月17号。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人工智能机器人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7月30号至8月8号在北京举行。158名香港师生沉浸式参与实操课程，用心打磨科创作品，同步开展了京港两地教研交流。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在香港有一群中学生，周末最惦念的去处是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2个小时的课堂只共读经典，分享习作。四载时光流转，在作家赵阳的陪伴引导下，不少从前课余沉溺电子产品、对中文写作提不起兴趣的孩子，成长为懂得体察生活、拥有家国情怀的湘江少年。赵阳自小与文字结缘，这份热爱来自身为军旅作家的父亲。父亲常带他品读《红岩》《三国演义》，走进剧场赏见经典剧目，家国情怀与文字之美早早浸润少年的心。20世纪80年代的港剧，让年少的赵阳窥见香港独特的人文气质。父亲曾告诉他，属于中国的香港一样有着优秀的中华文化。后来父亲在执行任务中不幸牺牲，替父亲好好看一看香港，成为萦绕在赵阳心底多年的心愿。2005年，赵阳首次踏足香港，此后频繁往返，游客喜欢奔赴维港打卡，他偏爱钻进唐楼街市，在繁华缝隙打捞人间温情。香港街巷临沂的守望，中西交融的人文气质都被他一一记录。10余年间，他写下《湘江寄去》《湘江四季》等散文集。彼时他偶尔会给本地中学生做中文辅导，在这一过程中，他萌发了为孩子们做点事的想法。2022年，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正式开班，驻港央企招商局全额承担课程全部支出，面向香港青少年免费开放，授课场地借用合作学校教室。自创办以来，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坚持以优质文学资源滋养湘江少年，多位文坛名家持续通过作家班为香港少年开展公益指导。为让孩子们深度感受祖国文学底蕴与山河魅力，2026年4月，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30多名优秀学员走进鲁迅文学院，参与为期1周的专属定制培训，多位文学名家亲临授课。行走山河的旅途也重塑着少年们看待祖国的目光。初三学生梁子朗到福州吴石将军故居研学时，在史料展板前驻足30分钟，先辈的故事带来绵长的触动，让他领悟到家国二字沉甸甸的分量。这份感悟后来化为其作品《壮士归乡》的创作底色。延吉之行完成了初三学生黄正生的写作蜕变。初次交稿时，他只会罗列景点，赵阳耐心点拨，不必堆砌华丽风景， 不妨以街边小吃、市井日常串联对一座城市的感悟。少年重新落笔后感慨，从前我只会雕琢漂亮句子，如今懂得写作是记录实实在在的生活。2026年香港书展现场，赵阳和他的学生们的对谈活动吸引香港30余所学校的100余名师生、校长到场参与。4年间，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的合作学校从5所扩至50所，并新增小学试点，在读中小学生500余人。初二学生王哲是被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治愈的少年，曾经敏感内向的他对模板化的应试写作提不起兴趣。2年多来，赵阳常打磨他的随笔，与他闲谈青春心事，逢年过节手写明信片相赠。慢慢的，王哲体会到文字安放情绪的力量。14岁的他，多篇作品刊发于香港文学、文汇报，诗歌登上人民文学。文学浸润也悄悄消融青春期的亲子隔阂。作家班专门开设亲情散文单元，品读亲情主题作品，还组织花墟采风活动，让孩子们挑选鲜花送给母亲。赵阳说，不少家长反馈，孩子更懂得体恤家人了。高二学生黎建邦常常把课堂感悟、旅途见闻讲给父母听，母亲会品读他的每一篇习作，父亲总会关心他课堂所学。他创作的诗歌《月光》刊发于人民文学后，他念给双亲听，看见父母眼眶泛红。他说，写作不只是自己的私事，文字可以连结那些深爱我们的人。如今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已被纳入香港特区政府新系家国联校国民教育冠名计划。回望来路，赵阳心怀一份纯粹期许，守好这间免费的文学课堂，以母语做桥，把湘江少年与祖国万里山河紧紧相连。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3: 日月轮转，到了西汉，刘邦登上了天子宝座。他对自己家人大加封赏，老刘家好多人都当上了王。当年代国又出了一位代王，他就是刘邦的哥哥刘喜。刘喜领了封赏，也接手了一项重任，就是要把代国这块战略要地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建设好西汉与匈奴之间的防火墙。这话又是从何说起呢？看看当时的形势图，代国下面管辖了云中、雁门、定襄、代郡4个郡，53个县，面积着实的不小，位置就是今天张家口和山西大同的大片地方，正是汉朝和匈奴你争我夺的一方要地。代王刘喜上任之初，为了抵抗匈奴进攻，他跟燕王卢绾共同研究了一个法子，击鼓传警。具体的说来啊，就是在代国到燕国之间设置了一连串的擂鼓台，谁先发现敌情，马上敲响大鼓，鼓声是接连传送，一路发布预警。直到今天，张家口禹县还存着一个地名，叫做鼓台。汉朝开张不过6年，边境线上的警报来了，匈奴南下围住了马邑，也就是现在山西的朔县。驻守在那里的韩王信跟敌人没过几招就投降了。隔年，刘邦只好自己领着大军上了阵地。起初，刘邦那是雄赳赳、气昂昂，接连胜利，一路到了山西大同的白登山。没成想，就在这儿中了埋伏，一连被困了7天7夜。后来，刘邦用了陈平的计策，花钱买通了匈奴首领的妻子，这才从敌人的包围圈里逃了出来。
14: 一波刚刚平息，一波又来侵袭。白登事件没有过去几天，匈奴啊又跑到了代地。面对如狼似虎的敌手，代王刘喜又将如何应对呢？
13: 眼前的匈奴兵提刀跨马，来势汹汹，可刘喜却对打仗一窍不通， 从前这刘喜是庄稼地里的好手，拿锄头推篱笆那样样不在话下，这方面的本事比刘邦强了一大截儿。可是要说起领兵打仗，他倒是不在行了。他想，连我那个当皇帝的弟弟都搞不定匈奴，我怎么敢拿着鸡蛋往石头上撞呢？刘喜是越想越害怕，没等匈奴兵临城下，提早溜之大吉了。刘邦知道这件事儿，立马就给怒了，你做哥哥的这么不争气，也别管弟弟不仁不义，直接把刘喜代王的封号给撸了，降为河阳侯。刘喜跑了，代帝还得有人守啊。刘邦从打天下的老班底中选了一位新代王，他就是西汉开国功臣之一陈豨。刘邦命陈豨以相国的身份兼任代王，率领赵国、代国的边防部队。陈豨收拾行装，准备赴任。临行之际，他跟老哥几个一一告别。到了韩信那里，俩人一一惜别，还没说几句话，韩信仰天长叹：“我这儿还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你说。”陈豨表示洗耳恭听。于是韩信打开了话匣子：“代地，那是什么地方？那是金兵集结的战略重地。陈豨，你又是什么人呢？你是陛下的心腹大臣，现如今你手握重兵，把守要地，谁人不会眼红？一旦有人到陛下那儿说你居心不轨，估计这话说也白说。可是要有第二个人把话再说一遍，陛下难免要犯嘀咕。这话要是被第三个人再讲一遍，难保陛下不找你兴师问罪。所以说啊，这红人他不好当啊，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下手为强。你我二人联起手来，共谋大事，天下就是咱哥俩的。”韩信这番话并不是没有来由。那个时候，刘邦的江山坐稳了，心思就用来琢磨自己人。他早就惦着给韩信使个绊子，穿个小鞋儿。这事儿大家嘴上不说，心里都跟明镜似的。既然韩信把话挑明了，陈豨也没必要装糊涂。他跟韩信拱了拱手，两人把想法揣好了，只等着有天造了他刘邦的反。陈豨一路北上，到了代地，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又将见证怎样一场历史大戏？待会儿咱接着说。
14: 兵起代地，汉高祖为何不辞劳苦挂帅出征？祸生后宫，汉文帝如何不辱使命再赴中兴？
13: 话说陈豨刚到代地，就在暗地里铺开棋盘。他广罗宾客，网罗人才，谋划着将来的大计。这样的情况那自然逃不过刘邦的耳目。没几天，陈豨就收到了来自皇城的诏令，里边说的清清楚楚，要他回去面见皇帝。

0: 在皇宫里放出风声，说陛下已经取了陈曦项上人头，命令王公大臣进宫庆贺。舆论上的功夫下足了，刘邦笼络了人心，控制了局面。可是假话哄得了别人，却唬不了韩信。韩信知道这类新闻里边的水分，跑着病，哎，就是不上朝。坐镇皇宫的吕后一看这招不成，再来一计。他挑兵挑将选中了萧何，要他把韩信请进宫来。萧何这一出马，韩信也没了辙。他一进宫门就被人五花大绑斩杀在了长乐宫中。韩信死了，刘邦心里踏实了一大半，一心一意地对付陈豨。他打听到陈豨手下有很多大将是商人出身，又想到了花钱办事的老路，真金白银果然好使，钱一撒出去，形势立马大有改观。陈豨的部将纷纷来降，刘邦的兵马一路凯歌。时间不久，陈豨就失败了，他一路出逃，跑出了都城，手下死的一个不剩，只留下他这个光杆司令，终于死在沙场之上。有了前两回的教训，刘邦认定了这一点，只有把代帝的兵权交在儿子手里才放心。于是他的三儿子刘恒成了一任代王。此时这座历经了将近千年的代国都城，几经战火的破坏，早已经没了样子，不得已把都城迁到了晋阳，就是今天山西太原。不过从前的都城所在地的禹县、阳原，还有今天张家口的淮安一带，依然是代国的地盘。新的代王肩负新的使命，他在大将周勃的支持下诛灭外戚，登上皇位，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汉文帝。从此以后，古老的代国渐渐成为历史的符号，淡出了现实的世界。这正是古代王复燕国王，汉刘喜守土不当，多朝多代多变故，张家口风雨沧桑。
1: 燕赵传奇之张家口往事，这一回啊，说到张家口玉县上演了风起云涌的纷争，代国淡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在同一个时代之中，在同一片天空之下，燕国又在张家口打起了旗号，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且听下回，燕昭王李贤下世，秦将军挥师拓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会多。

0: 和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啊。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10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2-3根黄瓜，1个大西红柿，1张干豆腐，1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 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的？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膏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 谁对谁错，对和错。

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啊！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病
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20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10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膏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4种原子核，碳、氢、氧、

0: 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得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米3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儿，不盖盖儿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高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高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膏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这件事 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五年前、十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
0: 哦。
5: 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
0: 嗯。
5: 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糕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0: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糕，您都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5: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糕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0: 好，您请讲。
5: 这我家呢

0: 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哎，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三四十年了，
1: 哦，
0: 哎，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
1: 嗯嗯嗯，
0: 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
1: 嗯嗯，
0: 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经常咳嗽。
1: 嗯，
0: 这前两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的停不下来，
1: 嗯，
0: 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
1: 啊，
0: 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点大的东西呀、
1: 啊、
0: 那种感觉，费气儿、
1: 啊、
0: 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1: 啊，
0: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
1: 嗯，
0: 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1: 嗯、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0: 嗯，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
1: 嗯。
0: 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1: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
0: 嗯、
1: 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0: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
1: 啊、嗯，
0: 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
1: 嗯，
0: 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吴老师你的节目
1: 啊，
0: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
1: 嗯嗯，
0: 哎，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
1: 哦，
0: 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1: 对，
0: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
1: 哦，
0: 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十分钟八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1: 啊，
0: 这用了这十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得多了，三五分钟喘气儿的时候、
1: 嗯、
0: 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
1: 嗯嗯嗯，
0: 哎，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
1: 啊、
0: 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
1: 嗯、
0: 也顺溜了，
1: 啊，呼吸道开始通畅了、嗯、是吧？
0: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
1: 啊、
0: 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
1: 嗯，
0: 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
1: 啊、
0: 哎，而且睡觉的时候呢、
1: 嗯、
0: 也不咳了，
1: 变化非常大、
0: 嗯、
1: 啊，太好了、
0: 哎、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哎，
1: 嗯嗯，
0: 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喉咙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1: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0: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1: 啊，
0: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通似的，使不上劲儿，一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1: 啊，
0: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 这现在我用了这三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口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下地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地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1: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哎，
0: 嗯，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定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0: 嗯嗯，
1: 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嗯，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对，我一定呢、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家老膏。
1: 好，咱先谈这儿啊、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1: 好，再会啊。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胡老。
1: 好，欢迎你
3: 啊。我是那些秦皇岛的，我叫李宗伟、今年61了。我原来呀就是啥呢，就是抽烟抽了30多年了、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然后1年多之前吧，就是转为急性支气管炎伴哮喘。 然后做那个肺部的 CT 呢，就显示有肺泡不张的那个状况了，就有点肺气肿了。
1: 嗯、啊啊啊！
3: 然后晚上睡觉呢，就是哮鸣音非常重，然后就是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每天晚上都得两遍到三遍都憋醒了。
1: 啊啊！
3: 啊，然后呢，就说也睡不好觉。
1: 嗯。
3: 血压也高，血压是高的时候160，低压100。
1: 哦。
3: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嗯嗯嗯。
3: 啊，然后有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有一次就是急性发作这个哮喘，到什么程度呢？就有一种濒死感。
1: 嗯。
3: 这个半夜2点多钟，然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就起来。
1: 嗯。
3: 起来呢，就是不能动了，整个人就是就手扶着那个电视柜儿，就是张大嘴喘气，光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然后满头是汗，动也动不了，电话就在这个手边上放着，其实打个120，拿不了电话，也动不了。过了得有5-6分钟之后，然后才缓过来，然后把家人叫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然后住了有半个月的院。
1: 哦。
3: 啊，从那以后就开始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
1: 嗯。
3: 哦。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呢，然后我是刚开始是，一天2次，一次15毫升，就这么用，然后用了有10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痰排的多，啊，都是那个黏痰，然后就是，特别黏，有颗粒，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排痰，然后10多天之后。然后这个排痰逐渐减轻，哎呦我这一看挺好，然后我就加量了，我就是早20晚20，
1: 啊，
3: 就这么用，啊，又用了半个多月，这个哮鸣音就明显的就减轻，然后又家人说，哎呀你这现在出气儿出的挺匀，晚上睡觉听不着你吼吼的那个声了，
1: 啊，
3: 我说这个挺好。然后我就那啥，我说的那既然说这么有效果，我说咱就别在乎那时候这个多来一口了。我说中午再来20毫升，就是早中晚都是20毫升，这一天3遍这么用。
1: 嗯。
3: 然后他说的你这个不能用量大了。我说不能，我说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指导老师说这么用挺好。哎，就这么陆续的用了有，我现在将近用了有半年了。
1: 嗯。
3: 5个多月吧。
1: 啊，
3: 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咳痰喘基本上没有。
1: 你看，
3: 然后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就是一天一片那个硝苯地平，现在也是不用。然后我那天我去上哪儿，我就经常性又说血压高啊，原来我只要是一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的受不了。所以说这个挺好。
1: 啊，太好了。
3: 啊，是是是是，哎呀，这个没想到啊，这个药效果能这么好，哎呀，那这一节日都够性。
1: 那
3: 啊，你看现在多好啊，
1: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3: 是是是，我就是由衷的，就是感觉到，自身就是特别轻松。啊，以前啊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说身体健康，一说是60多岁。也没有说那么难受哈，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1: 嗯嗯
3: 啊，然后就是那个大夫也说，像你这样的，就说有好多明星啊，说都哮喘，就是一口气儿上不来都憋死的，这样的也不少。
1: 是的，
3: 啊是，然后就天天那个喷雾剂啊，就搞这个挎兜揣的，那要一上不来气儿了。就咔咔的张嘴就喷2下，
1: 嗯嗯嗯嗯，
3: 啊，真害怕是憋过去，啊，现在这个你看家人也不用担心了，啊，自个也那啥了，也得到好处了，
1: 太好了，这个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嗯，真是不一样啊，胡老，
1: 太好了，嗯
3: 嗯
1: 嗯，
3: 所以说我们，我现在就是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说的。像血压高的，像血糖高的，啊，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你用点这个挺好， 啊，我说我这咱这个干讲话的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我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挺好，你们用也不能、啊、也差不了。
1: 嗯，传送给咱的病友了。
3: 是是是，我其实我是这胡老都90多岁了，还在这公益讲座，我说咱们这个自身的体验，我说咱也做一个爱心传递，对吧？
1: 是是。我听到您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呀、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也感谢到您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啊。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得到这么好的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3: 是是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1: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用吧，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不给他卷土重来的这个机会。好吧，您说对不对？
3: 行行行，胡老，我就听您的。
1: 好，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了。
3: 哎，好嘞，再见。嗯，
1: 好，再会。
3: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1: 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我叫王亚楠、
1: 哦，
4: 今年呢70岁了。
1: 哦。
4: 哎，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吧。啊，7-8个月了。
1: 嗯嗯。
4: 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1: 嗯。
4: 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呐、啊、特别亲切
1: 啊，
4: 越听是越爱听。
1: 嗯。
4: 就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1: 嗯。
4: 让我了解到了人为什么要生病，怎么才能让身体好起来。就这么的，我就决定了。用上了胡家老膏
1: 啊、哦，
4: 我跟您说说，就是我用胡家老膏这7个多月的收获成果吧。
1: 哎，好的。
4: 我开始得病的时候吧，就挺重的，就是右手拿不了筷子，
1: 哦、
4: 吃个饭夹个菜啊，只能用左手持小勺吃。
1: 嗯嗯嗯。
4: 我平时啊，好拿毛线勾个东西什么的，
1: 嗯嗯嗯，
4: 完了我就试着就比划一下子，哎，我就寻思哈、啊，你说这个手怎么就使不上劲儿了呢？
1: 啊，
4: 完了那个喝水吧还呛，哎，吃饭也呛、嗯、
1: 啊。
4: 我原来我就爱锻炼，就喜欢早上起来，
1: 啊、
4: 我家在农村住，完了就是出去、啊、散散步。
1: 啊，
4: 原来一起啊，前面走几个人，我都能撵上了。
1: 哦，
4: 我就觉得吧，我走的挺快的。
1: 嗯，
4: 因为这回吧，一走，哎，就往一侧使劲儿，都不走直线了。
1: 嗯，
4: 我这一想啊，完了，这是出毛病了呀。
1: 对。
4: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
1: 哦，
4: 住了10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俺就回家了。
1: 啊、
4: 我这始终嘛、
1: 嗯，
4: 就是头晕迷糊，哎，始终也没有好转。
1: 啊、
4: 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了。
1: 嗯、
4: 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 可不舒服了呢。
1: 嗯，
4: 就那时候吧，正好是。

0: 气的我吧，我都想把它给扔了。哎，寻思啊，你这不都完了吗？你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嗯，
0: 另外吧，哎，我这个嘴，我自己呀、啊，没啥大感觉。
1: 嗯
0: 嗯，他们别人看着我呀、啊，就说我这嘴有点歪了。
1: 哦，
0: 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嘴还歪了，这不干变得更丑了吗？
1: 嗯嗯，这是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问题呀、啊，
0: 嗯，
1: 非常多见的症状。嗯，
0: 是啊，我都不敢笑了，因为一笑吧，啊、那嘴歪的就更厉害了。
1: 嗯嗯嗯，
0: 另外就是那个。这不天冷了，要入冬了吗？那时候吧，就得穿那个棉服了嘛。
1: 啊，
0: 我就觉得吧，我这两条腿特别特别沉，就是走道的时候吧，就跟踩棉花团似的。
1: 嗯，
0: 嗯，就好像那个脚踩不着地，嗯，就不实诚，踩的不实诚。
1: 嗯，
0: 走道也不行啊。别人说了，你咋走道走那么慢呢？
1: 嗯，
0: 我说。我自己那不得注意点儿吗？我要再迷糊快走的话，我怕摔了，本来就有这个骨质疏松哈。
1: 哎，
0: 我要再瘫痪了那咋办呢？
1: 那可不是，不注意就容易出危险呢。
0: 是啊，那要是真出了危险，那还让不让我活了呀？
1: 非常
0: 好。但是自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
1: 啊、
0: 我这身体啊得到治疗了。
1: 哦
0: 嗯，首先得到改善的吧，就是这个睡觉，呵呵，比以前睡得好了，睡得香了、
1: 哦、
0: 啊，而且睡得还踏实了。
1: 嗯，
0: 这以前吧睡觉时间也还可以、啊、就是睡得不实诚啊，一整就醒了、
1: 嗯、
0: 好做梦。
1: 嗯，
0: 就那脑袋里头啊就跟那个过电影似的，一宿到亮啊。你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吧，就是觉得浑身吧哪儿都疼，没劲儿，
1: 嗯，
0: 就不愿意动弹了。哎，这回呀、啊、睡觉好了
1: 啊，
0: 最困扰我那个头晕迷糊啊得到解决了。你看现在啊头不迷糊了。
1: 嗯
0: 这头脑袋呀清清凉凉的
1: 啊，啊
0: 我就感觉整个人不一样了。哎，精神很多呀，我那心情也好了不少。
1: 嗯，
0: 逐渐的呀、啊、身上也有劲儿了，那走路啊也跟从前一样快了。
1: 你看改变多大，是不是？太好了。
0: 嗯还有更好的呢，我那个嘴呀、啊、嘴歪那个情况早就好了。
1: 你看正过来了啊。
0: 嗯我把给那小狗没勾完那个毛衣呀、啊、拿出来试着我勾了一下、
1: 嗯、
0: 我才发现呢我这个手啊也恢复的跟原来一样了，
1: 有力气，而且能找准了，是吧？找准了、
0: 嗯、对。嗯，不但接着把那件勾完了、
1: 啊、
0: 还又勾了一件呢，就留着换洗的。
1: 哎，精力越来越好、
0: 哎、小狗
1: 是不是
0: 越来越好。
1: 嗯、
0: 哎、你看最困扰我最影响我生活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得到了治疗，我非常满意呀、啊
1: 嗯、
0: 另外呀、啊你看我以前没太重视那个慢性肠炎呐、
1: 啊、
0: 十几年了吧，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1: 啊，
0: 一天呐我得变个两三回呢、
1: 嗯、
0: 总是啊只要有感觉马上就得上厕所跑，不然呢就憋不住。
1: 嗯嗯，
0: 严重了呀、啊、就得吃点那个腐败酸来缓解缓解。
1: 哎 哎
0: 没想到啊这回通过咱胡家老膏治疗啊也好了、
1: 啊，你看
0: 现在呀、
1: 啊、
0: 一天就变一次、啊
1: 嗯、
0: 而且呀、啊、是那香蕉变了。嗯，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1: 没错、啊、
0: 这回呢我亲身体验到了。
1: 哎，
0: 我现在用的是七个多月的胡家老膏，你看、
1: 哦、
0: 我的身体呀、啊、好像年轻了许多呢，更健康了、
1: 啊、嗯，
0: 就连身边的人吧都说我变化挺大的。
1: 嗯，
0: 看到啊比我以前没得病的时候还要好呢。
1: 嗯，
0: 这不有好几个人呢都想用呢。
1: 嗯，好，您说的咱们就是这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

0: 精髓免疫力，有了它就健康没病了，缺少了它、那是多病缠身。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让它回归。首先必须来用胡椒老膏，因为胡椒老膏是激发活力的，它才能够发挥作用，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的必须力量。所以咱们用了以后，您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也说明了胡椒老膏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的，是治疗多种疾病的。您说的，是不是老朋友？
1: 是啊，我们都有信心，有信心呢、把身体啊保护得更好。
0: 好的，
1: 谢谢、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谢谢，
0: 咱先谈到这吧，
1: 谢谢
0: 老朋友啊。
1: 好的，胡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这回啊，咱们要讲的成语是奇货可居。故事的主人公吕不韦，那可不是个普通的商人，他堪称是中国古代第一位风险投资商。他白手起家，却志在谋国。吕不韦出生在魏国的濮阳，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濮阳。一开始啊，吕不韦在韩国都城阳翟做一些小本买卖，这腰包啊渐渐就鼓起来了。他呢就往来于各国之间，通过低买高卖就赚了个盆满钵满。要说当时啊，赵国的都城邯郸，那可是黄河以北最大的工商城市和著名的区域经济中心，经过100多年的营建和发展，已经成为中原地区繁华的大都市，同时也是各国商人争相抢占的市场高地。有那么一年春天，吕不韦和父亲带着全部家当就来到了邯郸，他开始了新的发财梦。吕不韦善于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为了自己的经商需要，他还和赵国的达官贵人们来往密切，不但抬高了自个儿的身价，而且呀，还给自个儿带来很多的商机。渐渐的啊，这吕不韦就成了邯郸富豪排行榜上的大名人。
1: 成功来得太容易，吕不韦觉得生活里少了一点挑战性，就在邯郸的大街上，他遇见了一个有分量的人物，

0: 灵感闪现之间，吕不韦冒出了什么样的念头呢？
1: 那天吕不韦遇到一个年轻人，这个人呢坐着一辆破旧的马车，在邯郸闹市的街道上是一点都不起眼，可是吕不韦打眼这么一扫，却看出了玄机。你说这个人啊，看似落魄，但是这个气场可是不小，一准啊大有来头。吕不韦一打听，哦，原来这个人呢是秦昭王的孙子，名叫异人。那秦国的公子怎么跑到赵国邯郸呢？这个呀还得从秦赵两国的关系谈起。战国末期啊，秦赵两国呢都是实力雄厚的大国，为了争夺霸权，两国经常打的是不可开交，频繁的战争耗得秦国就吃不消了。为了摆脱被动局面，腾出手来干点有效益的事儿，秦国就使出了缓兵之计。秦昭王大笔一挥，给赵惠文王写了一封求和信，邀请他到秦赵两国交界处的渑池要商议议和的事儿。双方很快的啊就达成了和解。这口头的书面的和解都还不够，为了让双方都安心，那还得互相交换一个珍贵的信物。这个信物啊不是什么稀罕的宝贝，而是活生生的人。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两国要想和解，就要将各自的儿子或孙子作为人质抵押给对方，这就作为两国之间停战的信物。就这样，秦昭王就把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异人送到邯郸做了人质了。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异人呢排在当间就并不怎么招人疼，所以呢秦昭王考虑质子人选的时候，第一个就想到异人了。就这样啊，异人在邯郸就过上了寄人篱下的难受的日子。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是瞬息万变，一旦两国打起来，最先杀掉的那就是对方的人质。异人到邯郸做人质，秦国不顾他的安危，多次派兵攻打赵国，这两国关系不断交恶。赵惠文王拿秦国是一点辙没有，就只好把这气啊全砸到异人身上了。他把异人软禁在邯郸城的丛台底下，剥夺了异人的高级待遇和参与外交活动的权利。异人眼前是没有一个亲人呢，整天看的都是别人的白眼儿，他是孤单寂寞冷，脊梁冒寒风啊。这一举一动都有好多双眼睛紧紧地盯着他呢，每天那都过得是提心吊胆。这一位遇难的王孙遇见了精明的买卖人，那这场戏又将如何继续呢？
0: 独具慧眼，商界奇才因何进军官场？谋篇布局，夺嫡大戏如何层层推进？
1: 刚才我们说到吕不韦见到异人了，凭着多年的经商经验，这一眼就看出了此人的价值。他撒腿啊跑回了家，问自己的父亲，这耕田能有几倍的利益啊？父亲说10倍。吕不韦又问，经营珠宝能挣几倍的利润呢？他父亲说100倍。吕不韦再问，那要是拥立一位一国之主，又能赢得几倍的利润呢？这话一出，这当爹的可被儿子的野心彻底镇住了，他就连声表示支持他的工作。从此吕不韦不惜血本在异人身上投注资本，开始了他的政治上的华丽冒险。吕不韦是想方设法和异人套近乎，没过多久两人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哥们儿。吕不韦找了一机会告诉异人，自己打算帮助他登上秦王的宝座。异人一听啊，哎呦，觉得自个儿可算是熬出头了，当即拍胸脯表示以后一切都听你的安排。吕不韦给他分析说，秦昭王啊老了，你父亲安国君即将继承王位，安国君宠爱的华阳夫人肯定就是王后了，可是这位华阳夫人她没儿子，所以说你父亲还没有想好太子人选呢。如果你能够成为华阳夫人的儿子，立为太子的话，那将来你不就是秦王了吗？ 一人觉得这话有理啊，这心里挺高兴，可这高兴劲儿一过，这脸呢又皱得跟苦瓜似的。大哥，你说我一没钱，二没权，连自由都没有，怎么能办成这么大的事儿啊？吕不韦对他摆摆手说，这些都不是事儿，您呐甭操心了，一切交给我，我这儿有500两黄金留给你先花着啊，你就负责在邯郸结交名流，扩大人脉。安排好了一人，吕不韦又背上厚礼来到了秦都咸阳。他先是拜访了华阳夫人的弟弟和姐姐，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和晃眼的金银珠宝，成功的把这二位拉入自己的阵营。有了这强大的后援，吕不韦很快就见到华阳夫人了。吕不韦在华阳夫人面前把一人夸的是天花乱坠啊，还说一人在赵国呀总惦记着华阳夫人，希望以后呢能够回来孝敬她。这一番话说的华阳夫人心里是暖暖的，对一人的好感度就直线的上升。吕不韦趁热就打铁，就说常言说得好啊，妻以夫为荣，母以子为贵，您现在是年轻貌美，所以呢就受到安国君的宠爱，可谁都有老的时候啊，君王的宠爱那都是虚的，有个可以傍身的人那才是实打实的。现在您看这一人这么孝顺，要是您帮他当上太子啊，那他更得对您呐感恩戴德，您后半辈子这福气大着呢。华阳夫人一听这句句都在理儿上，这心里头也就有主意了。那他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有这么一天晚上，华阳夫人陪安国君喝酒，喝着喝着呀，她突然就伤心地哭起来了。哎呦，一见美人掉眼泪啊，安国君就心疼了，忙问她怎么回事啊。华阳夫人说呀，我现在陪伴着大王，天天啊都很快乐，可是我一直没个儿子，真怕是老了以后啊落一凄凉的下场啊。生不出孩子这事儿，安国君他也没辙呀，于是干脆就不吱声了。华阳夫人就说，说您那儿子一人聪明又孝顺，我呀想让他来给我当儿子，这后半辈子那好歹是个依靠。安国君一听这事儿好办呐，那别的咱可不敢说，那一人这事儿那根本就不是个事儿啊。
0: 秦国的事情办妥了，后路也已经铺好了，那下一步就是把异人从赵国转移回国，那这一步棋又该怎么下呢？
1: 话说两头，那边秦国的事情已经有眉目了，赵国这边的戏码呢也挺热闹。大商人吕不韦在邯郸娶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名字叫赵姬。这赵姬呀，哎呦，脸蛋生得美，又能歌善舞，很得吕不韦的欢心。两人在一块儿没多久，这姑娘就有身孕了。有一次啊，吕不韦请一人到自个儿家里吃饭，还让赵姬呀跳舞助兴。一人一看见赵姬，哎呦，这眼珠都不转了，被迷的是五迷三道的。几杯酒下肚啊，一人就借着酒劲壮胆，请求吕不韦把赵姬送给自个儿。这事儿啊搁哪个男人身上那都忍不了。吕不韦一听那也窜火呀，第一个反应啊就是想把异人臭骂一顿。可还没开口呢，吕不韦灵光一闪，突然有了一个新计划。他就盘算着，如果把赵姬献给异人，万一日后生下一个男孩，将来这个孩子再继承了王位，那不就是我吕不韦的儿子成了大王了吗？这笔买卖啊做得值。想到这儿，吕不韦装出一副忍痛割爱的模样，就答应了异人。第二天一大早，吕不韦就用一台豪华大轿把赵姬送到了异人的住处。赵姬跟着异人就回了家，这小日子呀就像模像样的就过起来了。异人对吕不韦那是满满的感激、感谢加感动。他哪知道，他最信任的吕不韦和赵姬啊早就往自个儿头上扣了一顶绿帽子。第二年的正月初一，赵姬生下了一个胖小子。一人在赵国那是得小心呐，而且小心惯了，生怕行事招摇给孩子惹上麻烦，于是呢就让这娃娃随他娘的姓，姓赵，名字就叫赵正。 这个婴儿

0: 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1: 危机四起，战场之上烽火连天，谁是英豪？杀机暗藏，邯郸城里胆战心惊，何处安身？
0: 早在赵政还没有落地的时候，他身边就埋下了危险的种子。就在几个月之前，秦国和赵国来了一场长平之战，这回秦军占了上风，还把赵国40万将士全部坑杀，说白呢就是全都活埋了。这事儿一出啊，赵国稍微有点血性的人都恨不得把秦国人是千刀万剐。可怜这刚刚出生的赵政，也没招谁也没惹谁，生来就拉仇恨。等到赵政2岁的时候，秦昭王又派大将王和围攻邯郸，这秦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生事，这就让赵国人的怒火烧得更旺了。赵国的烈士家属拧成一股绳，肩并肩的上街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啊，提出两个坚决：坚决杀掉秦国人质，坚决把秦国人质全家斩尽杀绝。这样的日子呀，一人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这个吓破胆的秦国公子就完全顾不上家里的老婆孩子，就是盼着能早点离开这个鬼门关。就在这个时候，吕不韦已经买通了秦国王室的关系，就等着一人回去办手续了。他对一人说：兄弟，我啊，有的是钱，有的是关系，包你们全家平安无事。我已经买通了你身边的坚守，不光这样啊，你从赵国到秦国这一路上都有咱们自个儿的人，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头。这么着啊，还得打扮一下，扮个女人回国去。至于嫂子和大侄子，那你就更不用操心了，我会好好照顾他们。按照吕不韦的规划，一人一路回到了秦国都城咸阳，拜了华阳夫人做母亲，当了人家的四子。这所谓的四子是什么啊？就是有继承权的嫡长子。因为这位华阳夫人祖籍楚国，所以这位异人呢，也就随着这层关系改名叫子楚。公元前250年，秦昭王去世，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王，华阳夫人就当上了王后，异人被立为太子。赵国看着异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就赶紧巴结一下，主动的把赵姬母子送回了秦国。从此赵政就告别了他生活9年的邯郸，回到了父亲身边，改名叫嬴政。新上任的安国君没有享福的命，这大王才当了1年就因病去世了，一人顺顺当当就登上了王位，称为秦庄襄王。他没有食言，封吕不韦当了丞相，赏了丰厚的田产珠宝，还把嬴政立为太子。吕不韦这笔高风险的投资终于就得到了超高的回报。3年后，秦庄襄王病逝，刚满13岁的太子嬴政登基为王。公元前229年，秦军挥师东下攻打赵国，嬴政也是亲自出马。到了邯郸，他故地重游，想起了小时候在赵国过的窝囊日子，不由得是怒从心头起，当下就杀了一大批欺负过自个儿的赵国人。在那个纷乱的年代里，没有一场可以称之为正义的战争，乱世已经成为历史，当年的故事依然在后人的口中不断的流传。这正是吕氏布局囤奇货，高居相位终窃国，秦皇诞生从台下，千秋功过凭人说。

0: 伟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头一个成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出自《战国策·燕策二》，说的是鹬鸟跟河蚌，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结果被渔翁啊双双抓走了，与双方相持不下，是第三者从中得利。第二个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成语出自刘向的《说愿正见》，意思是螳螂正要捉蝉呢，却是不知道黄雀在后边正要吃它呢，比喻目光短浅，只想到算计别人，没想到别人正在算计他。成语南辕北辙出自《战国策·魏策》，说的是想往南边去，但是呢车子却向北行，比喻行动和目的正好相反。
2: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谁都听过，谁都会讲。当年的纵横家苏代就是用这个故事说动了赵惠文王。苏代又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给赵惠文王讲这个故事呢？
1: 苏代啊，是战国时期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弟弟，这两个人还有个弟弟叫苏厉，兄弟仨是出身不怎么好，但是却靠着嘴皮子闯出了一片天。苏秦出名比较早，他师从鬼谷子，主张合纵，出师以后成功游说六国，签下了联盟合约，就在这事上出了大名。这个人虽然嘴皮子了得，这命啊却不怎么好，最终被人陷害，当街五马分尸，死的那叫一个惨烈。苏秦去世以后，在家种地的苏代开始刻苦钻研纵横之术，打算继承哥哥的旧业。他放眼天下，选中了燕国去投奔。那苏代为什么要去投奔燕国？人家呀也是有自个儿的考量的。当时燕国和齐国是死对头，两国是明争暗斗，你打我，我打你的，无所不用其极。但是燕国又是七国当中实力最弱的一个，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就根本不是齐国的对手，你想要对付人家那也是有心无力。苏代知道燕王正为这事儿啊头疼呢，就瞅准机会投上了自个儿的简历。燕王一听说啊有人能给自个儿出谋划策，就连忙召见了苏代。两个人见面之后，苏代就对当前的局势做了一番深入的分析，还根据燕国的基本国情给燕王支了一招，让燕王派一位公子去齐国做人质，重金贿赂齐王的亲信，从中离间，让敌人自个儿土崩瓦解。燕王觉得这主意不错呀，就认准了苏代是个人才，给了他丰厚的待遇。按说这个苏代应该感激燕王的知遇之恩，就帮着燕王励精图治，没想到苏代反而帮着自个儿的亲家，也就是当时的国相子之篡取燕王之位，巧言令色，蛊惑燕王。这燕王也是一缺心眼的主，没多久哎，就让人得逞了。他公开举行了禅让仪式，把王位就让给了子之。这一下燕国的太子不干了，燕国国君的宝座本来是我的呀，怎么可以让给一个不相干的人呢？于是太子联合亲信攻打子之，这一眨眼的功夫，这燕国就乱了。守在一旁的齐国趁机就攻破了燕国，可怜那位燕王快禅位的美名还没有享受几天呢，就惨死在战乱之中。也多亏了其他的诸侯国联合起来给燕国帮了把手，这燕国才得以免于亡国之祸。苏代看着燕国乱了，就赶紧溜之大吉了，这个呢也成为他的政治生涯的一个污点。没过多长时间，苏代再次回到燕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成功说服赵王停止发兵，为自己的人生添了点彩。这个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
2: 绘声绘色，谋士苏代怎样点醒赵王，深入浅出，年轻大臣如何说服吴王。
1: 燕王哙去世之后，燕昭王成了燕国之主。流亡宋国的苏代听说燕昭王继位了，就给燕昭王写了一封信。这字里行间呢，有对天下形势的分析，也有对燕国的深情。燕昭王读了信，心想：哎，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燕国报仇雪恨，还得需要懂形势的人才啊。于是燕王又把苏代给请回燕国了，拜为上卿。这一回苏代不负燕王的期望，帮着燕国出了口恶气，逼得齐王丢掉王位，流落他乡。这战国的形势就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燕国这边刚刚消停，赵国那边传来消息，准备要攻打燕国了。燕王一听，赶紧的派苏代出使赵国。苏代临危受命，就来到了赵国都城邯郸。他来到了赵惠文王面前，对于赵国准备出兵这事儿啊，他只字不提，只给赵王讲了一故事。这故事说的什么呀？就是咱们前面那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苏代说呀，我这次出使赵国的时候，经过易水河畔，就看到了一只河蚌，张开了蚌壳，在河滩上晒太阳呢。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叫鹬的水鸟就走过来了。这家伙肚子正饿着呢，又正好就看见了晒太阳的河蚌。河蚌那肉是鲜嫩肥美啊，让鹬鸟是垂涎不已。他就赶紧跑到蚌身边，伸出长嘴就去啄这个蚌肉。河蚌可吓坏了，急忙合起两片蚌壳，就像钳子一样，把鹬鸟的长嘴就紧紧地夹住了。鹬鸟就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想把这嘴巴拽出来，可是河蚌却是死死的不肯松开。就这样，鹬蚌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这鹬鸟啊就威胁河蚌说：嘿，有本事你就别撒嘴啊，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两天得晒死你。河蚌也不甘示弱，他对这鹬鸟说了，说：嘿，我还偏偏得较这个劲了，今天不放你，明天不放你，两天就得憋死你。好嘛，这鹬鸟和河蚌就死死地纠缠在一块儿了。这个时候正赶上一个渔夫走过来了，一伸手得嘞，把他们俩全都抓走了。故事讲完了，苏代话锋一转，听说赵国准备进攻燕国，如果真要打起来的话，燕赵两国相持不下，准是一场持久战。我担心强大的秦国会像渔翁那样，趁机把赵国和燕国来个一锅烩。希望大王您呢，慎重考虑呀。听了苏代这番话，赵惠文王是惊出了一身冷汗。这想想还真是后怕，他考虑再三，终于放弃了攻打燕国的决定。就这样，一则小小的寓言故事化解了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故事啊，也告诉我们，亲朋好友和友好的邻邦都应该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团结一致，争取和平，那才是上策。要是互争互斗啊，弄得两败俱伤，最后啊，谁也捞不着好果子吃。好，接下来啊，咱们说第二个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成语出自刘向的《说苑正谏》，故事说的是春秋时期，吴国国王寿梦想要攻打楚国，他刚把自个儿的想法提出来，就遭到了大臣的集体反对。大伙儿都说：大王啊，咱们吴国根本没有实力挑起战争啊，应当是养精蓄锐，等国富民强之后再做开疆拓土的打算。吴王一听挺不高兴的，他厉声说：本王主意已定，谁在废话，绝不轻饶。大臣们见吴王一意孤行，就谁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了，生怕吴王那邪火发到自个儿身上，就惹火烧身了。当时啊，有一位年轻的大臣，他想找机会再劝劝吴王。有一天啊，这位大臣带着弹弓子，就早早来到后花园，打算趁着大王来花园遛弯的时候，跟他聊上两句。但是能不能把他说通了，这自个儿心里也是没底。就在这个时候，大臣无意看到了树上啊，一只螳螂正在捕蝉呢。他心里是灵光一闪，立刻有了主意。没过多久，吴王出场了，他看到了花园里有一位大臣，手拿弹弓子，哎，正认真地看着什么呢，就连这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心里挺好奇，过去就问说：你干嘛呢，这是这么专心？ 看什么呢？大臣假装又刚回过神啊，就赶紧施礼道歉说，大王，哎，您往树上看，那儿有一只蝉，只顾着喝露水呢，却是没有察觉有一只螳螂啊藏在他的身后，正想捉他呢。可这螳螂也没想到自个儿身后还有一只黄雀，这个黄雀正准备对他痛下杀手。咱们再看那黄雀，他只顾着看螳螂，却不知道我的弹弓子已经对准他了。蝉、螳螂、黄雀都只看到自个儿眼前的利益，却没有想到自个儿身后这大大的危险呢。吴王听了这话是恍然大悟，就此打消了攻打楚国的念头。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由此而来。他告诉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要三思而行，不能只顾眼前不计后果。
2: 小故事里面含着大道理，赶到事儿上还能发挥大作用。他能把深奥的道理说得浅显易懂，也能把复杂的关系表达得简单明晰。成语南辕北辙也是如此，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故事讲明了道理呢？
1: 成语南辕北辙出自战国策魏策，辕本来就是车体的一部分，就在这儿就代表整个车辆。辙呢，就是指车轮子压出来那痕迹，它指的是道路。原本想要去南边，可是车子呢却往北边走了。这个成语用来比喻做事情是背道而驰，想的事儿和做的事儿全给拧了。这一段故事最早出自一个名叫季梁的谋士口中。季梁是战国时期魏国的一名大夫，有一天他奉命出使赵国，刚刚走到半路就听说魏王要出兵攻打赵国了。季梁一听就急了，心想，这还没到赵国两国就打起来了，那我去赵国岂不就是去送死吗？再说按照魏国目前的实力，这一战可是并没有太大的胜算呢，如果战争时间耗得太长，那魏国也就没救了，那还不得让其他的诸侯国照死里欺负呀。这个时候攻打赵国实在是下下策呀。想到这儿，季梁赶紧调转马头回到魏国，他衣服也顾不得让换啊，脸也顾不得洗，三步并作两步进宫去见魏王。魏王看他风尘仆仆就赶回来了，觉得哎挺奇怪的，问他，你不是说要走上一段日子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到底出了什么大事啊？季梁呢并没有开门见山的说自个儿回来的原因，而是不紧不慢地说道，事情啊并不算特别急，我是在路上遇见了一个奇怪的事儿，想尽快告诉大王，所以就赶紧回来了。那么季梁要说的怪事儿到底是什么事儿呢？
2: 南辕北辙，一则故事怎样讲明大道理，发人深省，一篇寓言如何四两拨千斤。
1: 季梁啊告诉魏王说，自个儿在太行山脚下看见一辆马车由南向北的行驶，乘车人告诉他说是准备到楚国去。季梁听了以后觉得不对呀，因为乘车人的方向完全走错了，他就问那个乘车人说，您到楚国去为什么不朝南走，您反而向北边走啊，难道你不知道楚国在南边啊？那个人啊指他那个车辕上的马就说，你不用担心啊，我的马跑得快极了。季梁说，你那马跑得快有什么用啊，你的方向搞反了。那位乘车的人呢又指着身边鼓鼓囊囊的口袋说，不怕，我呀带着充足的路费呢。季梁是越听越糊涂，就接着说，你路费多又有什么用啊，这个呀它不是去楚国的道啊。那乘车人还是不听啊，又指着马夫说，我这个车夫啊驾驭技术特别好，何愁走不到楚国呢？听到这儿季梁知道

自个儿遇上一糊涂虫，就再劝也没用了，就只好叹了口气说：“哎，你这些条件再好啊，如果搞错了方向，这一股劲儿的朝北边去，那也只能是离楚国越来越远呢。”那个人呢，不再答话，还是朝北边走了。故事说到这儿啊，这魏王也觉得好笑，说天下怎么会有这么个糊涂虫啊？季梁说：“这样的糊涂人呢，不光赵国有，咱们魏国也有。”眼见着魏王有点懵，季梁就直言劝道：“大王啊，您的志向是要建立强国，成就霸业，可是这无缘无故的出兵去攻打赵国，这种行为实在是太不理智了，必然遭到赵国和天下人的强烈反对。那么大王称霸天下的愿望怎么能够实现呢？这种不义的举动越多，离大王的目的也就越远。这个正像那个乘车的人，明明想去南方的楚国，却驾着马车呀一路向北，这其中的道理那是一样的呀。”听到这儿，魏王终于懂了，立马下令撤销了攻打赵国的计划。上面咱们说了三个故事，都是谋士们讲故事劝君王，他们用故事让话题变得轻松，用预言引发君王的沉思，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正是预言故事含义深，劝解君王如有神，世上多少干戈事，妙语点拨解纠纷。

0: 伟道来话燕赵，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不翼而飞出自西汉刘向的《战国策·秦策三》，翼呀是指的翅膀，不翼而飞呢，就是说没翅膀的东西莫名其妙的就飞走了，比喻物品的忽然就消失不见，也形容事情传播得很快。这个成语故事的开头还得从秦国的王姬说起。王姬啊，原本是秦昭王身边的侍从官，有一次他奉命出使魏国，冒着风险救了一个快要死的人，还把这个人呢带回了秦国，推荐给了秦昭王。那这位大难不死的幸运儿是谁呢？他就是范雎。这个范雎啊是个人才，因为遭人嫉妒而被陷害，差点丢了性命。他逃过一劫之后来到秦国，一切从头开始。他是胸中有丘壑，腹内有乾坤，他很有战略眼光，不光帮着秦昭王削弱太后的势力，收回了王权，而且还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就帮着秦昭王扩张地盘，夯实了统一中国的脚步。秦昭王对这个人才那是非常的欣赏，尊称他为范叔，以齐桓公和管仲的关系来比喻自个儿和范雎的关系，还破格提拔他当成了相国。
1: 王姬看着自己推荐的人忽然之间就红得发紫，而自己还是从前那样，天天在宫里跑前跑后，说个话也没分量。他这心里有点憋屈，想着早日走上升官发财的高速路。王姬眼珠一转，来了主意，打算找范雎要个官位。那这话究竟该怎么说出口呢？
0: 王姬啊，说感觉

0: 他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来到老朋友范雎的面前，就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这天底下呀，有三件猜不到结尾的事儿。君王啊，说不定哪天就去世了；您呢，也说不准哪天就驾鹤西去了；我呀，哎，也保不准哪天就死了。这人间呐，还有三件毫无办法的事儿。如果君王死了，您会因为我没有被君王重用而遗憾；如果您突然走了，您会因为还没有报答我呢，您也会遗憾；如果说我突然死了，您会因为不曾及时推荐我，也得遗憾。”大伙儿听听啊，这番话里边有多少弯弯绕绕的啊？他说了这么一大堆，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提醒范雎，你可别忘了，当初可是我救了你，是我带着你来到秦国，你才有了出头之日，所以你欠我这人情啊，你得抓紧时间还。范雎是何等聪明啊，他一下就听明白了，哦，这王姬是来要官的。历代跑官要官啊，都得有个由头，王姬这也算是有充分的理由。当年范雎在魏国被人害的是几乎连命都丢了，多亏王姬慧眼识珠，帮助他逃离魏国，就躲过了盘查。等到了人生地不熟的秦国，王姬又给他创造机会，见到了秦昭王，这才有了他今天的显赫地位。都说点滴之恩当涌泉相报，范雎他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转天就去面见秦昭王，就说了，当年要不是王姬对秦国的忠诚，就不能把我带进函谷关，如果不是大王您贤能圣明，我呀也不会像今天这么风光。如今我已经成了相国了，可是王姬还是您的侍从官，你这个呀，恐怕不是他带我来秦国的本意吧。秦昭王也明白，按照秦国的老规矩，王姬举荐了人才，这理应受到奖赏，于是啊，就给了他一个河东郡守的职位。河东郡大概是在现在山西省西南部黄河以东的区域，郡守这职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实权职位。就这样，王姬摇身一变就成了封疆大吏。后来秦昭王派兵围攻邯郸，王姬也成了领兵的大将，他在邯郸城外领衔主演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士气低落，秦军将士为何怨气丛生？苦口婆心，忠君义庄如何好言相劝？
0: 当时的邯郸城被秦军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四面战鼓隆隆，士兵是轮番上阵。而面对秦军猛烈的进攻，守城的赵军呢，那也是豁出命来了，跟秦军是殊死抗争，誓与邯郸城共存亡。如狼似虎的秦军打了将近一年半，还是没有攻下邯郸城。他们可是身在异国他乡，早就被战争耗光了精气神，士气低落，情绪低沉。正赶上大冬天的啊，很多将士呢还都没有御寒的棉衣呢，一个个在寒风当中冻得是瑟瑟发抖。那王姬呢，身上穿着裘皮大衣，还让手下在帐篷里啊升起了炭火。这样一来啊，士兵们这心头的怨气可就更重了，私底下都纷纷议论，甚至开始咒骂这个王姬。王姬的部将义庄这些风声都听到了，就赶忙去见王姬，说现在我军士气不振，那这样怎么能打胜仗呢？依我看呀，要想激励大伙的士气，将军你得拿出点实际行动来，犒赏三军，这才是上策。一听这话，王姬这脸瞬间就耷拉下来了，这往外掏钱的事儿，他可不乐意。于是呢，他就说了，我是统军大将，只知道忠于秦王，当兵的就应该打仗，我管不了那么许多。义庄反问道，您这样独断专行，就不怕引起下属的不满，做出对您不利的举动啊？王姬摆摆手，信心满满地说，只要大王他信任我就行了，至于其他人，爱咋咋地。 义庄摇摇头，又劝道：现在啊，您虽然深受君王的宠信，可也应该考虑一下士兵们的感受。他们虽然是出身卑微，可毕竟也是人呢，是人就有情绪，好多人对您啊都存着怨气儿呢，这个可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儿了。您应该知道，如果三个人都说老虎来了，那么人们就会信以为真；如果十个人合力压一个木锥，那木锥也会变弯的；如果众人都坚持一个说法，那么这个说法即使没长翅膀也会飞得很远。您呐，还是犒赏一下您的士兵吧，给大伙宽宽心，打打气儿，肯定没坏处。这个事儿还请您三思啊。成语不翼而飞就出自上面这段话。义庄的意思啊很明白，就想劝着王姬长点心，对手下的将士们好点儿。这样的话呀也能够鼓舞士气，而且还能提高自个的人气儿。他是苦口婆心劝了很久，那王姬又有什么反应呢？义庄这番话说的是很在理儿上，要是换个别人早就被说服了。只可惜这个王姬呀是太过自信也太自傲，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就更没有采取义庄的建议。那王姬走着叫什么路线呢？按现代话说呀，那就是人家走的是高端路线。怎么个高端路线啊？就是其实脱离群众了呗。咱们来分析一下，王姬原先在王宫当侍从官，就是相当于给国家领导人当秘书，如今带兵攻打邯郸，相当于是一把手给王姬安排了一个下放的实职。而王姬只知道跟秦昭王、相国、范雎这些上层实权人物搞好关系，就根本不把基层的人员放在眼里头，更没有想着跟下属搞好关系。照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事儿才怪呢。
1: 王姬我行我素，不管不顾，这样的做派就像是埋了一颗地雷，留下了隐患，最终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这又有怎样一段故事呢？
0: 那是公元256年，秦国发兵打垮了西周，把象征天下王权的九鼎运回了秦国，安置在秦国的太庙之中。秦昭王公告天下，要求各国前来是朝贡祝贺，还放话说了，谁敢不来就打谁。燕国、赵国、楚国、齐国知道这胳膊可扭不过大腿，就纷纷前来朝贺。可是呢，只有这个魏国没来。秦昭王这一下可找到出兵的借口了，立即派河东郡守王姬率兵攻打魏国。王姬作为封疆大吏，原本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秦王的命令，可是他这个人特别贪财，私底下收了魏国很多的好处，就把国家重要的军事情报透露给魏王了。魏王一听，哦，秦王要动真格的了，就连忙地把太子作为人质送到秦国来求和了。要知道秦国的法律是非常的严格，严禁将领私通敌国，王姬卖国通敌的行为自然也是纸里包不住火，早晚得露出风声。俗话说，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王姬干那些黑事儿被他手下知道了，大伙儿早就恨透这家伙了。现如今抓住他的小辫子了，立马跑到秦昭王那儿，就告发王姬的弥天大罪。秦昭王一听，这还了得，一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啊，留着你干什么呀？他就立刻下令啊，要杀了王姬。按照秦国的法律，被保举人犯了错，那保举人也要跟着受罚。王姬死了，范雎紧跟着也就遭殃了。秦昭王一怒之下也打算杀了范雎。范雎跪下来就说，我呀只不过是一介草民，大王在我流浪的时候加以重用，天下人都知道我和大王这些事儿。如今大王认为我有罪要杀我，就等于说大王以前重用我是错的呗。 这样必然会招来天下人的议论，所以啊，我愿意是服毒自尽，希望大王以相国之礼将我埋葬，这样您也不会落下一个误用重臣的恶名。范雎这话说完了，秦昭王又会怎么想呢？这事情究竟会不会发生什么转机呢？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1: 意味深长，君王之言流露哪番弦外之音，回味无穷，不翼而飞蕴含何种深奥哲理。
0: 听了范雎这番话呀，咱们不得不感叹，这实在是一聪明的人。他知道这个时候任何辩解都没有用，解释那就是掩饰，那就是火上浇油。他从君王的角度出发，挑明了处死自个儿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秦昭王也冷静下来了，自己也琢磨了一会儿，想着，哎，这倒真是这么个理儿，就免了范雎的死罪，让他继续担任相国。可这事儿啊，毕竟是出了，他这心里头已经存下了解不开的疙瘩了。有那么一天，秦昭王上朝的时候啊，突然开始唉声叹气。范雎上前就询问说：“怎么了？”秦昭王就说了：“我听说楚国的铁剑很锋利，歌舞却不好看。铁剑锋利，士兵一定勇敢；歌舞拙劣，就说明统治者不爱玩乐，深谋远虑啊。我担心楚国再打秦国的主意。现在啊，白起大将军已经死了，你推荐那个郑安平也叛变了，所以我很害怕，想不出什么法子来安宁国家。”范雎呢，聪明得很，一下子就明白了秦昭王这弦外之音。白起大将军是因为他死的，那个郑安平也是他举荐的。范雎知道秦昭王这话里话外的啊，点的就是自个儿，这个意思就是秦昭王已经不再相信他。恰好这个时候，燕国人蔡泽来到秦国，就游说范雎退位让贤。于是范雎就借坡下驴了，把蔡泽推荐给了秦昭王，自个儿呢找了一借口说身体不好要辞职。秦昭王客客气气地挽留了几句，最后就准了他这个辞呈。范雎聪明一世，可最终也免不了生老病死，那么他又是什么时候过世的呢？1975年，湖北云梦秦简出土面世，这一发现就震动了考古界。云梦秦简写于战国晚期和秦始皇时期，上面记载了大量的有关秦国历史的详实资料。其中的编年记写道：秦昭王52年，王姬张禄死。这张禄就是范雎到秦国之后使用的化名。这就说明王姬和他的保举人范雎死在了同一年。战国时期啊，那些短小精炼的故事让人回味无穷，这一则不翼而飞的小故事也为现代团队管理者带来以下几点启示。首先，领导者要时刻关注团队中成员的情绪变化，进行正确引导，这样才能保证团队健康发展。其次，应当是适当增加奖励机制，让团队的成员觉得有奔头，这个才能够有满满的干劲。最后呢，领导者要努力促进团队内外协作，不能光考虑上层路线，也要搞好群众关系，这样才能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使得团队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得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正是王姬自傲多树敌，一桩妙语道哲理，不翼而飞莫小事，世间冷暖多体恤。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1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 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十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两三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呢，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

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较劲儿，跟老伴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就是

0: 骂自己，打老伴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到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最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病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嘛。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 用他老伴儿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20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10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大药就只有4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得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米3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 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儿，不盖盖儿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糕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糕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糕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糕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 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
0: 嗯嗯嗯。
5: 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0: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高，您都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5: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高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0: 好，您请
5: 讲。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三四十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
0: 嗯嗯嗯。
5: 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
0: 嗯嗯。
5: 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是经常咳嗽。
0: 嗯，
5: 这前两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
0: 啊，
5: 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点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费气儿、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0: 啊，
5: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
0: 嗯，
5: 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 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0: 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5: 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0: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5: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吴老师你的节目
0: 啊。
5: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0: 对，
5: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10分钟8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0: 啊。
5: 这用了这10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得多了，3-5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0: 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5: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0: 变化非常大啊，太好了。
5: 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喉咙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0: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5: 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0: 啊，
5: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通似的，使不上劲儿，一拿着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0: 啊。
5: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3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下地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地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0: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
5: 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定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0: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 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家老高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他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对，我一定呢、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家老高。
0: 好，咱先谈这儿啊、老朋友。
5: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0: 好，再会啊。
5: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胡老。
0: 好，欢迎您
3: 啊。我是那些秦皇岛的，我叫李宗伟、今年61了。我原来呀就是啥呢，就是抽烟抽了30多年了。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然后1年多之前吧，就是转为急性支气管炎半哮喘，然后做那个肺部的 CT 呢，就显示有肺泡不张的那个状况了，就有点肺气肿了。然后晚上睡觉呢，就是哮鸣音非常重，然后就是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每天晚上都得2遍到3遍都憋醒了然后呢就说也睡不好觉，血压也高，血压是高的时候160，低压100，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有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有一次就是急性发作这个哮喘，到什么程度呢，就有一种濒死感。这个半夜2点多钟，然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就起来。起来呢就是不能动了，整个人就是就手扶着那个电视柜儿，就是张大嘴喘气，光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然后满头是汗，动也动不了，电话就在那个手边上放着，其实打个120拿不了电话， 也动不了。过了得有五六分钟之后，然后才缓过来，然后把家人叫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然后住了有半个月的院。
0: 哦，
3: 啊，从那以后就开始用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0: 嗯，
3: 哦，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呢，然后我是刚开始是，一天两次，一次15毫升，就这么用。然后用了有10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痰排的多，啊，都是那个黏痰，然后就是，特别黏，有颗粒。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排痰，
0: 嗯，
3: 然后10多天之后，然后这个排痰逐渐减轻，哎呦我这一看挺好，然后我就加量了，我就是早20晚20，
0: 啊，
3: 就这么用，啊，又用了半个多月，这个哮鸣音就明显的就减轻，然后又家人说，哎呀你这现在出气儿出的挺匀。晚上睡觉听不着你吼吼的那个声了，
0: 啊
3: 啊！我说这个挺好，
0: 啊，
3: 然后我就那啥，我说这那既然说这么有效果，我说咱就别在乎那时候这个多来一口了，我说中午再来20毫升，就是早中晚都是20毫升，这一天3遍这么用，
0: 嗯，
3: 然后他说的你这个不能用量大了，我说不能，我说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指导老师说这么用挺好。哎，就这么陆续的用了有，我现在将近用了有半年了，
0: 嗯，
3: 5个多月吧，
0: 啊，
3: 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咳痰喘基本上没有，
0: 你看，
3: 然后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就是一天一片那个硝苯地平，
0: 啊，
3: 现在也是不用，然后我那天我去上哪儿，我就经常性又说血压高啊，原来我只要是一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的受不了，
0: 啊，
3: 所以说这个挺好，
0: 啊，太好了，
3: 嗯，啊，是是是是，哎呀，这个没想到 啊，这个药效果能这么好，
0: 嗯，
3: 哎呀，那这一节日都够性，
0: 那
3: 啊，你看现在多好啊，啊，
0: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3: 是是是，我就是由衷的，就是感觉到，自身就是特别轻松，啊，以前啊，
0: 嗯，
3: 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说身体健康，一说是60多岁，也没有说那么难受哈。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0: 嗯嗯。
3: 啊，然后就是那个大夫也说，像你这样的，就说有好多明星啊，说都哮喘，就是一口气上不来，都憋死的，这样的也不少。
0: 是的。
3: 啊，是。然后就天天那个喷雾剂啊，就搞这个挎兜揣的，那要一上不来气儿了，就咔咔的张嘴就喷两下。
0: 嗯嗯嗯嗯。
3: 啊，真害怕是憋过去。啊，现在这个你看家人也不用担心了，啊，自个也那啥了，
0: 嗯，
3: 也得到好处了。
0: 太好了，这个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嗯，真是不一样啊，胡老，
0: 太好了，嗯。
3: 嗯。
0: 嗯，
3: 所以说我们，我现在就是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说的，像血压高的呀，血糖高的呀，啊，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你用点这个挺好，啊，我说我这咱这个赶紧换了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我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挺好，你们用也不能也差不了。
0: 嗯。传送给咱的病友了。
3: 是是是，我是这胡老都90多岁了，还在这公益讲座，
0: 嗯，
3: 我说咱们这个自身的体验，我说咱也做一个爱心传递，
0: 哎，
3: 对吧？
0: 是是，
3: 嗯，
0: 哎，我听到您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呀，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也感谢到您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啊。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得到这么好的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3: 是是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0: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用吧，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 千万别半途而废，不给他卷土重来的这个机会，好吧？您说对不对？
6: 行，胡老，我就听您的。
0: 好，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了。
6: 哎，好嘞，再见。嗯，
0: 好，再会。
6: 好嘞。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我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我叫王亚楠，今年呢70岁了。
0: 哦，
7: 哎，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吧，7-8个月了。
0: 嗯嗯。
7: 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0: 嗯。
7: 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呐、特别亲切
0: 啊，
7: 越听是越爱听。
0: 嗯，
7: 就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0: 嗯，
7: 让我了解到了人为什么要生病，怎么才能让身体好起来，就这么的，我就决定了，用上了胡家老高。
0: 哦，
7: 我跟您说说，就是我用胡家老高这7个多月的收获成果吧。
0: 哎，好的。
7: 我开始得病的时候吧，就挺重的，就是右手拿不了筷子，吃个饭夹个菜啊，只能用左手持小勺吃。
0: 嗯嗯嗯。
7: 我平时啊，好拿毛线勾个东西什么的。
0: 嗯嗯嗯。
7: 完了，我就试着就比划一下子，哎，我就寻思哈、你说这个手怎么就使不上劲儿了呢？完了，那个喝水吧还呛，哎，吃饭也呛、
0: 啊。
7: 我原来我就爱锻炼，就喜欢早上起来，我家在农村住，完了就是出去散散步。
0: 啊，
7: 原来一起啊，前面走几个人，我都能撵上了。
0: 哦，
7: 我就觉得吧，我走的挺快的。
0: 嗯，
7: 就是这回吧，一走，哎，就往一侧使劲儿。都不走直线了，
0: 嗯，
7: 我这一想啊，完了，这是出毛病了呀。
0: 对，
7: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
0: 哦，
7: 住了10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完就回家了。啊、我这始终啊、就是头晕迷糊，哎，始终也没有好转。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了，
0: 嗯，
7: 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可不舒服了呢，
0: 嗯，
7: 就那时候吧，正好是阴历的9月份啊，对，阴历9月份、那天吧，就刚刚要冷了嘛，完了我家不养个小狗嘛，在农村呢，我之前就想着给那小狗勾个毛衣穿上。你都勾半道了，都快勾完了。
0: 嗯，
7: 我就寻思啊，把它给弄完了得了啊。你说这手啊，这怎么就捏不住这个钩针呢？
0: 哦，
7: 一拿它就掉，一拿
0: 不管事儿了。
7: 不好使唤了。
0: 嗯，不好使。
7: 气的我吧，我都想把它给扔了。哎，寻思啊，你这不都完了吗？你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那可怎么办呢？另外吧，哎，我这个嘴，我自己呀、没啥大感觉，他们别人看到我呀、就说我的嘴有点歪了。
0: 哦，
7: 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嘴还歪了，这不干变得更丑了吗？
0: 这是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问题呀、啊，非常多见的症状。嗯，
7: 是啊，我都不敢笑了，因为一笑吧，那嘴歪的就更厉害了。
0: 嗯嗯嗯。
7: 另外就是那个，这不天冷了。

0: 那不得注意点儿吗？还要再迷糊，快走的话，我怕摔一楼。本来就有这个骨质疏松哈。
1: 哎，
0: 我要再瘫痪了，那咋办呢？
1: 那可不是，不注意就容易出危险呐啊！
0: 是啊，那要是真出了危险，那还让不让我活了呀？
1: 非常。
0: 但是自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
1: 啊、
0: 我这身体呀、啊、得到治疗了。首先得到改善的吧，就是这个睡觉，比以前睡得好了，睡得香了，
1: 啊，
0: 而且睡得还踏实了。
1: 嗯。
0: 这以前吧，睡觉时间也还可以，啊、就是睡得不实诚啊，一整就醒了，好做梦。
1: 嗯，
0: 就那脑袋里头啊，就跟那个过电影似的，一宿都到亮啊。你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吧，就是觉得浑身吧哪儿都疼，没劲儿，
1: 嗯，
0: 就不愿意动弹了。哎，这回呀、啊、睡觉好了。最困扰我那个头晕迷糊啊得到解决了，你看现在啊头不迷糊了，
1: 嗯
0: 这头脑袋呀清清凉凉的
1: 啊啊，
0: 我就感觉整个人不一样了，哎，精神很多呀，我的心情也好了不少，
1: 嗯，
0: 逐渐的呀身上也有劲儿了，那走路啊也跟从前一样快了。
1: 你看改变多大，是不是太好了。
0: 还有更好的呢，我那个嘴呀、啊、嘴歪那个情况早就好了，
1: 你看更过来了啊。
0: 我把给那小狗没勾完那个毛衣呀、啊、拿出来试着我勾了一下、
1: 嗯、
0: 我才发现呢我这个手啊也恢复的跟原来一样了，
1: 有力气而且能找准了，是吧？好准了、
0: 嗯、对，嗯，不但接着把那件勾完了还又勾了一件呢，嗯，就留着换洗的。
1: 哎，精力越来越好，
0: 小狗
1: 是不是？
0: 越来越好。
1: 嗯，
0: 你看，最困扰我、最影响我生活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得到了治疗，我非常满意呀、啊
1: 嗯。
0: 另外呀、啊，你看我以前没太重视那个慢性肠炎呐、
1: 啊，
0: 十几年了吧，差不多快20年了。
1: 啊，
0: 一天呢，我得变个两三回呢，
1: 嗯、
0: 总是啊，只要有感觉。马上就得上厕所跑，不然呢就憋不住。
1: 嗯嗯，
0: 严重了、啊、就得吃点那个腐败酸来缓解缓解。
1: 哎 哎, 哎，
0: 没想到啊，这回通过咱胡家老膏治疗啊，也好了。
1: 啊、你看，
0: 现在呀、
1: 啊，
0: 一天就变一次，
1: 嗯、
0: 而且呀、啊、是那香蕉变了。嗯，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1: 没错，
0: 这回呢、
1: 啊，
0: 我亲身体验到了。
1: 哎。
0: 我现在用的是7个多月的胡家老膏，你看、
1: 哦、
0: 我的身体呀、啊，好像年轻了许多呢，更健康了。
1: 啊、嗯，
0: 就连身边的人吧，都说我变化挺大的。
1: 嗯，
0: 看到啊，比我以前没得病的时候还要好呢。
1: 嗯，
0: 这不，有好几个人呢，都想用呢。
1: 嗯，好，您说的咱们就是这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有了它就健康没病了，缺少了它那是多病缠身。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让它回归。首先必须来用胡家老膏，因为胡家老膏是激发活力的，它才能够发挥作用，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的必须力量。所以咱们用了以后，您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也说明了胡家老膏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的，是治疗多种疾病的。您说的，
0: 嗯嗯，
1: 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我们都有信心，有信心呢，把身体啊保护得更好。
1: 好的，
0: 谢谢、
1: 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胡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0: 嗯，
1: 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

0: 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3: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4: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8: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7: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9: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您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曹源。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那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那么在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河北老年产业协会心理咨询专业组副主任、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一念花开家庭教练中心主理人殷立新老师。

0: 和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下小学五六年级的这个孩子们啊，就是到高年级之后遇到这个人际交往问题该怎么样去处理。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向我们的嘉宾进行咨询，两部公益教育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已经开通了，欢迎您的参与。好，我们首先请进殷老师。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殷老师，这个五六年级哈，就是这个小学生身心成长的一个关键的阶段。那么可能他们随着这种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同学们之间也会更加去重视这个同伴的关系，渴望获得这种真挚的这种友谊啊。但是可能在日常的这种校园的相处当中，有一些同学之间可能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这个朋友会产生一些矛盾啊，或者说我害怕被孤立呀，或者我不懂怎么跟同学之间去沟通相处等等这类的这个人际交往的困扰哈。那么这些问题其实也会直接影响孩子们的这个情绪状态和学习的状态，另外呢也对心理方面也是有影响的哈。那我首先想请问您一下，就是在这个五六年级哈，小学高年级段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当中，就是在他们这个同伴相处啊、小团体、同学这个矛盾上，有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个特点？
1: 其实确实是哈，因为五六年级是一个挺特殊的阶段，因为这个阶段呢还没有过渡到青春期，也处于一个童年的一个末期，所以是一个转折时期。
0: 对，
1: 我们经常会发现孩子到五六年级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哎呀，好像这个同学们之间比较复杂了，开始有这种小团体了，抱团了，
0: 对对对，
1: 或者有些孩子就很敏感哈。其实这就是这个阶段所特有的一个社交的一个特征。我可以从这个心理学的一些理论上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好，
1: 第一点呢，就是在五六年级这个阶段呢，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交朋友已经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大家能一块玩，就是很多孩子都可以在一起玩，可能我们发生一些矛盾过后也就忘了。我们继续可以玩到一块儿，并且也都是三五成群的。但是你会发现到五六年级这个孩子们之后啊，就开始这个三三两两的。就开始去真正的开始交朋友了。
0: 对，
1: 就是他们开始去看重，比如说我们两个人性格上合适不合适，我们能不能聊得来，去共享一些这个秘密，包括这个跟他去说话，他会不会把我说的话传到别人的耳朵里边等等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很多孩子也会因为这个，比如说我把你当好朋友，但是你把我的话告诉了别人，所以特别受伤，所以就会破坏这种关系嘛。所以就是对这种忠诚感非常的在意，
0: 非常看重啊。
1: 对。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会有一些固定的小圈子，有可能是两个人、三个人，甚至于就是几个。这个圈子里的人，哎呀，在一起关系特别好。别的孩子很难融入进去。所以有的孩子就在这个阶段就很在意，哎呀，为什么我能不能去融入这些小团体呀？会想方设法的讨好别人。害怕被孤立，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孩子们都会心事比较重哈。就是会很在意这种在他们这种小团体当中的一些隐形的规则。很在意别人的看法。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阶段的这个冲突模式，它也会发生一些质的改变。这个矛盾不是单纯的来自于打打闹闹啊，或者是像孩子的时候就是一些比如说互相抢一些玩具啊，拌拌嘴啊。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就有点类似于像成人的，比如说我觉得跟你观点不合，你说我坏话了，可能我就会孤立你啊，或者是我觉得你跟我们不一样，我可能也就会被排斥。甚至于还会产生一些小团体故意去排斥某些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孩子，然后或者是让其他人站队等等的，所以说会很复杂。在这个阶段有些孩子可能会比如说因为被别的团体小团体孤立，可能会产生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委屈啊、自卑啊、愤怒啊等等的这种，因为这种 暴力啊，因为暴力对待的这种形式去产生一些心理的一些问题。
0: 就是到了这个小学高年级这阶段，其实就已经会有这些情况发生了。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到了初中之后可能会有这样，但是在这个过渡，就是青春期过渡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也已经会逐渐的出现了，是吗？
1: 对，尤其是孩子们现在成熟的也比较早，因为接触的这种各种信息也比较多，所以他们其实发育的成熟度会更加的提前。四五年级这个问题，尤其是刚刚萌芽，
0: 对，
1: 甚至于可能还会在更早一个阶段，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0: 还有吗？
1: 还有的话，就是在这个阶段，其实孩子们，就会发现已经开始，就是对于这个朋友的这个重视度，有的可能会比这种亲子关系还要看重。他很在意，
0: 就更听同学的，
1: 更愿意，对，大家会更愿意听同学的，就是很在意我自己在班里头人缘好不好啊，别人怎么看待我呀。如果别人觉得我不好，我可能就会自己否定自己。就是同伴的这个对于这个孩子的重要度已经高于超越父母了。很在意面子，并且非常在意面子，非常有这种羞耻感，不愿意被当众指责，
0: 自尊心也比较强，可能这个阶段还哈。
1: 是的，
0: 这是殷老师给我们总结的，就是在这个小学高年级阶段，这个孩子就是在和同学啊，还有他们这个小的这个团体相处上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那么在这些孩子的人际问题，所谓的人际问题的背后啊，殷老师您认为他的主要的原因是，比如说是因为性格的问题啊，还是说是家庭原生家庭的问题，还是说整个环境的这个影响呢？
1: 这三者之间呢，其实它是一个相互叠加的关系。可以说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联系非常大的。那么最重要的也是一个底层的这个根源，一定是源于我们的家庭的教养模式。那么因为我们的教养模式所呈现出来的外在的载体，表现的载体就是每个孩子所呈现的性格。那么孩子的这种学习所处的学校的环境，就是很多问题爆发的触发的场景。
0: 对，
1: 所以这三者之间他们其实是互相影响的。那么我们首先一个一个来去说一下哈。那么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最根源的就是家庭的一个教养模式，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互动的模式。我们会发现啊，其实在学校当中孩子们的所有的社交模式其实都是我们家庭模式的一种复刻。给大家举一个这样的场景。比如说有的家庭里边，如果父母经常是这种指责否定性的，比如说经常都会暴力的通过一些语言上的指责去评价孩子的话，那么这样的孩子他一般的特征就是什么呢？他在学校要么就是这种特别的怯懦，一看就是这种讨好型的。会把自己的姿态呀，或者是姿态放得很低，然后在群体当中也看不到他，也不会表现。另外一个他就是自我边界感也会很低，就是别人比如说侵犯到他的利益啊，他也不敢去声张，不敢去拒绝别人，反抗别人。这是一种孩子类型。另外一种孩子，这个在这个指责型的家庭，另外一种就是复刻他的父母模式。对，就会复刻父母的一些模式，他会用父母怎么对待他，然后去暴力的在学校当中去对待其他的孩子。比如说有一些孩子就是在家庭好像表现很好啊，很听话，但是去学校之后就跟一个小霸王似的，他就会把他的一些压抑的情绪啊、不满呀、还有父母怎么样对待他的一种暴力的方式应用在了同学的身上，所以会产生两个极端。那么这个是一些相对讨好型的孩子，还有一些这个攻击性比较强的孩子，一般都是出于这样的家庭。另外一种家庭呢，就是亲子之间很少通过一些有效的表达方式，而是通过什么呢？情绪化的表达，都是通过互相发泄情绪，吵架啊，或者是这个非常这个激动的啊，这个释放自己的这个焦虑呀、然后愤怒啊等等的。所以说一般这个情绪化比较严重的这种家庭呢，他的孩子就很难用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人际沟通的表达感受的这样的方式。那么他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往往就会情绪激动发脾气呀、或者是不沟通然后或者是不会去协商，就导致这个人际关系就会出现很多问题。这是一种模式。还有一种模式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父母本身他的这个社交 比较回避，也很焦虑，情绪很负面，也不跟别人打交道，或者是经常觉得身边的人这儿不好那儿不好，那么如果在这样的家庭

0: 那这个孩子就会习得一些负面的社交认知，然后他就下意识他不会去相信别人，就会觉得周围的人很讨厌很坏，那么他就会带着这种就是很恶意的或者说很防御的这种心态，然后去做这种同学之间的一个交往。那么像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他其实也是很难在这种学校关系当中去交到好朋友或者有很好的一种相处模式的。所以说很多的问题根源还是源于这边，
1: 对，还是这个原生家庭，这个父母就是孩子一面镜子哈，可能还是对孩子，
0: 是的，是的，
1: 对，或多或少还是有不少的影响
0: 的影响，
1: 嗯，
0: 对 对。
1: 但是有一些父母可能，比如说，我们一看父母都是这个不是特别爱说话的这个人啊，但是孩子反而特别的外在，特别爱表现自己，他这个是不是就是他天生的这种性格造就的呢？
0: 这个呢？也有一个可能性，他比如说先天的这个气质上，他就属于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比如说胆汁质啊，或者相对比较外向，也是有这种可能性。另外一个就是说父母有可能比较内向，但是呢父母对孩子的爱或者是给孩子所带来的这种安全感也比较好的话，那么其实对于孩子的这种阳光性格的塑造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内向并不代表父母的性格不好，也有可能是他们这种夫妻的关系啊，家庭的环境啊，
1: 比较和谐，
0: 对，比较和谐，造成孩子的这个性格比较好。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也有可能会有一种反向形成，就说我父母越是什么样子，可能从孩子的内心来讲，我就不想成为他这个样子，我要做他的，就是我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样子，所以他就会形成跟父母性格上可能完全不一样的，就这个就在心理学上就叫反向形成，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对，
1: 这是他自身的这个这种意识，可能我会觉得
0: 对，
1: 我去改变一下，跟我父母性格可能不是特别一样。
0: 对，我不要，对，从他内心他是想成为不一样的样子。
1: 还有没有一些原因呢？比如说校园的环境或者同学之间的影响？
0: 当然就是说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触发因素哈，就是这个学校的环境啊非常的关键。我们大家会发现，可能在五六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个倾向了，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班级里的班风，比如说可能比较紧张，小团体，比如说有这种排挤，再加上有一些可能班主任的管理方式比较严格，那么有可能会孩子因为在这种环境当中他没有办法获得这个比较好的友谊，或者在这种环境当中他会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或者是这个容易受到伤害，他会很害怕，就会逃避这种环境，甚至于会出现一些厌学的这个状态哈，可能就是在五六年级就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在初中这个阶段就会非常的明显。对，很多孩子他可能就是因为被某一个同学排挤，或者是同学们取笑他，或者是因为班主任某一次批评，就有可能会激发他自己内在对自我的这种自尊心的一些受伤害，就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不去学校呀，或者产生一些比较大的这种心理的一些内耗。所以说这个学校的环境其实对于孩子成长这个阶段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还是其实我们要做到就是家校联合嘛，不仅仅是在家庭当中我们能够给孩子们比较正向的这种关系上的滋养，其实在学校当中对于班主任来讲，对于我们的教学老师，怎么样能够尊重理解孩子，能够把这个班级的班风能够塑造好，对一个孩子的一个长期的健康的一个发展，尤其人际关系这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家长作为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同样学校也是哈。那么作为学生自己，其实也是需要一套就是能够去调节自己的这么一种处理的方法的。那您建议就是孩子们遇到这种人际困扰的时候，他有没有什么样的比较正确或者简单的处理方法，能让他们能够快速的调节一下自己的？
0: 对，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些人际困扰，对吧？
1: 对。
0: 其实我们在遇到人际困扰的时候，就是我们对孩子来讲也是一个成长的机会。那么我今天呢，跟大家这个结合我们的一些关于社交情绪的一个调节的 ABC 理论，给大家一套标准化的动作。 啊，包括我们家长也可以听好，可以简单的就是说了解一下，我们孩子如果一旦遇到一些人际看法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引导他，怎么样让他从这种困扰当中剥离出来。
1: 嗯。

0: 这个简单的话是分成三步，我们大家可以一步一步的分解一下。首先呢，如果我们出现这些问题，第一步就是先隔离情绪，要区分想法跟事实，就是我教大家一句话，可以就是说这个去区别怎么样去区分事实和想法呢，就是别人的态度，这个是既有事件，既有事实，对吧？ 但是呢，他讨厌我，所有人都孤立我，那么这是我自己的主观看法，就是我们在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某一个人说了我说你很讨厌，我们都很讨厌你，那么他说的话确实说了，他的他讨厌你，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他说的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很讨厌的人，所有人都不值得，我不值得跟其他人玩。
1: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对自我的一个攻击，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主观的看法，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剥离这种所谓的事实跟想法，我们并不能因为别人攻击了我，然后我们就立刻自我否定。对，一定是先要让孩子先要稳住情绪，避免自己特别冲动的去通过一些冲动的吵架的方式，或者自我攻击、自我封闭的方式，先要把孩子把这个 这个所谓的事实跟想法跟剥洋葱一样，先要剥离开，不要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明白。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就是我们要分层的去应对，根据不同的处理的场景，我们进行不同的处理方式，由简单到一些比较复杂的场景，我们一点一点的引导孩子。就是第一个呢，当然是最简单的，如果同学们之间 只是一个简单的普通的误会，可能没有上升到人生的攻击，但是可能他说的话让我们觉得不是特别的开心，或者我觉得你这样，比如说同学们之间，我觉得你这次比如说我的成绩比我的同桌考得好了，然后这个同桌可能就会说啊，你凭什么那个你这次考试就能考这么好。
0: 就是他会有可能会有一些嫉妒的情绪啊，有一些不满的情绪啊，他表达出来了，那么可能我们会心里头会不舒服，对吧？可能有的人就默默的忍掉了，可能有的同学就觉得两个人的关系就会产生一些隔阂，所以说在遇到类似于这样的有可能会有一点点误解，但是呢也不至于上升到人身伤害的时候，
1: 我们可以教孩子这么去说，就是用一些非暴力沟通的语句，就是去表达我们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忍住不说。你可以告诉他说，你刚才这么说，我觉得我很难过，就是我要把你这样对我的指责，我要把我自己的感受表达给你，但是我不指责你，我只说我的感受。对，我不指责你，
0: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呀，我们也不去激发矛盾，但是说我觉得我很难过，对吧？我的努力是我通过付出得来的，我也希望你也能考得好，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感受的表达，然后这也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然后去给到他一些这个就是说理解接纳，那么很有可能两个人的关系他不会尴尬，
1: 对对对，
0: 反而可能会突破。所以说这是一点，就是 这是一些就是包括同桌之间、好朋友们之间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也一定要教给孩子表达感受，表达自己的感受，维系自己的边界，同时呢，我们要理解别人，有带着一些同理心，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替他去考虑为什么会这么去讲，而不是一味的排挤他，对吧？这是一种。第二个呢，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学校当中确实被 恶意调侃了，被一些比如说被几个小团体排挤，或者被恶意的去造谣呀，或者说把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人的短板故意的通过一些这个调侃的方式，笑话别人的方式，那么如果说我们遇到这样的一种暴力对待，语言暴力也好，或者是这个小团体的排挤也好，那么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第一个要建立边界，要 温和而坚定的拒绝，我们不用去讨好他，并不是说他骂了我，他说了我还要想办法融合到他这里边。我们如果说一旦遇到这样的恶意对待的情况下，一定要让孩子们千万不要强行的去融入排斥自己的圈子，不用讨好这样的
1: 这样的同学，那么我们一定要是树立自己的边界。当我们的边界被侵犯之后，我们要非常明确地告诉他，请你不要这样对待我，我不接受这样的相处方式。
2: 嗯，
1: 一定要把这个态度表明，而不是说让孩子让他们在肆意的伤害我，我还在不断的降低自己的底线，我还在不断的去接受，那么这个长期以往对孩子的这个伤害就会更大，会进入到一种比如说进这个团体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校园的霸凌啊等等的，都是因为这个阶段觉得哎，我觉得你很好欺负呀，你不反抗啊，他可能会对这种孩子会越来伤害的程度会越来越深。
2: 对，
1: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就要让孩子建立这种边界，一旦自己被比如说被调侃了，被恶意对待了，一定要把这个边界建立起来，温柔而坚定的去告诉他们这样是不可以的。
2: 这是这个作为孩子啊，我们如果说遇到这个和同学之间有什么样的这种小情绪啊或者小摩擦呀，我们该怎么样去快速的去解决，或者让自己调节好自己的情绪。那么尹老师，就是作为这个学校和家长，在这个方面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建立比较健康的这种交友心态呢？您简单的给我们来总结总结。
1: 好的，我给大家就是首先从两个层面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家长层面上，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学校老师这个层面上，我们简单的去就是说去做一些交流哈。当然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从家长这个层面上，我们一定是要首先来讲是一定要给孩子去建立这个内在的底气。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孩子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家长就会经常讲，哎呀，你这点小事儿有什么呀，我小时候遇到的问题可比你难多了。你看你都是因为你的问题，你自己太内向，你才没人跟你玩，就是先指责孩子。不管说，所以说孩子慢慢就不会去跟家长去沟通，甚至于很多问题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所以在这个阶段，比如说孩子带着一些问题回来了，然后我们家长一定是要什么，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先要去共情他，对吧？哎呀，我觉得你可能因为这个事儿被朋友冷落了，你肯定是挺委屈的啊，就是先让孩子觉得我被理解了，被看见了，他才愿意跟你去交流去沟通，你说的话他才能够听得进去。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一定是我们自己的人际一些沟通的一些模式要正向的要传递给孩子。就是不能把一些这个很负向的呀这种人际关系的模式去引导孩子，没有好人啊，你跟谁都要怎么怎么样，对吧？
2: 我们不给孩子传递这些负能量哈。
1: 对，不给孩子传递负能量。教孩子一些基本的社交的技能。比如说你应该怎么样跟别人打招呼啊。怎么样去合理的拒绝别人。遇到一些误会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沟通。要给孩子一些技能。然后要针对孩子在人际关系当中一些问题的时候，主动的去给到孩子一些引导。正确的正向的一个引导。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要让孩子去建立一个自己内在的价值感，不要是为了讨好别人，让别人觉得我很好，一定让孩子自己觉得我很好。我就算你不跟我玩，我依然觉得我很好。不要把他的价值建立在别人的身上。
2: 对，
1: 让孩子自建立内核，建立一个自我的价值感，要帮助孩子。这是家长学校这个层面的话呢，当然就是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多去关注这种高敏感的边缘化的一个学生，因为这些孩子们他其实是在这个社交环境当中比较容易受到一些挫败感的。所以说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的这个老师这个层面啊，一视同仁，能够尊重这孩子们之间的差异，接纳不同性格的学生，让他们能够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然后塑造一个比较好的正向的这个团体的氛围。当然就是遇到一些问题的话，也及时的去建立这种家校沟通的渠道。然后同步家长一起去解决这些问题。
2: 是的。其实呢，孩子之间的这种交往啊，或者说遇到一些矛盾，也正是他们培养这种社交能力还有共情能力的这么一个契机哈。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我们也放平心态，就是我们在平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 少干预，多引导，然后鼓励孩子去独立的处理这些人际的问题，然后让他们教他们

0: 要友善的去包容，然后也要教会他们去勇敢的表达哈，就是在相处当中我们学会去包容和尊重。另外呢，也是像刚刚殷老师说的，家孝同心，我们一起陪伴孩子从容的去交友，然后自信的成长。好的，今天也特别感谢殷老师做客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节目，谢谢您殷老师，辛苦了，再见。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好的，那本期的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的第二个板块名师课堂，我是主持人曹源。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声乐老师王宇舒老师。那王老师呢是专业男高音，师从中央音乐学院世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陈素娥女士学习声乐。从2008年起呢，师从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终身艺术家，意大利的著名歌唱家男中音大师帕纳里埃罗先生学习声乐。那多年呢，也是学习演唱中文、意大利语还有法语等美声的一些声乐作品哈，积累了丰富的演唱经验，并且呢常年从事成人以及少儿的声乐艺术培训，比如说像艺考生培训啊，以及社区中老年合唱团的声乐培训等等，组织带领学员参加社会合唱比赛以及演出活动。好，现在我们马上来请进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做客咱们栏目。
0: 嗯，欢迎王老师哈。王老师您先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4: 嗯，好的。我是一名美声唱法的男高音。之前呢是在意大利学习声乐，师从咱们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国际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陈素娥女士。然后呢后来又是和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这个国际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内斯帕纳利埃罗先生学了很多年声乐。
0: 嗯嗯，那您现在是在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
4: 现在也是在做这个个人音乐工作室，包括给咱们艺术专业的艺考生啊做一些考学专业方面的培训，以及给咱们这些就是喜欢唱歌的中老年朋友、歌唱爱好者们，做一些唱歌方面的指导，教授一些他们这个唱歌的方法。
0: 哦，明白了。王老师，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是怎么样去走上这个声乐教学这条道路的？比如说您是从小就爱好这个唱歌吗，还是怎样？就是哪些关键的这个转折点啊？
4: 好的。其实和很多喜欢唱歌的人一样了，我呢也是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小学时候呢就是参加学校的合唱队，也是做过领唱，后来呢就是凭着这个唱歌特长生嘛，上了一个当时我们北京海淀区还不错的中学。中学的时候呢也是参加学校合唱队，拿过这个北京市合唱节的第一名。然后我从这个初中开始呢，可能就跟别人不太一样，那时候就特别喜欢听古典音乐。包括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民族器乐呀、戏曲啊。我记得大概是初二的时候吧，就是有一次在广播里就是听到这个男高音歌唱家唱美声，当时呢就被吸引了，就觉得哎呀这个声音太好听了，这么高亢嘹亮，

0: 那时候就想呢，自己什么时候也能这么唱歌就好了。于是呢，就开始呢自学声乐，后来呢又找老师学习，就这样呢慢慢走上了学习唱歌的这条道路。后来呢，我就是想做声乐教学呢，也是学声乐很多年以后发现吧，就是咱们中国人呢好嗓子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拥有这个男高音这个嗓音条件的人非常多。相比之下呢，就是跟欧美比呢，欧美他们那边就没有那么多天生的男高音的这个嗓子条件。但是呢有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的嗓子啊虽然非常好，但是呢唱歌呢都是在唱自己天生的这个条件，唱自己的这个本钱。很多这个嗓子特别好的人呢，他年轻的时候音域很宽，唱高音呢也不费劲，然后就是过度的消耗自己的本钱去唱。但是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尤其是35岁以后是个坎儿，就开始慢慢的就觉得费劲了，高音呢也开始慢慢的力不从心了，从而就是导致很多呢嗓子非常好的人呢过早的就失去了自己的这个漂亮的音色，也失去了高音，这也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1: 其实他就是没有掌握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对吧？只是凭借自己的自身的这个条件。
0: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把自己这么多年呢跟老师学的这些唱歌的方法啊、经验啊，能够教给这些热爱唱歌的人。很多人他凭着这个老天爷给的好嗓子就已经唱得很好了。就是说，如果咱们再能有一个好方法的加持呢，就能有一个更大的飞跃。这也是我去想去教唱歌、教声乐的这么一个目的。
1: 其实您就是从小就比较爱好这个唱歌哈，同时呢，也是想把这个专业的这种唱歌的方法，然后传授给更多同样热爱唱歌的朋友们。就像这句话说的，就是授人以鱼，惠及终生嘛。其实传授方法比直接给予结果是更重要的。那王老师就是对于这个唱歌方面哈，需要掌握的技巧有哪些？您给我们来分享分享。
0: 好的，说到这个声乐技巧这一块呢，其实不同的声乐老师呢都有自己的讲法和理论了，就是我就是讲讲我的老师所教给我的声乐技巧吧。
1: 好的。
0: 这也是他通过在国际舞台上演唱了近30多年近40年，通过这么多年的舞台经验呢所总结出来的声乐技巧。首先咱们就先说美声唱法。说起美声呢，咱们普通老百姓就会觉得这个有距离感，因为它主要是因为是它是来自西方古典音乐体系嘛，所以就会给人一种比较深奥的这种感觉啊。其实不是这样，它其实就是很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我的老师呢就是总是和我说啊，唱歌其实就是在气息的支持下去说话。大家如果听过这个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呀，还有一些其他的非常著名的世界级的歌唱家的演唱啊，听他们唱歌你就好像就觉得像说话一样，声音出来是非常舒服的、自然的，
1: 不费劲，听着咱们听着也不累。
0: 对、就是、对, 对，在你耳边娓娓道来的这种感觉，其实这个就是真正的美声。他的声音出来呢，别人听着就是说话一样自然的感觉。但是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它是没有高音低音的区别的。
1: 对，
0: 比如我和你说今天你吃饭了吗，它几乎都是在同一个音上，今天你吃饭了吗。我不可能和你说今天你吃饭了吗，我们不可能这么说话。我们也不可能说是去，但是在唱歌的时候呢，它是有高音有低音，还有一些有难度比较大的歌曲呢还会有跨音域的这种大跳。所以呢要想做到声音出来呢仍然就是像说话一样的感觉呢，又要用到气息，用到横膈膜。所以呢我就先讲讲气息吧。就是气息呢，就是学美声啊学声乐的人讲的最多的就是横膈膜的作用。那横膈膜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胸部和腹部中间，大概就是肚脐上方一点点的地方。唱歌的时候就是要用到这里的力量，就是怎么去用这个横膈膜呢，唱歌或者练声的时候啊，咱们可以在这个肚脐上方一点点，也就是横膈膜大概的位置那里呢，你系一个腰带。练声的时候呢，出声之前可以先深吸气，尽量用鼻子吸，你就像闻花一样，这样气息呢能吸得深。尽量不要用嘴去吸。为什么不用嘴吸呢，因为你用嘴去吸气呢往往吸得比较浅， 就是容易吸到胸部那里，那样气息太浅了，唱歌的时候呢它一下就容易僵住。用鼻子吸呢才能吸得深，就是要吸到下面，也就是横膈膜那里，然后肚子呢你就感觉就像吹气球一样鼓起来的感觉，你就要感觉腰带的那一圈啊有向外扩张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横膈膜支持，也就是咱们声乐人总去讲的这个气息支持。
1: 嗯，
0: 你在这种支持下再去发声再去唱，只有在横膈膜的支持下唱起歌来呢，你才能让声音的位置它是统一的，就像说话一样的感觉。你如果不用横膈膜呢，它的声音就会到处乱跑，而且呢传不远。
1: 其实和我们这个播音主持有异曲同工的这种意思啊。其实我们、
0: 对，是的，
1: 对、
0: 嗯、
1: 我们这个播音发声是讲究这个丹田嘛，这个丹田在肚脐下的这个2到3厘米的这个地方，在吸气的时候、这个气就往下沉，其实
0: 是的，
1: 就是把这个横膈膜再向下压，对、然后这个吸足气之后呢，以这个丹田为支撑点，然后再发出对这种有声带颤抖的这种音，其实我们讲究都是气息。
0: 对，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唱歌啊，我觉得是特别有利于扩大肺活量的，就是提高我们的呼吸功能，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同时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您在这个全身心的去投入唱歌的时候，可能就会，忘却一些烦恼，然后呢，
0: 是的，
1: 心里达到一种平衡，还可以调节情绪。
0: 是的，是的。
1: 嗯，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倒是，尤其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啊，可以适当的没事儿自己练一练唱歌，学习学习哈、
0: 对。
1: 那说到学习唱歌啊，王老师，初学者啊，就是常见的一些发声的问题，在这个里面，您最常采用哪些训练的技巧？您给大家指点指点。
0: 怎么说呢，就是很多学唱歌的人吧，就是尤其是初学者啊，在唱歌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一旦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比如说遇到一个高音或者比较困难的音呢，他就会不自觉地用一股劲儿把喉咙掐上，而且越到高音呢掐得越厉害，唱完之后呢嗓子还会觉得不舒服疲劳。我刚开始学声乐那时候也是遇到过这个问题啊。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就是它其实就是要像说话一样，你越到高音呢，其实它不是越要使劲，它是越要放松，越要放松喉咙，不能让它去帮忙。把力量放在哪儿呢？就是要放在横膈膜，也就是这个腰带的这一圈上。咱们学习声乐呢，也不能急于求成，因为呢，不能因为自己这嗓子好呢，你就急着去亮嗓啊，去飙高音呢。要想唱好呢，就先要以练气息为主。气呢要吸得深，你就像那个大树一样，你根扎得越深，枝叶才能茂盛嘛。
1: 对，
0: 而且咱们中老年的这个歌唱爱好者们学习唱歌呀，每天你可以系一个腰带，就做5到10分钟的吸气呼气的这种练习，这样呢既练习了气息呢，可以让自己越唱越好，又做了这种有氧运动啊，锻炼了身体。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在这个练习唱歌的时候呢，可以先在横膈膜气息的支持下，你先大声的有感情的把你所唱的这些歌词呢，你用气朗读出来。然后尽量呢把这种感觉带到唱歌里面，不要想着自己是在唱，而是在气息的支持下呢在说话在朗诵。一开始呢你可能做不到100%，但是呢你只要这样坚持做呢，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呢，你就会慢慢发现，哎，自己的这个歌唱水平变得越来越好了。
1: 其实就是哎，别想着说我扯着嗓子在唱，就像说一样，对吧？
0: 对，
1: 让喉咙也放松。
0: 对，
1: 其实就是你可能觉得自己唱的比较累的时候，我们听的人也会觉得累。
0: 没错。
1: 对，就是你放松了，哎，听的人也会更舒服哈。
0: 对对。
1: 那王老师，就是这个流行唱法和这个传统的像这种美声啊，它的这个教学差异在哪儿啊？
0: 这个流行唱法，我先说一下美声唱法吧。因为美声唱法它主要是诞生在17世纪嘛。那个时候呢，它没有扩音设备。那如果在音乐厅啊或者歌剧院啊剧院看过美声演出的这个人啊，他应该知道，就是歌手是不需要通过话筒啊或者麦克风这些扩音设备的，而且声音要让剧场最后一排观众也能够清晰的听到，所以演唱者呢就需要很深的呼吸。充分的利用腔体的共鸣啊，可以说他全身都要参与到这个歌唱当中。所以在美声唱法的训练当中呢， 气息，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横膈膜的训练，以及打开腔体、打开喉咙，在这个气息的支持下，让声音在高位置产生共鸣，就是美声，咱们美声训练的重要目的。当然咱们这个中老年的声乐学习者啊，你不用一上来就去想这么多专业的名词儿。咱们只要做到在气息的支持下去说话，去大声的朗诵，他的喉咙自然就是打开的，就会有这种共鸣。然后我再说说这个流行唱法吧。流行唱法呢，因为它是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个扩音设备嘛，现在。所以相对美声来说呢，它就相对来说不需要这么深的气息了。当然呢，它这里也不是说完全不用横膈膜啊。这里所说的不需要这么深，只是说相对美声来说的，流行唱法它的发声呢，基本上呢还是以这个自然发声为主。咱们更强调的是不同歌手声音的独特的个性，因为美声唱法也不是不强调个性啊，就是说只是说美声唱法是要在共性的基础上的个性，美声的这个个性是指这个发声方法上的共性啊，但是是在掌握发声方法的基础上，再去根据个人对歌曲的理解加入不同个性化的艺术处理。但是流行唱法呢，每个歌手他都有自己的发声方式，根据自己的嗓音呢和个人的喜好风格呢，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演唱，所以学习起来呢就相对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了。比如你听这个王菲唱歌，她的声音一出来，哎，你就知道是王菲，而且她的唱法也是她自己独特的唱法。你听周杰伦唱歌，你听声就知道是周杰伦，别人呢可以去模仿，但是怎么去模仿呢，也最多模仿个70%-80%的相似度，你说永远模仿到100%，那是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个人就是认为这个流行唱法的教学呢，你应该根据不同学生的声音特点选择适合他们的歌曲类型和唱法，然后主要是流行唱法要有自己的独特的个性。最后我再说一下民族唱法吧。
1: 好的。
0: 民族唱法呢，它是也需要腔体，但是呢和美声比呢，它不需要开的那么大，不需要那么强的共鸣，有时候现场演唱的时候，他有时候也可以用一些扩音设备了。但是我们中国呢有很多非常优秀非常好听的民歌，这些民歌作品呢，你只有用这个民族唱法来演唱啊，才能有唱出它独特的味道，你用美声来唱呢，它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1: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不管是哪种唱法啊，它都是各具特色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适合这个作品的特性，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王老师您认为这个唱歌哈对健康有什么好处呢？
0: 唱歌其实对身体的好处还是很多的啊。现在呢就是世界上有很多长寿的研究嘛，这其中最简单易学的长寿方法排名第一的就是唱歌。唱歌的好处呢，它是不亚于跑步呀游泳啊这些有氧运动的。它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唱歌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能扩大肺活量，提高咱们这个呼吸功能。我之前就是看过一个统计，就是一般成年人的肺活量大概是3500毫升左右，而歌唱家的肺活量呢通常是在4000毫升左右，所以唱歌它是一种提高呼吸功能的最好的办法。而且唱歌呢，咱们的基本呼吸方法呢就是腹式呼吸法，腹部的肌肉呢得到充分的利用，它也能促进新陈代谢。其次就是唱歌呢它能调节情绪，尤其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唱歌呀，唱的都是一些老歌嘛，还能唤起一些对咱们青春岁月的回忆，咱们心情愉悦了，它就能释放生活中的一些压力，这样呢你还能增强免疫力。所以呢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啊多练习唱歌，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1: 是的，没错。就像这个王老师所说的哈，唱歌呢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能够激发调节我们身体的各项的功能，也有益于身体健康哈，还有利于气血的这么一个运行。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哎，您经常练练歌唱唱歌，也能够激发对生活的这种信心和热爱啊。特别是比如说像一些退休在家的这些朋友啊，您可以哎把这个对唱歌有共同的爱好，把共同兴趣的这些人聚集起来，哎，也是一种比较不错的这种交友方式，大家在一起可以探讨音乐啊，交流一些生活的感悟啊，寻求一些快乐之道啊，也是人生之美事。
0: 是的。
1: 那王老师呢，今天您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段才艺展示哈？听您今天讲的这个特别专业，其实特别想听听您唱歌，今天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作品？
0: 那我就给大家演唱一首那个大家都知道都熟悉的歌曲我爱你中国吧。
1: 好，我爱你中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王宇舒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我爱你中国。

0: 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1: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0: 在细节中关注我，
1: 我在关键时保护你，
0: 规范消防安全行为，提高消防安全素质。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 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十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两三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
2: 住这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较劲儿，跟老伴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头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

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到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椒老膏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

0: 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十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高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高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 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膏，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

0: 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4: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4: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高，您都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5: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高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4: 啊，好，您请讲。
5: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三四十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经常咳嗽。这前两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
4: 啊。
5: 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个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肺气儿、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4: 啊，
5: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4: 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5: 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
4: 啊。
5: 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4: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5: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

0: 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1: 啊，
0: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1: 对，
0: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
1: 哦，
0: 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10分钟8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1: 啊。
0: 这用了这10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得多了，3-5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1: 啊，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0: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1: 啊，变化非常大啊，太好了。
0: 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喉咙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1: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0: 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1: 啊，
0: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通似的，使不上劲儿。一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1: 啊。
0: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3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儿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下地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地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1: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
0: 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定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 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建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建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建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嗯，对对对，胡老师您说的对，我一定呢、
1: 啊、
0: 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建老膏。
1: 好，咱先谈这儿啊、
0: 嗯、
1: 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1: 好，再会啊。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胡老。
1: 好，欢迎你
3: 啊。我是那些秦皇岛的，我叫李宗伟、
1: 哦、
3: 啊，今年61了。
1: 啊。
3: 啊，我原来呀就是啥呢，就是抽烟抽了30多年了。
1: 哦。
3: 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3: 然后一年多之前吧，就是转为急性支气管炎半哮喘、
1: 哦。
3: 然后做那个肺部的 CT 呢，就显示有肺泡不张的那个状况了，就有点肺气肿了、
1: 嗯、啊啊啊。
3: 然后晚上睡觉呢就是哮鸣音非常重，然后就是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每天晚上都得2遍到3遍都憋醒了
1: 啊啊
3: 啊。然后呢就说也睡不好觉，
1: 嗯，
3: 血压也高，血压是高的时候160低压100，
1: 哦，
3: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嗯嗯嗯。
3: 啊，然后有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有一次就是急性发作这个哮喘，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3: 就有一种濒死感。
1: 嗯。
3: 这个半夜2点多钟，然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就起来、
1: 嗯。
3: 起来呢，就是不能动了，整个人就手扶着那个电视柜儿。就是张大嘴喘气，光有进气没有出气儿，然后满头是汗，动也动不了，电话就在这个手边上放着，其实打个120拿不了电话，也动不了。过了得有5-6分钟之后，然后才缓过来，然后把家人叫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然后住了有半个月的院。
1: 哦，
3: 啊，从那以后就开始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
1: 嗯，
3: 哦，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然后我是刚开始是，一天2次，一次15毫升，就这么用、
1: 嗯，
3: 然后用了有10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痰排的多，啊，都是那个黏痰，然后就是，特别黏，有颗粒、
1: 嗯，
3: 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排痰，
1: 嗯，
3: 然后10多天之后。然后这个排痰逐渐减轻，哎呦我这一看挺好、
1: 嗯、
3: 然后我就加量了，我就是早20晚20
1: 啊，
3: 就这么用啊，又用了半个多月，这个哮鸣音就明显的就减轻，然后又家人说、
1: 嗯、
3: 哎呀你这现在出气儿出的挺匀，晚上睡觉听不着你吼吼的那个声了
1: 啊，
3: 啊我说这个挺好
1: 啊，
3: 然后我就那啥，我说的那既然说这么有效果，我说咱就别在乎那时候这个多来一口了，
1: 嗯、
3: 我说中午再来二十毫升，就是早中晚。
1: 嗯嗯。

0: 120毫升，这一天三遍这么用。
1: 嗯嗯。
0: 然后他说的你这个不能用量大了。我说不能，我说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指导老师说这么用挺好。哎，就这么陆续的用了有，我现在将近用了有半年了。
1: 嗯，
0: 5个多月吧。啊
1: 啊，
0: 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咳痰喘基本上没有。
1: 你看，
0: 然后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就是一天一片那个硝苯地平。
1: 啊啊啊，
0: 现在也是不用。然后我那天我去上哪儿，我就经常性又说血压高啊，原来我只要是一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的受不了。
1: 啊啊啊啊
0: 啊，所以说这个挺好，
1: 啊，太好了，
0: 啊，是是是是，哎呀，这个没想到啊，这个药效果能这么好，哎呀，那一寻思都够呛，
1: 那，
0: 啊，你看现在多好啊，嗯，
1: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0: 是是是，我就是由衷的，就是感觉到，自身就是特别轻松，啊，以前呀，啊，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说身体健康，一说是60多岁，也没有说那么难受哈。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1: 嗯嗯。
0: 啊，然后就是那个大夫也说，像你这样的，就说有好多明星啊，说都哮喘，就是一口气儿上不来，都憋死的，这样的也不少。
1: 是的。
0: 啊，是。然后就天天那个喷雾剂啊，就搞这个挎兜揣的，那要一上不来气儿了，就咔咔的张嘴就喷两下。
1: 嗯嗯嗯嗯。
0: 啊，真害怕是憋过去。啊，现在这个你看家人也不用担心了，啊，自个也那啥了，也得到好处了。
1: 太好了，这个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嗯，真是不一样啊，胡老。
1: 太好了，嗯。
0: 嗯。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我现在就是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说的，像血压高的呀，血糖高的呀，啊，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你用点这个挺好，啊，我说我这咱这个干讲话了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我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挺好，你们用也不能也差不了。
1: 嗯。传送给咱的病友了。
0: 是是是，我其实我是这胡老都90多岁了，还在这公益讲座，我说咱们这个自身的体验，我说咱也做一个爱心传递，对吧？
1: 是是，
0: 嗯，
1: 哎，我听到您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呀，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也感谢到您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了，啊，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得到这么好的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是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1: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用吧，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不给他卷土重来的这个机会，好吧？您说对不对？
0: 行，胡老，我就听您的。
1: 好，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了。
0: 哎，好嘞，再见。嗯，
1: 好，再会。
0: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我叫王亚楠，
1: 哦，
3: 今年呢70岁了。
1: 哦，
3: 哎，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吧，7-8个月了， 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1: 嗯，
3: 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呐、啊、特别亲切啊，越听是越爱听。
1: 嗯，
3: 就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1: 嗯，
3: 让我了解到了人为什么要生病，怎么才能让身体好起来？就这么的，我就决定了，用上了胡家老膏。
1: 哦，
3: 我跟您说说，就是我用胡家老膏这七个多月的收获成果吧。
1: 哎，好的。
3: 我开始得病的时候吧，就挺重的，就是右手拿不了筷子，
1: 哦，
3: 吃个饭夹个菜啊，只能用左手使小勺吃。
1: 嗯嗯嗯。
3: 我平时啊，好拿毛线勾个东西什么的。
1: 嗯嗯嗯。
3: 完了，我就试着就比划一下子。哎，我就寻思啊，你说这个手怎么就使不上劲儿了呢？
1: 啊，
3: 完了那个喝水吧还呛，哎，吃饭也呛、
1: 嗯、啊。
3: 我原来我就爱锻炼。就喜欢早上起来、
1: 啊、
3: 我家在农村住，完了就是出去散散步
1: 啊，
3: 原来一起啊前面走几个人我都能撵上了、
1: 哦、
3: 我就觉得吧我走得挺快的。
1: 嗯，
3: 因为这回吧一走，哎，就往一侧使劲儿，都不走直线了。
1: 嗯，
3: 我这一想啊，完了，这是出毛病了呀。
1: 对，
3: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
1: 哦，
3: 住了十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完就回家了、
1: 啊、
3: 我这始终啊、嗯、就是头晕迷糊，哎，始终也没有好转、
1: 啊、
3: 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了、
1: 嗯、
3: 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可不舒服了呢。
1: 嗯，
3: 就那时候吧，正好是阴历的九月份啊，对，
1: 啊、
3: 阴历九月份、
1: 嗯、
3: 那天吧，就刚刚要冷了嘛。完了，我家不养个小狗嘛，
1: 啊，
3: 在农村呢，
1: 啊，
3: 我之前就想着给那小狗勾个毛衣穿上，
1: 啊，
3: 你都勾半道了，都快勾完了，
1: 嗯。
3: 我就寻思啊，把它给弄完了得了啊，你说这手啊、
1: 嗯、
3: 这怎么就捏不住这个钩针呢？
1: 哦，
3: 一拿它就掉，一拿
1: 不管事儿了。嗯
3: 嗯，不好使唤了。
1: 嗯，不好使，
3: 气的我吧，我都想把它给扔了。哎，寻思啊，你这不都完了吗？你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
1: 嗯、
3: 那可怎么办呢、啊、
1: 嗯，
3: 另外吧，哎，我这个嘴，我自己呀、啊、没啥大感觉。
1: 嗯
3: 嗯，他们别人看到我呀、啊、就说我的嘴有点歪了。
1: 哦，
3: 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
1: 嗯、
3: 嘴还歪了，这不干变得更丑了吗？
1: 嗯嗯，这是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问题呀、啊、啊，
3: 嗯，
1: 非常多见的症状。嗯，
3: 是啊，我都不敢笑了，因为一笑吧、
1: 哎、
3: 那嘴歪的就更厉害了。
1: 嗯嗯嗯。
3: 另外就是那个，这不天冷了要入冬了吗，那时候吧就得穿那个棉服了嘛。
1: 啊，
3: 我就觉得吧，我这两条腿特别特别沉，就是走道的时候吧就跟踩棉花团似的。
1: 嗯
3: 嗯，就好像那个脚踩不着地。嗯，
1: 啊啊啊，
3: 就不实诚，踩的不实诚。
1: 嗯，
3: 走道也不行啊，别人说了，你咋走道走那么慢呢？
1: 嗯，
3: 我说我自己那不得注意点吗？我要再迷糊、
1: 啊、
3: 快走的话我怕摔了，本来就有这个骨质疏松哈。
1: 哎，
3: 我要再瘫痪了那咋办呢？
1: 那可不是，不注意就容易出危险呢。 啊，
3: 啊，是啊，那要是真出了危险，那还让不让我活了呀？但是自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
1: 啊、
3: 我这身体啊得到治疗了。
1: 哦哦，
3: 嗯，首先得到改善的吧就是这个睡觉，呵呵，比以前睡得好了，睡得香了、
1: 哦、
3: 啊、
1: 嗯、
3: 而且睡得还踏实了。
1: 嗯，
3: 这以前吧 睡觉

0: 我就感觉整个人不一样了，哎，精神很多呀，我那心情也好了不少，
1: 嗯，
0: 逐渐的呀，身上也有劲儿了，那走路啊也跟从前一样快了，
1: 你看改变多大，是不是？太好了。
0: 还有更好的呢，我那个嘴呀、啊、嘴歪那个情况早就好了，
1: 你看正过来了啊。
0: 我把给那小狗没勾完那个毛衣呀、啊、拿出来试着我勾了一下、我才发现呢，我这个手啊也恢复的跟原来一样了，
1: 有力气而且能找准了，是吧？好准了、
0: 对，不但接着把那件勾完了，又勾了一件呢，就留着换洗的。
1: 精力越来越好，
0: 小狗
1: 是不是？
0: 越来越好。你看，最困扰我、最影响我生活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得到了治疗，我非常满意呀、另外呀，你看我以前没太重视那个慢性肠炎呐、十几年了吧，差不多快20年了。
1: 啊，
0: 一天呐，我得变个2-3回呢，总是啊，只要有感觉。马上就得上厕所跑，不然呢就憋不住。严重了呀、就得吃点那个腐败酸来缓解缓解。
1: 哎，
0: 没想到啊，这回通过咱胡家老高治疗啊，也好了。现在呀、一天就变一次，而且呀、是那香蕉变了。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1: 没错。
0: 这回呢，我亲身体验到了。
1: 哎。
0: 我现在用的是7个多月的胡家老膏，你看、我的身体呀、好像年轻了许多呢，更健康了。就连身边的人吧，都说我变化挺大的。看到啊，比我以前没得病的时候还要好呢。这不，有好几个人呢，都想用呢。
1: 好，您说的，咱们就是这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有了它就健康没病了，缺少了它那是多病缠身。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让它回归。首先必须来用胡家老膏，因为胡家老膏是激发活力的，它才能够发挥作用，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的必须力量。所以咱们用了以后，您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也说明了胡家老膏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的，是治疗多种疾病的。您说的，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我们都有信心，有信心呢，把身体啊保护得更好。
1: 好的，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胡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0: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1: 那好吧。
0: 来一个，
1: 这可不是好东西。
0: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1: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知不足而改进，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做人如此，治理国家也是这样。理解起来不费劲，真正要是言行一致，统一实现，那可是需要魄力跟智力。你看，看别人都明白，到自己时候两说了，自己哪不足，去补充补充，缺乏哪一方面，去丰富丰富，这还好办。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者，要是有这种认识力跟这种推动力， 那就不失为一位英主啊。战国时代那位赵武灵王就是这样的国君。这赵国在战国七雄中，他的位置比较靠北，而赵武灵王即位之初战乱不断，赵国兵力薄弱，经常受到别的国家战争的侵扰。因为赵国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的，它的疆域弯弯曲曲，十分分散不集中，四面都有敌人。用赵武灵王自己的话讲，有中山在我赵之腹心呐。当间有一中山国，北有燕国，东有胡族，西有临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啊。他边上都是敌人，当间有中山国，北面有燕国，东边西边有那游牧民族胡族、楼烦族。那么秦国、韩国也经常出兵相扰，何时能安稳呢？你想，这当国君的老怕被动挨打，他自然要寻求变革。赵武灵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325年，正赶上齐赵开战，齐军攻打赵国，占领了平邑啊，把赵国的那位大将韩举给俘虏了。武灵王9年，赵国跟韩魏联合攻秦，被人秦国打败了。这一败，光赵国的军队就被人杀了有8万之众啊。转过年来，秦军势如破竹，占领了赵国的中都跟西阳，什么地方？就是现在山西中西部这一带吧。几次秦军大获全胜，相继又占领了赵国的郓城，又把那守城将军抓走了。可以这么说，战争不断，赵国总是战败国。这种日趋激烈的战争跟严峻的生存压力，使得赵武灵王吃是吃不香，睡是睡不安呐。他天天在想，怎么才能提高本国的战斗力，如何强大赵国呀？赵武灵王经常跟这胡族开兵见仗，谁来侵犯他，他就得还手。游牧民族的优点让他顿开茅塞，就得跟胡人学习呀。学习什么呀？你想，当时中原诸国他们打仗还是沿袭着远古传下来的车战战法为主。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大国，说万乘之国、千乘之国？那乘不就是战车吗？一辆车4匹马视为一乘，有万乘那就是大国家了，说明车战战法很实行。可是赵武灵王发现这车战很笨重，为什么呢？一名军官得坐在这战车上边，左边有长枪手，右边得有弓箭手，前面是赶车的车夫，后面呢还得跟着好几十名步兵，这个方阵才算整齐，然后再往前冲。那么这个战车战法现在有些淘汰了，不合时宜，倒是人家胡人啊，来去自由，嗖的一下跟刮风一样就来了。怎么呢？单人独骑呀，一骑战马，手中的武器可以闯入大军之中，横冲直撞，然后人家跟没事一样轻轻一撤，满载而归了。我们赶这战车哪找人去啊？看来战车的打法不如骑兵啊。反观胡人骑兵急如骤雨狂风，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如果赵国的人马能像这些胡人的骑兵一样，恐怕再打起仗来就不受强秦的欺侮啊。赵武灵王一直想报仇，那就改改吧。他发了一道号令，胡服骑射呀。公元前307年，下定决心的赵武灵王先把自己的心腹老臣叫楼缓给召来，跟众臣得商量商量，我打算向胡人习学，全都是胡服骑射，练习这个怎么样？楼缓一听，要说大王您打算让咱们赵国的军队长于作战，这是没错，可要都穿胡服

恐怕臣民难以接受吧。这胡服跟这个赵国本来的服装有什么区别？为了骑马方便，胡服应运而生。娄藩说，那您让全国百姓子民都改穿胡服，人家能答应吗？得有个理由啊。老爱卿，你看看那胡人的穿着，都是锦绣短褂，腰扎皮带，足蹬皮靴，走路做事是风风火火，十分泼辣，看着就那么利索。穿上这种服装，就可以引进胡人骑马作战的骑兵兵种啊。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甩掉战车，这兵车一旦变成勇猛的骑兵，咱们赵国的战士也能在飞奔的战马上射箭挥刀，这样一来，咱们的作战力一定远远胜于先前呐。必须从换服装开始啊。罗桓一听，点点头，明白了，大王的意思是全民皆胡服而推奖骑射，正是此意呀。就这样，胡服骑射这诏令算颁布了。这么一公布，朝野哗然呐。应该说98%的大臣都反对。怎么？咱们华夏那是礼仪大邦啊，啊，为何区分于蛮夷？服装是很重要的，冠冕服饰那是泱泱大国的风范。咱们现在都改短衣襟小打扮，没事都按骑马那么办着，这是对炎黄先人的辱没呀。啊，这怎么能随意改变呢？大王不行啊。好些老臣倚老卖老，趴在金殿就哭啊。武陵王把老臣都找来了，其中有一位叫肥义，就是武陵王手下的相国呀。把肥相请至面前，您怎么认为呀？肥义想了想，大王既然认定胡服骑射有利于咱们赵国，应该执行。古人常云，一事无功，一行无名啊，就是这个意思。犹犹豫豫，怀怀疑疑，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至于群臣的想法，老臣慢慢帮您去与他们说明啊。我给您做思想工作去吧。这位肥义老丞相下了功夫了，晚上吃完饭就挨家串，怎么呢？别跟大王为难了，大王是为了让赵国强盛，不得已而为之啊。总算是铁腕加游说，这位赵武灵王达到了胡服骑射的目的，先让大伙儿都换了服装，文武大臣连这位赵国的国君都换了半相了，那谁还不跟着呀？老百姓蔚然成风，也都跟着学。武灵王还亲自训练军队，他自己先学骑马，哎，马术练得很好，上下练兵都是练骑兵，没事搞搞大比武大演练。赵武灵王一手抓改革整顿军政，一手放眼四望，看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向人家学习呀。怀着这么一种心情，赵国战斗力迅速提高。正赶上中山临湖楼烦又来骚扰，这回得试试新军了。刚刚训练完毕踌躇满志的赵国军队像一只老虎一样，一股气是灭了中山，灭了临湖，灭了楼烦。这楼烦再也烦不了赵国了，整个的地盘全归了人赵国，化为己有了。几年间的时间，赵国的疆域尤其是北部边疆扩大到了燕山代郡燕门这一带，西边之地云中九原。这就是胡服骑射的改革带来的效果，使得这个赵国由弱变强，使四方邻国是刮目相看的。赵武灵王应该说是战国时代一个成功的改革家呀。他把胡人的习俗引进中原，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也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武陵王胡服骑射扩大疆土，他就看这秦国别扭了，旁边那小国被他兼并的差不离了，想想当年数败于秦，现在国力强盛，应该扬眉吐气了。可是自己要真去攻打秦国，赵国怎么办呢？国不可一日无君呢。

武陵王想得开，他让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继位，就是那位赵惠王。而武陵王自己呢，自封为主辅啊，主辅就是后来那太上皇啊，还让肥义为相辅佐儿子，自己带领人马乔装改扮，取路云中，自九原向南而行，偷偷的他就奔了咸阳了。咸阳可是秦国的都城，他现在要打仗吗？先不打，先探探虚实啊，这就叫主辅窥秦呐、啊。他要偷偷看看秦山川形胜啊。这一年周赧王17年，来到了咸阳，想见见秦王。这会儿秦王是谁呀、啊？秦武王举鼎不是把自己给累吐血病死了吗？现在继位的是他的儿子秦昭襄王，怎么能见得这昭襄王呢？这主辅想了一个办法，冒充赵国的使者，我就叫赵昭吧，真有这么一位。不过那真赵昭，你甭露面，把你那身行头给我啊。主辅，您要干嘛呀？我去面见秦王啊。那可不行，手下文武都坚决反对，这太危险了，万一你要暴露身份呢？好嘛，送上门来把您扣下来照顾怎么办呢？武陵王摆了摆手，新君已经即位，为什么我出门之前把这赵国交给世子啊？我就防着这一手了。那您也不能去，休得多言，寡人无忧，我都不担心，你们也甭跟着瞎嚷嚷了，谁也拦不住。就这样，化名为赵昭的这位赵武陵王按着使者的礼节觐见秦昭襄王。赵襄王一听赵国来使者了，正好问一问吧，听说最近赵国的这位新君，好家伙，折腾得够欢实的，全国上下都改短衣裤，都骑着马打仗了。你家大王年迟几何呀？多大年岁了呀？赵武陵王毕恭毕敬，深深一揖，回禀秦王，我家大王身体正在壮年呢。啊，既是壮年，怎么近来寡人听说他传位于世子，他怎么不干了呀？是这样，我家国君以为四位之人多不谙世啊，以往的那些世子们长期没有实践，好些事都不明白，打算从自己开始，让这孩子早些即位，贤习国政，提前让他实践实践，日后我家大王真要百年而去也会放心呐。啊，看来你家主辅想的挺远呐。不过现在国事他说了还算吗？如果我家大王要是不想管的话，就让新君去处置。不过主辅还是能够主了赵国大政的。赵襄王点点头，上上下下一直瞅这赵昭，啊，有问有答，不卑不亢，赵国这使者不错呀。那么你是否知道你家主辅害怕秦国呀？赵武陵王一听，心气的蹦蹦直蹦，心的话，谁怕你呀？不就打俩败仗吗？这会儿他不敢怒目而视，你别忘自己这身份呐，低着个头回禀秦王，我家国君从未说他怕过秦国呀。不怕秦国，为什么他胡服骑射？胡服骑射所谓战胜强秦也。今天我家大王持马控弦之势已经十倍于昔年了，现在能征惯战的将士们比当年多出十好几倍了，以此待秦，或可终结盟豪。正因为有了战斗力，所以才不怕秦国，再来的话不定谁打得过谁呢。都不打，那咱们就长期修好。哎呦，秦昭襄王一听这话说的有理呀、啊，别小看了这位使者，对答如流，有理有节，看得还挺远。你看弱国无外交吗？只有两个势均力敌的强国才知道两败俱伤的道理。那这两个国家要都是壮大起来了，只能握手言欢了。好好招待招待这位赵国的使节吧。
赵襄王让这赵昭退下去了。晚上睡觉他可就没睡踏实，睡着睡着他梦见了赵武灵王了。他梦中的这个武灵王身高有88寸多高啊，说话声音洪亮，这胡须是虬髯怎么的打着卷的往外长，这怎么特别像今天这使者赵昭啊。一翻身呢，秦昭襄王坐起来了，越琢磨梦里的这位赵武灵王越像今天见的这位赵使，赶快把手下人找来问问那赵国的使者赵昭还在馆驿中吗。大半夜的有人连忙去问，哎呦，说在呢，是赵昭啊，宣来寡人一见。大半夜把人赵昭找来，他跟前这么一站，你是赵昭？秦昭襄王眨巴眨巴眼睛，再看这位赵昭面黄肌瘦，跟白天金殿相见的那位赵昭是判若二人呢，根本就不是一位。那位主府赵武灵王呢，早就走了，告诉赵昭他在叫你这你再去，他绝不会把你伤害。那他又问我怎么说，你尽管跟秦王实话实说，就说白日冒充赵昭者乃你家主府也，就说了不就完了吗？他不会杀了我吗？大国怎会斩你这无辜的使者？他秦国不会办那小家子的事。果不其然，赵襄王长叹一声啊，好一位赵主府啊，他真是胆大包天，他竟敢乔装改扮潜入咸阳偷窥我三秦盛世，也算是难得的人才啊。这是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吗？秦昭襄王还挺佩服这赵武灵王。赵武灵王大大方方离开了秦国，这一次可没白来，山川地形风土人情他是尽熟于胸啊，再跟秦国打仗心里也有了根了。他又出巡云中转了这么一大圈，最后回到了赵国的都城邯郸。回到邯郸城里的时候，他想念自己的儿子，就那位赵惠王啊。自己出门这段时间，这朝政他治理的怎么样看一看吧。两位国君都在那儿坐着，不过临朝听政的是儿子惠王。惠王本名叫和呀，这和是赵武灵王的小儿子，是他的宠妃所生。小儿子年幼，但是长得有他父亲的风范，很魁梧，很英俊，盛装华服往上端然一坐，有一种帝王气派。就在两旁站立的文武大臣中，有他的大儿子张，张是长子，魁然而立。一看小儿子为君，长子张为臣，也不怎么着，赵武灵王坐那就觉得心里边怪不是滋味的，他觉得有点对不起大儿子张。为什么？最初这世子是人家张的，张是他第一个夫人生的儿子，但是这位夫人早年病故了，母亲一没了，这张也就不得宠了，偏偏自己又有了新的美人，为他生了这么一个小儿子和，他就把所有的爱都放在了小儿子身上，就换了这世子。所以现在小儿子为君，大儿子为臣呢、啊。看大儿子也是一表人才，越长越像自己，那多新鲜呢、啊！他也应该是帝王之身呢、啊。就因我一时改变了主意，才有了今日，兄弟以君臣相论。哎，一言难尽呐、啊。散朝之后，赵武灵王把自己的兄弟赵胜找来了，问这赵胜：“我看当今的国君。”跟那位安阳君张他们两个人不应该以君臣相论呢、啊、安阳君就是那前太子封于安阳，所以成为安阳君。那嘱咐您的意思呢？我想把赵国一分为二，一半归子和，一半归子张，你看怎么样啊？哎呀，赵胜一听连忙摆手，这可使不得呀，弟兄之间以定君臣之论，岂能更改？难道主父您忘了当年晋朝往事吗？最早那晋国不是
肃宗代替嫡宗吗？

0: 那您忘了那个弟兄之间怎么样去争夺王权了吗？可不能让他们同日为君，天无二日啊。一听也对，如此说来，寡人思之。这赵武灵王犯了犹豫劲儿了，他没想到隔墙有耳，他跟赵胜这儿说话，旁边有子张的亲信听完，就回去报告给太子张了。这位前太子张本身就一肚子邪火，跟底下的谋臣这么一商量，干脆，既然我父亲对我还有一份怜爱，我就趁着他现在在行宫中休养，咱们进宫当今国君，抢夺他一半天下吧。这实际就要发动政变呢。没想到那位赵惠王也早有提防，哥俩这么一打仗，前太子张败了，兵败无路可走，他找他爹来了，直接进了主府赵武灵王的王宫之中，毕竟是自己儿子呀。赵武灵王数了他两句，你怎么能办出这么不孝的事情来？这是不智的行为呀，你太没脑子了。赵惠王的手下提着宝剑进得宫中，赵武灵王想保护保护自己的大儿子，我没见他呀，没见他，我们奉新君之命前来搜宫啊，那还找不着吗？搜出长子张当着武灵王的面，一剑就把他给杀了。这几位大臣心想，我们家这主府还说了算呢，回来有机会要报仇，秋后算账怎么办呢？干脆那人马甭撤，就把赵主府的行宫给我团团围住，别让他跟咱们国君见着面。溜溜困了赵主府3个月，可怜呐，这位志向高远、胆大过人的赵武灵王，活活被饿死在沙丘行宫。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 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儿，你看这俩人

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十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2-3根黄瓜，1个大西红柿，1张干豆腐，1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呢，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1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

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膏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头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

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 65% 到 70% 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椒老膏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10种病，千万不要吃10种药去治它，吃5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10年以前、20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10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

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米3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气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高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高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膏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

0: 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0: 是我，非常。

0: 欢迎您啊。
1: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
0: 哦哦。
1: 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
0: 嗯嗯嗯。
1: 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
0: 哦。
1: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膏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0: 嗯，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膏，您都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1: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膏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0: 啊，好，您请讲。
1: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30-40年了。
0: 哦。
1: 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
0: 嗯嗯嗯。
1: 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
0: 嗯嗯。
1: 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是经常咳嗽。
0: 嗯。
1: 这前两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
0: 嗯，
1: 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
0: 啊。
1: 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点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费气儿、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0: 啊，
1: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
0: 嗯，
1: 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0: 嗯，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1: 嗯，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
0: 嗯。
1: 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
0: 啊。
1: 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0: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1: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
0: 嗯，
1: 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
0: 嗯，
1: 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0: 啊。
1: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
0: 嗯嗯嗯。
1: 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
0: 哦，
1: 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0: 对，
1: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
0: 哦，
1: 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10分钟8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0: 啊。
1: 这用了这10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得多了，3-5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
0: 嗯嗯嗯。
1: 哎，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0: 啊，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1: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
0: 嗯，
1: 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 喉咙里边的痰呢，他能吐出来了，
0: 啊、
1: 哎，而且睡觉的时候呢、
0: 嗯、
1: 也不咳了，
0: 啊，变化非常大、
1: 嗯、
0: 啊，太好了、
1: 哎。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哎、
0: 嗯嗯，
1: 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喉咙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0: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1: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0: 啊，
1: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通似的，使不上劲儿，
0: 嗯，
1: 一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0: 啊。
1: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三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下地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地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0: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
1: 嗯、
0: 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哎，
1: 嗯，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
0: 啊、
1: 我又打电话，我定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
0: 啊、
1: 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0: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1: 嗯嗯，
0: 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
1: 嗯，
0: 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椒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嗯，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对。我一定呢、
0: 啊、
1: 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椒老膏。
0: 好，咱先谈这儿啊、
1: 嗯、
0: 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0: 好，再会啊。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胡老。
0: 好，欢迎你
3: 啊。我是那些秦皇岛的，我叫李宗伟、
0: 哦、
3: 啊，今年61了。
0: 啊。
3: 啊，我原来呀，就是啥呢，就是抽烟抽了30多年了。
0: 哦。
3: 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0: 嗯。
3: 然后一年多之前吧，就是转为急性支气管炎半哮喘、
0: 哦、
3: 然后做那个肺部的 CT 呢，就显示有肺泡不张的那个状况了，就有点肺气肿了、
0: 嗯、啊啊啊。
3: 然后晚上睡觉呢，就是哮鸣音非常重，然后就是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每天晚上都得2遍到3遍都憋醒了
0: 啊啊
3: 啊。然后呢，就说也睡不好觉，
0: 嗯，
3: 血压也高，血压是高的时候160、啊、低压100、
0: 哦、
3: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嗯嗯嗯。
3: 啊，然后有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有一次就是急性发作这个哮喘，到什么程度呢，
0: 嗯嗯，
3: 就有一种濒死感。
0: 嗯，
3: 这个半夜2点多钟，然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就起来、
0: 嗯、
3: 起来呢就是不能动了，整个人就是就手扶着那个电视柜儿，就是张大嘴喘气，光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然后满头是汗，动也动不了，电话就在这个手边上放着，寻思打个120，拿不了电话也动不了。过了得有5-6分钟之后，然后才缓过来，然后把家人叫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然后住了有半个月的院。
0: 哦、
3: 嗯、啊，从那以后就开始用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0: 嗯，
3: 哦，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呢，然后我是刚开始是一天2次，一次15毫升，就这么用、
0: 嗯、
3: 然后用了有10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痰排的多
0: 啊，
3: 啊，都是那个黏痰，然后就是、
0: 嗯、
3: 特别黏，有颗粒、
0: 嗯、
3: 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排痰，
0: 嗯，
3: 然后10多天之后，然后这个排痰逐渐减轻，哎呦，我这一看挺好，然后我就加量了，我就是早20晚20
0: 啊，
3: 就这么用啊、又用了半个多月，这个哮鸣音就明显的就减轻，然后家人说、
0: 嗯、
3: 哎呀，你这现在出气儿出的挺匀，晚上睡觉听不着你吼吼的那个声了
0: 啊。
3: 啊，我说这个挺好
0: 啊，
3: 然后我就那啥，我说这那既然说这么有效果，我说咱就别在乎那时候这个多来一口了，我说中午再来20毫升、
0: 啊、
3: 就是早中晚都是20毫升，这一天3遍这么用。
0: 嗯，
3: 然后他说的你这个不能用量大了，我说不能，我说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指导老师说这么用挺好，哎，就这么陆续的用了有，我现在将近用了有半年了，
0: 嗯，
3: 5个多月吧，啊
0: 啊，
3: 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咳痰喘基本上没有，
0: 你
3: 然后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就是一天一片那个硝苯地平，
0: 啊啊啊，
3: 现在也是不用，然后我那天我去上哪儿，我就经常性又说血压高啊。原来我只要是一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的受不了。
0: 啊啊啊
3: 啊！所以说这个挺好。
0: 啊，太好了。
3: 啊，是是是是，哎呀，这个没想到啊，这个药效果能这么好。哎呀，那这一寻思都够呛。
0: 那
3: 啊，你看现在多好啊！啊，
0: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3: 是是是，我就是由衷的，就是感觉到。自身就是特别轻松，哎，以前啊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说身体健康，一说是60多岁，也没有说那么难受哈。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0: 嗯嗯
3: 啊，然后就是那个大夫也说，像你这样的，就是有好多明星啊，说都哮喘，就是一口气上不来，都憋死的，这样的也不少。
0: 是

0: 啊，是，然后就天天那个那个喷雾剂啊，就搞这个挎兜揣的，哎呀，一上不来气儿了，就咔咔的张嘴就喷两下。
1: 嗯嗯嗯嗯。
0: 啊，真害怕，是憋过去。啊，现在这个你看家人也不用担心了，啊，自个也那啥了，也得到好处了。
1: 太好了，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嗯，真是不一样
1: 啊，
0: 胡老。
1: 太好了，
0: 嗯，所以说我们，我现在就是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说的，像血压高的呀、血糖高的呀，啊，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你用点这个挺好，啊，我说我这咱这个赶紧换了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我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挺好，你们用也不能也差不了。
1: 嗯，传送给咱的病友了。
0: 是是是，我其实我是个胡老都90多岁了，还在这公益讲座。我说咱们这个自身的体验，我说咱也做一个爱心传递，对吧？
1: 是是，我听到您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呀、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也感谢到您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了。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得到这么好的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是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1: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用吧，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不给他卷土重来的这个机会，好吧？您说对不对？
0: 行行行，胡老，我就听您的。
1: 好，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了。
0: 哎，好嘞，再见。嗯，
1: 好，再会。
0: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我叫王亚楠、今年呢70岁了。
1: 哦，
3: 哎，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吧、7-8个月了。
1: 嗯嗯。
3: 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1: 嗯。
3: 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呐、特别亲切
1: 啊，
3: 越听是越爱听。
1: 嗯，
3: 就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1: 嗯，
3: 让我了解到了人为什么要生病，怎么才能让身体好起来？就这么的，我就决定了，用上了胡家老膏。
1: 哦，
3: 我跟您说说，就是我用胡家老膏这7个多月的收获成果吧。
1: 哎，好的。
3: 我开始得病的时候吧，就挺重的，就是右手拿不了筷子，吃个饭夹个菜啊，只能用左手持小勺吃。
1: 嗯嗯嗯。
3: 我平时啊，好拿毛线勾个东西什么的。
1: 嗯嗯嗯。
3: 完了，我就试着就比划一下子，哎，我就寻思哈、你说这个手怎么就使不上劲儿了呢？完了，那个喝水吧还呛，哎，吃饭也呛
1: 啊。
3: 我原来我就爱锻炼，就喜欢早上起来，我家在农村住，完了就是出去散散步
1: 啊。
3: 原来一起啊，前面走几个人，我都能撵上了。
1: 哦。

0: 就觉得吧，我走的挺快的。
1: 嗯。
0: 因为这回吧，一走，哎，就往一侧使劲儿，都不走直线了。
1: 嗯。
0: 我这一想啊，完了，这是出毛病了呀。
1: 对。
0: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
1: 哦。
0: 住了十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俺就回家了。
1: 啊，
0: 我这始终嘛，就是头晕迷糊，哎，始终也没有好转。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了。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可不舒服了呢。
1: 嗯，
0: 就那时候吧，正好是阴历的九月份啊，对，阴历九月份那天吧，就刚刚要冷了嘛。完了，我家不养个小狗吗？
1: 啊，
0: 在农村呢。
1: 啊，
0: 嗯，我之前就想着给那小狗勾个毛衣穿上。
1: 啊，
0: 你都勾半道了，都快勾完了。
1: 嗯，
0: 我就寻思啊，把它给弄完了得了啊。你说这手啊，这怎么就捏不住这个钩针呢？
1: 哦，
0: 一拿它就掉，一拿
1: 不管事儿了。嗯，
0: 不好使唤了。
1: 嗯，不好使。
0: 气的我吧，我都想把它给扔了。哎，寻思啊，你这不都完了吗？你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嗯。
0: 另外吧，哎，我这个嘴，我自己呀，没啥大感觉。
1: 嗯。
0: 嗯，他们别人看到我呀，就说我这嘴有点歪了。
1: 哦。
0: 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嘴还歪了，这不干变得更丑了吗？
1: 嗯嗯，这是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问题呀，啊，
0: 嗯，
1: 非常多见的症状。嗯，
0: 是啊，我都不敢笑了，因为一笑吧，
1: 啊，
0: 那嘴歪的就更厉害了。
1: 嗯嗯嗯。
0: 另外就是那个，这不天冷了，要入冬了吗？那时候吧，就得穿那个棉服了嘛。
1: 啊，
0: 我就觉得吧，我这两条腿特别特别沉，就是走道的时候吧，就跟踩棉花团似的。
1: 嗯，
0: 嗯，就好像那个脚踩不着地，嗯，就不实诚，踩的不实诚。
1: 嗯，
0: 走道也不行啊，别人说了，你咋走道走那么慢呢？
1: 嗯，
0: 我说我自己那不得注意点吗？我要再迷糊快走的话，我怕摔一路，本来就有这个骨质疏松哈。
1: 哎，
0: 我要再瘫痪了，那咋办呢？
1: 那可不是，不注意就容易出危险呐！啊，
0: 是啊，那要是真出了危险，那还让不让我活了呀？
1: 非常。
0: 但是自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
1: 啊，
0: 我这身体啊得到治疗了。
1: 哦。
0: 嗯，首先得到改善的吧，就是这个睡觉，呵呵，比以前睡得好了，睡得香了。
1: 哦
0: 啊，而且睡得还踏实呢。
1: 嗯，
0: 这以前吧，睡觉时间也还可以，
1: 啊，
0: 就是睡得不实诚啊，一整就醒了，
1: 嗯，
0: 好做梦。
1: 嗯，
0: 就那脑袋里头啊，就跟那个过电影似的，一宿都到亮啊。你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吧，就是觉得浑身吧哪儿都疼，没劲儿，
1: 嗯，
0: 就不愿意动弹了。哎，这回呀，睡觉好了。
1: 啊，
0: 最困扰我那个头晕迷糊啊，得到解决了。你看现在啊，头不迷糊了。
1: 嗯，
0: 这头脑袋呀，清清凉凉的。
1: 啊啊，
0: 我就感觉整个人不一样了。哎，精神很多呀，我那心情也好了不少。
1: 嗯，
0: 逐渐的呀，身上也有劲儿了。那走路啊，也跟从前一样快了。
1: 你看改变多大，是不是？太好了。
0: 嗯嗯，还有更好的呢，我那个嘴呀，啊，嘴歪那个情况早就好了。
1: 你看正过来了啊。
0: 嗯，
1: 哎，
0: 嗯，我把给那小狗没勾完那个毛衣呀，啊，拿出来试着我勾了一下，
1: 嗯，
0: 我才发现呢，我这个手啊也恢复的跟原来一样了，
1: 有力气，而且能找准了，是吧？好准了。
0: 嗯，对。嗯，不但接着把那件勾完了，又勾了一件呢，嗯，就留着换洗的。
1: 哎，精力越来越好，
0: 小狗
1: 是不是？
0: 越来越好。
1: 嗯，
0: 你看 最困扰我、最影响我生活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得到了治疗，我非常满意呀、啊。另外呀、啊，你看我以前没太重视那个慢性肠炎呐、
1: 啊，
0: 十几年了吧，差不多快20年了。
1: 啊，
0: 一天呐，我得便个2-3回呢，总是啊，只要有感觉，马上就得上厕所跑，不然呢就憋不住。严重了呀、啊，就得吃点那个腐败酸来缓解缓解。
1: 哎，
0: 没想到啊，这回通过咱胡家老高治疗啊，也好了。
1: 啊、你看
0: 现在呀、
1: 啊，
0: 一天就便一次，
1: 啊、
0: 而且呀、啊、是那香蕉便了。嗯，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1: 没错，
0: 这回呢、
1: 啊，
0: 我亲身体验到了。
1: 哎，
0: 我现在用的是7个多月的胡家老高。你看、
1: 哦、
0: 我的身体呀、啊，好像年轻了许多呢，更健康了。
1: 嗯，
0: 就连身边的人吧，都说我变化挺大的。
1: 嗯，
0: 看到啊，比我以前没得病的时候还要好呢。
1: 嗯，
0: 这不，有好几个人呢，都想用呢。
1: 嗯，好，您说的咱们就是这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有了它就健康没病了，缺少了它、
0: 嗯、
1: 那是多病缠身。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让它回归。首先必须来用胡家老膏，因为胡家老膏是激发活力的，它才能够发挥作用，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的必须力量。所以咱们用了以后，您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也说明了胡家老膏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的，是治疗多种疾病的。您说的，
0: 嗯嗯，
1: 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
1: 哎、
0: 我们都有信心，有信心呢、哎、把身体啊保护得更好。
1: 好的、啊、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胡老师，
1: 好，姐姐再见。
0: 嗯、
1: 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可以说呢，生活大咖购陪伴着大家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老会员朋友啊，一直是每天都在收音机前守着等着听我们的节目，为了这份信任，我们也不能辜负大家，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如既往的去寻找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来帮大家呢就是解馋，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奇特。所以说今天呢给您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大家等着盼着要吃的一款美味，是啥呢？不卖关子了，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香酥小黄花鱼的罐头，这款商品也是断货已久。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再次把这个小黄花鱼罐头拿到节目上来啊，就是为的给大家解解馋，因为大家等这口等太久了，所以呢，咱也不多说。

0: 了，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深蓝的销售总监李总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李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感谢李总啊，咱们渤海深蓝呢，其实已经这款商品断货已久了，大家都等着盼着。因为呢，咱们这个黄花鱼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的。你看我们海边的朋友啊，你看咱们河北这边也有海，你像唐山呀、秦皇岛那边的朋友们，可能就是知道咱渤海这个黄花鱼呢特别有名，对吧？
1: 是。
0: 就是，但是打捞回去之后，哪怕在市场买了鲜的回去，咱不是还得自己做吗？咱们渤海深蓝这款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呢，特别方便，开盖即食，而且呢，咱们之所以选渤海深蓝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众多的这个厂家当中去选渤海深蓝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真的是非常多的啊，是我们在
1: 市面上
0: 的，对，我们选了好多家，咱家这个真的是固形物含量特别多，占到75%。
1: 对，你现在市面上正常来说的话，你良心一点的给你60%，正常来说都是50%左右，但是咱们家的话，这款的话固形物我们给到75%，并且75%里面没有一个豆，我们都是纯的鱼，
0: 不加黄豆。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那个鱼罐头，大家可以看，都是加了黄豆的，给您添秤的，那个也算固形物，对吧？咱们今天这个呢，就是纯黄花鱼，然后呢，咱们这个是75%，这一罐呢是150克的。但你不妨呢去超市里面随便去看一看，这种黄花鱼罐头其实都不便宜，一罐大概10-20块钱。那么有50%左右的那个可能都在10多块钱，那60%以上的可能都是20块钱左右的啊，就是150克左右。如果是75%的这个价格都更高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香酥黄花鱼罐头是75%的固形物含量的，而且没有黄豆的。咱们也说说吧，渤海深蓝咱们这个黄花鱼罐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大家等这么久，除了它的固形物含量货真价实之外，其实它这个味道啊、用量啊，还是真的是有独到之处的，是吧？
1: 对，首先的话，咱们的原料全部产自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它这个为什么我要就是采用的话是渤海湾的这个呢？第一个的渤海湾的话，它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的话它肉是紧致的，它不是像一般中山那种的话发彩。然后我们的话是做到了去头去内脏，经过的话是两遍油炸。为什么两遍油炸？第一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去腥，这样把它里面的就是血水什么都给排出去。第二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让它做到了鱼骨的话是酥脆酥脆的，我们所有的油全都用的是东北大豆油，这样的话经过两次鲜炸之后的话，它那个鱼的话是特别的香。另外的话炸完了之后，我们是用的是我们的老卤，就是已经慢慢的去炖，让它包括骨头，就是鱼的那个骨头里面都是这种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老卤的那个味道。然后的话再进行了一个真空杀菌，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个，就比方说咱们的就是说防腐剂啦什么都没有。
0: 对，你看这个保质期呢是在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36个月啊，所以说呢保质期是非常长的。来，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打开一罐咱们看一下啊，为什么大家都在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代购的好多会员朋友其实都是跟我们在一块儿时间久了，也变成这个味蕾非常挑剔的人了，如果不好吃的我们都不会去吃啊。来，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满满的就是这样一罐黄花鱼，里边这个小黄花，闻着这个味道啊，其实有的那个罐头如果做的不好，你打开之后它是那种腥，但是咱们这个全是鲜味啊。我替大家尝一个。
1: 它是味道的话，我们调和的话就相当于老人小孩什么都可以吃。
0: 是，
1: 其实你嚼到嘴里面的话，你都可以感觉我们的鱼骨头的话都是酥脆的。
0: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鱼骨头，虽然都是一整个一整个的完整的这个小黄花，去头去内脏的啊。
1: 但是的话就是其实鱼骨的话钙物质也是比较多的，如果你要是鱼骨的话不像这样两次定型的这种炸的情况下，它这鱼骨的话是比较偏硬，像老人小孩都吃不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有的商家啊，他只炸一次，所以说你一开罐的话你吃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发腥，
0: 是
1: 但咱们的话你吃的时候比较发香。
0: 对，香，而且呢它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的鲜，可以说是用鲜来形容是非常合适的，它里边汤也不是很多，我觉得你看
1: 空口吃它不咸，
0: 对，它没有那个齁嗓子那种感觉，它是有一定盐度，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齁的那种咸，它是有一定盐度的，所以说这个味道还特别的鲜。同时你吃这个肉的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我也吃过很多的，我们是吃过很多很多的样品啊。就是比有的那个家里那个提供的样品，就是它那个肉是松散的，你一嚼它是没有什么嚼劲。

0: 劲儿的，但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嚼起来，它是那种有点韧劲儿 ，QQ 的那种感觉，有点弹牙的那种鱼肉的那种弹劲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首先渤海这边产的这个黄花鱼，野生的这种小黄花，它跟那个刚才您说的哪儿，舟山那边产的是不一样的，是吧？
1: 不一样的，它肉质不一样。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不能用冻鱼，我们用的是鲜活捕捞的鱼上来做，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不腥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0: 鲜鱼它就是那个海鲜的味道重一点，而且它那个比较肉质紧实，它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所以说咱们吃这一罐你就能感受出它不一样来。这也是为什么啊，你看我们大咖购，其实我们很多评委老师都已经是味蕾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在众多的品牌当中，为什么把渤海深蓝这家选出来给大家来做推荐呢？就是因为一味道好，二它这个口感比较好，第三它是真的是鲜美的鲜，而不是鱼腥的腥。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那个，说价格吧，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吃，大家也可能都已经把那个味蕾给勾起来，那个馋虫勾起来了，大家都想吃了。咱说说价格，因为我知道这个不便宜，是吧？
1: 是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像我们75%的话，我所有的门店线下店什么的话，我都是卖19.9一罐儿。
0: 嗯，
1: 我们的老客户
0: 十九块九。其实19.9，我这样，因为我去超市里边询过价嘛，19.9呢，其实我看好多60%左右含量的，大概在19-20块钱左右这个价位。您这个75的，说实话定到19.9这个价位是很良心了。
1: 因为你好歹这个咱也10多块钱，我但凡我只要稍微再加一点的话，20多块钱，可能我的受众群体就会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市场价定为19.9。今天来到咱们这节目的话，我不可能跟市面上是一样的价格。所以说我这199块钱，我给大家的10罐基础之上，我给大家又额外增加了5罐，这样的话让我我们的新的客户的话也能吃到我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小黄花鱼。
0: 对，其实李总你看给咱们拿了多送5罐的话，按市面价格又100块钱了。但是李总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对吧？渤海深蓝这个品牌呢，在咱们这儿你看有好多这个什么带鱼啊什么的都在做，所以说呢

0: 李总，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对吧？渤海深蓝这个品牌呢，在咱们这儿，你看有好多这个什么带鱼啊什么的都在做，所以说呢。
1: 我们的一个销售旺季，但是的话，19.9的话，我给大家的话，首先我们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
0: 嗯，这样吧，
1: 我步行物是75的，
0: 我知道，
1: 对对，
0: 我知道咱的好，咱的好，我们才选您呢。如果您这就还是跟市面大陆货一样的话，我们为什么选您这个品牌入啊？是不是啊？选的您这个好处，咱就不用多说了，就说价格吧。我知道您这也卖的贵，也挺良心的，但是五罐这样我也不多要，你就再给我赠五罐，咱就翻个倍。行不行？我市面上190，我们去您店里买十罐，你在我大合购买20罐还不行吗？行不行？
1: 你这不是翻倍啊，你直接要了100块钱去啊。
0: 那
1: 不是
0: 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这已经非常非常仁慈了。你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我之前都是拿着大刀去砍那商家的啊。咱因为咱这么熟了，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知道咱这成本在这摆，我也去瞒天的，让你们就承受不住了，就是赔的太多了，是不是？
1: 这个的话，首先我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档节目，咱们就相当于是我破例的话，我再赠五罐了。这样的话，我让大家都吃个香。但是的话，我是限量50组，50组之后，
0: 你这么大企业，你50组拿得出手吗？
1: 不是，你看你这个的话，你直接的话，你这削骨头了，你这是。
0: 行，那个这样，我们先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就是199块钱，咱们是由15罐升级到20罐，好不好？20罐的渤海深蓝的香酥黄花鱼罐头，每一罐是150克的重量，全部固形物在75%，没有任何的豆啊，不会给你放黄豆压秤，咱都是鱼里边全是小黄花。哎呦，我也忘了我吃了几个了吧，但是这里边怎么也得有10几个小黄条，大概啊，大大小小的吧，10几条吧，但怎么得有10几条啊。所以说呢，你看，就哪怕说一个人吃，咱拌个米饭什么的都是一盘菜，对吧？就是喝个酒，很多喜欢自斟自饮，咱们喝个小酒，这打开这一罐也就够了，咱不用整天吃花生米了，是不是？咱今天也升级，包括来个客人什么的，你说这天热了或者不想拌了，咱直接开2罐，是不是？咱兑一盘也是一盘菜，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省心和方便的。怎么吃咱就不说了，重要是价格，今天199，咱们是20罐带回家啊，就每一罐合不到10块钱吧。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大家拿回家，您去尝一尝。渤海深蓝这个品牌也是老牌子了，我们的合作的老的品牌方，这个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如果大家呢就是还等着这一口香酥小黄花的话，就别错过咱们今天这场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是渤海深蓝香酥黄花鱼罐头，今天是20罐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如果说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等的朋友们啊，以前199买过15，今天咱们是20罐带回去，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鱼啊，如果你做好了它就好吃，你稍微那就是一场灾难，就很腥，对吧？
1: 对，
0: 咱这个渤海深蓝它这个有什么秘方吗？因为我吃着这个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黄花鱼，当时我不瞒您说，李总，我们是几个瓶就是停的啊，我们把这个商标啥全都给贴上，就是让大家尝，就是大家觉得哪个最好吃，就是评委们都觉得咱家这个是好吃，因为它是鲜的，不是没有一点味儿那种感觉的。因为我们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鱼罐呢，它有一个固有的执念，就会觉得打开罐就是那种腥腥臭臭的感觉。但是真的，渤海深蓝改变了我们这个想法。怎么做到的？
1: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原料全部选用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咱不用中山的那种小黄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所有的鱼我们只用鲜活的鱼，这个的话就是说对别人，我们这个不只是鲜不腥关键的一个步骤。其次的话就是我们是去头去内脏，经过2次的一个油炸定型。第一步我们相当于是去腥步骤，第二步骤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海参的话给把我们的这个黄花鱼的话给它炸的就是说酥脆的这种的更入味儿。那么我们所有的油都是因为我们只用的是东北的大豆油，这样的话炸出来的这个鱼才会香，然后我们再会用老卤的话是一点点去炖到的话我们的就是鱼骨头里面的话都是那种就是我们的卤汤的那个味道。最后的话我们是真空杀菌，所以说真空杀菌的情况下我们就保证里面是没有防腐剂，并且的话我们的鱼的骨头的话也可以酥到的话都可以。
0: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 我第一次把这个鱼罐头当那个小零食吃啊，我就感觉它真的是不是那种你吃完一罐就特齁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鲜鲜的那种一种怎么说呢，我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词穷的感觉。而且它那个肉质感它不是那种松散的，它那个肉质感是有点紧实，但是呢你虽然能够吃到它那个小骨头，但是一点都没有刺儿的那种感觉啊，这个骨酥肉烂的那种，真特别入味儿。而且呢它这个鲜的那个味道，你吃第一开始你就会萦绕在你的口腔里边，是那种鲜鲜的那种海鲜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香酥小黄花，不仅用料好，而且咱那个工艺咱们也很考究啊。那你别小看一个罐头，咱这个小鱼罐头呢，真的你做好了之后它就是一道真真正正的海鲜。所以说呢咱今天这机会别错过啊，是199元，是20罐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带回家，而且每罐是150克。同时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今天渤海深蓝牙是固形物占到75%。

0: 组是吗？来，李总，你听到了？不到十组了，你给咱弄点，因为咱还有这两分钟的节目呢。
1: 不是，你看这个的话，我是真加不了。你说我要给你核算成本的话，就感觉我东北人还挺小气的。但是不算成本的话，你不知道我这次拿出多大的诚意，才给咱们做到了1990罐。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固形物市面上现在的话都是50，我给大家加到了75。
0: 嗯，
1: 我相当于你买的一罐，相当于一罐半呢。
0: 嗯，
1: 所以说的话，你今天这个的话，我真的加不了1990罐了。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咱这75固形物这个真做不了。
0: 其实你看，我之所以我都不怎么知道该怎么给您砍，是因为我真的是被您家这个味道折服了。我觉得说实在的，您这个黄花鱼这个味道，你让我出19块钱甘心去买，我觉得这个征服我太鲜美了，太好吃了。而且这个鱼的这个口感，它真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它很紧致的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知道在吃罐头，你吃过的很多很多的那种鱼罐头，就是一吃很松松散散的，你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但是咱家这个渤海深蓝家这个真的是很紧致很紧致的这种感觉，味道特别特别鲜美。这样吧，那个现在还有这点库存，我也不多说了，那个大家如果信我们啊，信大咖购我们的老会员，你就可以去尝一尝，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所有评委盲评出来测评渤海深蓝这款香酥黄花鱼的罐头。如果大家觉得合适，你就去拍；如果你还犹豫犹豫，咱就再犹豫犹豫，没关系，你去市面上看一看这个多少钱就完事了，好吧？我再次重申一下啊，渤海深蓝黄花鱼罐头150克的，75%含量的。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这点备货了。王总态度也很坚决，不给咱加，咱就打电话定吧，行吧？6818-400-637-1818，我可以这么说，你们拿回去吃，不会让你们后悔，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是199元，带回20罐的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啊，保质期是36个月的，而且咱们都是给大家发最新日期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节目时间了，我们加了王总。给我们那个承诺一下吧，这个品质跟咱们在店里面跟你们旗舰店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1: 肯定没有问题，所有的品质的话都是和我们专卖店是一样的，并且的话给大家发都是新鲜日期。
0: 新日期的，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呢，您在别处是看不到的，因为是咱们大咖购和渤海深蓝深度合作啊，特别给大家带来的。之前呢是199元15罐，提到20罐，但是仅限这前50位的会员朋友，库存马上售空，大家打电话抢最后的这点机会啊，抢最后这点机会。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呢是渤海深蓝的一个荣誉返场，等于黄花鱼罐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用的全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这一罐呢是150克，里边大概有10几条的小黄花。如果咱们是一家子人吃，都是没问题的，客人多一点，完全就是一大盘了啊。如果是一个人吃一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味道特别鲜美。至于有多好吃，我不能多说了，因为节目时间自己拿回去抢回去，咱们自己尝一尝。我相信你们每一位尝到的会员朋友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的，因为它真的只有鲜美两个字能够形容了。我有点词穷了啊，但有机会合作。
1: 好的。
0: 好，再见。大家呢也希望你们订购成功吧。最后这点机会谁抢到算谁的了啊，咱不多说了。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3: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4: 宝黛之爱纯粹至，
2: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留。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5: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0: 这里有泥水乡，碧波荡漾。
1: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0: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2: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点。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

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平挂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2: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3: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4: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5: 评剧演员刘秀荣。
6: 名家荟萃，
7: 品传世经典，
8: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9: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0: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1: 以曲寄相思，
12: 以戏赴佳期。
13: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4: 初见倾心如故，
15: 余生白首不复。
16: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7: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8: 中华友好戏》。
19: 中华友好戏，
20: 中华友好戏，
21: 唱响中国节。
22: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23: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2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

0: 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2: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2: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8: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7: 中医的中药辨证，
9: 要保证四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2: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1: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每天呢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大家收听节目的直播呢，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即时手机客户端，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那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呢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也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要说到疼痛啊，其实每个人呢在不同的阶段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遇到过。那很多朋友觉得疼痛啊不算病啊，不需要医治，可能忍一忍就行了。尤其是呢有一些得了癌症的朋友，确实是遭受这个癌痛的摧残，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啊。但其实各位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疼痛呢也是可以分级护理的，而且疼痛是需要管理的。那么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疼痛的护理和治疗。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常主任呢是中华医学会河北疼痛分会的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河北疼痛分会委员，擅长颈肩腰腿痛的诊断以及微创治疗，还

0: 有慢性神经痛、癌痛的微创治疗。那同时做客节目的嘉宾呢，还有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刘大夫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脊柱源性疼痛的微创治疗。最后一位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欢迎三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好，那说到这个疼痛哈，那我们今天其实想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个概念，就是说疼痛它是需要管理的，而且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哈。我们首先想请这个姚海丽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这个疼痛它到底分级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那么关于疼痛的分级呢，它的分级方式有很多种，现在通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类方法，它一个大概分为五类，分别是零度到四度。零度呢就是没有疼痛，一度是轻度的疼痛，多为间歇性的一个疼痛，二度是中度的疼痛，可表现为持续性，会影响到正常的休息，三度是重度疼痛，这种疼痛必须要用药物来缓解，四度是严重的疼痛，疼痛持续而剧烈，并且会伴有血压等生命体征的变化。那么我们作为家里不是专业的医务人员，我们应该怎样评分呢？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便的评分方式，就是数字评分法。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疼痛用数字来表示，零到十。那么零呢是我们不疼，十我们是最疼的，就是生不如死的感觉。那这里边呢我们就分成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其中呢轻度疼痛呢，比如说我们就是翻身咳嗽的时候，深呼吸的时候会有一个轻微的疼痛，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轻度疼痛。在平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安静平卧的时候影响到睡眠了，那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中度的疼痛。当然了，在我们晚上睡觉不能睡觉的时候，在床上平卧位的时候或者躺着的时候，我们翻转不安仍然很疼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达到了一个剧烈的疼痛。那么我们就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疼痛。
0: 那这个零到十分的话，大家伙是能自己我给自己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出来吗？
1: 这个不是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出来，自己完全可以想象出来。疼痛呢并不是以别人的感受为主，而是以疼痛本人他自己要说他的疼痛程度是什么程度，要以病人本人的主诉为主，而不是咱们旁观者看着他疼与不疼。
0: 因为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有不同的分级哈，可能确实咱们知道每个人的他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哈。
1: 对，
0: 可能你觉得是这样一种疼，另外一个人觉得就没有太疼啊，或者说他觉得非常的疼，就像您说的是以个人的这种感受为主来评判这样一个分级是吧？
1: 对，咱们的疼痛要以个人感受疼的严重程度为主，而不是咱旁观者，一定要切记这个是以个人疼痛为主。
0: 那会不会在门诊有一些患者会跟您说，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叙述这种疼痛的感觉，您是怎么引导他们来说出这种感受的呢？
1: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他日常生活当中，问他，你看我们轻度疼痛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平卧的时候翻身咳嗽的时候疼痛，别的时候不疼，那我们就是一个轻度的疼痛，对吧？然后我们咳嗽的时候疼痛，深呼吸的时候不疼，它也是一个它程度，就比如说我们就达到了二分，这个由我们专业来说了，来我们来评定。但是这个呢你们告诉我什么时候疼什么时候不疼就可以。你像咱们这个中度疼痛，比如说哎呀我疼的都不行，然后晚上睡不好觉，那这个已经达到了一个中度的疼痛。还有这些人比如说我晚上睡不着觉影响我睡眠了，但是我在床上躺着依然疼得不行，那肯定就要重度疼痛了。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到疼痛科来看医生给予治疗。
0: 就千万不能再忍着了啊，说这个疼忍一忍就能过去了，
1: 不可以，严重影响到咱们的生活质量的。
0: 那必须来就医了。
1: 对，
0: 那确实是很多朋友不了解这个疼痛哈，更别说这个疼痛的分级了。您刚才讲的，那这个分级它对于咱们这个疼痛的治疗也好来说，护理也好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它的意义，现在我们都主张疼痛是我们的第五大生命体征。大家都知道体温、血压、呼吸、脉搏，这是咱们常见的，这是四大生命体征。那么疼痛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五大生命体征。它代表不同的意义，所以说当我们有疼痛的时候应该及时来看大夫，它可能是慢性的疼痛，也可能是急性的疼痛。但是它代表我们身体的一种表现，它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表现。
0: 对，我觉得让大家伙知道了解，就是说疼痛它是一种病，需要来到疼痛科就医啊，这是咱们第一步需要完成的哈。然后这个疼痛的一个分级的知识要让大家知道。另外我确实听说过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疾病呢是可以伤害我们的肉体，但是疼痛啊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灵魂哈。尤其是对于这种癌痛的患者来说，其实知道是非常痛苦的哈。常主任，您应该接触过这种癌痛的患者来到咱们疼痛科就诊的吧？
2: 对，是的。像就是有很多这得了癌症的患者，他的首先的注意力是要是放在去治疗癌症上，
3: 是，
2: 但是这个伴随的产生的疼痛呢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这个疼痛它是刚才我们护士长说了，这是第五大生命体征。因为有疼痛的情况下，这个对于病人的很多的方面是影响很大的。不是说我光去治疗我的原发病，疼痛它是自然而然，因为我有肿瘤所以自然会疼。这个疼痛会对他自己的这个机体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疼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就会对精神造成危害。吃不下饭对于消化系统，还有对于这个他的自己的营养的这个摄取都会造成这个很大的损失。同时心率也会增快，出汗这些。对于这个癌症患者他自己的康复以及这个他本身这个原发癌症的治疗都是很不利的。
0: 所以说就说在治疗癌症这个疾病本身的同时，咱们得控制这个疼痛啊，得治疗疼痛。
2: 对对，对于癌性疼痛呢，我们是有五大原则。同时还有这个三阶梯治疗癌症的一个方法。
0: 三阶梯治疗癌痛是吧？
2: 对，治疗癌痛。对于轻度癌痛，或者是已经评分到了中度的癌痛，但是他没有经过系统的治疗，没有吃过这些，没有用过这些这个止痛药的患者呢，可以从第一阶梯开始。第一阶梯呢，就是说建议口服这个非载体类抗炎药，也就是非阿片类的抗炎药，比如说像咱们平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像布洛芬啦，像塞来昔布这一些药物。如果这个就可以把他的这个疼痛给这个止住的话，就可以。如果还不行呢，可以加上一些治疗神经痛的，像我们平常会用到的普瑞巴林呐、加巴喷丁这样的药。当然这些用药都得由医生来指导。然后如果要是这种非阿片类的药物效果不好了，对于它这个镇痛的效果不好了，我们可以上升到第二阶梯。第二阶梯呢就是用一些弱阿片类的药物，比如说像曲马多这样的镇痛。如果要是说第二阶梯的药物还效果不好的话，那就得上升到第三阶梯了。这个时候的像用到吗啡啊，像羌考酮这样的阿片类的药物，或者是强阿片类的药物。这个过程中呢，因为现在都讲就是比较突出的重点是这个个人就是个性化的治疗，针对患者不同的情况我们要进行不同的治疗。在穿插在第一到第三阶梯的这个药物治疗的同时，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情况进行一些神经阻滞或者是神经毁损的这样的，也一是减轻他的这个药物用量，第二是对于他这个镇痛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如果要是口服药物或者肌注的药物都不能很好的就治疗他这种癌痛的话，我们还有比如说是鞘内泵这样，鞘内镇痛泵这样这个比较镇痛效果特别好的办法。
0: 这是专门针对癌痛患者比较顽固性的疼痛的是吧？
2: 这个癌痛和顽固性的没有其他好办法治疗的这种顽固性的剧烈疼痛，可以用这个鞘内镇痛泵来治疗。
0: 这是您说的这个癌痛患者的三阶梯的一个治疗的方法，主要是用药哈，有咱们专业医生的指导。我不知道姚护士长，就是说对于这个癌痛患者，刚才常主任说了这种三阶梯的用药方面的治疗，那在护理方面会不会也对他们有一些方面不同的这种管理和需要注意的呢？
1: 关于不同的这个 用药的方式来止痛的话，我们的主要就是观察它疼痛有没有缓解。
0: 嗯，
1: 那么它还是涉及到我们前期的这样一个疼痛的一个评分，
0: 嗯，
1: 来观察用药的效果以及它有没有这些副作用。
0: 嗯，
1: 比方说有些口服的这些药物或注射药物，它会有这个，恶心呀。
0: 哦，
1: 对吧？
0: 有副作用。
1: 对，它有副作用。

0: 所以我们主要观察它的副作用以及它的疼痛有没有减轻，这是我们主要观察的一些问题。哦，这可能您在日常工作当中接触的比较多，看到这个患者具体的一些表现。对，还有临床上的一些情况。对，然后之后判断他的这个疼痛有没有减轻，完了之后来告诉医生，然后医生再会根据实时情况再进行调整他的用药。嗯，那对于这个癌症患者的话，我不知道在护理这方面咱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1: 我们主要是，你看啊，癌痛的病人他其实非常疼的，那么除了我们药物止痛之外，我们家里人的医工心理的护理，因为他们都是有心理压力的，是吧？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完了之后呢，还有就是一个营养的护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癌症是一个高消耗性的疾病，所以我们的营养得跟上。还有就是一定要转变病人的观念，就是说我是癌症，我疼痛很正常，不可以的，我们不要去忍着疼痛去，这样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是严重的影响的，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是不利于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维持的。
0: 嗯嗯，所以说大家伙要有这个认识哈，就是对于疼痛不同的分级，我是大概处于哪样一个阶段，我需要对应的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护理的方法，还有治疗的用药的方法哈。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FM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 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常和平，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刘亚明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讲一讲这个疼痛呢是需要管理的，而且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大家伙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您可以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那刚才常大夫说到了就是给癌症患者用药的这个情况我们看到有朋友其实在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吗啡类的药物大家伙都觉得这个药它可能会有一些恶心呕吐，吃完之后有这些不良的副作用，还有人担心它是不是会成瘾的这个问题。
1: 这个阿片类的药物，以吗啡为代表性的阿片类的药物，会有这些这个成瘾性的担忧，还有这个恶心呕吐的担忧，但是对于晚期患者，晚期癌症的患者来说，我们注重是他的生活质量，只要他有疼痛存在的情况下，他的这个恶心呕吐出现的这种副作用是很小的，同时呢，这个如果要是说这个吗啡的用量在逐渐增大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出现，当然也有相应的药物可以来这个治疗这个恶心呕吐的这些副作用，如果要是吗啡的用量增大到一定程度的话，我们还是会根据患者对患者情况进行评估，是不是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鞘内振动泵的植入的治疗了。这个因为咱们口服吗啡类的药物，不管口服什么药物吧，它是通过口消化道或者是这个静脉输液的形式，或者是肌肉注射的形式进去的这个体内的药物呢，它的这个药物必须得分布到咱们全身，所有的地方，它才能达到一定的血药浓度，但是它真正能进到咱们这个管理疼痛的这个叫疼痛中枢，也就是在大脑和脊髓里面的这个量是很少很少的，这样的话，它这个很多的药都浪费在了我们全身其他的地方，是无关紧要的一些地方它是等于没有起到这个完全的镇痛作用，只有一小部分的药物起到了这个镇痛的作用这个分布到身体其他部分的这些药物呢，它没有镇痛作用，但是它的这个副作用就是靠着这些情况下出现的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患者进行这个鞘内镇痛泵的植入治疗，让这个药直接达到它的这个脑脊液，就是包围着这个疼痛中枢的这个大脑和脊髓的这个脑脊液中，让这个药物直接作用在它的疼痛中枢里面这样呢，它用很小的一点药物就可以达到很好的作用，并且没有这个太大的副作用了
0: 这是对于比较顽固

0: 性的疼痛的患者，咱们给他用到鞘内泵的这么一个技术，也是有办法缓解他的这种疼痛的感受啊。
1: 对，重度的，顽固性的疼痛患者。
0: 哦，那对于就是一般来说可能达不到癌，不是癌痛的这种患者，他有其他的一些疼痛的朋友啊，会不会有这种自己去药店买点这种止疼药的情况？
1: 药店，咱们国家的这个外面的药店只能买到非阿片类的镇痛药，
0: 像布洛芬之类的，是吧？
1: 哎，对，只要是类阿片类或者是阿片类的，就必须得是在医院里面的医生处方有严格的管理的。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哈，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常和平、疼痛科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下面我们想请刘大夫给大家说一说哈。我们知道这个疼痛的患者去到咱们疼痛科治疗的话，他们是不是有的会选择住院治疗，有的就是会回到家里面来继续用药呢？
2: 是这样的，一般咱们的患者都是先有一个住院的过程，因为包括最典型的癌痛，它会有一个从医学上叫滴定的过程，就是咱们这个用药量啊，包括它这个镇痛药的这个频次啊，都是有一个像大夫来说，就是他有一个滴定的过程，就是找到他最合适的用药量，用最小的用药量啊，减轻它的副作用，但是又能止住它的疼。所以这个滴定过程是需要住院期间来进行的，因为需要每天进行调整。
0: 就像刚才姚护士长说的，就可能要护士与大夫还有病人，咱们得互相协调，看看他这个用药的情况哈。
2: 对，我们的护理团队呢也是非常专业，就是从这个病人的副反应啊，也会及时反馈给我们，包括病人的疼痛的程度，我们会有入院的评分，然后用药之后的评分，然后住院期间也会每一天都进行疼痛的评分，这样对于我们大夫来说，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剂量的调整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这个讲到这个滴定的过程，也是涉及到这个肿瘤用药的这个个性个体化，讲究的这个个体化，也是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如果说患者自己居家随意用药的话，一个是镇痛效果不佳，另外一个是副作用会比较大。所以是一般患者是先有一个住院的过程，之后选择了自己最适合的方案之后，可以居家镇痛，但是居家镇痛期间也是需要定期门诊随访，然后并且他的药物也是需要定期来门诊，需要大夫给你开具这个，尤其是静麻类的药品需要定期来门诊复诊的，而且根据这个他的疼痛控制程度以及他的这个副作用的这个表现来调整用药量。
0: 好的，这是说到就有可能去到咱们疼痛科，可能会先进行一个住院的治疗，然后就是到居家用药这一块了哈。我觉得说到这个疼痛的分级管理，确实用药也是不得不提的一部分哈。这刘大夫，有一些患者会跟我们反映，就是说这个疼痛哈，可能说疼起来了，我想起来吃一片药，或者说我吃药之后。之前可能可以控制我的疼痛，但是随着过了几天之后，可能我吃这个已有的药量可能就已经不能控制我这个疼痛了，效果就变差了哈。
2: 对，是
0: 这是不是说他的这个疼痛的级别又提升了呢？
2: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咱们的疼痛的动态管理，的确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因为再者呢，也涉及到很多患者在门诊来了之后，说自己原来吃药，然后吃一片就能止12个小时啊，或者更长时间，到现在之后觉得维持的一片能维持5-6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这个、一个是疾病在发展，它有可能这个病情在发生变化，尤其是些晚期癌症的患者，他的病灶可能也在增多，所以这时候呢，需要及时的在进行影像学的检查呀，或者是进行一个动态的评估，看看患者的用药量是不是需要调整。另外一个呢，我们见过很多患者居家之后，没有完全听从医生的医嘱，而是自行调整这个用药的这个剂量或者是用药的时间，导致这个药物镇痛效果不佳，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这个镇痛的，尤其癌痛的这个最提倡的这个原则呢，是按时给药，而不是你按需给药。 并不
0: 是
2: 说
0: 我疼了我再吃不行，
2: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并不是说你疼起来你吃药，你不疼的时候你不再服药，这样是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咱们这个药物的话，你定期按时吃药是能维持它这个血药浓度，也能够防止你这个所谓的痛欲的变化。咱们有些人可能吃一段时间药，他觉得他不按规律口服之后，他痛欲会增高，或者痛欲会降低，这样会影响他的这个疼痛的控制。
0: 就是说他按时按疗程按照大夫的医嘱来服药的话，可能刚才像咱们讲这个疼痛的等级还不会那么快的提升。
2: 对，是有这种现象。
0: 他的感受疼痛会更利于缓解和治疗。
2: 对
0: 啊，好，那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哈，我们给大家讲一讲疼痛哈是需要分级管理的。那有了疼痛之后呢，千万不要说忍一忍就算了哈，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到疼痛科进行就医。好，那我们也请三位嘉宾稍事休息哈，两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解疼痛的分级管理，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9: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欢迎您继续锁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有一些健康问题哈，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呢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0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98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那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哈，我们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来为大家讲一讲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姚护士长您给大家提到了，就是疼痛它是分级别的哈，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要注重这个病人自己的这种感觉，咱们来进行分级。我们看到在微信群有位朋友留言哈，他可能对这个问题有点不太明白，想请您给大家再讲一讲哈。就是说这个分级的话，如果他是不是说这种癌痛的患者哈，他是觉得自己有的时候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就是会隐隐作痛哈，但是不太影响正常的生活，这个时候是他就不需要来管他了吗？
11: 你像这种隐隐作痛的话，他应该是属于轻度疼痛。那么如果有我觉得大家伙应该首先到医院先把病因找出来。当然了，这种轻微的隐隐作痛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听音乐呀、转移注意力呀这种不同的方式来缓解我们的疼痛，可以不用用药。 但是一定要去医院来找出我们的病因，因为这个疼痛是我们身体某个部位发出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的第五个生命体征。
12: 哦，可能他不知道自己隐藏着什么样其他的疾病呢哈。
11: 对，咱们应该去找出病因。
12: 哦，
11: 然后咱们再对症治疗。
12: 那常大夫，是不是您在门诊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在咱们疼痛科会不会有他就是莫名其妙的疼，哎，来找您看病了，后来查出来其他问题的？
1: 对的，有。像我们的主张就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如果疼得特别剧烈的时候，我们要去给予镇痛的治疗。如果要是疼得像说这样的轻度疼痛、隐隐作痛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患者会去相应的科室去把这个做一些检查，把这个真正隐藏的这个治痛的原因，也就是病因找出来，给予对症，就是相应的这种治疗病根的治疗。这样的话，为了是不耽误不会耽误患者的这个病情。
12: 对，可能会有一些隐藏的一些疾病出现哈。
1: 对
12: 啊，那其实说到这个疼痛哈，比较严重的疼痛，刚才咱们提到癌痛了，还有一类，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有听众朋友提到，就是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哈。这一块在咱们疼痛科应该是也经常遇到。
2: 对，在门诊这种患者其实非常多。带状疱疹呢，它起初呢只是一个皮疹样的表现，但是有很多患者来的时候，就是以疼痛来的。他没有出现皮疹，只是觉得身上的某一块皮肤，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这个胸肋部的皮肤，痛觉过敏，包括衣服蹭一下呀，或者手摸一下就会疼得很厉害。这种病人其实在门诊很多见。一般这个疱呢会在7天之内出现皮疹。如果说超过7天没有出现皮疹的话，基本是可以排除带状疱疹。但是带状疱疹这一块在这个民间呢有很多土办法，所以有很多病人来了之后，如果已经起皮疹的那些病人都会进行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处理。包括这个下边一些赤脚医生啊，或者一些小诊所。我们见过有病人来的时候，头面部的带状疱疹来的时候，整个人抹的应该是红砖粉，说是这个一种土办法，自己抹的那个红砖粉。然后他的这个表皮都已经感染。所以来了之后，首先我们给他进行是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同时给他止疼。再者，其实最大一块治疗就是治疗他这个皮肤的感染。所以给后续治疗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在这个居家护理这一块，很多病人都是办法都比较因为疼嘛，所以他可能比较着急，什么办法都想试一试。
12: 但是方法不太对，很多
2: 对
12: 哈，
2: 反而给后续治疗造成很大的麻烦。
12: 那这个带状疱疹的这个护理方面，他们有的是会住院，后期还是要回到家里面，有这个涉及到居家的护理是吗？
2: 对，带状疱疹的话，其实早期也都是很多患者先居家。他这个对于皮疹的这个处理，我们提倡的就是保持干燥啊。你如果说有水泡之类的，尽量不要去挑破它或者挤破它，因为这样一个会造成局部的皮肤的感染，另外一个是的确泡液里边还有很多带状疱疹病毒，也会引起这个疾病的扩散呐，或者是形成。那么正常皮肤也会受影响，我们提倡一般是用纱布覆盖它，保持干燥。另外一个呢是千万不要在当地的诊所呀进行各种各样的治疗，这样对皮肤感染的可能性很大。然后住院之后呢，我们会进行抗病毒治疗，包括止神经痛啊，或者是我们进行肋间神经阻滞这些各种各样的治疗。首先把疼痛跟抗病毒治疗同时进行。然后居家之后，就比如说足疗程的抗病毒之后回家之后呢，还是要继续观察这个皮肤的变化。然后如果有疼痛的话，一定要及时处理，不然容易发展为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个是就是你的皮疹都已经完全消退，但是仍然遗留有疼痛，这就是发展到了这个后遗神经痛的程度。
12: 这是一种神经痛是吧？
2: 对，这是神经病理性疼痛。我们见过很多患者，短则半年，长则数十年的都有。这种顽固的这种神经痛，起初也只是一个单纯的疱疹，但是因为刚开始没有受重视，也没有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没有止疼，以至于这个神经发展为这种病理性的疼痛。 像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我们科的治疗手段主要就是肋间神经的毁损啊，或者是射频治疗，也是微创的，能够进行一个神经痛的治疗。
12: 那对于这种带状疱疹痛的这种疼痛，其实跟咱们刚才讲的这种分级它是一样的是吧？也是会有不同的这种感觉在病人身上出现。
11: 是的，关于疼痛的分级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基本上还是采用我们前面介绍的这几种。那么在我们这个带状疱疹这个轻度疼痛呢，我们是可以给予一些物理方面的疗法，比如说烤蓝光，当然这个蓝光呢是在医院进行的。那么当我们影响的睡眠当达到中度疼痛的时候，依然我们就可以给予口服药物治疗了，
12: 止疼药之类的、
11: 对，给予止疼药物治疗。最后我们这个达到重度疼痛的时候，比如说引起了咱们这个后遗神经痛，那么我们可以到我们疼痛科来，医生给予一个神经阻滞之类的，这样会很大程度的减轻我们的神经痛。
12: 那您讲到的这个神经阻滞啊，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有疼痛的问题的朋友会遇到过，它和咱们讲的这个封闭是一回事吗？有些朋友就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产生依赖啊？做了之后，
2: 其实咱们临床中所谓的这个神经阻滞跟封闭，是还是有区别的，因为神经阻滞，它所谓的神经就是咱们要作用于神经，包括咱们这个药液是要作用于神经阻滞的，封闭呢，其实也叫痛点注射，就是咱们哪儿疼打哪儿，这叫封闭，这叫封闭治疗，但是封闭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治疗手段，而不是所谓的就是说我打完了疼，现在疼我打了，过几天又疼起来了。起不到治疗作用，其实这个理念是错误的。它封闭，只要你是按规律的，然后比如说咱们一般在门诊要求患者是每周进行一次注射，然后一般连续3到5周，这样是能够达到治愈这个疾病的目的的。
12: 这刚才刘大夫您提到了这个封闭治疗哈，我觉得有一些听众会说，就是自己有疼痛的这个病史的朋友，多多少少会接触过封闭哈，就是它是到了一个特别严重的阶段咱们才去接触的吗？是什么类型的疼痛，什么级别的疼痛要这个封闭治疗呢？
2: 其实也不是说完全疼到什么程度才能进行封闭治疗。封闭治疗在咱们门诊其实应用非常广泛，疼痛科门诊每天有大量的疼痛患者，因为本身这个疼痛也是一种疾病，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没有必要忍受这个疼痛。那么封闭其实也没有咱们想象中那么多的副作用，而且又能达到治疗的作用。所以说在门诊，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肩周炎呐、或者是这种脊上韧带的炎症啊，或者是腱鞘炎呐、甚至有一部分老年患者的确是没有办法耐受其他的治疗，因为他的确有比如说合并有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
12: 病
2: 啊、基础病比较多的这种患者，如果他发生了椎间盘突出，或者是颈椎病影响了他这个四肢出现疼痛，或者是胳膊疼啊或者腿疼，这种患者他没有办法进行其他的有创操作，咱们就只能姑息的进行这个神经阻滞的治疗，或者是局部的注射治疗，
12: 就是咱们老百姓通俗说的打封闭，
2: 对，
12: 是吧？
2: 这个其实能够很好的缓解他的疼痛，而且也能达到治疗的目的，并且能够长久的缓解。他只要今后不出现疼痛，对于这一类的高龄患者，他也不会再进行大体力大范围的这个体力活动啊，或者负重啊，所以他也不会出现其他的危险，只是缓解他的疼痛，他就能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12: 对，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封闭啊或神经阻滞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2: 这也是纠正了大家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哈、偏见哈。
2: 对，
12: 确实是有了疼痛，尤其是咱们一些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忍着啊。可能您的疼痛有一些疾病，您找到病因，那么对于疼痛本身呢，您也是需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咱们来进行分级的管理和护理哈。我们今天呢就给您讲解这个话题，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8082 866-9808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其实说到疼痛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癌痛，还有这个带状疱疹的疼哈，更大部分的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比较日常的这种颈肩腰腿痛哈，也有很多人被这个疼痛所折磨，感觉它是不是特别疼，但是是断断续续哈，持续不断的这种，也可能是有一些这个间歇性的疼痛哈。那三位嘉宾，你看到我们在微信群有位朋友就说了，他是一位司机师傅哈，因为经常开出租车哈，经常坐着，就是这个腰啊，还有脖子这块，肩膀经常会感觉到疼痛。他想问的是，就是他这种 疼啊，他自己怎么判断？就是咱们今天说这种分级，什么情况下他就自己在家里面护理一下就行了？什么情况他得来医院就医了呢？他怎么判断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刘大夫来回答一下哈。
2: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司机本身是一个久坐的这样一个特点的这个职业，所以司机有一些他的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职业病，当然其实最多见的比如说他们这个出现这个颈背部的这种酸痛，包括

0: 腰部的酸痛是非常常见的，以及这个肩周炎呐、啊、这一类的疾病。当然其实颈背部的酸痛以及腰背部的酸痛呢，最多见的还是腰肌劳损、肌肉的劳损。
1: 哦，
0: 包括咱们这个颈肌的劳损，因为它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的这个代谢产物的堆积啊，引起这种酸痛最为常见。
1: 对对
0: 啊，像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在自己在家就能这个进行一些康复锻炼或者进行一些护理啊。这个就让咱们这个护士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平时该怎么进行一些这个预防以及护理的这个
1: 好。那姚护士长您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哈，就是有这种颈肩腰腿痛的朋友在家里边咱们应该怎么样日常的护理，还有像司机师傅他们怎么样预防啊。
2: 你像咱们这个颈背部的司机师傅的颈背部的疼痛的一个预防，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首先应该调整好我们的汽车的驾驶座，使我们的方向盘和踏板更容易够得到。驾车的时候呢要坐直，臀部尽量靠近椅背，上身是挺直的，膝盖略屈，但是不可以妨碍我们操纵方向盘。
1: 是，
2: 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调整后视镜的角度。那操纵方向盘时，手臂应该是稍微的弯曲一些。然后如果说我们把方向盘看成是一个时钟面，就是一个钟表的话，那么呢，我们左手的位置应该放在9点到10点的之间。右手呢，则放在2点到3点的之间。
1: 这个有讲究啊。
2: 对，这个有讲究。咱们看咱们这个方向盘它都是一个圆形的嘛，
1: 是
2: 把它当成一个钟表，咱们就可以看一看。那么我们左手就在9点和10点钟的方向这个位置，而右手呢就是握在2点到3点方向的位置，
1: 这样是最利于这个胳膊。
2: 对，
1: 这个肌肉
2: 的。对对对，是的，是这样子的。那关于预防我们颈部的一个扭伤的这个问题，怎么预防呢？我们要避免突然的和强行过度的扭转头颈部。那么倒车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用的是反光镜来观察我们车后的情况。如果我们确实需要扭头的时候，首先我们应该调整好我们的坐姿。使我们的颈部不至于过度的去扭转去，而连续扭头的时间呢，也不宜过长。平时开车的时候应该避免急刹车或者是突然加速，也防止我们头颈部与躯干移动的速度不一致而产生那个颈部肌肉的痉挛。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家可以怎么办呢？同样我们也可以用理疗的方式以及贴膏药等等，我们常用的常见的这些方式都可以来轻度的缓解我们这些的一些症状。
1: 这种理疗的话是需要咱们在家里边买一些这种设备。
2: 理疗的话我还是建议咱们去到我们的专业的医院去专科来咨询我们的大夫。因为疼痛呢既是一个疾病，它也是一个生命体征的一个监测。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医护是不分家的，没有明确的说我们一定要去怎么做去。但是我们的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还是最好到医院咨询大夫，然后我们看看应该怎么做，需不需要是在用医院的特用设备，还是说我们在居家的一些常用的一些烤电的设备，自己家可以烤的这东西。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咨询我们的医生。
1: 就是您说其实我就是没有什么大的病哈，可能就是腰疼啊或者是肩膀疼了，这种咱也别随便自己在家就烤电了。
2: 对对对。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方式是吧，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局部的热敷。你看我们用毛巾在热水盆里边浸湿之后啊，我们可以拧干它，可以敷在我们疼痛的部位。但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说我们防止我们的烫伤。我们必须要感觉到它是热的，而且还感觉到不烫手，才可以敷在我们这个疼痛的部位。那么每次热敷的时间大概就是5到10分钟，一定要切记不可以过热，否则的话就把我们皮肤给烫伤了。这个问题很严重。
1: 这个就说觉得我哪儿疼啊，胳膊呀还有脖子呀腿呀腰啊之类的，咱们就可以采取这种热敷的方法，在家里面我自己缓解一下这种疼痛的感觉。
2: 对
1: 啊，但是您说烤电这种就不建议咱们随便用，先要征求一下大夫的这个意见来看一看哈。
2: 对，不同的疾病它有不同的这种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咱们有红外线的呀，还有我们的蓝光的呀，这些东西都是有区别的。
1: 它都算是烤电。
2: 对呀，都是烤电，都是一种理疗的方式，
1: 但是它是不同的。
2: 对
1: 啊，不一样的设备。
2: 对，
1: 看您是需要哪一种。
2: 对
3: 如果要是在家里面通过热敷，通过贴膏药，咱们这个疼痛能够缓解呢就可以了。或者是还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比如说

0: 肩膀不舒服的患者，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徒手的体操，让肩关节在三个轴向的这个方向上活动活动。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让关节周围的肌腱放松，这样出这个疼痛明显能减轻，也可以就是进行这个居家的自我治疗。但是如果要是比如说出现了肩关节的活动受限啊，抬不起胳膊来了，或者是疼痛很重，影响到晚上的睡眠，还有就是出现了局部的手上的麻木，上肢的麻木，这些情况了就一定要来医院来就诊了，这个就不是在家里自居家治疗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1: 这就提到了咱们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疼痛的分级哈、它是到了一个影响到生活了，影响到睡眠了这么一个级别。
0: 对，这就到了疼痛分，刚才我们说的疼痛分级中的二度以上的疼痛分级了，最起码是中度的疼痛以上了，就需要到医院去就诊。
1: 就不说咱们在家里面护理理疗一下能解决的了啊。
0: 是的。
1: 还
0: 有像司机师傅会出现腰疼，或者像这个出现腿疼这样的情况。如果仅仅是腰疼呢，在家里面通过咱们自己比如说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比如说是尽量减少震动，把这个汽车的这种叫减震装置定期维护和保养，来通过这些来预防，能明显减轻。如果要是这个疼痛通过在家里面的这些这个治疗不能明显减轻，或者出现了这个腿部的疼痛或者是腿部的麻木，就必须来医院来治疗。
1: 这种麻木的感觉啊，就是即使不是说不能动，有麻木，这也要引起重视。
0: 对，麻木的话，就说明这是神经受到了砍压。必须得及时解决。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看到在 QQ 群有位朋友留言哈，说家里老人呢有这个关节膝关节的疼痛哈，想问问姚海丽姚护士长，就是在家里边老人这种关节疼痛啊，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就是他对于这个冷敷和热敷的问题啊有一些疑问，是应该怎么样把握这个
2: 关节的疼痛？我们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急性的，一个是慢性的。那么急性的疼痛大多数是以外伤引起的，比如说我们崴脚了，当我们崴脚了之后，当时的疼痛会非常的剧烈，还会肿起来。
1: 是。
2: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受伤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是冷敷的，也可以是冰敷，但是冰敷的时候外面一定要裹上一层毛巾啊，敷在我们这个肿胀的位置，这样我们可以减少出血，消肿止痛。那么在24小时以后，我们局部的出血就会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热敷。刚才我们在前面提到了，我们可以用这个毛巾，感觉到不烫手的时候敷在我们这个位置上，也要防止这个烫伤，当然我们冷敷的时候也要防止冻伤啊。完了之后，如果我们局部的体肤被那个局部这个崴脚的肿胀的地方，我们是没有皮肤破损的话，我们也可以用热水泡泡脚，这样也可以促进我们局部的消肿。这都是在崴脚之后24小时之后进行的。
1: 这种急性外伤的情况，
2: 对。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急性外伤的时候，24小时之内我们是用来冷敷的，24小时之后我们是可以热敷的，这是我们要掌握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其他地方肿胀的特别明显，我们需要到医院就诊，我们需要拍片来确定我们有没有骨折，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啊。如果说有骨折的话，咱们靠这个冷敷和热敷，咱们肯定是没有办法来治疗这个疾病的。那对于我们这个很多老年人的这个骨关节疼痛，大多数是我们退行性的一个关节性的一个病变。那么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它的预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注意休息，我们避免长时间的关节活动，避免长时间反复的揉搓按摩我们的关节。比方说当我们膝关节疼痛的时候，我们就要避免去登高爬山，尤其是下楼梯啊、蹲跪等动作一定要是减少的。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要对关节进行一个适度的保暖，着凉之后呢，会使关节局部产生和释放更多的炎症因子，而导致我们的疼痛加重。那么我们依然可以采用局部热敷的方法， 还是这个样子，用毛巾在热水盆里边泡湿之后拧干，感觉到不烫手的时候，我们在关节部位上热敷，防止烫伤。每次热敷的时间还是5到10分钟，一天大概是2到3次，这样可以有利于缓解我们骨关节的一个疼痛。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可以用一些外用的药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膏药，包括非甾体类的一些抗炎药或者是一些中成药。如果这些疼痛的症状仍然不见好转，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1: 好，这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哈，提供给大家伙，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有这种膝关节的退行性病变的哈，咱们在家中的日常护理需要做到哪些？那出现了这些情况，咱们要及时到医院的疼痛科进行就医。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呢，三位嘉宾给大家说了很多关于疼痛是怎么样分级哈，那分级管理、日常的护理，对于疼痛，大家伙千万不要忍。我们最后想请姚海丽护士长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说遇到疼痛，咱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样认识这个疼痛？
2: 是这样的啊，我最后再给大家伙儿熟悉一下我们疼痛是如何来进行分级的。
1: 嗯，
2: 那么简单来讲，我们疼痛影响到睡眠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中度的疼痛。
1: 嗯，
2: 那么我们是需要就医的。当我们的疼痛影响到睡眠，而且在床上休息的时候还不能够缓解，依然很疼的话，那么我们就达到了一个重度疼痛，那么肯定依然更要到医院来查一下病因，然后进行一些对症的治疗。
1: 哦，这是就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我评判自己的疼痛到了哪一个级别比较好掌握的一个标准，就是来看一看我的睡眠到底是中度还是重度。
2: 对，当我们影响到睡眠，就说明我们的疼痛已经达到了中度。那么我们就需要来进行干预了。当我们用药物这个疼痛还不能缓解的时候，以及我们影响到睡眠的基础上，休息之后疼痛也不能缓解，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重度的疼痛。
1: 这个时候更得咱们来重视了，这个级别又给提升了。
2: 对
1: 啊，所以说我觉得通过今天的节目哈，再次要提醒大家哈，纠正很多中老年朋友不太对的这种偏见或者说是误区哈，就是很多人觉得疼痛它不算病，忍一忍就行了，尤其是这种癌症的患者哈，在治疗癌症本身已经很痛苦的同时呢，还遭受这个癌痛的一个摧残，确实大家伙应该重视起来，这个疼痛哈，它是需要我们来治疗的，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我觉得今天呢，通过我们三位嘉宾的讲解，把这样的一个关于疼痛护理的知识传递给大家伙。那关于三位嘉宾讲解的一些精彩的音频和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您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节目，感谢你们的分享，谢谢。
3: 谢谢主持人，
2: 再见。
1: 好的，再见，感谢。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就是这些内容了，欢迎您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你有健康问题我们可以帮您预约场外的专家，为您提供一对一的特需门诊的服务，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公元1449年，一支蒙古骑兵正向着明王朝重镇大同

骑兵的首领是一位草原上新兴的部落首领野仙。这位并非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首领希望他能够建立起游牧帝国。开始于十四世纪初的地球寒冷期，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为漫长的一次小冰期。饥饿与寒冷加剧了游牧民对农耕王朝的依赖。野仙成为瓦剌部落首领的那一年，明王朝在大同设立马市。每年瓦剌使团带着马匹和皮毛作为贡品，换取明王朝赐给的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公元1449年的这一次朝贡贸易中，明朝官员在清点朝贡人数时，发现瓦剌人为了骗取赏赐，居然将1772人的使团人数虚报成2257人。明王朝决定只给予瓦剌使团相当于往年1/5的财富。此前瓦剌部落通过这种方式已经获得了不少好处，这一次却失算了。这一事件成为野仙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这一年夏末，瓦剌骑兵分三路进攻明王朝北方边境，东西两路骑兵进攻今天的辽宁东部和甘肃一带。野仙本人率领30万人马冲向明朝边防重镇大同。瓦剌人进攻的消息传来，年轻的明朝皇帝朱祁镇在宦官王震的鼓动下，决定亲自率军前往北部长城沿线。皇帝率领的远征军刚刚到达大同，可怕的消息从战场上传来。明王朝的主力部队在与蒙古骑兵的战争中大败，从未打算真正踏入战场的军臣匆忙踏上归途。然而此时他们的敌人越过长城向皇帝的军队追击而来。此时拱卫明王朝都城北京的内外长城已经基本形成，拱卫都城的居庸关、倒马关、紫金关被称为内三关，自此往西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被称为外三关。只要撤入居庸关内，这支疲于奔走的孱弱军队就能平安回到京师。这天傍晚，明军却在居庸关外50千米的一座小型军事堡垒土木堡下了脚步。在中国首都北京西北方向150千米，有一个叫土木村的小村庄。明王朝统治时期，这两道高达7米的城墙曾经是一座船形城堡的南墙和西墙。这座叫土木堡的明代城堡面积相当于7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500多年前这座城堡见证了一场战争。追赶而来的蒙古骑兵包围了营地，

生的明军一半伤亡，64位明王朝的高级官员丧生。宦官王振死在乱军之中，明朝第6位皇帝明英宗被蒙古人俘获。也先带着被俘的皇帝来到北京城下，令这位蒙古首领意外的是，明朝在主战派的坚持下已经另立了新军。野先的计划被意外打乱，不得不选择进攻北京。在京师保卫战中，民众纷纷支援明军，野先受到夹击，只好携英宗北还。战争结束后不久，明朝关闭了大同马市，依赖马市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蒙古部落在短暂的胜利之后面临重大的生存危机。经济上的重大损失迫使野先主动与明朝议和，将明英宗送回北京，试图以此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野先承诺的利益没有兑现，脆弱的蒙古联盟濒临解体。5年后，在一次草原的狩猎行动中，野先成为自己部下的猎物。

也先从权力顶峰上跌落，向蒙古部落的后世统治者显露了一个确切无误的信息：如果不能与中原建立起稳定而长久的利益关系，就无法维持一个足以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草原帝国。1449年的这次危难，为明王朝敲响了警钟。没有首尾相连的城墙，而仅仅依靠孤立的城堡与关隘，无法抵抗蒙古骑兵猛烈的攻势。修建长城，从此成为明王朝最专注的事业。

公元1471年秋天，一个孤独的身影出现在明王朝北部边境。这一年，37岁的于子俊成为延绥镇的最高指挥官。这位依靠科举考试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人，即将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自从第一位皇帝朱元璋时代开始，明王朝陆续在北部漫长的边境线上设立军事堡垒，驻扎军队。直到16世纪中期，东起辽东镇、西至甘肃镇的边疆军镇防御体系才告形成。延绥镇统辖今天陕西北部的延安、绥德和榆林一带，紧邻北部的河套平原。自从失去对河套地区的控制权，这里成为明王朝危险的边疆。每年冬季，当寒风将草原上最后一棵牧草变得干枯，南下劫掠成为蒙古人

生存手段。于子俊临危受命，在一番地理考察后，他向朝廷提出了修建长城的建议。于子俊为皇帝算了一笔账，目前征讨河套的80000军马驻扎延绥地区，如果要展开征伐的军事行动，总共需要969万两银子。如果选择修筑长城，只需要9万两银子，不足延绥镇军费的1%。重兵防守还是修筑长城，这道选择题的答案显然十分明显。陕西北部荒原迎来了一支庞大的长城修建队伍。于子俊成为监督长城修建的总工程师，对于他在长城修建过程中的艰苦境遇，明王朝的官方史书《明史》有着大量感性的文字描述。从一份于子俊发自前线的奏折中，今天的人们可以隐约感知这位工程负责人当年的窘迫处境。士兵们没有冬衣，在严寒中工作太苦了，请求运来胖袄鞋袜各25100余副分给士兵们，请皇上批准我的请求，如数给予。延绥长城城墙的构造采用了我国最早构筑城墙的方法，板筑夯土墙，以木板做模，内填粘土或灰石，层层用杵夯石修筑而成。根据长城沿线的不同地形，在沙漠地区就用红柳枝掺拌泥沙夯筑，在戈壁滩地就用芦苇和土坯夯筑，在黄土高原就用黄土分层夯筑，在取土困难的山上就开采山石，用石块或石条砌筑。于子俊率领40000士兵经过3个月修筑，在陕北荒原上修建起一道延绵600多千米的长城。以当时的生产条件和恶劣的施工环境，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今，在风沙弥漫的陕北高原，于子俊留下的夯土长城依然蔚为壮观。在数百年后，这些断断续续的土埂依然令人震惊。一道玉山产销、逢古填堑的长城防御系统隐约可见。更为神奇的是，在长达800千米的攻守防线之上，林立的数百座烽火台居然可以互相瞭望，形成一道通达无阻的通讯网。500多年前，正是这道黄土高原上的长城阻挡了蒙古骑兵的长驱直入。延绥长城修成的8年后，蒙古军队入侵，守军在蒙古骑兵进入关城后关闭城门，烽火台燃放警报，驻扎在边境线上延绥长城守军全线出动。昔日往来如风的蒙古骑兵在长城阻隔之下散漫不得出。于子俊开启了明王朝在西北边疆修筑长城的序幕。在此后100多年中，在长城拱卫的田地间，耕地被不断开垦出来，边墙以内的地方都分区屯垦，每年收获粮食相当于今天的360万顷。与秦汉时代的阴山长城相比，明王朝此时的长城防线后撤了160千米，这昭示着气温下降导致的农耕区后退，更昭示着游牧力量在拉锯战中再一次占据上风。于子俊修建的延绥长城取得了非常好的防御效果之后，明王朝开始在北方边境大力推广修建长城，这使得土木堡之变后游牧和农耕之间角逐的力量重新找到了平衡的支点。

燕山山脉深处，刀刃般的绝壁之上，耸立着古北口长城。关口扼守往来辽东平原和中原地区的咽喉，地势险要，距离北京仅仅150千米，所以有北京城东北门户之称。公元1550年八月，一支蒙古骑兵出现在古北口关城之外。瓦剌部落首领俺答汗决定向明王朝的都城发动一场武力攻击。14年前，29岁的俺答汗成为右翼蒙古土默特部的首领。39岁时，俺答汗已经控制了整片右翼蒙古地区。东起宣化大同以北，西至河套，北抵戈壁沙漠，南临长城。这位有着尊贵血统的黄金家族继承人，选择将王庭设立在今天呼和浩特附近的丰州滩地区。随着实力的不断强大，俺答汗越来越不满于蒙古的经济和商贸被长城遏制的态势。为了改变这种长城南北被封闭的贸易形势，俺答汗派出蒙古使者向明王朝的统治者请求建立边关贸易市场。嘉靖皇帝下令斩杀蒙古使者，粗暴的拒绝导致俺答汗在之后半个世纪内发动了蒙古和明朝200多年关系史中最为频繁的劫掠。公元1550年，俺答汗的骑兵向大同发起攻击。令人惊讶的是，当时的大同总兵派出使者为俺答汗送去厚礼，请求这位蒙古首领放弃大同，攻打其他明朝防线。

0: 对于机动性极强的草原骑兵来说，面对漫长防御线，聪明的办法是选择长城沿线一个薄弱的点进行突袭。事实上，发生在长城沿线的战争几乎都远离固若金汤的长城边关堡垒，大部分是发生在重要城塞附近的野战。九月，俺答汗的骑兵突破长城，兵临北京城下。京城的安危与个人的性命，迫使嘉靖皇帝做出了违背自己意愿的选择。这一年，明朝在大同镇和延绥镇的长城外开设了马市。俺答汗以武力的形式强迫明朝打开了边境市场，蒙古部与中原地区通畅的物资交流渠道因此得以建立。然而，草原上十个蒙古人当中只有两到三个拥有马匹，其他的贫穷游牧者只有牛羊。蒙古人提出除了马以外希望用牛羊交换粮食，这种要求被嘉靖皇帝拒绝了。和平只持续了六个月，马市再次被关闭了，战争再一次爆发。劫掠的盛行引发了明王朝新一轮建造长城的高峰。山西境内长城全长约850千米，在偏关县老牛湾沿黄河岸向南，被称为黄河边墙。老牛湾经大同市至天镇县境内，被称为外长城。自偏关县向东南至平型关，被称为内长城。在16世纪中期那次增修过程中，不仅将沿线烽火台、边堡通过逶迤千里的长城边墙连接在一起，而且增加了许多长城军事建筑的附属设施，使得一个完备的军事体系得以形成。明朝重新修筑山西境内长城之后的3年时间里，俺答汗对这一地区万计以上规模的劫掠势力为零记录。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36条，重视和维护心理健康，遇到心理问题时应主动寻求帮助。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在遭受应激或挫折危机事件时产生的心理危机，要重视和维护心理健康。心理健康问题能够通过调节自身情绪和行为，寻求情感交流和心理援助等方法解决。采取乐观、开朗、豁达的生活态度，把目标定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调适对社会和他人的期望值，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等，均有助于保持和促进心理健康。积极参加体育运动是维护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运动可以增强正确面对挫折和困难的能力，通过运动可以使负面情绪得以合理的宣泄释放，尤其是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在培养良好心理品质和加强心理韧性等方面均具有显著作用。重视和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开展生命教育，加强心理咨询指导，培养儿童青少年珍爱生命意识和情绪管理与心理调适能力。 需要心理咨询时，可通过拨打当地12345、12355、12320等热线电话寻求帮助。如果怀疑有明显的心理行为问题或精神疾病，要及早去精神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的心理科或精神科咨询治疗。精神疾病可防可治，不要觉得难为情或耻辱。家人的陪伴和监护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非常重要。一旦被确诊患有精神疾病，应尽快让患者接受正规治疗，监督患者遵照医嘱，全程不间断，按时按量服药，严格执行治疗方案，积极向医生反馈治疗情况。精神疾病的治疗效果与疾病类型、疾病严重程度有关。通过规范治疗，多数患者病情可以得到有效控制，达到临床痊愈。

0: 北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哇，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五百多年前，那些绵延不绝的战火虽然早已消散，战争留下的印记却依稀可寻。在大同天镇县一带的乡野间，至今流传了一种近身搏击的古拳术鞭杆拳。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也许是长城守军们创造的作战方式。一旦敌人攻进长城边堡，几百米甚至几米见方的空间就成为了决定双方生死的决斗场。无论对于农耕民还是蒙古骑兵来说，生存才是最原始最恒久的动力。固守农耕的明王朝依靠更为坚固的城墙，终于将蒙古骑兵阻挡在疆域之外。

公元1568年，一位明王朝英勇善战的将军，刚刚在南部沿海击败来自日本的海盗。如今，他被调往北部边疆，守卫京城一带的长城防线。他的名字叫戚继光。戚继光接手的是拱卫明王朝的都城北部一段600千米长的防线，从山海关到慕田峪长城一带。游牧的蒙古骑兵有着令人猝不及防的流动性以及迅疾猛烈的冲击力量，俺答汗的蒙古骑兵一次就突破长城防线。皇帝希望经验丰富的将领戚继光能够为岌岌可危的北部长城防线带来新的力量。驻守北方边镇2年之后，戚继光向皇帝提出了一个新的请求，重新修筑东部长城。虽然自从明王朝初建时期在燕山山脉中建造关口以来数次续修京城北部长城，然而大多形制简陋，规制也不统一。而这一次，拥有远大抱负的将军戚继光为大明王朝设计的是一种能够永固长存的军事建筑。燕山山脉的八达岭下，18岁的杨二石在一座砖窑前奋力摔打着泥土，他即将参与到一项明王朝最大的工程建设当中。要想建造一道永固不朽的长城，建筑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戚继光选择的是青砖，粘性极大的河泥在经过反复摔打后被送入800摄氏度高温的封闭空间中，砖坯内的铁离子从呈红色的三价铁还原成青色的低价铁，形成抗风化耐侵蚀的青砖。这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将为长城带来至关重要的变化。要得到坚固的青砖，杨二石需要先用微火将砖窑烘一个月，然后用旺火烧半个月，再用大量的木炭高温烧制3天3夜。2002年的冬天，在距离山海关28千米的抚宁县板场峪村，考古专家在一片玉米地的下面发现了50多座明代砖窑遗址。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遗址中留存的青砖有着惊人统一的尺寸，每块重10.5千克左右。这些青砖抗压强度达到237千克，与现代化机器生产的砖石相差无几。对工程进行标准化的统一管理，正是长城工程总指挥戚继光伟大的创举。经过推算，修筑1米砖砌长城大约需要15窑砖，再加上关城墩台，平均每米约需22窑砖。戚继光修建的1500千米明长城，如果有10%是砖砌的，使用的青砖总量就能达到惊人的15亿块。在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开始之前，王朝北部的长城大多只是一面墙，
即使顶部有作战平台，空间也不会太大，而且不能阻挡风雨。如何在长城上将火器的威力发挥出来，成为戚继光设计新的长城修建方案时必须要解决的难题。戚继光的解决办法是建造空心敌台，这是一种建造在长城墙体之上的空心堡垒，也被叫做敌楼。敌楼均为空心，分上下两层，底层为作战层，青砖铺地，内部拱起数量不等的券门，作为守城士兵来往的通道。墙壁上留有箭窗，箭窗少的只有一个，最多的有十一个。因此，按敌台某一面的箭窗数，敌台也被叫做三孔楼、五孔楼等。由底层到顶层，多数靠楼梯上架，楼梯材质各异，木质楼梯很难保存下来，只有石梯、砖梯至今尚有遗迹留存。也有的敌楼不设楼梯，黑楼就是如此，在底层楼的顶部开一个天窗，士兵上下楼采用软梯，上楼后把软梯撤到楼上，即便敌兵进入敌楼，也只能望楼兴叹。跨城墙而建的空心敌台，既可以存储武器弹药，也成为守城将士的居所，而且和周围的长城设施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金山岭的库房楼一带，就是长城防御功能完备的典范之作。库房楼外侧靠西面的山头，有两个圆形的墩台，那是哨兵观察敌情的地方。在这两个墩台之间的山岭上，有一条长城支线，南北走向，一直延伸到库房楼。一旦敌军从支线方向来犯，库房楼能够迅速向支线增援兵力，凭借支线长城迎战。万一抵挡不住，还可以从支线长城撤回库房楼。在库房楼北侧5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道不太规则的石墙，高2米，长200多米。这道墙叫挡马墙，专门用来阻挡敌军的骑兵。即使敌军突破了挡马墙，他们还要面对库房楼外侧楼脚下一个长15米、高2米的半圆形站台。站台上布满射击孔，士兵们会在这里阻击敌军。假设敌军突破所有这些外围防线，他们的攻势已成强弩之末。库房楼上的士兵凭借敌楼上的箭窗垛口，能够给予来犯的疲惫之师最后的致命一击。戚继光修建的长城是一整套防御阵地体系，攻防一体的空心敌台发挥了火器的威力，烽火台提供了迅捷的通讯系统，全面有效的情报侦察系统。450年前，从山海关到居庸关长达1000千米的防线，军事信息的传递只需要3个小时就能够完成。公元1571年，戚继光督造的长城敌台工程宣告完成。从此，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1000千米的防线上，矗立着1017座雄伟的敌台。戚继光，这位明王朝孤独的革新者，把长城的生命推向极致巅峰。

如今，每年正月十五，河北玉县的暖泉镇，一项场面热闹的民俗活动，吸引着方圆数百千米的百姓。用特制的木勺，将高温融化后的铁水用力泼洒在坚硬的城墙上。1000多摄氏度的铁水打在冰冷的城墙上，迸溅出璀璨的朵朵火花。这种民俗活动被称为打树花。

冷却的铁水在城墙上形成一道铜墙铁壁。人们猜想，这项在长城脚下延续了数百年的民俗活动，正寄托着守军对长城长固永续的美好期望。就在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初见规模之时，在明王朝西北边境，一件貌似偶然的事件成为改变蒙古与大明王朝关系的契机。山西大同公元1570年深秋的一个子夜，一位来自草原深处的神秘客人正在向着长城关口飞奔而来。这次突然的来访惊动了明王朝大同镇新任总督王崇古。来访的是蒙古首领俺答汗最宠爱的孙子把汗纳吉。这位年轻人因为婚事一气出走，叛变了自己的爷爷。自从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开建以来，明王朝驻守北部边境的9个军镇先后整修长城。在明王朝建立200多年后，明长城终于连通为一道完整的防御线。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将一个努力追求永恒不变的王朝紧紧保护在高大的围墙与宏伟的。然而对于明王朝来说，万里长城之下深藏着另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危机。自从明代中期以来，募兵成为补充军队的重要形式，这使得明王朝的军费支出大大增长。到1570年，全年军费高达230万两白银，军事开支的增长已经超出了王朝的财政能力。长城内外的农耕王朝和游牧部落有可能在16世纪末走向两败俱伤。把汗纳吉来到大同的这一年，俺答汗的统治中心丰州滩正经历一场异常的寒潮。然而每一次草原上无可避免的自然灾害导致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游牧民铤而走险，用铁与血的战争换取食物与温暖。但是蒙古首领俺答汗深知，随着长城的完工，劫掠必将成为更加致命的冒险。

王崇古向皇帝提出，为了避免武力冲突，应该优待把汉纳吉，给予高官厚禄，将把汉纳吉送还给俺答汗。这一年的冬天，接回孙子后，明王朝与蒙古正式开始和谈。1571年3月7日，王崇古给新即位的皇帝上书，蒙古人与漠北之地生息，不适耕作，土地不生产任何物品，他们完全依赖中原来获取铁锅、布匹及丝绸。现在他们发誓不再袭击掠夺，要求建立市场，以便用交换来获取他们的所需，而不用靠偷窃或抢劫。为什么不答应他们呢？至于明朝一直以来关于贩卖铁锅等金属制品给蒙古人会成为危险的论调，王崇古同样给予了反驳。蒙古人的生铁锅有了漏洞之后，千方百计地堵上漏洞，再接着使用。铁锅实在不能用了，就丢弃掉，用皮囊装上水煮肉吃。这都是他们不懂得铁锅可以冶炼打造，而且贩卖给蒙古的铁锅都是广东一带出产的广铁，经不起长期火烧炼炒。这样的铁制品会成为什么危险呢？在长达百年断断续续的战火之后，和平终于降临到明王朝的北部边疆。如今山西大同市以北45千米，一座夯土城堡的遗迹依然清晰可见。门楼东西两侧为厚实的黄褐色土墙，门楼砌砖，门洞上的砖雕图案精巧，四边堡墙轮廓完整，墙体规整，墙外田野辽阔，墙内房舍成片，一条大街从南门向北延伸，仿佛依然可以听见车马之喧。德胜堡，这座明代长城重要的边关堡塞，见证了蒙汉民族融合的重要时刻。公元1571年3月，明朝隆庆皇帝下诏，在德胜堡举行仪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6年后，明王朝又在长城沿线设立10个护市点，马市贸易高度繁荣。长城脚下的贸易最终化解了农耕与游牧两大族群貌似根深蒂固的矛盾。昔日刀光剑影的长城雄关逐渐成为商贾云集的贸易市场。明王朝都城北面的长城关口，公元1572年10月，10000名身着蒙古服饰的骑兵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是王朝名将戚继光精心导演的军事演习。目的显然是向蒙古首领显示长城以及明王朝军队的威力。
按照作战预案，十万明军分为十二路，从各自屯驻的卫所城堡中出发。两天之后，东北长城防线的驻军将蒙古骑兵团团包围。在这次对抗性的军事演习中，戚继光

0: 示了一种特殊的战车，以装配弗朗机的战车为核心，一套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战术得以充分展示。这位天才将领将长城、战车、冷兵器与火器巧妙结合，这道青砖包裹、敌台林立、烽火四起的宏伟城墙，不仅仅是一道有力的军事防御体系，更成为军事反击的火力点，并为流动性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与后勤供应。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最多的朝代。明长城东起鸭绿江畔的虎山长城，经山海关，西至祁连山下的嘉峪关，全长8800多千米。万里城墙把成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敌台、烽火台连接在一起，成为一项古代建筑工程史上的奇观。宏伟的明长城最终成为长城内外民族融合的见证者。11座开放的贸易市场出现在雄伟壮丽的明长城脚下，来自南方的稻米、茶叶、丝绸源源不断，经由一条世界上最长的运河，抵达世界上最长的军事建筑之下。一个个新型的商业城市出现在一纵一横两道贸易线路之上。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给后人留下昭然的启示，如果和平的贸易能够成为行之有效的相处方式，那么无论是长城内外拥有不同生活方式的农牧族群，都不会选择强大的军事武装以及铁血与生命的代价。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

0: 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10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2-3根黄瓜，1个大西红柿，1张干豆腐，1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呢，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 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

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到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病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椒老膏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嘛，结果没到一

0: 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儿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20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10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大药就只有4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得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 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糕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糕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糕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糕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
0: 哦。
5: 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
0: 嗯。
5: 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膏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0: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膏，您都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5: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膏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0: 好，您请
5: 讲。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30-40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经常咳嗽。这前2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点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肺气儿。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0: 啊，
5: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

0: 路费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
1: 嗯，
0: 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1: 嗯、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0: 嗯，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
1: 嗯，
0: 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
1: 啊，
0: 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1: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0: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
1: 嗯，
0: 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
1: 嗯，
0: 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吴老师你的节目
1: 啊，
0: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
1: 嗯嗯嗯，
0: 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
1: 哦，
0: 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1: 对，
0: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
1: 哦，
0: 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10分钟、8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1: 啊，
0: 这用了这10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得多了，3-5分钟喘气的时候、嗯、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
1: 嗯嗯嗯，
0: 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
1: 啊、
0: 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
1: 嗯、
0: 也顺溜了，
1: 啊，呼吸道开始通畅了、嗯、是吧。
0: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
1: 啊、
0: 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
1: 嗯，
0: 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
1: 啊、
0: 哎，而且睡觉的时候呢、
1: 嗯、
0: 也不咳了
1: 啊，变化非常大、
0: 嗯、
1: 啊，太好了、
0: 哎、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哎，
1: 嗯嗯，
0: 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喉咙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1: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0: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1: 啊，
0: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通似的，使不上劲儿、
1: 嗯、
0: 一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1: 啊。
0: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3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下地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地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1: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
0: 嗯、
1: 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哎，
0: 嗯，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
1: 啊、
0: 我又打电话我定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
1: 啊、
0: 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0: 嗯嗯，
1: 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

0: 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家老高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他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嗯，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对，我一定呢、
0: 啊、
1: 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家老高。
0: 好，咱先谈这儿啊、
1: 嗯、
0: 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0: 好，再会啊。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胡老。
0: 好，欢迎您
3: 啊。我是那些秦皇岛的，我叫李宗伟、
0: 哦、
3: 啊，今年61了。
0: 啊。
3: 啊。我原来呀就是啥呢，就是抽烟抽了30多年了。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然后1年多之前吧，就是转为急性支气管炎伴哮喘，然后做那个肺部的 CT 呢，就显示有肺泡不张的那个状况了，就有点肺气肿了。
0: 啊啊啊！
3: 然后晚上睡觉呢，就是哮鸣音非常重，然后就是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每天晚上都得2遍到3遍都憋醒了
0: 啊啊
3: 啊！然后呢，就说也睡不好觉，
0: 嗯，
3: 血压也高，血压是高的时候160，低压100，
0: 哦
3: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嗯嗯嗯，
3: 啊，然后有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有一次就是急性发作这个哮喘，到什么程度呢？就有一种。濒死感，
0: 嗯，
3: 这个半夜2点多钟，然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就起来，起来呢就是不能动了，整个人就是就手扶着那个电视柜儿，就是张大嘴喘气，光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 然后满头是汗，动也动不了，电话就在这个手边上放着，其实打了120，拿不了电话，也动不了。过了得有5-6分钟之后，然后才缓过来，然后把家人叫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然后住了有半个月的院。
0: 哦，
3: 啊，从那以后就开始用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0: 嗯，
3: 哦，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呢，然后我是刚开始是，1天2次，1次15毫升，就这么用。然后用了有10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痰排的多，啊，都是那个黏痰，然后就是，特别黏，有颗粒。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排痰，
0: 嗯，
3: 然后10多天之后，然后这个排痰逐渐减轻，还有我这一看挺好，然后我就加量了，我就是早20晚20，
0: 啊，
3: 就这么用，啊，又用了半个多月，这个哮鸣音就明显的就减轻，然后又家人说，哎呀，你这现在出气儿出的挺匀。晚上睡觉听不着你吼吼的那个声了，
0: 啊
3: 啊！我说这个挺好，
0: 啊，
3: 然后我就那啥，我说这那既然说这么有效果，我说咱就别在乎那时候这个多来一口了，我说中午再来20毫升，就是早中晚都是20毫升，这一天3遍这么用，
0: 嗯，
3: 然后他说的你这个不能用量大了，我说不能，我说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指导老师说这么用挺好。哎，就这么陆续的用了有，我现在将近用了有半年了，
0: 嗯，
3: 5个多月吧，
0: 啊，
3: 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咳痰喘基本上没有，
0: 你看，
3: 然后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就是1天1片那个硝苯地平，
0: 啊，
3: 现在也是不用，然后我那天我去上哪儿，我就经常性又说血压高啊，原来我只要是一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的受不了，
0: 啊，
3: 所以说这个挺好，
0: 啊，太好了，
3: 嗯，啊，是是是是，哎呀，这个没想到 啊，这个药效果能这么好，
0: 嗯，
3: 哎呀，那这一节日都够行，
0: 那
3: 啊，你看现在多好啊，啊，
0: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3: 是是是，我就是由衷的，就是感觉到，自身就是特别轻松，啊，以前啊，
0: 嗯，
3: 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说身体健康，一说是60多岁，也没有说那么难受哈。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0: 嗯嗯。
3: 啊，然后就是那个大夫也说，像你这样的，就说有好多明星啊，说都哮喘，就是一口气上不来，都憋死的，这样的也不少。
0: 是的。
3: 啊，是。然后就天天那个喷雾剂啊，就搞这个挎兜揣的，那要一上不来气儿了，就咔咔的张嘴就喷两下。
0: 嗯嗯嗯嗯。
3: 啊，真害怕是憋过去。啊，现在这个你看家人也不用担心了，啊，自个也那啥了，
0: 嗯，
3: 也得到好处了。
0: 太好了，这个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嗯，真是不一样啊，胡老。
0: 太好了，嗯。
3: 嗯。
0: 嗯，
3: 所以说我们呢，我现在就是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说的，像血压高的呀，血糖高的呀，啊，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你用点这个挺好，啊，我说我这咱这个赶紧换了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我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挺好，你们用也不能也差不了。
0: 嗯。传送给咱的病友了。
3: 是是是，我是这胡老都90多岁了，还在这公益讲座，
0: 嗯，
3: 我说咱们这个自身的体验，我说咱也做一个爱心传递，
0: 哎，
3: 对吧？
0: 是是，
3: 嗯，
0: 哎，我听到您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呀，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也感谢到您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了，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得到这么好的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3: 是是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0: 啊，既然有效了， 咱们就接着用吧，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不给他卷土重来的这个机会，好吧？您说对不对？
3: 行，胡老，我就听您的。
0: 好，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了。
3: 哎，好嘞，再见。嗯，
0: 好，再会。
3: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我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我叫王亚楠，今年呢70岁了。
0: 哦，
4: 哎，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吧，7-8个月了。
0: 嗯嗯。
4: 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0: 嗯。
4: 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呐、特别亲切
0: 啊，
4: 越听是越爱听。
0: 嗯，
4: 就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0: 嗯，
4: 让我了解到了人为什么要生病，怎么才能让身体好起来，就这么的，我就决定了，用上了胡家老高。
0: 哦，
4: 我跟您说说，就是我用胡家老高这7个多月的收获成果吧。
0: 哎，好的。
4: 我开始得病的时候吧，就挺重的，就是右手拿不了筷子，吃个饭夹个菜啊，只能用左手持小勺吃。
0: 嗯嗯嗯。
4: 我平时啊，好拿毛线勾个东西什么的。
0: 嗯嗯嗯。
4: 完了，我就试着就比划一下子，哎，我就寻思哈、你说这个手怎么就使不上劲儿了呢？完了，那个喝水吧还呛，哎，吃饭也呛、
0: 啊。
4: 我原来我就爱锻炼，就喜欢早上起来，我家在农村住，完了就是出去散散步。
0: 啊，
4: 原来一起啊，前面走几个人，我都能撵上了。
0: 哦，
4: 我就觉得吧，我走的挺快的。
0: 嗯，
4: 就是这回吧，一走，哎，就往一侧使劲儿。都不走直线了，
0: 嗯，
4: 我这一想啊，完了，这是出毛病了呀。
0: 对，
4: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
0: 哦，
4: 住了10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完就回家了。
0: 啊、
4: 我这始终啊、就是头晕迷糊，哎，始终也没有好转。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了，
0: 嗯，
4: 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可不舒服了呢，
0: 嗯，
4: 就那时候吧，正好是阴历的9月份啊，对，阴历9月份、那天吧，就刚刚要冷了嘛，完了我家不养个小狗嘛，在农村呢，我之前就想着给那小狗勾个毛衣穿上。你都勾半道了，都快勾完了。
0: 嗯，
4: 我就寻思啊，把它给弄完了得了啊。你说这手啊，它怎么就捏不住这个钩针呢？
0: 哦，
4: 一拿它就掉，一拿
0: 不管事
4: 儿
0: 了。
4: 不好使唤了。
0: 嗯，不好使。
4: 气的我吧，我都想把它给扔了。哎，寻思啊，你这不都完了吗？你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那可怎么办呢？另外吧，哎，我这个嘴，我自己呀、没啥大感觉，他们别人看到我呀、就说我的嘴有点歪了，
0: 哦，
4: 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嘴还歪了，这不干变得更丑了吗？
0: 这是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问题呀、啊，
4: 嗯，
0: 非常多见的症状。嗯，
4: 是啊，我都不敢笑了，因为一笑吧，那嘴歪的就更厉害了。
0: 嗯嗯嗯。
4: 另外就是那个，这不天冷了，要入冬了吗？那时候吧，就得穿那个棉服了嘛。
0: 啊，
4: 我就觉得吧，我这两条腿特别特别沉，就是走道的时候吧，就跟踩棉花团似的。嗯，就好像那个脚踩不着地，嗯，就不实诚，踩的不实诚。
0: 嗯，
4: 走道也不行啊。别人说了，你咋走道走那么慢呢？
0: 嗯，
4: 我说我自己那不得注意点吗？我要再迷糊快走的话，我怕摔了。本来就有这个骨质疏松哈。
0: 哎，
4: 我要再瘫痪了，那咋办呢？
0: 那可不是。不注意就容易出危险呐！啊，
4: 是啊，那要是真出了危险，那还让不让我活了呀？
0: 非常
4: 好。但是自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
0: 啊、
4: 我的身体呀、啊、得到治疗了。
0: 哦。
4: 嗯，首先得到改善的吧，就是这个睡觉，比以前睡得好了，睡得香了，
0: 哦、
4: 啊，而且睡得还踏实了。
0: 嗯，
4: 这以前吧。睡觉时间也还可以、
0: 啊、
4: 就是睡得不实诚啊，一整就醒了、
0: 嗯、
4: 好做梦、
0: 嗯、
4: 就那脑袋里头啊就跟那个过电影似的，一宿到亮啊。你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吧，就是觉得浑身吧哪儿都疼没劲儿，
0: 嗯，
4: 就不愿意动弹了。哎，这回呀、啊、睡觉好了
0: 啊，
4: 最困扰我那个头晕迷糊啊得到解决了。你看现在呀、啊、头不迷糊了。
0: 嗯
4: 这头脑袋呀清清凉凉的。
0: 啊啊。
4: 我就感觉整个人不一样了。哎，精神很多呀，我的心情也好了不少。
0: 嗯，
4: 逐渐的呀身上也有劲儿了。那走路啊也跟从前一样快了。
0: 你看改变多大，是不是太好了。
4: 嗯，还有更好的呢。我那个嘴呀、啊、嘴歪那个情况。你早就好了，
0: 你看正过来了啊。
4: 嗯嗯嗯，我把给那小狗没勾完那个毛衣呀、啊、拿出来试着我勾了一下、
0: 嗯、
4: 我才发现呢，我这个手啊也恢复的跟原来一样了，
0: 有力气而且能找准了，是吧？找准了、
4: 嗯、对。嗯，不但接着把那件勾完了、
0: 啊、
4: 还又勾了一件呢，就留着换洗的。
0: 哎，精力越来越好，是不是
4: 越来越好？
0: 嗯、
4: 你看最困扰我最影响我生活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得到了治疗，我非常满意呀、啊
0: 嗯、
4: 另外呀、啊、你看我以前没太重视那个慢性肠炎呐、
0: 啊、
4: 十几年了吧，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0: 啊，
4: 一天呢我得变个两三回呢、
0: 嗯、
4: 总是啊只要有感觉马上就得上厕所跑，不然呢就憋不住。
0: 嗯嗯，
4: 严重了、啊、就得吃点那个腐败酸来缓解缓解。
0: 哎，
4: 没想到啊，这回通过咱胡家老高治疗啊也好了、
0: 啊、你看
4: 现在呀、
0: 啊、
4: 一天就变一次、
0: 嗯、
4: 而且呀、啊、是那香蕉变了。嗯，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0: 没错、啊、
4: 这回呢我亲身体验到了。
0: 哎，
4: 我现在用的是七个多月的胡家老高，你看、
0: 哦、
4: 我的身体呀、啊、好像年轻了许多呢，更健康了、
0: 啊、嗯，
4: 就连身边的人吧都说我变化挺大的。
0: 嗯，
4: 看到啊比我以前没得病的时候还要好呢。
0: 嗯，
4: 这不有好几个人呢都想用呢。
0: 嗯，好，您说的咱们就是这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有了它就健康没病了，缺少了它、
4: 嗯、
0: 那是多病缠身。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让它回归。首先必须 来用胡家老膏。
4: 嗯，

0: 健康更快乐，好吧？
1: 谢谢，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好的，胡老师。
0: 好，姐姐，再见。
1: 嗯，
0: 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

0: 能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10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2-3根黄瓜，1个大西红柿，1张干豆腐，1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呢，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

老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
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到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椒老膏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
伤心有时候比

0: 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十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得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 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糕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糕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糕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糕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五年前十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

0: 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4: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
4: 哦。
5: 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
4: 嗯。
5: 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膏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4: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膏，您都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5: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膏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4: 好，您请。
5: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三四十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经常咳嗽。这前两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
4: 啊，
5: 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个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肺气儿、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4: 啊，
5: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4: 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 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这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5: 嗯，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
4: 嗯，
5: 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
4: 啊，
5: 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4: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5: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
4: 嗯，
5: 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
4: 嗯，
5: 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4: 啊，
5: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
4: 嗯嗯嗯，
5: 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
4: 哦，
5: 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4: 对，
5: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的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
4: 哦，
5: 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10分钟8分钟的，接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4: 啊，
5: 这用了这10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得多了，3-5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
4: 嗯嗯嗯，
5: 哎，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4: 哎，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5: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哎，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4: 变化非常大啊，太好了。
5: 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咳嗽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4: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5: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4: 啊，
5: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通似的，使不上劲儿。
4: 嗯，
5: 一拿着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4: 啊。
5: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3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下地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地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4: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哎，
5: 嗯，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定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4: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5: 嗯嗯，
4: 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

0: 血液粒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对，我一定呢、
0: 啊、
1: 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家老膏。
0: 好，咱先谈这儿啊、
1: 嗯、
0: 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0: 好，再会啊。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胡老。
0: 好，欢迎你
3: 啊。我是那些秦皇岛的，我叫李宗伟、
0: 哦、
3: 啊，今年61了
0: 啊。
3: 啊，我原来呀，就是啥呢，就是抽烟抽了30多年了，
0: 哦，
3: 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0: 嗯。
3: 然后一年多之前吧，就是转为急性支气管炎半哮喘，然后做那个肺部的 CT 呢，就显示有肺泡不张的那个状况了，就有点肺气肿了、
0: 嗯、啊啊啊。
3: 然后晚上睡觉呢就是哮鸣音非常重，然后就是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每天晚上都得2遍到3遍都憋醒了
0: 啊啊
3: 啊。然后呢就说也睡不好觉，
0: 嗯，
3: 血压也高，血压是高的时候160低压100，
0: 哦，
3: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嗯嗯嗯。
3: 啊，然后有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有一次就是急性发作这个哮喘，到什么程度呢？
0: 嗯、
3: 就有一种濒死感。
0: 嗯。
3: 这个半夜2点多钟，然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就起来、
0: 嗯，
3: 起来呢就是不能动了，整个人就手扶着那个电视柜儿。就是张大嘴喘气，光有进气没有出气儿，然后满头是汗，动也动不了，电话就在这个手边上放着，其实打个120拿不了电话，也动不了。过了得有5-6分钟之后，然后才缓过来，然后把家人叫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然后住了有半个月的院。
0: 哦，
3: 啊，从那以后就开始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哦，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然后我是刚开始是， 一天两次，一次15毫升，就这么用。然后用了有10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痰排的多，
0: 啊，
3: 都是那个黏痰，然后就是，特别黏，有颗粒，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排痰，然后10多天之后，然后这个排痰逐渐减轻，哎呦，我这一看挺好，然后我就加量了，我就是早20晚20，
0: 啊，
3: 就这么用，又用了半个多月，这个哮鸣音就明显的就减轻，然后又家人说，哎呀，你这现在出气儿出的挺匀，晚上睡觉听不着你吼吼的那个声了，
0: 啊，
3: 我说这个挺好，然后我就那啥，我说那个既然说这么有效果，我说咱就别在乎那时候这个多来一口了，我说中午再来20毫升，就是早中晚都是20毫升，这一天3遍这么用，然后他说的你这个不能用量大了，我说不能，我说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指导老师说这么用挺好，哎，就这么陆续的用了有，我现在将近用了有半年了，5个多月吧，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咳痰喘基本上没有，
0: 你看，
3: 然后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就是一天一片那个硝苯地平，现在也是不用，然后我那天我去上哪儿，我就经常性又说血压高啊，原来我只要是一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的受不了，所以说这个挺好，
0: 太好了，
3: 是是是是，哎呀，这个没想到啊，这个药效果能这么好，哎呀，那一节日都够性，
0: 那
3: 你看现在多好啊，
0: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3: 是是是，我就是由衷的就是感觉到，自身就是特别轻松，以前啊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说身体健康，一说是60多岁，也没有说那么难受哈，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然后就是那个大夫也说，像你这样的，就说有好多明星啊，说都哮喘，就是一口气儿上不来都憋死的，这样的也不少。
0: 是的，
3: 是，然后就天天那个喷雾剂啊，就搞这个挎兜揣的，那要一上不来气儿了，就咔咔的张嘴就喷两下，真害怕是憋过去，现在这个你看家人也不用担心了，自个也那啥了，也得到好处了，
0: 太好了，这个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3: 真是不一样啊，胡老，
0: 太好了，
3: 所以说我们呢，我现在就是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说的像血压高的啊，血糖高的啊，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你用点这个挺好啊，我说我这咱这个赶紧换了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我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挺好，你们用也不能也差不了，
0: 传送给咱的病友了。
3: 是是是，我其实我是个胡老都90多岁了，还在这公益讲座，我说咱们这个自身的体验，我说咱也做一个爱心传递，对吧？
0: 是是，我听到您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也感谢到您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了，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得到这么好的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3: 是是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0: 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用吧，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彻底的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不给他卷土重来的这个机会，好吧？您说对不对？
3: 行，胡老，我就听您的。
0: 好，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了。
3: 哎，好嘞，再见。
0: 好，再会。
3: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哎，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4: 你啊。
0: 我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我叫王亚楠，今年呢70岁了。
4: 啊。
0: 哎，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吧。7-8个月了，
4: 嗯嗯，
0: 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4: 嗯，
0: 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呐、特别亲切，
4: 啊，
0: 越听是越爱听，
4: 嗯，
0: 就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4: 嗯，
0: 让我了解到了人为什么要生病，怎么才能让身体好起来，就这么的，我就决定了。用上了胡家老高
4: 哦，
0: 我跟您说说，就是我用胡家老高这7个多月的收获成果吧。
4: 哎，好的。
0: 我开始得病的时候吧，就挺重的，就是右手拿不了筷子，
4: 哦，
0: 吃个饭夹个菜啊，只能用左手使小勺吃。
4: 嗯嗯嗯。
0: 我平时啊，好拿毛线勾个东西什么的，
4: 嗯嗯嗯，
0: 完了我就试着就比划一下子，哎，我就寻思哈、你说这个手怎么就使不上劲儿了呢？
4: 啊，
0: 完了那个喝水吧还呛，哎，吃饭也呛、
4: 啊，
0: 我原来我就爱锻炼，就喜欢早上起来，我家在农村住，完了就是出去散散步。
4: 啊，
0: 原来一起啊，前面走几个人，我都能撵上了。
4: 哦，
0: 我就觉得吧，我走的挺快的。
4: 嗯，
0: 因为这回吧，一走，哎，就往一侧使劲儿，都不走直线了。
4: 嗯，
0: 我这一想啊，完了，那是出毛病了呀。
4: 对。
0: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
4: 哦，
0: 住了10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啊，就回家了。
4: 啊、
0: 我这始终嘛、就是头晕迷糊，哎，始终也没有好转。
4: 啊、
0: 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了。
4: 嗯、
0: 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可不舒服了呢。
4: 嗯，
0: 就那时候吧，正好是阴历的9月份。啊，对，阴历9月份、
4: 啊、
0: 那天儿吧，就刚刚要冷了嘛。完了，我家不养个小狗嘛，
4: 啊，
0: 在农村呢。
4: 啊，
0: 我之前就想着给那小狗勾个毛衣穿上。
4: 啊，
0: 你都勾半道了，都快勾完了。
4: 嗯，
0: 我就寻思啊，把它给弄完了得了啊。你说这手啊，这怎么就捏不住这个钩针呢？
4: 哦，
0: 一拿它就掉。一拿
4: 不管事了，嗯
0: 嗯，不好使唤了，
4: 嗯，不好使，
0: 气的我吧，我都想把它给扔了。哎，寻思啊，你这不都完了吗？你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那可怎么办呢？
4: 嗯，
0: 另外吧，哎，我这个嘴，我自己呀、没啥大感觉，
4: 嗯
0: 嗯，他们别人看到我呀、就说我这嘴有点歪了。
4: 哦。
0: 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嘴还歪了，这不干变得更丑了吗？
4: 嗯嗯，这是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问题呀、
0: 嗯，
4: 非常多见的症状。嗯，
0: 是啊，我都不敢笑了，因为一笑吧，
4: 哎、
0: 那嘴歪的就更厉害了。
4: 嗯嗯嗯。
0: 另外就是那个，这不天冷了，要入冬了吗？那时候吧，就得穿那个棉服了嘛。
5: 啊，我就觉得吧，我这两条腿特别特别沉，就是走道的时候吧，就跟踩棉花团似的。嗯，就好像那个脚踩不着地，嗯，就不实诚，踩的不实诚。
4: 嗯，
5: 走道也不行啊。别人说了，你咋走道走那么慢呢？
4: 嗯，
5: 我说我自己那不得注意点儿吗？我要再迷糊、快走的话，我怕摔一楼。本来就有这个骨质疏松哈。
4: 哎，
5: 我要再瘫痪了，那咋办呢？
4: 那可不是。不注意就容易出危险呐！啊，
5: 是啊，那要是真出了危险，那还让不让我活了呀？
4: 非常。
5: 但是自从我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吧，
4: 啊、
5: 我的身体呀、得到治疗了。
4: 哦。
5: 嗯，首先得到改善的吧，就是这个睡觉，呵呵，比以前睡得好了，睡得香了，
4: 哦、
5: 啊，而且睡得还踏实
4: 了。嗯。
5: 这以前吧。睡觉时间也还可以、就是睡得不实诚啊，一整就醒了、好做梦，就那脑袋里头啊就跟那个过电影似的，一宿到亮啊。你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吧，就是觉得浑身吧哪儿都疼没劲儿，你就不愿意动弹了。哎，这回呀、睡觉好了
4: 啊，
5: 最困扰我那个头晕迷糊啊得到解决了。你看现在呀、头不迷糊了，这头脑袋呀清清凉凉的
4: 啊啊，
5: 我就感觉整个人不一样了，哎，精神很多呀，我的心情也好了不少，逐渐的呀身上也有劲儿了，那走路啊也跟从前一样快了。
4: 你看改变多大，是不是？太好了。
5: 还有更好的呢，我那个嘴呀、嘴歪那个情况早就好了，
4: 你看更过来了啊！
5: 我把给那小狗没勾完那个毛衣呀、拿出来，试着我勾了一下，我才发现呐，我这个手啊也恢复的跟原来一样了，
4: 有力气，而且能找准了，是吧？找准了，
5: 对，不但接着把那件勾完了，还又勾了一件呢，就留着换洗的。
4: 精力越来越好，是不是？
5: 越来越好。你看，最困扰我、最影响我生活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得到了治疗，我非常满意呀、另外呀，你看我以前没太重视那个慢性肠炎呐、十几年了吧，差不多快20年了。
4: 啊，
5: 一天呐，我得变个两三回呢，总是啊，只要有感觉，马上就得上厕所跑，不然呢就憋不住。严重了呀、就得吃点那个腐败酸来缓解缓解。
4: 哎，
5: 没想到啊，这回通过咱胡家老糕治疗啊也好了。现在呀、一天就变一次、而且呀、吃那香蕉便了。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4: 没错。
5: 这回呢、我亲身体验到了。
4: 哎。
5: 我现在用的是7个多月的胡家老糕。你看、我的身体呀、好像年轻了许多呢，更健康了。就连身边的人吧都说我变化挺大的。看到啊比我以前没得病的时候还要好呢。这不有好几个人呢都想用呢。
4: 好，您说的咱们就是这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有了它就健康没病了，缺少了它那是多病缠身。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让它回归。首先必须来用胡家老糕，因为胡家老糕是激发活力的，它才能够发挥作用，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的必须力量。所以咱们用了以后，您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也说明了胡家老糕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的，是治疗多种疾病的。 您说的，
5: 嗯嗯，
4: 是不是老朋友？
5: 是啊，我们都有信心，有信心呐，把身体啊保护得更好。
4: 好的，
5: 谢谢，
4: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5: 谢谢，
4: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5: 好的，胡老师。
4: 好，再见，再见，
5: 再见。
2: 胡一堂。

0: 4001566 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你救

服务。

0: 之宫，那旁有人来了。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在。

0: 公我们这两旁为何摆列刀枪啊？
1: 我家君侄自幼爱惜无义，故而摆列刀枪。
0: 不好不好，对君侄其将摆列刀枪，贵人心中不安，撤去刀枪方能近日。
1: 是启禀君侄，贵人言道撤去刀枪方可近日。
2: 厮杀半世，何惧无期？刀枪撤去有天贵人。
1: 是将刀枪撤去有请新贵人。
0: 被漂流半世，四海为家，今日得配君侄，真乃三生有幸。只是令兄累累的家还于我，还望君侄要多多的照应。
2: 贵人但放宽心，有母后阻止，了然无事。
0: 全仗君侄，
1: 请贵人君侄安起。
0: 君侄请，臣哪是？龙凤丞相非偶然，
2: 千里姻缘一线牵。
0: 君侄。

铁妹出门卖货，看起后来王丈母要几手捆卷时，留神门户王爷楼，翻门时等候喜鹊长枝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七十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一百五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

0: 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十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两三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 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 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 65% 到 70% 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两天两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10种病，千万不要吃10种药去治它，吃5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 10年以前、20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10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大药就只有4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得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米3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气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高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高必须用有根之火，得5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膏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5行。 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五年前、十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 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0: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高，您都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5: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高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0: 啊，好，您请讲。
5: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30-40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经常咳嗽。这前两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点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费气儿。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0: 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5: 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0: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5: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0: 啊，
5: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 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0: 对，
5: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
0: 哦，
5: 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10分钟8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0: 啊，
5: 这用了这10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得多了，3-5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哎，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0: 哎，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5: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哎，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0: 啊，变化非常大，啊，太好了，
5: 哎，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哎，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咳嗽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0: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5: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0: 啊，
5: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通似的，使不上劲儿，一拿着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0: 啊，
5: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3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下地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地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0: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哎，
5: 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定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0: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 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嗯，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对，我一定呢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家老膏。
0: 好，咱先谈这儿啊，老朋友。
5: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0: 好，再会啊。
5: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胡老。
0: 好，欢迎你
3: 啊。我是那些秦皇岛的，我叫李宗伟、
0: 哦、
3: 啊，今年61了
0: 啊。
3: 啊，我原来呀，就是啥呢，就是抽烟抽了30多年了，
0: 哦，
3: 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0: 嗯。
3: 然后一年多之前吧，就是转为急性支气管炎伴哮喘，然后做那个肺部的 CT 呢，就显示有肺泡不张的那个状况了，就有点肺气肿了、
0: 嗯、啊啊啊。
3: 然后晚上睡觉呢就是哮鸣音非常重，然后就是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每天晚上都得2遍到3遍都憋醒了
0: 啊啊
3: 啊。然后呢就说也睡不好觉，
0: 嗯，
3: 血压也高，血压是高的时候160低压100，
0: 哦，
3: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嗯嗯嗯。
3: 啊，然后有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有一次就是急性发作这个哮喘，到什么程度呢？
0: 嗯嗯，
3: 就有一种濒死感。
0: 嗯。
3: 这个半夜2点多钟，然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就起来、
0: 嗯。
3: 起来呢，就是不能动了，整个人就手扶着那个电视柜儿。就是张大嘴喘气，光有进气没有出气儿，然后满头是汗，动也动不了，电话就在这个手边上放着，寻思打个120，拿不了电话，也动不了。过了得有5-6分钟之后，然后才缓过来，然后把家人叫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然后住了有半个月的院。
0: 哦，
3: 啊，从那以后就开始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哦，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然后我是刚开始是一天2次一次15毫升，就这么用。然后用了有10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痰排的多
0: 啊，
3: 都是那个黏痰，然后就是特别黏，有颗粒，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排痰。
0: 嗯，
3: 然后10多天之后，然后这个排痰逐渐减轻，哎呦，我这一看挺好，然后我就加量了，我就是早20晚20
0: 啊，
3: 就这么用啊，又用了半个多月，这个哮鸣音就明显的就减轻，然后又家人说、
0: 嗯、
3: 哎呀，你这现在出气儿出的挺匀，晚上睡觉听不着你吼吼的那个声了
0: 啊。
3: 啊，我说这个挺好，然后我就那啥，我说的那既然说这么有效果，我说咱就别在乎那时候这个多来一口了。我说中午再来20毫升，就是早中晚都是20毫升，这一天3遍这么用。
0: 嗯。
3: 然后他说的你这个不能用量大了。我说不能，我说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指导老师说这么用挺好。哎，就这么陆续的用了有，我现在将近用了有半年了。
0: 嗯。
3: 5个多月吧。
0: 啊，
3: 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咳痰喘基本上没有，
0: 你看。
3: 然后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就是一天一片那个硝苯地平。
0: 啊，
3: 现在也是不用。然后我那天我去上哪儿，我就经常性又说血压高啊。原来我只要是一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的受不了。所以说这个挺好。
0: 啊，太好了。
3: 啊，是是是是，哎呀，这个没想到啊，这个药效果能这么好。哎呀，那这一节日都够性。
0: 那
3: 啊，你看现在多好啊。嗯，
0: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3: 是是是，我就是由衷的，就是感觉到，自身就是特别轻松。哎，以前啊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说身体健康，一说是60多岁，也没有说那么难受哈。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0: 嗯
3: 然后就是那个大夫也说，像你这样的，就是有好多明星啊，说都哮喘，就是一口气上不来，都憋死的，这样的也不少。
0: 是的，
3: 是，然后就天天那个喷雾剂啊，就搞这个胯都揣的，那要一上不来气儿了，就咔咔的张嘴就喷两下。真害怕是憋过去，现在这个你看家人也不用担心了，自个也那啥了。也得到好处了，
0: 太好了，这个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3: 真是不一样啊，胡老，
0: 太好了，
3: 所以说我们，我现在就是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说的，像血压高的呀，血糖高的呀，啊，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你用点这个挺好，我说我这咱这个干讲话了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我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挺好，你们用也不能也差不了。
0: 传送给咱的病友了。
3: 是是是，我其实我是个胡老都90多岁了，还在这公益讲座。我说咱们这个自身的体验，我说咱也做一个爱心传递，对吧？
0: 是是。我听到您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也感谢到您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了。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得到这么好的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3: 是是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0: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用吧，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不给他卷土重来的这个机会，好吧？您说对不对？
3: 行，胡老，我就听您的。
0: 好。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了。
3: 哎，好嘞，再见。
0: 好，再会。
3: 好嘞。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0: 欢迎你啊。
6: 我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我叫王远南，今年呢70岁了。
0: 哦。
6: 哎，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吧。7-8个月了，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太往心里去，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呐、特别亲切，越听是越爱听，就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让我了解到了人为什么要生病， 怎么才能让身体好起来，就这么的，我就决定了，用上了。

0: 股价老高。
1: 啊。
0: 我跟您说说，就是我用股价老高这七个多月的收获成果吧。
1: 哎，好的。
0: 我开始得病的时候吧，就挺重的，就是右手拿不了筷子。
1: 哦。
0: 吃个饭夹个菜啊，只能用左手吃小勺吃。
1: 嗯嗯嗯。
0: 我平时啊，好拿毛线勾个东西什么的。
1: 嗯嗯嗯。
0: 完了，我就试着就比划一下子。哎，我就寻思啊，你说这个手怎么就使不上劲儿了呢？
1: 啊。
0: 完了，那个喝水吧还呛，哎，吃饭也呛。
1: 啊。
0: 我原来我就爱锻炼，就喜欢早上起来。
1: 啊，
0: 我家在农村住，完了就是出去散散步
1: 啊。
0: 原来一起啊，前面走几个人我都能撵上了。
1: 哦。
0: 我就觉得吧，我走的挺快的。
1: 嗯。
0: 因为这回吧一走，哎，就往一侧使劲儿，都不走直线了。
1: 嗯。
0: 我这一想啊，完了，这是出毛病了呀。
1: 对。
0: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
1: 哦。
0: 住了十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俺就回家了。
1: 啊，
0: 我这始终啊，就是头晕迷糊，哎，始终也没有好转。
1: 啊，
0: 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了。
1: 嗯。
0: 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可不舒服了呢。
1: 嗯。
0: 就那时候吧，正好是阴历的九月份啊，对，阴历九月份，那天吧，就刚刚要冷了嘛。完了，我家不养个小狗嘛，在农村呢。
1: 啊，
0: 我之前就想着给那小狗勾个毛衣穿上。
1: 啊，
0: 你都勾半道了，都快勾完了。
1: 嗯，
0: 我就寻思啊，把它给弄完了，得了啊。你说这手啊，这怎么就捏不住这个钩针呢？
1: 哦，
0: 一拿它就掉，一拿
1: 不管事儿了。嗯
0: 嗯，不好使唤了。
1: 嗯，不好使。
0: 你说气的我吧，我都想把它给扔了。哎，寻思啊，你这不都完了吗？你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嗯。
0: 另外吧，哎，我这个嘴，我自己呀，没啥大感觉。
1: 嗯
0: 嗯，他们别人看着我呀，就说我这嘴有点歪了。
1: 哦，
0: 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嘴还歪了，这不干变得更丑了吗？
1: 嗯嗯，这是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问题呀。啊，
0: 嗯，
1: 非常多见的症状。嗯，
0: 是啊，我都不敢笑了，因为一笑吧，那嘴歪的就更厉害了。
1: 嗯嗯嗯，
0: 另外就是那个。这不天冷了，要入冬了吗？那时候吧，就得穿那个棉服了嘛。
1: 啊，
0: 我就觉得吧，我这两条腿特别特别沉，就是走道的时候吧，就跟踩棉花团似的。
1: 嗯。
0: 就好像那个脚踩不着地。嗯。
1: 啊啊啊，
0: 就不实诚，踩的不实诚。
1: 嗯。
0: 走道也不行啊，别人说了，你咋走道走那么慢呢？
1: 嗯。
0: 我说。我自己那不得注意点儿吗？我要再迷糊快走的话，我怕摔了，本来就有这个骨质疏松哈。
1: 哎，
0: 我要再瘫痪了那咋办呢？
1: 那可不是，不注意就容易出危险呐。啊，
0: 是啊，那要是真出了危险，那还让不让我活了呀？
1: 非常
0: 好。但是自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
1: 啊，
0: 我这身体啊得到治疗了。
1: 哦， 哦，
0: 首先得到改善的吧，就是这个睡觉，比以前睡得好了，睡得香了，
1: 哦，
0: 啊，而且睡得还踏实了。
1: 嗯，
0: 这以前吧，睡觉时间也还可以，
1: 啊，
0: 就是睡得不实诚啊，一整就醒了，
1: 嗯，
0: 好做梦。
1: 嗯，
0: 就那脑袋里头啊，就跟那个过电影似的，一宿到亮啊。你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吧，就是觉得浑身吧哪儿都疼，没劲儿，
1: 嗯，
0: 就不愿意动弹了。哎，这回呀，睡觉好了
1: 啊，
0: 最困扰我那个头晕迷糊啊，得到解决了。 你看现在呀、啊，头不迷糊了。
1: 嗯
0: 这头脑袋呀，清清凉凉的。
1: 啊啊！
0: 我就感觉整个人不一样了，哎，精神很多呀，我那心情也好了不少。
1: 嗯。
0: 逐渐的呀，身上也有劲儿了，那走路啊也跟从前一样快了。
1: 你看改变多大，是不是？太好了。
0: 还有更好的呢，我那个嘴呀、啊，嘴歪那个情况，早就好了。
1: 你看正过来了啊。
0: 我把给那小狗没勾完那个毛衣呀、啊、拿出来试着我勾了一下、我才发现呢，我这个手啊也恢复的跟原来一样了，
1: 有力气，而且能找准了，是吧？找准了、
0: 对，不但接着把那件勾完了，还又勾了一件呢、就留着换洗的。
1: 精力越来越好、
0: 小狗
1: 是不是
0: 越来越好？你看最困扰我，最影响我生活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得到了治疗，我非常满意呀、另外呀，你看我以前没太重视那个慢性肠炎呐、十几年了吧，差不多快20年了。
1: 啊，
0: 一天呐，我得变个两三回呢。总是啊，只要有感觉，马上就得上厕所跑，不然呢就憋不住。严重了呀，就得吃点那个腐败酸。缓解。
1: 哎，
0: 没想到啊，这回通过咱胡家老高治疗啊，也好了。现在呀、一天就变一次，而且呀、是那香蕉变了。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1: 没错。
0: 这回呢，我亲身体验到了。
1: 哎，
0: 我现在用的是7个多月的胡家老高，你看、我的身体呀、好像年轻了许多呢。更健康了、就连身边的人吧都说我变化挺大的、看到啊比我以前没得病的时候还要好呢。这不有好几个人呢都想用呢。
1: 好，您说的咱们就是这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有了它就健康没病了，缺少了它、那是多病缠身。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让它回归。首先必须来用胡家老膏，因为胡家老高是激发活力的，它才能够发挥作用，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的必须力量。所以咱们用了以后，您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也说明了胡家老高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的，是治疗多种疾病的。您说的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我们都有信心，有信心呢、把身体啊保护得更好。
1: 好的、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胡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 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

0: 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请大家继续欣赏传统京剧《春秋配》的后半部分。《春秋配》这出戏啊，首先呢，我觉得它的唱腔是非常优美的。你比如，当江秋莲被他的继母逼迫去荒郊捡柴时呢，江秋莲唱了一大段二黄慢板。那么这段二黄慢板呢，抒发了他的悲惨遭遇。这段唱腔啊，我觉得他安排的就设计得非常好，整段唱腔的结构非常严谨，委婉动听，尤其是啊，能够充分反映出江秋莲的内心凄苦情绪。当男主人公张春发呢怜悯他，并且赠银相助他的时候呢，江秋莲为了感激张春发的行为，又唱了一段西皮原版南梆子。这段唱腔呢设计的也很好，非常得体。那么在询问当中呢，张春发呢，这个在道白过程当中夹杂在唱腔的过程。乳娘呢询问张春发的时候呢，也是在唱腔的间奏当中进行的。唱腔呢可以说是字字有腔，腔腔有情，可以这么说呀，整段唱腔能够充分反映出一个青春少女爱慕心情，并且呀能够充分勾画出那种除了感激之情以外的那么心境。因此说呀，春秋配的唱腔呢不仅旋律优美动听，而且能够充分表达出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这是完全符合剧情的。此外啊，这个小戏儿虽然时间不长，而且没有更多的矛盾冲突，但却呢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尤其是当张春发对着主仆二人捡柴的行为产生疑问时候呢，乳娘却怀疑张春发图谋不轨，由此呢引发了一阵阵的误解。后来呀，这个江秋莲呢为了答谢张春发请乳娘代问究竟时呢，二人逐渐产生了好感。这时呢，这个乳娘、张春发、江秋莲三个人的情绪呢较为统一。应当说呀，这出戏呢是很好看的，之所以能够久演不衰，就是因为这出戏呢具有很高的艺术品位和妙趣横生的故事情节。更何况呢，这出戏在张君秋先生的认真加工整理之下呀，更加完整，更加完美，因此呀也更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这出戏还有一个特点，由于它是唱功戏，而且唱功比较繁重，因此啊也非常适合于教学。好，下面再请大家继续欣赏由关静兰演唱的《春秋配》的后半场。

0: 原来是在病中受继母拷打逼迫，至此倒也可怜。啊，大姐，我看你衣衫单薄，天气又这样寒冷，若在此久待，岂不加重病症？我这里有银子一锭，送与大姐，买些炉柴食用，不要在此久待了。
1: 君子，你这作何意呀？
0: 妈妈，我乃是一片好心，并无歹意。哦，银子放在地下，我这里拉马走去。
1: 朕乃至诚君子啊。人一去，无有什么话讲的呀。
2: 哎，不顾受人引粮，不问人家性命，我爹爹回来怎好打榜。
1: 不错，是要问的，是要问的呀。喂，君子请传，君子请传呐、
0: 妈妈何事？
1: 我家大姐有话对你言讲啊。
0: 有话快些讲来，我还要赶路。

0: 我问来，君子因何至此？
1: 我是宋瑶而回。
0: 哦，宋瑶而回呀！啊。

来我问他，君子你。

0: 我喜欢呐，君子身心大明，
1: 两人行礼。

0: 请问君子可有功名呐、啊？
1: 我乃是个秀才。
0: 哦，是个秀才。重建一里，我在重建一里呀、啊。
1: 妈妈，你要斩乱心。
0: 哎呀，他也来。

是要问的，待我问来呀。奇门君子，你

就你一人

哎呀，我闻不吃口来。

0: 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的弱冠。
0: 什么叫弱冠呢？
1: 就是二十岁了。
0: 二十岁就说二十岁，什么弱冠呢？

0: 呀！问来问去，问出这句话来，叫我如何回答呀？
1: 我不便
0: 那么

0: 下那马走去，世界之上这样的好人少有少有，实在少有啊。啊，大姐，天时不早了，待我将银子拾起来，这炉柴木也不要了，我们回去吧。
1: 回去。

0: 词儿啊？
1: 这差到未曾进会，我们遇见一桩奇事。
0: 哦，这荔枝也能烧啊？
1: 嗨、
0: 哎，
1: 奇事好事。
0: 什么奇事好事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说。
1: 大姐将来。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官员退休在古代有一个非常文雅的称谓，叫做致仕。致仕一词的含义，字面的意思呢，就是致啊，就是终止；仕呢，就是官宦；致仕就是终止当官。根据《周礼》记载，周朝是大夫七十而致仕，也就是做官到了七十岁就要告老还乡了，还禄位于君。周以后各朝各代基本上都沿用了这个制度。唐朝规定，诸职官年及七十，精力衰耗，例行致仕。明清两代则改成了六十岁退休，尤其是清朝，官越小退得越早。低级武官的退休年龄是参将54岁，游击51岁，都司守备48岁，千总把总45岁。那古代官员退休之后是否依然还享受这个国家的俸禄呢？唐朝以前啊，官员退休以后，朝廷啊就不再发给他们俸禄了。比如说建初6年，东汉大臣郑钧退休后，皇帝只赐给他一个终身尚书的空名，没有分毫退休金。唐代五品以上官员退休以后可以拿到一半的禄米。到了宋代啊，真宗帝赵恒登基以后，朝廷明文规定，文武百官退休以后可按其俸禄给予一半退休金，退休金制度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由于退休以后呢，权力和地位都失去了，于是有些官员呀便运用各种手段尽量拖延退休时间。但是呢，也有不少贤达之士退休年龄一到就主动退休，把事情让给年轻人来做。其实啊，退休制度是我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到达退休年龄之前也可以提前退休。比如说唐朝规定，老病不堪离物者与致仕，也就是说如果身染疾病或者是受伤了，没有到退休年龄也可以退休请禄。明朝也有规定，老疾不能任事者或软弱无效能的官吏可随时勒令退休。说明啊，在我国古代，官吏告老告病辞去官职提前退休也是允许的。那么古代官吏提前退休就比较简单了，只要官吏提出申请，皇帝一般都会准许。

0: 冬天呀，玩雪对于很多北方朋友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娱乐项目。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咱们就来说说古代人下雪天都怎么玩。从宋代开始啊，赏雪作为市井生活的一部分已经有了文献记录了。宋代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就说，豪贵之家遇雪即开宴。南宋临安人除了在家中开宴邀朋友赏玩之外，又喜欢在西湖玩雪船。北方人对于雪啊司空见惯，南方则不同，下一场雪那叫一个兴奋啊。说南宋时啊，有一个叫张约斋的人为自己定了一年四季赏心乐事的内容及去处，在十一十二两月当中，就有会福楼前赏雪、南湖赏雪、银銮盛处赏雪，可见当时的人有多么珍惜这个机会。堆雪人也是赏雪游戏的重要内容，还是在这个《东京梦华录》当中记载，北宋汴梁人遇有下雪天，常常塑雪狮、装雪灯以会亲旧。这个习俗在南方的临安也很盛行。另外呢，塑雪狮、堆雪山等游戏又和赏雪、踏雪、煎茶、饮酒等等结合，这种赏雪游艺形式在统治阶级上层更加盛行。清代以后呢，这种游艺形式在宫中继续流行，在清代人的诗词笔记当中经常见到。雪狮、雪象、雪马塑成之后，皇帝和宫中的翰林学士以此为题吟诗作赋，雅兴不浅。像光绪年间阎吉户撰写的《汴京宫词一百首》当中，就有咏开封行宫中赏雪游艺的诗句：瑞雪缤纷胜上天，堆诗持象戏阶前。而这个呀，正是对宫中赏雪游艺活动的真实写照。古人呀，还喜欢玩冰，他们管玩冰叫惜冰。玩耍的项目有跑冰鞋、打滑榻，还有脱冰床等等。跑冰鞋呢，相当于现代的滑冰，滑冰要穿上冰鞋。所谓冰鞋呀，就是在一块木板底部固定铁条或者是铁片，再将木板扎紧在鞋上。这个滑冰的人啊，在冰面上一会儿金鸡独立，一会儿哪吒探海，一会儿张果老骑驴，不断地做出各种姿势，博得人们的交口称赞。还有一种叫打滑榻，比较刺激，现在北方也有不少人这样玩，就是在那些自然形成的坡地或者是比较低缓的小山丘上，积满了冰雪，孩童们呢从顶端向下滑，顺顺溜溜，玩的是畅快无比。另外一种就是脱冰床了，顾名思义就是人坐在冰床上，由力气大的人用绳索拉着在冰上飞跑，游玩者呢坐在冰床上观赏景物啊，或者是聚饮小酌呀，领略滑行如飞的那种快感。自古至今啊，赏雪由于和人们的生活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作为一类时令游艺形式，在不断得到普及和丰富的过程当中一直长盛不衰。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几段老旦的唱腔。首先呢，请大家欣赏一老旦戏《吊金龟》。那么《吊金龟》呢，是一出广大观众非常喜欢的老旦剧目，也是老旦的重头戏。这出戏啊，它主要是鞭打了封建社会中有些人一旦做了官，连父母都不相认的丑恶行为。在剧中那段二黄原版中，丁兰科木、来子班衣、孟宗枯竹、杨香打虎，这都是贤孝的儿孙的一段，是老旦的唱腔中镶嵌句的特殊唱法。那么它讲究的是功力，干净利落，气口既要均匀，喷口更要有力。这几辈贤孝子修德来论的修字唱的呢要娇润脆，还有清风亭的清字要用准确的阳平字音结合有力的喷口，唱的要爽朗，这就需要有过硬的功夫。还有像说了些好言语，奴才他不信，小张毅在一旁他不睬不闻，悲切切出窑门长街去奔，我的儿啊。这三句散板呢，主要是尺寸合适，要不急不慢，所谓散板要准， 三板虽然没有板眼的限制，但要求呢演员要有心板，或心中要有板，不能任意的行腔拖长或者是缩短。尤其是小张译在一旁，一句是老旦的独有唱腔术语，叫做苦姜丝，意思是说呀，这些唱腔呢像姜丝一样苦辣，表现出这个老母亲强烈的悲愤情绪，构成这种苦辣的意境全在不采不闻这一句的采字上。这个采字呢，由低音变高音，由高音下滑低音，低而复高的三音三折，既表达了婉转强烈悲愤的情绪，又收到了淋漓尽致的效果。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赵宝秀演唱的《吊金龟》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赵宝秀演唱的《吊金龟》选段。那么还有一出老旦戏叫《打龙袍》，这也是一出老旦的重头戏。剧中呢有一大段由导板、慢板、原板、转快板的戏皮唱段。那么要求演员演唱时啊要爽朗、舒展、大方。那么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赵宝秀演唱的《打龙袍》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赵宝秀演唱的《大龙袍》选段。那么还有一出戏叫《赤桑镇》，这出戏呢可以说是老旦和花脸的对儿戏，就是他们两个角色的分量呢相等，我们内行就叫做对儿戏。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这个赵宝秀演唱的《赤桑镇》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赵宝秀演唱的《赤桑镇》选段，以上这三段唱腔啊都是由这个著名的老旦演员赵宝秀演唱的。那么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青年老旦演员翟颖演唱的一段《四郎探母》当中一段老旦唱腔。

好不悲哀，而他说长枪来取怀，女儿多转天下他名字一排，儿三过被骂他女儿你快，我的儿女是若凡，当你是无才为臣。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四郎探母》当中佘太君的一段唱腔。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别无他物，常物是指多余的物品。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话说东晋时有个读书人名叫王公，他生活简朴，不图享受，人们都说他将来定能做一个有用的人。有一年，王公随父亲从会稽来到都城建康，他的同族王臣去看望他，两人在一张竹席上促膝谈心。谈着谈着，王臣忽然觉得身下的席子非常光滑，感到很舒服。他心想，王公从盛产竹子的会稽来，一定带了不少这样的竹席，就称赞了一番这张竹席，并希望王公能够送给他一张竹席。王公听了，毫不犹豫地将身下这张竹席赠送给王臣，王臣千恩万谢地走了。其实王公只有这一张竹席，送掉后他就改用了草席。王臣知道这情况后十分惊讶，觉得过意不去，就去找王公表示歉意。王公笑笑说，你太不了解我，我王公平生没有什么多余的物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

0: 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1: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0: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4: 唐铁牛跟阮英两个人为首要砸牢反玉，他们带领着一班人等往外冲杀。阮英呢领着那位大夫王克明，唐铁牛和徐文彪两人保护着周顺，他们借着全牢房的这些罪犯一起往外奔跑的这个动乱的机会，想着夺路而出监狱的大门。当他们走到离着监狱大门不远的地方，忽然发现前边来了一伙的官兵，为首的这个人就是本地面团练使的副手，姓萧，叫萧山。这萧山呢，领着几十名官军，各式武器。他们一看这里边罪犯要诈狱，如果把这些罪犯们都给放跑喽，这是他们当官军的责任呢。萧山往前一赶步，手中把这泼刀一摆，跟阮英两个人就打了个照面。萧山拿刀一剁的阮英往旁边一闪身，这个单刀唰的一刀横着一削，萧山一低头，阮英一翻手，杀飞又一刀把萧山这帽子就给削掉了，帽子掉了，头发掉了一撮子，头皮还掉了一块，唰啪，这东西往地一掉，萧山就觉得脑袋上面下了一个东西，以为自个儿脑袋掉了呢。这小子喊了一声，我脑袋，喊完了脑袋自个儿才明白，我脑袋还在上面长着呢。这功夫才发现感情掉地那是帽子。这萧山再一抬头的功夫，阮英一抬腿，嘡就是一个窝心脚，正踹在这个地方，噔噔噔噔噔，扑通，这萧山就坐在那儿。阮英一摆单刀，吩咐弟兄们往冲。现在官军和这些要突围出去的这些个囚犯们就打在了一起。这些囚犯们拿着手铐子、脚镣子，有的顺手拿着什么东西，棍子、棒子，是一阵乱打。唐铁牛呢，这手里面拿着手铐、脚镣，没有铁棒槌，没有应手的兵器，他一边打着，一边还得关照着周顺。阮英一边打着，一边关照着这个王克明、王大夫，所以他们这是一心二用啊。阮英心想，不管怎么说得把这监狱的大门突出去。现在看着监狱的大门这个地方官兵聚集的越来越多，官兵们就想不让这伙人出去，如果把这些囚徒都放出去，他们责任就重大了。这些官军正在这聚集着，唐铁牛摆开着手铐子、脚镣，跟这些官军们就打起来。其中有一个官军手中拿着一口单刀，先奔唐铁牛来了。他看出来了，领头的就是这猴，还有这个肉墩子，我先冲这肉墩子下手得了。他上来唰一刀奔着唐铁

牛劈过来了。唐铁牛一看这一刀奔着一剁，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这一刀他剁空了，他拿这手这脚镣子照他这手脖子，啪，就是一下子，这一下子正打在这手脖子骨头棱上，啪的一下子，这小子一抖了手，哎呦，这刀就掉地下。他刀一掉地下，唐铁牛就手一个扫堂腿，唰的一腿，这小子扑通就趴那儿了。他一趴那儿，唐铁牛手疾眼快，手铐子脚镣子往旁边一扔，伸手把他这刀他就捡起来了。捡起这个刀来呢，那小子趴到地下，俩手一扶地，正想要起来，俩手扶地刚要起，唐铁牛这刀手中一拿，这俩腿往起一揉。自个儿喊了一声，来个狗熊下树。什么叫狗熊下树？这是唐铁牛的绝技。据说狗熊这个动物啊，上树的时候它是爬，下树的时候往下摔，它根本不往下出溜，整个身子往下扑通一砸。唐铁牛这一招就叫狗熊下树，整个身子腾起来之后，俩腿往上一扬，这后脊背连屁股往这小子这后腰那么一坐，咔，这一狗熊下树，这位刚一听，趴那不动弹了，怎么的了？腰椎骨给坐折了，这一下子再想起都起不来了。唐铁牛这只手中拿着一口单刀，虽然没有那棒槌鹰手，但是这毕竟是一口正经的兵器。唐铁牛拿着单刀气就咔嚓，想要杀开一条血路。这功夫徐文彪呢，由打官军的手里边夺过来一条枪。徐文彪枪法出众，老徐家祖传的好枪法，他爹爹金枪将徐宁以枪闻名于武林之中。徐文彪手中得了这条枪的真是如虎生翼，如鱼得水，把这枪摆下就枪到之处，这官军是应声而倒，啪的一枪就挑上一个，啪一甩就摔旁边去了，一下子砸躺下俩，绊倒了七八个。徐文彪这么一征战一打着打着打着，有一个官军被徐文彪啪啪啪上下三枪，噗一枪挑进了前胸，这官兵往那一倒，徐文彪拿那枪一挑，他手中拿那口单刀的护手牌，喊了一声周顺，我弟接着，他把这刀唰甩个周顺了。那意思你别看是个文的你呀、啊、你得有个兵器呀、啊、有个兵器咱们好往外冲啊。这刀唰甩个周顺，周顺你还别说，在这紧急状况之下，啪他把这刀给接住了。周顺把这刀接住之后，周顺犯了难了，怎么回事？他没使过刀啊，更别提他杀人了。但是这刀在手里拿着，周顺心里合计，我这玩意在手里拿着他就管事儿，一般的官军他们就也不敢过来。周顺拿着刀呜呜喳喳就这么走，这是刀吗？准在那儿轰苍蝇呢。周顺你别就那么比划，很多官军还不敢上他跟前来了。有些官军一边打着一边纳闷，我说那小子怎么回事，那小子拿着刀怎么乱晃，我告诉他可能有法术。所以官军们还躲着周顺，这只徐文彪跟唐铁牛两个人保护着周顺往外杀着。唐铁牛头前是连喊再闹冲杀的功夫，阮英在这边呢，他给王克明找了一条枪，这条枪也是从官军手里边给夺过来的。阮英把这枪交给了王克明，王大夫您接着，好自护着自己。王克明伸手把这枪就接过来了。这王大夫啊更不通武艺，他这手就会号脉开药方子抓药，给他这么一条枪，但是王大夫也知道如今有枪在手必须得要学会保护自己，不保护自己容易被官军就把你给杀了，现在是顾命要紧的、啊、他有他的打法。他一看阮英这单刀摆开，走头前刷刷刷刷刷刷刷像雪片一样，这些官军对阮英那是没有办法，都不敢近前。这王大夫呢后脊背对着阮英，王大夫心想他在前面就挡过那面，我这边呢有后边往上来的，我就仗我这条枪了。王大夫的枪也不知道怎么使，心说我就干脆给他来个瞎杵得了，闭着眼睛走走走走走走走。他这一瞎杵啊，官军们还不敢上来了。官军们一看这小子没准儿，没招数啊，

0: 说不定捅哪儿去。就这么样，他们打来打去，可就出了这个监狱的大门了。刚一出监狱的大门，外边就听马褂伦铃所响，来了一队马队。为首的这个人正是本地面的团练使，他叫花枪将江通。这花枪将江通催马来到这里，双手一铲枪，喊了一声：“你们都给我回去！”他看见这些人都拥出来了，他想把这囚犯们再赶回那个监狱的大门，那谈何容易？这些囚犯们出来之后，那真如同是出笼的野鸟一样四散奔走啊！哗哗，一边打一边问。江通抖枪往前一来，第一个就碰见阮英。阮英跟江通两人一见面，江通铲枪就扎，啪，这枪奔阮英前胸一扎，阮英往旁边一闪身，拿这手一搂他的枪，拿这刀顺着枪杆往前一爬，这叫顺水推舟。这一刀往前一来，江通赶紧往后撤，这枪撤不回来了，这枪让他抓住了。江通一抖了手，这枪就让阮英给夺过来。阮英顺枪杆照江通，啪，就是一枪杆，把江通是打落马下。江通一下马挺利索，倒在马下边，他来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站起身来，又打旁边官军手里边夺过了一口戒刀，又亮上价了。阮英一看你亮价，我没工夫跟你打了。阮英把他的枪往旁边一扔，一扯王克明：“你先上马。”阮英也真急了。你别看那么干瘦干瘦的呀，有干巴劲儿，那功夫怎么练的？王克明蹭冷一下子，让阮英一滴溜腾就坐那马屁股上了。王克明自个儿都不知道怎么上来的，再一愣神的功夫，阮英一纵身蹭坐到马鞍子上了。俩人还是背对背，王克明在马上这更得劲儿了，心想：我端这枪，我看他这回就下杵吧，在这儿啊，我还高了你在这儿。王克明在这一下出，阮英在头前挥舞着单刀，骑着马往前面冲杀。这阵儿呢，唐铁牛、徐文彪、保着周顺也都出来了。出来之后，他们在部下一边征战一边杀着，开始还顾忌着韩阮英，后来官军越来越多，就把他们给冲散了，分开了。唐铁牛跟周顺、徐文彪三个人扎到那官军的堆儿里去了。徐文彪一边打着一边观看着周围，坏了，我们得想办法找一个僻静的街巷躲开官军的主力，这才能行。徐文彪虽然说枪法出众，但毕竟是大病初愈啊，现在有点体力不佳，打着打着现在徐文彪浑身上下都出虚汗。徐文彪问唐铁牛：三哥，咱们上哪儿？唐铁牛一边打着一边拿眼睛看：我也不知道上哪儿，现在这什么地方是东是南呢？我都转向了。徐文彪一听坏了，这位转了向了。徐文彪一边打问唐铁牛：大哥在哪？大哥在城门那等着咱们呢。哪个城门？哪个城门？嗨，我也忘了。徐文彪这下子可坏了，哪个城门也记不住，这四道城门呢，咱们都往哪边冲啊？人家要是在东门，咱们冲到西门去，那还能出得了济宁州吗？徐文彪看都如此地步，就得拼着命地干了，走哪算哪。官军们一看这三个人被包围了，他们三个人的周围还有很多喽啰兵，这喽啰兵也跟着他们在一起跟着官兵交战。也不知是哪一位副团练使在旁边发了一声口令：放箭。说了一声放箭，有些官军就上了房了，到房上面是乱箭齐发，乱箭齐发，奔着唐铁牛、周顺、徐文彪他们三个人就射来。那些个喽啰兵有的中箭倒了，咱就不说了。徐文彪用这条枪是拨塔凋零，唐铁牛拿着一口单刀噼里啪啦上下拨打，一劲儿顾着箭。周顺：你小心点儿。周顺说：是。三说小心，两说小心，这周顺一眼没照到，砰，这一箭就射在这胳膊上。周顺喊了一声：三哥，我中箭了啊！唐铁牛一听当时就一激灵，心想这箭给别人中上，可别给他中上，结果是真就给他中上了，这怎么办？往前走。唐铁牛打着打着忽然一变这方向，哎呦，一看前边不远那地方是大升堂药店。唐铁牛想，周顺要是中了箭了，干脆就上大升堂药店里边找点药上上吧， 这王掌柜的已经杀到那边去了，他们家已经没人了，这药店里没人，我们自个儿找药上。对，跟我来。唐铁牛跟周顺打着打着就来到了大生堂药店门口，唐铁牛到跟前，嘡的一脚，这药店门真没关，为什么？里边没人了，都走了。这药店门一开，唐铁牛一扯，周顺就进来了。徐文彪说：“你们别管我。”徐文彪是有意的吸引着官兵往别的方向去，给他们藤青。唐铁牛进来，咣啷把这么一关，咕噜咕噜先插上了。药店前面门脸是一片漆黑，哎呀，点灯的东西在哪儿呢？啊，满柜台上可哪烂划了，划拉了老半天才找着引火之物。唐铁牛把这引火之物打着了之后，一看旁边有个蜡烛，把这蜡烛点着了。哎，我看看这箭射哪了？周顺进来，这胳膊不敢动了。您看，就在这个位置。唐铁牛一瞧，好嘞，这箭我给你拔出来，先等会儿，我得找着药再说。他这药在哪儿啊？老兄弟，你帮着我一块儿找。周顺说：“我可帮你找在哪儿？”哎，周顺认字啊，发现在旁边有一个小瓷罐，那瓷罐上写着“跌打刀伤药”。周顺说：“这个罐里边的药就是治金枪伤的。”好嘞，好嘞，就这玩意儿就行，我给你起出来啊。忍住疼啊！念书的大概没遭过这个罪，那今天为了逃活命啊，怎么也得中点彩儿啊！啊，周顺说：“好，您轻点，轻点，他也得拔出来。”呸！往我一拔，周顺一咧嘴：“哎呦，别，哎呦，这就好了。”唐铁牛赶紧把这药罐里边药倒出来，往手里口咣一拔就揽上面了。马上这就找布，有这个裹外伤的布啊，他找出来之后，把这布给一缠，给他系上，怎么样？这阵忍住了没有？周顺说：“还行，这阵算忍住了。咱们哥两个不能老在这个药房里头啊。”对呀，现在外边打得正乱呢，咱们哥俩在这药店里边休息片刻，哈哈，这叫忙里偷闲，知道吗？他们两个刚刚坐稳身子，就听有人敲门：“开门，开门！”唐铁牛手中滴溜刀就来到门的里边。谁？
1: 我，快点开门！
0: 你是谁？
1: 我是传令官，我要城卫去传令。现在我负了伤了，马上得给我上点药，快点！你要耽误了事，我可要你的命！
0: 哎，传令官，要往城外去传令，好小子，来的正是时候。兄弟，稳住劲儿啊！噗！唐铁牛一口气把这灯就给吹灭了，屋里边又是一片漆黑，咕隆咕隆。把门就开开了，一看有打外边跌跌撞撞进来一个人。哎，怎么这屋这么黑？唐铁牛光把门又关上了。
2: 外边杀得这么热闹，你说我们敢点灯吗？啊，就得摸着黑在这坐着了。
1: 你是这药铺的掌柜的吗？
2: 对，我就是掌柜的。我说请问您要干什么呀？
1: 我是传令兵，我奉了团练使的命令，拿着令箭要到城外调三营人马进城，好把这些个罪犯都抓住。
2: 哦，您哪儿负伤了？
1: 刚才我这脑袋上挨了他们一刀，我现在脑袋有点发晕，有药没有？
2: 有药，您坐住坐住。
0: 唐铁牛把那个药罐子拿过来，弄了一把光给他呼到脑袋上，把那个缠脑袋的药布拿过来，这长条的往脑袋就缠。您坐住啊，坐住，我给您缠的，上面缠着缠着就缠下边来了。
1: 哎，怎么眼睛都缠上了？
0: 别忙，不光眼睛，连脖子都缠上了。这传令兵觉得勒得慌，想挣扎也挣扎不了了。唐铁牛那是赵火阳的大徒弟，练过硬功啊，使劲这一勒，这小子可就死了。他这一死，周顺在旁边一看愣了：“三哥，你怎么把他给勒死了？勒死，留着他有什么用啊？啊，这小子还有大用呢！勒完了之后，把这袋子解下来，唐铁牛一摸，他的确是死透了，伸手把他这一身衣服就给脱下来，他这腰带子上还别着一支令箭，他往城外边传令，要调城外驻军呢，得有这令箭。”唐铁牛把这令箭手中一拿，衣服脱下来之后：“兄弟，你把他这身衣裳穿上，你把这令箭拿着， 我拿这干什么？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传令兵了。

0: 你穿这身衣裳，拿着令箭，待会儿咱们再找一匹马，你得大街上横冲直撞，官军再多数，他们谁也不敢拦你了。
1: 哎呦，三哥，您可真是足智多谋，
0: 那可不呗，要不长得矮，你都拿心眼坠住了。换完了衣服之后，把这令箭给了周顺，唐铁牛把他这尸体往这栏柜后边那么一拽，在这一横，行了，小子，你在药铺里这待着吧啊！唐铁牛拿这刀，你那刀也得带着啊，刀不能丢了。
1: 周顺说：“好，我这令箭在哪手拿着？你左手拿着，右手拿刀。”“
0: 好，好，好。”周顺一手举着令箭，一手拿着刀，还怎么的？你先别出去，你等我给你对付一匹马再说。唐铁牛轻轻地把这药铺的门就开开了，开开之后。他在这药铺里边往外看，这阵大街上人来人往，人马穿梭，喊杀声不绝于耳。官军跟楼兵还正在打着呢，有的属于瞎撞，在那边那边呢，上那边跑。待会儿又看有一个骑马的，也不知是干什么的，是一个官军骑着马奔这边就来了。唐铁牛一看这小子从远而近奔这儿来了，他顺手有打那药柜子上又拽过一个瓷坛子来，那是盛药的。把这瓷坛子拿过来之后，刀往腋下一夹，这手提溜着瞄准了一瞅，那骑马的奔这儿来。骑马的看见旁边是个药铺，根本没注意这药铺门是关着还是开着，也看不清里边有人没人。这是深更半夜的，这位骑着马往前正走，这马的速度非常之快。刚一到这，唐铁牛一扬手，走，棒。这马往前跑的也快，这坛子扔的也快，两方面都有惯力，啪，咣当，一下子由打马上他就掉下去了。他掉下去之后，唐铁牛一摆单刀，一刀就截过了他的性命，就手把这马的丝缰一裸，嗨，过来吧，把这马就牵过来，兄弟，快点上马。周顺赶忙由打这大生堂药店里边就出来了。周顺搬鞍认镫，乘胯坐骑，这手拿着令箭，这手拿着单刀。三哥，你也上马吧？
2: 不用，我就在马后边、马前边左右保护着你。你催马往前走。
1: 周顺说：“往哪边走？”
0: 唐铁牛说：“现在往哪边走，我也搞不清楚。就往前顺着大街走吧。”
1: 正在这功夫，忽听见大街上一阵大乱。
0: 谁来了？二爷孔生来了。这孔二爷怎么才来呀？孔二爷咱昨天说了，阮英找他的时候，他中午在酒楼上喝酒喝多了，醉马刀枪。阮英说好了，到晚上你带着大帮的人马，你在监狱门口迎接我们。结果由于孔生到时候没到位，阮英他们这一伙人冲出来之后没有自己的援救之人，所以他们才冲散了。阮英跟那王克明往那个方向冲杀，杀到半截腰上，正碰见孔生来了。孔生带着几十名喽啰兵，手中摆着一对大斧，起就咔嚓砍官军，如同削瓜切菜一样。这位双头太岁孔生来势凶猛，孔生也知道自己来晚了。为什么呀？中午喝酒喝多了，这一觉睡过了站了，睁开眼之后才想起这个大事儿来。孔生一看见阮英，哎呦，先帝怎么样了？阮英一看，二哥您怎么才来呀？他们都哪去了？老五呢？阮英说，老五可能奔另一个方向去了，他们走转了向了，快点你把他们招呼过来。孔生一听，好吧，带着几十名喽兵跟官军一边杀战着，就奔这个方向来了。他往这边一来，这儿唐铁牛跟周顺两个人正没辙呢，不知道往哪个方向闯呢。孔生一看见唐铁牛，快点随我来。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 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 孔生一看见唐铁牛，快点随我来。说声随他来的一拨马，跟着些几十名喽兵一块往前冲杀。唐铁牛跟周顺又跟着孔生往这个方向走，这是奔东门。因为东门那个地方，尉迟骁带着20多名喽啰兵在那儿盯着那城门呢。盯着城门干什么？好把城门给开开呀，不然的话杀到城门这儿，城门紧闭出不去，一会儿就得被官军给抓住。现在是官军是多数，他们是少数啊。他们奔着城门这儿打着的功夫，徐文彪也冲出来了，斜刺里端着一条枪，也跟着站在了一起。唐铁牛看见徐文彪，没功夫细问呢、就问了一句呀、怎么样文彪啊，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你上哪儿去了？徐文彪说，我回了一趟家。啊，哎呀，你可真够恋家的啊，这么一会儿功夫你还回一趟家，跟我那弟妹见一面。我见了一面，我送她回老家了。啊，送她回老家了，我把贾秀英给杀了。徐文彪要是不杀贾秀英，这心里边这口气他总是出不去。借着动乱之间，他还把贾秀英给杀了。这功夫就来到东门一里，到东门一里的功夫，尉迟骁在那手中摆着双鞭，领着20多个喽啰兵，正准备着把门军打死要开城。没等他过去，这城门开开了。为什么开开了？感情城外边的驻军听见城里边合城大乱，城外边的驻军首领带着队伍叫开了东城，也一拥而入。这一下子又一股官军又打城外拥进来，大波的官军往里边这一拥，尉迟骁摆开双鞭在头前是打开一条血路，大波官军往里边一拥，这众位弟兄可就给冲散了。这一冲散，唐铁牛就喊着，老五啊，跟着我走。周顺那是手举令箭了，喊着我在这儿。唐铁牛说，我知道了。足足的征战有1个多时辰，这些弟兄们才由打济宁州城里冲出东门，跑出来10几里路。唐铁牛出来10几里路之后，一看前边闪出一片树林，这功夫天可就刚放亮。唐铁牛在这树林边上这么一站，心想，等等吧，看看他们来没来，老四老五是不是随后就上来了。他左等不来，是右等不来，等着等着一看，阮英来了。阮英带着王克明王大夫上来，还有一部分楼兵。阮英来到了跟前，三哥怎么样？
0: 没事，我冲出来了。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不管怎么说，浑身上下一点伤没受，别看崩了点血，这都是他们别人的。你怎么样？
1: 阮英说：“我也没事。”三哥，五哥呢？
0: 他在后头呢，一会儿就上来了。
1: 好，众位弟兄，现在是休息休息。
7: 又等了一会儿，看徐文彪跑上来，手中提了这条金枪。徐文彪跑到树林的根儿这儿，把枪往那一扔，扑腾就坐地下了。这位是久病初愈呀，倒着气儿。哎呀，郝玄，差点没把命搭理他。没关系，咱们哥们儿绝不能死在里头。哎，再一会儿，陆陆续续的楼兵啊，包括这孔家寨的人也都来了。最后，孔生、尉迟骁等等弟兄全到齐了，唯独没有周顺。阮英一看，三哥，怎么的？到底那五哥哪去了？
0: 啊，他一直跟着我。
7: 是啊，跟着您呢。您来了，他哪去了？
0: 他骑着马呢，他不能有事儿。他是扮成一个传令兵，手里边拿着令箭，还有单刀。那单刀在五哥的手里什么也不顶。
7: 咱们弟兄这么闹济宁州为了什么？
1: 不就主要的是为救五哥吗？这主要的人物不出来怎么办？
0: 可说的呢。哎，
1: 不行的话我回去看看。
7: 您回去看什么？
0: 我接应接应他，我得瞧瞧。
7: 您回去看，可快去快回。
0: 好。
7: 唐铁牛手中滴溜这个单刀，噔噔噔噔噔，连窜带蹦，这会拿出最快的速度，一直跑到济宁州的城门附近。现在济宁州城里边几乎全被官军控制了，唐铁牛不敢再往里走了，一转身又跑回来了。一见阮英，
0: 猴儿哎，这回呀麻烦了。
1: 怎么了？
0: 老五大概是没了。
1: 没了？他死了吗？
0: 他没死。
1: 人在哪儿？
0: 活着也没看见。
1: 这不是废话吗？你到底把他给看哪去了？
7: 我信得着你大师兄，我的三哥，
1: 你平常那个智慧的能耐哪去了？怎么到关键时刻看不住这一个人？
0: 就说的呢，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你说我没办过这种丢人的事儿，你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7: 他自个儿给自个儿来俩嘴巴。旁边徐文彪一看，三哥，你别埋怨自个儿了，
1: 埋怨自个儿也没有用处。现在咱们弟兄得想办法上哪儿去，不能在这儿待着。
7: 孔生说没别的，先上我的孔家寨，走。阮英众位弟兄马上先回到了孔家寨。到孔家寨一查点进城的这些弟兄们，包括磨盘山下来的楼兵，还有孔家寨请来的这些个楼兵帮忙的弟兄，连死再伤的足有那么二三十人，还有一部分人不知道是死了还是被人家活捉了。
1: 下一步怎么办呢？孔生说就在我的孔家寨这个地方待住。
7: 阮英说这不行，您这孔家寨可待不住了，城里边这么一闹，官府之中肯定紧接着要缉拿我们众位弟兄，我们这回就闯了大祸了，大闹济宁州是劫牢反狱啊。这件事情一直得禀报到皇上那儿去，当今皇上宋徽宗要下一道旨意，天下通缉你我弟兄。孔生说他不知道我们都是谁。阮英说不知道是谁，肯定有人背地注意咱们的长相貌相各方面的特征，人家要是化影出行咱也跑不了，怎么说你这孔家寨不是安全处所。
0: 唐铁牛是那样吧，都上我的磨盘山得了，我那不管怎么说还有几十名楼兵，到那还比较安全。
7: 阮英说为今之计就先撤到磨盘山吧。那么王克明王大夫呢？您的全家都在这孔家寨呢，现在您可以带全家快逃离此处。您原籍什么地方？王克明说我原籍是镇江，您就快上镇江吧。阮英马上吩咐孔生给了他100两银子，给套了一挂轿车，让这王克明带着居家老小赶着轿车离开了孔家寨，逃奔镇江去了。
1: 临走的时候阮英嘱咐他，您到了镇江可别再说您叫王克明了，您得改头换面，更名改姓，再去开药铺。王克明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到那里药铺都不开了，我改行了。王克明想，我要是开药铺都怕引起别人的怀疑呀。他赶着车王克明走了，这儿一走，阮英众位弟兄带着这些楼兵吩咐孔家寨里上上下下人等收拾细暖之物，带着妻子老小套上大小车辆，稀里呼噜的就奔着磨盘山去了。到在磨盘山上之后啊，唐铁牛琢磨琢磨，我这磨盘山呢也只能权当是权宜之计，待长的也不行啊。阮英说，是啊，您这磨盘山也不可靠，因为济宁州里边大家伙都传言，南不走山北不走川，南不走山就说你这磨盘山有强盗有响马经常劫道，现在城里边闹了这么大的事儿，官府中一追拿强盗肯定想到你这磨盘山，接着官军要发兵征剿磨盘山，咱们大家全有危险。唐铁牛说，那不要紧，我先写封信，我有一个好朋友在铁龙山，他叫铁化雄，离这还挺远，官府对他不太注意，给他一封信，如果征求他的同意之后咱们再往那儿搬不行吗？阮英说，那都可以，咱们先在你磨盘山上待几天，但这几天可不能就在这干待着，咱们得想办法了解老五的下落。唐铁牛说好。当时唐铁牛就吩咐手下踩盘子打眼的小楼兵兵分几路上济宁州里边探看消息，主要是打听周顺怎么样了。这人派去之后两天之内都回来了，回来向他们这一禀报，一听这个消息没有几个太准确的，有的楼兵探得消息济宁州城里大乱之后，官军已经把整个济宁州全部给戒严了，说我们往里边进很困难，我们化妆成老百姓，幸亏这个谎扯得圆才算进去了，进去之后人家队伍还多方盘查，我们呢倒是有点经验，没让他盘查漏了，我们调查了解的结果，听说有很多咱们山上的楼兵都被人家给抓住了，这些个楼兵抓住之后都是反叛之罪呀，十恶不赦，第一条就是反叛。这些反叛罪怎么办呢？济南府的知府告诉都打在木笼压在囚车，一块借到东京汴梁。我们很多弟兄将要借走，有人说听说这五爷呀也被人家给抓住了，要跟那个木笼的车队一块借往东京。另一部分喽啰说了，我们听说五爷呀没被人家抓住，有人说把五爷抓住之后又进了监房了，还有的说听说这五爷出了城之后有人看见他逃跑了。唐铁牛一听到底上哪儿去了啊？这也弄不明白了。阮英说，不管弄明白弄不明白，咱们去分头去找，东京汴梁这一路非常重要，不有几辆木龙囚车奔东京吗？咱们一起奔中京追赶。唐铁牛说好。阮英说我去。三哥，这事你有责任，你也得跟我一块儿去。唐铁牛说好了，谁让我把人丢了呢，我跟你一块儿去。他们弟兄两个人先嘱咐了尉迟骁和孔生，让他们好好的看管这磨盘山。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换好了一身整齐的衣服，身背后背着换洗的衣服小包裹，阮英斜挎镖囊背背单刀，唐铁牛在屁股后边挂着一对铁棒槌，哥两个带足了盘川银两，由打这磨盘山上起身可就下了山了。下山之后奔东京汴梁这道就走，一路走是一路打听打听有没有木龙囚车从这地方过，所过的村镇店房大伙儿都说有啊，一大溜木龙囚车呢，说这木龙囚车里边压的人都什么样，哎呦，压的这人呢我瞅那意思都是年轻人，二十多岁三十来岁的。哦，他们长得什么模样您能记得住吗？那可记不住了。其中有没有年轻的文生公子， 文生公子，哎呦，掐到那木笼里边瞅都一模。

样了，哪有文的武的之分呢？一个个造的灰头土脸的，哎，我看着都够难受的。阮英心想，咱就跟着走吧，走一天问一天，问一天走一天，一直打听着，追到了东京汴梁城外了。人家还说呢，昨天从这过去的，大概进了东京了。他那牛肉坏了，咱们追了一道啊，给追进城里了。进了东京之后，他能往哪儿放啊？阮英说，那往哪儿放？进了东京汴梁之后，肯定得送到三法司，三法司就得掐监入狱。那咱们俩进东京汴梁得上那监狱里边瞧瞧去。阮英说，瞧瞧，你知道三法司那监狱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啊，你不是猴灵猴灵的吗？你哪儿都明白。阮英说，进了东京我也不明白，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呀、啊、东京汴梁多大的片儿，你现在跟山东济宁州一样啊，撒个花东头到西头啊，这儿可不行，咱们得到那城里找个店房住下，细细的打听那监房在哪儿，这才能行。行，甭管怎么说，借这茬咱逛逛东京汴梁。你还别说，这东京汴梁我长这么大还头一回来。阮英说，三哥您真露怯，磨盘山大寨主没进过东京，就是啊，今儿不丢人的话能到得了这儿吗？第二天这哥两个就进了东京城了，他们是上午进的东京。一进东京汴梁这城门，唐铁牛这眼睛就不够使的了，一瞅这东京汴梁，街道也宽敞啊，买卖也多，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红男绿女是行走如云。唐铁牛这脑袋像拨浪鼓一样，哎呀，这个饭店大呀，那幌跟咱们那儿也不一样呀，这是什么玩意儿？阮英说，你别一惊一乍的好不好，大街人走了一看，你就是个乡下人进来的，哪儿都感到新奇。那可不呗，哪儿不新奇？哎，我说猴，咱们已经是进了东京汴梁了，打听监狱那个事儿啊，一半回打听不明白，咱先问问东京汴梁哪儿最热闹，咱先去逛逛不行吧？那行啊，您想上哪儿逛啊？我打听打听。旁边有一个卖糖葫芦的掌柜的，唐铁牛过来了，哎，掌柜的。卖糖葫芦掌柜的一抬头吓一哆嗦，哟，心想这位怎么长这模样？哦，您买糖葫芦？我不买。那个，我问你，这东京汴梁现在什么地方最热闹？您问哪儿最热闹啊？嘿，您今来着了，4月28，天齐庙的庙会呀、啊！现在人们你没看吗？都去赶庙会，天齐庙啊、哦，天齐庙。在什么地方？您就顺着大街一直往前走，往前走不多远，往右一拐，那是主要的街道，男男女女，你看有着拿着箱子拿着东西的往那儿走，你就跟着人溜就去了，都奔天齐庙呢。是啊，天齐庙那有干什么的？哎呀，天齐庙周围附近的热闹极了，做买卖的，摆小摊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板的，算卦的，包括到天齐庙里边降香的，还愿的，那天齐爷灵着呢，讨签问卜都行。是啊，好嘞，回见，谢谢。好，走，咱上天齐庙。你听他说了吗？天齐爷特灵，讨签问卜，咱到那儿之后吧，咱讨个签，问问老五落在哪儿了，要是问明白了，咱就按他签上说的去找去。阮英说，我向来不信这套。别不信呐、啊，信则有，不信则无啊，离地三尺有神灵，这是老人说的话，不可不听。走吧。唐铁牛跟阮英两个人按着他们所指引的道路，跟着大帮人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往前走，一看不远，果然来到天齐庙。这天齐庙大，东岳天齐庙。天齐庙这天齐爷是谁？据说就是封神榜里边的黄飞虎。这位天齐爷是武将，天齐庙里边看庙的都是老道。他们来到这天齐庙的庙门外，往里一看，这一片大庙宇，几层大殿，一看出出进进全都是游人呐。哎呀，大东京汴梁是开眼界，走，咱往里去。他跟猴两个人就进了天齐庙的庙门了。
进了庙门。

0: 之后门口这就有买香的，还有卖香的。卖香的问：“您不带点香进去吗？”“对，降香还愿，咱得带点香。”“猴，我替你买一点。”唐铁牛掏钱买两点香给阮英一点。阮英说：“好，这叫愿香，得举着。”“对。”唐铁牛举着香往里走，到第一层大殿一看，这烧香的人太多，挨不上号，咱再往后面再走一层。又到第二层大殿一看，这个地方行，没有几个人在那烧香了，人少了一些，咱过去讨个签，先烧香。对，进去之后掏几个零钱往旁边那个磬钵里边一放，然后在旁边那火上把这香给点燃了，香炉里边一插，俩人把那香都插里头了。唐铁牛孤灯就跪在那儿了。天七爷多多保佑，保佑着我们到东京汴梁找到了我的五弟，一切顺利，我们一块儿回去，完了回来之后我给您是重修庙宇，再造金身，您保佑着我能在这里摔个跟头，捡一狗头金。阮英一听，你这叫叨咕的什么玩意儿啊？还摔跟头捡狗头金，财迷生疯，你是的，别吵吵，天气也有灵，说不定这玩意儿就好使。哎，嘱咐完了之后，蹦蹦蹦磕了仨头站起来了。旁边有个道爷过来了：“二位讨钱问卜吗？”“讨钱多少钱？”“50文。”“好，讨一千。”伸手掏出50文来扔给这道爷，道爷把那铅筒子绑过来了。唐铁牛把这铅筒子拿到手里，晃了晃了晃了晃了晃了晃了晃了晃了晃了完了之后，嘣蹦出一个来。这老道拿过这铅子一看，旁边把这铅本子拿过来打开给他一念，人家这上面都是文言词儿，这铅是中上铅。老道从头至尾念了一遍之后，唐铁牛支楞着耳朵听了个仔细，一句没听懂。“大爷您念完了啊？”“念完了。”“您明白没？”“明白了，明白了。”唐铁牛为什么说明白？唐铁牛心里想，咱们头一回进东京，到这个地方咱别露怯，我没明白我也得说明白，我要说不明白他准说我是外地来的，哎，抓我老赶。哈，他刚刚讨完了签，就听身后有人说话：“躲开躲开躲开，我们小姐降香来了。”唐铁牛跟阮英两个人无形中往旁边一退步，扭回身一瞧，不远处有两个小丫鬟跟着一个小姐奔着走来了。这个小姐看上去也就是在20上下岁，高挽云字髻，上边插着翠靛银花，身上穿着一件墨绿色的花衫，寸边绣的是锦绣玉如意，下边百褶罗裙，衬着3寸金莲。这位小姐长得不失官粉，清水脸是自然的清秀，眉清目秀，齿薄唇红，在这嘴唇下边有一个针尖大小的朱砂红痣，这个红痣在这嘴唇下边这一衬托，显得她更增加了几分美色。唐铁牛一瞧，俩眼就直了，上眼下眼一劲儿瞅这姑娘。阮英在旁边不看这姑娘，他看唐铁牛。“哎，三哥，干什么呢？”“
1: 啊，猴儿，这东京汴梁倒是跟咱们那儿不一样啊。这大邦之地，你看人这个是啊，这姑娘长得真漂亮。咱走吧，还没看完吗？走就走吧，咱走。
0: 咱们明天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 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

0: 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徽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医生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胡家老高救活一条人命时候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是一绝，我拌的豆腐丝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儿。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

啊，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呢？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有非常强大的变化？因为胡家老糕帮助病人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病就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呢。有那个尝鲜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糕，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10年20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糕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5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锡器。
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了，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儿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高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高方不盖盖，熬高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1-2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往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儿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高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膏方。这样的膏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治病的老膏。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膏，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锡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高
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

胡家老糕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糕，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更高效，在治疗冠心病、脑中风、风湿骨病等常见老年慢性病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吸气的老韩，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吸气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吸盆、吸碗等即将要修理的吸气。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吸气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了，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吸气吗？明天我正打算熬糕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九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十二点多，眼瞧着快一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活的跟我讲，胡大夫，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

拎了出来，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五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四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重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六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六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胡家老高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吸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吸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

0: 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西器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胡家老膏，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习器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胡家老膏吃了将近一个半月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些老膏他马上要吃没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挺快的，两个来月就站起来了。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四合院，那么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病年轻人得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失眠这个病先治好。胡家老膏虽然不是治失眠的药，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都说睡眠好了。睡眠好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感谢药，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胡家老膏给的，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就说到这么多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2: 哎呦，你真辛苦了啊。
0: 哈哈。
2: 哎，你每天呐、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哎，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嘿，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0: 谢谢。
2: 我呢，今年65岁了啊。
0: 哦。
2: 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
0: 啊啊。
2: 我叫刘文涛啊。
0: 嗯嗯。
2: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情况，哈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哎，胡老啊，
0: 啊，
2: 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老肺病啊。
0: 嗯。
2: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
0: 嗯。
2: 哎，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0: 嗯。
2: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这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啊。
0: 啊，
2: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0: 快了。
2: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0: 嗯
2: 嗯，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0: 嗯，
2: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0: 啊，
2: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0: 嗯，
2: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0: 嗯，
2: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0: 就是，
2: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
0: 嗯，
2: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0: 嗯，
2: 就是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0: 啊啊，
2: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0: 你看看，
2: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0: 嗯，
2: 这个嗓子眼儿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0: 嗯嗯嗯。
2: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0: 啊，
2: 哎呦，我还是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0: 嗯嗯嗯。
2: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变得比以前多了啊。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就要先吐他一阵子。
0: 嗯，
2: 哎呦，当时我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0: 嗯嗯嗯。
2: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0: 啊。
2: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0: 嗯。
2: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0: 哎，
2: 而且更稀薄
0: 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2: 哎，是的，是的。
0: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2: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0: 嗯，
2: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接不上来啊，
0: 嗯嗯，
2: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0: 嗯，
2: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哎呦，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0: 哈哈，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2: 哎，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0: 嗯，
2: 哎，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0: 嗯嗯。
2: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0: 啊，
2: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0: 嗯。
2: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0: 啊。
2: 上个楼哦，要吸个两三回，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0: 嗯，
2: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溜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
0: 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啊，
2: 哎，是的，是的，
0: 嗯，
2: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0: 嗯嗯，
2: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 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3: 哦，
2: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这个时候发慌，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会稍微才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0: 啊，
2: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0: 没错，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2: 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0: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
2: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啊，
0: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的，这是自然的。
2: 是。
0: 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但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来激发他，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2: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0: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2: 对，
0: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0: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啊，好的，好的，那胡老
0: 再
2: 见。
0: 哎，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是胡老啊？
0: 是我。
4: 你好啊，胡老。
0: 非常欢迎你啊。
4: 胡老啊。
0: 哎，
4: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0: 哦。
4: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今年87岁了。我用咱们胡家老高啊将近7个月了。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二三尖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 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三四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青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两次到三次。现在呢，我只吃一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一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一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0: 多好啊！
4: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0: 明显，非常明显。
4: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天半反流。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4月6号开始吃这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一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0: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4: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两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0: 太好了。
4: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两种病控制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我现在就这三种病了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0: 好的，我说一说吧。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4: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0: 好，太好了。
4: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0: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4: 一
0: 个问题啊，
4: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0: 好，对，这个太好了啊！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胡家老膏对您这三种疾病，胡家老膏它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您就放心吧。
4: 谢谢
0: 啊，
4: 好
0: 啊
4: 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嗯、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嗯、好，先谈到这儿吧、嗯，老朋友。
4: 谢谢胡老。嗯、
0: 好，别客气、嗯。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3: 我是啊，我是内蒙古包头的，今年63岁了。
0: 哦。
3: 我今天很高兴。
0: 啊。
3: 我终于把电话打通，和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很激动。
0: 啊。
3: 哎呀。胡老师，你这天天为我们讲课呢，辛苦了，这多亏了你，让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患者通过胡家老高摆脱了病痛折磨。
0: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大家身体健康起来，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3: 啊、哎呀，您真是好大夫，我现在用胡家老高这都大半年时间了。我今个打通了、
0: 啊、
3: 我就把我的情况向你说一说。
0: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每天我都坚持听你的节目呢，我就爱听你讲课、
0: 啊、
3: 用这胡家老高，原先感觉就是睡觉睡得香了，就是睡得踏实了，
0: 嗯，
3: 能睡的时间能多一些，再一个梦也少了。原来我睡觉、
0: 啊、
3: 就是睡着一会儿就醒了，这醒了以后啊，这就很长时间翻过来翻过去的睡不着。再一个啊，睡着觉了以后就是爱做梦，一睡着就做梦。
0: 啊，
3: 现在的就是睡眠好了，这睡眠的这个质量改善了，睡得踏实，做梦少，睡的时间长，不容易醒。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胡老师您。
0: 啊，
3: 我在一提活，18的时候啊。
0: 啊、
3: 我这个左眼和这个右眼就是先后检查出来是黄斑病变，当时呢、
0: 哦、
3: 就是看东西看不远、
0: 嗯嗯、
3: 要是在外边啊往远处看的话就得把头仰起来，这能看得稍微远一点、
0: 嗯、
3: 眼珠子嘛就是就好像往下面了
0: 啊，
3: 那眼珠顶上、啊、好像有一种那啥东西，就是灰蒙蒙的那个东西在那挡着，
0: 嗯，
3: 所以走路的时候啊都不方便了
0: 啊。
3: 哎，这后来有一次偶然机会啊听到你这讲课了嘛，哎呀，你这讲的一下给把我给吸引住了。你讲的说是人是因为消耗过量了嘛，本源亏虚了，这才会生病。
0: 没错，
3: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道理啊特别特别的在理儿。我就给老伴商量，我说咱也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咱们试试。
0: 哎，
3: 就这样我们就定了，拿到药当天我就吃上了。
0: 啊，
3: 哎呀，胡老师，我原来这个眼睛啊就看那个汽车牌子啊30公分这么远的范围之内啊我才能看到的那个字幕，再稍微远一点我就看不清了，
0: 就看不见了
3: 肚子。对对对、
0: 哎，这主要是由于您黄斑变性所引起来的这个视力明显的衰退啊有关系。
3: 哦，你不知道我以前见的熟人啊，
0: 啊
3: 我就不打招呼，因为我看不清，我打招呼往往就说是为人就为错了，
0: 他认错人了，
3: 这
0: 是不是？哎，
3: 对，得人家和我打招呼，我听了声音才能知道是谁。
0: 嗯，
3: 这你看我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这十来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眼睛就有变化了
0: 啊，
3: 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啊前面看的这个距离远了，原来吧就是3-4米远才能看见，前面有个什么就说是啥电动车呀或者是过来个啥我都看不清楚，反正就是模模糊糊的。
0: 嗯嗯，
3: 这时候有个10几米20米 我就能看见这来车了，有人了啥的，我就说哎呀，这变化挺大的。这个看那个车牌照啊，在一米到一米三四，我都能看见那个车上那个数字或字幕呢。
0: 您看多好，这个视力的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3: 是的，是的。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上医院去，就是做了个检查嘛。
0: 啊。
3: 这没检查之前吧，我这眼力原来不是0.02
0: 啊，
3: 吃了胡椒老高啊，这一个月以后啊，这一次检查是0.06了，视力提高了。
0: 您看看，视力明显上升了啊，太好了。
3: 对对对，当时一检查出来，哎呦，我真的心里很高兴，很高兴。这个视力提高的速度啊，
0: 啊，
3: 后来就是能比以前能提高的能慢一点。
0: 嗯。
3: 可是还是一直好转，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化。你像我原来看电视，有个1/3我能看见，
0: 啊，
3: 我这右眼的右边就是一片黑，看不到右边，看不着这个右边的这个啥东西也看不到，看电视的右边也看不见。现在通过你们胡家老高啊，这用上以后啊，我现在整个电视框里面的这个人呀啥我都能看到了，哎呀，这看东西的右边也能看到了呀。
0: 变化太大了、哎、是吧，嗯，
3: 是的是的，胡老师。另外啊，我这还有心脏病呢，早搏，心总是慌的啊、
0: 哦、
3: 胸口这闷的，有时候这气儿就上不来了。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说了这么多话，我这胸口不难受，我气儿能上来呀，这就像个好人一样。
0: 有心脏病的病人呐、啊、是不是啊，这个心脏的状况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为您高兴啊！您说的啊？
3: 对对，太高兴了嘛！你说以前的话，那、嗯、早都呼噜喘气儿的，气儿上不来了
0: 啊！是的，是的啊。
3: 再一个，那时候啊，还经常性的心绞痛，平时吃那个心脏的药就不算，带了病以后啊，那疼的你都不敢动，全身都出汗，脑袋上那个汗都往下滚，这、
0: 嗯。
3: 每次到这个时候，你得马上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含在嘴里边，这慢慢的才能过去。真不是我夸张，就我这眼睛啊，看不清，身体也不行，到老了你说这一身的病，
0: 那可不是。
3: 你看我现在啊，幸运的这用上胡家老哥了，眼睛呀，
0: 啊、
3: 这啥都好好的，不光眼睛好了很多，心脏也舒服了。
0: 嗯，你看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单纯治一种病，而是多种疾病都能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的是的，你看我现在这就不是例子吗？我现在不光眼睛好，我这心脏舒服的啊，不喘气，今天能和你说这么多的话，这你听我喘了吗？一点都没喘。这个、
0: 啊、听不出来了，您没有什么心脏的毛病，眼睛的问题影响到您这个生理状况，是不是？好，恭喜您的。
3: 再一个，你看我这心绞痛啊，从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这还真没犯啊。刚用上，我记住犯了一次，犯的就轻一些，再一直再没犯。你说以前隔上几天就犯，隔上几天就犯。
0: 嗯。
3: 哎，我说。原来就因为我这身体的原因，孩子们和老伴儿几乎天天都要陪着我，天天为我操心，我内心真的不是个味儿。现在好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也能让老伴儿、孩子们他们都轻松了，不为我操心了呢。
0: 就是就是，而且大家也为您高兴啊啊！
3: 是是，
0: 您这位老大姐，身体状况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好转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师，您真是我的大恩人、啊。找到了这个原因以后啊，
0: 嗯、
3: 解决发病的源头，让他回归到本源。
0: 嗯、哎
3: 呀，能让我重新拥有好生活，这都是你的功劳。
0: 没错，但是，您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所形成的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能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这样您得 身体就好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

0: 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也就是回归本源了。所以说，
1: 哎，
0: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呢，很巧的，在咱们使用了咱们胡椒老膏，黄斑变性，另外一个您的心脏的问题，还一个您的高血压的问题，还一个您脑血管不好引起失眠的问题，所以心脑血管病您是占得非常齐了，所以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在过去来说。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经络气血足了啊，本源得到恢复了，所以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为您高兴啊啊！您得到这么一个结局，这是很难得的老朋友啊，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咱们胡椒老膏，会更快的来恢复健康啊！好，就这样，咱谈到这儿吧。好，大会，
1: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千草灵芝丹的直播间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我每天在全国啊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这档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伙讲这个药，现在的话呢使用的人群非常非常的大啊。这两天大家伙打场外电话是不是又遇到了占线的情况？很多朋友跟我讲啊，张丹老师这场外电话太难打了啊，这老打不通啊，这电话是怎么回事，是坏掉了吗？这个电话不是坏掉了，而是因为参与的人多。千草灵芝丹补贴75%的药费，大型的优惠减免活动今天还剩最后一天，一天只有10个名额啊，原价3960元的药啊，4个疗程，那么现在

灵芝，而且是六种野生灵芝所提取的灵芝活性菌入药的。你过去那些病啊，为什么没治好？还是药它不够啊，还是药劲不够大，还是药效不够突出，还是你这个病没治到点子上，没治到病根上去。大家伙听好了啊，只要说治到病根上去，你所有的病你都能够治好。所以你看啊，排毒休息包啊，从根源上治病。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千草灵芝丹呢，到现在也没有让任何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失望过啊！你药到病除，彻底康复没有问题啊！你包括你心脑血管病、高血压、心脏病的，你包括你糖尿病的，你包括你眼睛有毛病的啊，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还有那个黄斑变性啊，你也包括呢，有的人肝囊肿、肾囊肿啊，风湿骨关节病变的，你都一样啊！所以说，你想，你80天能治好所有的病。对不对啊？那么现在的话啊，慢性病变的患者非常非常的多啊，那想得到这个药的人能少吗？有多少人啊？这些慢性病缠着他们有10年20年了，做梦都想治好这个病。现在终于有了仙草灵芝入药的药啊，能够排毒休息包治好病了。你想大家伙能闲着吗？啊，谁不渴望健康啊？花的钱又不多，990啊，赶着原价的话3960，贵点儿，990，80天治好病，谁不着急啊？所以说的话，现在不是一个两个的人想得到这个千草灵芝丹啊，那是数以千万，所以说打不进去啊，那是正常的。但是的话呢，我这个话我再说一遍啊，这个千草灵芝丹的救助名额，今天每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你多了你半个名额也没有。从我节目啊开播开始，你们赶紧打电话抢去。谁抢上了就算谁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慢性病啊，我刚才数到的这些慢性病啊，你在治疗的时候也只有千草灵芝丹能够让你药到病除，彻底康复啊！啊，你千草灵芝丹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是唯一的一个从根源上来治疗慢性病的啊！你其实啊，张丹这个课呢，全国的老百姓都愿意听，那、啊、为啥？我讲话的它简单。啊，我给大家讲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啊，我说的也简单啊。为啥？身体当中毒素太多了，然后的话这些毒损伤了你的五脏六腑的细胞，五脏六腑的细胞呢啊，五脏六腑的细胞它受损以后，你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你全部通通都就出现毛病了啊。所以说的话呢，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我说你所有的脏腑器官你都就出毛病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病就这么来的啊，是不是？你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最简单的例子啊，你现在你有很多人的话呢啊，你出现什么呢？你就是你到院里边一检查呀啊，或者说你到这个呢，就是哪怕就是一些啊，就中医给你号号脉也好啊，也有这种情况，一号脉他告诉你啊，他说哎呀你这个呢出现了什么呢啊，出现了这个动脉硬化了，啊，你这个心脑血管等等各方面都有问题，啊，他会告诉你，他就有个动脉硬化。这个一提动脉硬化呢，啊，很多人的话就开始犯愁了。为啥？咱有的人虽然说不出来动脉硬化是个啥病，但是他知道啊，我只要动脉硬化，我就离着中风，离着心梗，离着高血压，离着心脏病，离着脑部老年痴呆等等那些病啊，脑萎缩，我就不远了。啊，动脉硬化这个词儿大家不喜欢呀。那么你知道你为什么叫什么是动脉硬化吗？我们全身上下呀，在你的皮里边、肉里边有千千万万条血管，你有无数条血管，知道了？你所有的这些血管啊，它的血液，它里边都流动着血液。我们人呢，从心脏把这个血液泵出来，然后血液转一圈，再回到心脏，大概是25秒钟左右。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心脏能把血蹦出来，然后在血管里流淌，然后你的五脏六腑呢才能够啊，根据这个血管血液的一个流动呢，我们把营养吸收进来，然后呢把那些垃圾呢啊给它排出去，是不是啊？把垃圾排出去啊，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新陈代谢有来有往，你人才活着啊。那什么叫动脉硬化呢？我告诉你啊，动脉硬化就是你这些血管它们弹性都变差了，然后血管壁呢被受损伤了，而且血管管腔里边就像那个什么似的，就像那个就是咱们以前用那个小茶壶喝水啊，下茶叶水，
然后那个茶壶用上一段时间，那个水倒出。

来那个水流就细了，啊，为啥？你拿出壶盖来一看呢，你就看见那个茶壶那个眼儿那个地方有很多茶锈，啊，就把它堵上了，是不是？把那个洞堵上了。那么我们喝水儿啊，那个茶锈能堵茶壶，我们身体当中的血锈，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多余的油脂，它也会把你的这个血管的管道给你堵上。所以说，什么是动脉硬化？你就这么理解啊，就说明是你血管管腔里边有很多垃圾，管腔窄了，血管没有弹性了，啊，血管的

我们这个血液流动不畅，不就高血压了吗？啊，时间久了之后，管道里边，那个动脉管道里边形成好多的血栓，堵住了脑子，不就是脑血栓吗？堵住了心脏，不就是心脏血栓吗？是不是？有的人说，哎呀，我怎么这些年记忆力这么差呢？到医院一做检查，核磁一做，人家大夫告诉你脑动脉硬化，那很多人就，嗯，脑动脉硬化是个什么意思？懵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啊，意思就是说，这好比你家房子里边那个自来水管道生锈了，而且的话呢要破呀，而且那里边有很多的什么铁锈渣子呀、垃圾毒素、烂菜叶子啊，要干嘛呢？这个病啊要来大病了。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赶紧治，然后呢大家伙在医院里边检查出动脉硬化了，可能也会问你的这个主治医生，那大夫，我动脉硬化了，你快给我开个药吧，是不是？医生说没啥药可以吃，回家养着吧。哎呀，大家两眼一摸黑了，你说你这大夫让我回家养着我咋养啊？哎，这就开始来了偏方了、秘方了，什么祖传秘方了啊，又什么茄子、洋葱啊，这个呢胡萝卜的，完了大家伙就开始回家大吃特吃啊。饮食方面照着这些方面努力是没有错的，但是的话动脉硬化谁说没有药可以治啊？千草灵芝丹现在治了有多少动脉硬化的了？你不要说你一个动脉硬化了啊，你就是脑中风后遗症了，是吧？你已经形成血栓了，你中风了，你不能说话了，不能走路了，我千草灵芝丹我80天以后我不照样让你活蹦乱跳吗？啊，站起来说话走路生活自理能出门，你往年的话好多人中风了啊，血栓了，躺在床上，躺在家里边那个褥疮垫上，那个底下那个大褥疮啊，有的人长得都碗口那么大啊。那你今年呢，大家伙听节目，那、啊、好多人现在的话通过千草灵芝丹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排毒修细胞，具有起死回生之功效，走出家门了，生活自理了，能做饭了啊，能洗衣服了，是不是？很多人过去的话呢好多年没踏出自家的门口了，现在出去又是跑步又是散步又是打球啊，周围邻居见了你都以为呢，哎呀这是怎么回事，邪了门了，都以为你挺不过去了，今年啊你又出去了，生活又自理了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这不是神话传说啊，千草灵芝丹现在用的人当中有多少啊都是这样的。你就是一个动脉硬化，很多人用千草灵芝丹以后，里边的灵芝活性菌啊它有4步疗法，清调养护。那么第一步清，清的是什么呀？清的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啊。你见哪个3岁的小孩他有动脉硬化了？你之所以出现动脉硬化，是因为这些年你又是抽烟喝酒。有的人说我是女的，我不抽烟不喝酒，肥甘厚腻制品吃的太多，或者是运动量太少，或者说想事想的太多啊，等等一系列的因素，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啊，总之它是有原因的，从而导致你身体当中垃圾毒素横生。而你在过去的时候从来没有像擦你们家的抽油烟机一样，你去清理清理它，扫一扫它，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身体还需要打扫卫生吧？那么从而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身体当中毒垢垃圾油脂把管道呢破坏了啊，血管破坏了，而你出现了动脉硬化，到最后慢慢记忆力也下降了，也脑萎缩了，也老年痴呆了，对吧？那么现在我们通过千草灵芝丹呢啊，我第一步就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我千草灵芝丹里边那个灵芝活性菌它不是一般的东西，它是从6种野生灵芝啊，这个黄灵芝、白灵芝、赤灵芝、紫灵芝啊等等，那么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这种成分是全天下独一无二的啊，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这么讲啊。那么这种东西它可以迅速而全面有效的去像洗洁精洗油一样，像那个吸铁石吸铁一样，将你身体血液当中的垃圾给你溶了吸了给你排出体外啊。所以说用20天的时间来排毒，你看很多人啊在服用了千草灵芝丹以后，我这个临床效果，我不仅说我要让你用耳朵能够听得着，我还要让你能看得见，你看看你排的便里头啊是不是特别恶臭，颜色特别的深特别的黑啊，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典型的排毒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你这么排毒坚持20天，好，毒素排干净了，你会觉得身上特别的轻快，精神头特别的舒爽，
那么接

0: 接下来调节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正常工作，是吧？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喘了，头不疼了，不晕了，那么接下来80天的时间这病就好了。啊，我通过千草灵芝丹，我还要去修复你受损的老化的所有的细胞啊，你心肝脾肺肾所有细胞啊，去进行修复。那么在修复之后啊，我所有的组织器官，我这些细胞都就健康了啊。你健康以后什么病灶也就没有了啊，就这么简单啊，这个病就这么治的。所以我在节目里边我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治病其实不难，你的发病原因，全身所有的垃圾毒素破坏了细胞，导致我们百病横生，你就即便是癌症也是这个道理，癌细胞癌细胞嘛，也是细胞恶变了。但是过去难啊，不是难在我找不到发病的原因，你现在随便问一个大夫，你说啊，有人讲啊，我这个人生病就是细胞生病了，你问问他我说的对不对，你随便找一个大夫他都要告诉你这是对的。但是困难就困难在哪儿？我们如何把这个受损的细胞给它修复好，这是最大的难题，对不对啊？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有了千草灵芝丹，这个问题迎刃而解。那么千草灵芝丹，有的人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了，怎么不早把这个药拿出来，你早没有这个药啊？啊，为啥？因为呀，过去的时候这个科学技术它得一点点的研发，所以过去的话呢，大家有本事的也去买过灵芝，当然了，很多人用的是人工种植的灵芝啊，那个灵芝的效果很差的。那么你买过灵芝啊，很多人也泡过酒，甚至于现在有很多人赶流行买什么灵芝包子粉，对不对？你有很多人也在努力的向灵芝去靠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中医五千年文化，仙草仙药就那么几种，一个是灵芝，一个是人参，一个是冬虫夏草，一个是天山雪莲嘛，对不对？你这是中医当中的仙草仙药，就这几种。那么有的人就很聪明了，那既然说中医五千年文化把它叫做仙草，仙草仙草，神仙无所不能嘛，所以说它肯定有它的独特的功效，所以很多人就去买那个什么灵芝包子粉呢，尤其是癌症的患者啊。其实我告诉大家，那些都是人工种植的灵芝啊，生产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野生灵芝，它的分散呢啊，它的生长它不是集中的，是分散的。而那个灵芝包子粉呢，它就是那个灵芝完了之后的话呢，它要种子喷发出来的时候喷的，它在喷发的时候呢是瞬间的事儿。所以说你如果说收集野生灵芝的这个灵芝包子粉的话，这个可能性几乎为零，对不对？你不能说365天我眼睛不眨的盯着那个灵芝，等它在喷那个灵芝包子粉的时候我赶紧收集，你一年你收集一颗，你经过多少年你才能收集出来？所以说只能是收集那种人工种植的啊，种上一个月灵芝长大了，然后灵芝呢那个包子粉往外一喷呢，然后迅速的收集。那你想想，它一个月长出来的灵芝和100年长出来的灵芝，那效果能一样吗？所以说大家伙虽然也在用，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对不对？那么过去我们也知道野生灵芝啊，因此大家伙也想着，你像包括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我们也把灵芝用小钢磨打了，磨了粉，完了之后呢，找做实验的这个动物或者是呢人群去服用，发现临床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有治病效果，但是达不到根治，为啥？因为啊，这个药劲儿总是它不够。后来我们反复的研究，经过了10年的时间，那么最终发现呢，啊，你要想啊，让真正达到80天根治疾病的这么一个目的，你那个灵芝里边有一种东西叫灵芝活性菌，啊，主要是这个东西在发挥作用。但是灵芝活性菌有啥毛病呢？就是你把它提取出来之后，它很快就失效了，啊，很快就啊，就是没有效果了。所以说就是在解决这个科研难题，我们耗费了10年的时间，大家伙听好了吧。所以说千草灵芝丹来之有多么的不易，大家知道了吧。那么现在为止的话，但凡是用上的没有好不了的，我说了，心脑血管病的，糖尿病的，风湿骨关节病变的，你80天的时间，你通过这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你都药到病除了，彻底好了，对不对？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它为什么好，正规国药准字，野生灵芝提取物药材好，关键是这个科技含量高，73项生态学技术加上20多种炮制工艺，所以说现在才会在全国来推广这个药。推广就是告诉大家伙赶紧去用啊，错过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儿。为什么呀？野生灵芝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所以到时候你等这个药想用了，我买不着的时候，哭天抹泪也没有用啊。因此现在的话又赶上国家这么大的补贴，这不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吗？我就跟大家讲了，大家们这两天所以抢的人特别多，一天就10个名额，最后一天大家伙记好了，抢上了就是990，抢不上就是3960，还没有990啊。只要说我还想治病，我想健康，行了，你来找我，我让你到最后恢复的利利索索的。但是如果说你不想治病，我不强求啊，大家伙一定要记好了，我张丹从来不求着别人去治病。为啥？你积极治病了，好，我来帮你，对不对？如果说自己都放弃希望了，那你说大罗神仙也无回天之力呀。 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其他的我不多讲，好多朋友已经在线上等待我半天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伙听好了，我们有请主持人呢来接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张老师。千草灵芝丹哈，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而且只有10个名额，多了半个也没有啊。
5: 啊，那张老师哈，我是大连的，我是老用户了，我当初吧是买了2个疗程，现在用了1个多月，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参加上活动了。
0: 哎呀，这个因为每个地区啊，它的名额呢，我说我节目一开讲，你们赶紧抢啊，谁抢上算谁的啊。所以你是老患者了，你赶紧把用药情况跟我说一下，接下来抓紧时间打400电话去抢订，好不好？
5: 张老师哈，我呢虽然岁数不大哈，但是我呢我血压高，血压高我是家族史性的，我45岁的时候我就得上高血压了，我今年52了，我得了6-7年了，得这之后吧，现在可以说当时吧也是血压高，一天迷迷糊糊的，最高的时候达到150，低压100。
0: 150-100啊！你说的这个150-100是吃完药以后还是这么高？
5: 对，吃完药。
0: 哎呀，这个血压就很高了啊！
5: 对呀，张老师。我也特别害怕，血压一高吧，就影响到心脏，也跟着负担起来了。我就感觉到心呐突突突的，就像害怕似的。总觉得就像做贼了，偷人家东西，谁撵的，你就那个感觉。
0: 心肌缺血吗？
5: 心肌缺血。
0: 对呀，心肌缺血，心脏的血液不够用的时候，我们大脑才会给心脏下命令，你赶紧多蹦两下啊，这个血不够用了。但那个心脏是一个特别傻的器官啊，这个大脑一给他下命令啊，他也不管自己干没干活啊，他也不申辩，完了马上吧嗒吧嗒吧嗒蹦啊，使劲蹦血。那么以希望通过呢，就是你蹦的次数来增加这个呢血液的循环量。实际上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过了啊，你之所以血不够用，心肌缺血的原因是什么来着？血管管道管腔里边有大量的垃圾，所以说是这个垃圾把血管堵了，血管不通了，你才不够用的。但心脏不知道， 这样的结果就是什么呢？蹦得太快了，到最后心梗了，突然啊，心脏猝死。

0: 死了。那么或者是呢，心脏太累了，到最后完全累死了，就出现什么了？心衰了，知道了吧？啊、嗯。
1: 张老师，我心脏一难受吧，哎，你说可怪了，这脉搏那还快，
0: 嗯，
1: 嘣嘣嘣嘣，因为我也是我跳的时候最多能跳到都跳到100多下，100多下
0: 啊，手腕上的脉搏和心脏频率是一样的吗？啊，它能不一样吗？它能不快吗？啊，它俩心脏跳动的频率和你的手腕脉搏的频率是一致的啊，它俩是一帮的。那么这是心脏病高血压啊，现在把这个千草灵芝丹用上了啊，是不是比原来那些药好啊？效果怎么样？
1: 张老师啊，我自从用上之后吧，我以前用那山绿茶哈，我那也是胶囊的，我吃着我以前一天吃1粒，现在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要我降压药哈，场外大夫告诉我都不用吃了，不用吃了，张老师，我血压现在正常的。
0: 嗯，就是说你现在的话啊，血压是正常的，心率、心跳也是正常的吧，对不对？
1: 现在都好了，心你感觉到也不像谁撵着我，也不害怕了，也心跳也不快了，晚上睡觉也好，不做梦了，
0: 不做梦了啊！就心脏原来的时候就吧嗒吧嗒跳的那种感觉，现在已经是完全感觉不到了，是不是？
1: 感觉不到了，心慌一点都没有了。
0: 嗯，这多好！其实这样的话，心里边就踏实。你最近一段时间量的血压有多少啊？
1: 血压125，85。
0: 嗯，125、85，这不正常了吗？降压药是已经不吃了吧，是吧？
1: 对，不吃降压药的前提下是这么正常的。以前
0: 那就对了，
1: 降压药都不行。
0: 哎，这才是正常嘛，是不是啊？
1: 啊，
0: 原先的时候除了心脏病以外啊，除了高血压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毛病没有啊？除了失眠，
1: 我以前就颈椎不好，
0: 颈椎也不好是吧？
1: 颈椎不好，总觉得眼睛吧干巴巴难受，看什么东西哎视力下降挺快。
0: 嗯，
1: 再有呢，手呢，有的时候手还麻，睡着觉吧都一直麻，就感觉不是自己的手似的。
0: 哦，颈椎病压迫神经了啊，压迫神经以后的话呢，就导致我们这个呢，就是说窜着，好像麻到手指头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啊？
1: 对，
0: 嗯。
1: 再有呢，那肩膀哈、啊，就像有虫爬，嗖嗖嗖嗖，就是那种感觉。
0: 嗯，对啊，是神经压迫的症状，也不过血了啊，因为颈椎病压迫。那么原先的话，这些病是不是花了不少钱，用了不少药？
1: 对，张老师啊，别说药了，理疗都做过。
0: 哎呦，嗯，
1: 那药更是不计其数了。理疗，这按摩，你一次按摩啊，我们这块是一个穴位，就那比方颈椎，摸你颈椎，我有还肩周炎，一次就那个摸一次就是100块钱，你要是整两个地方就200块钱。
0: 啊，就这样还没啥效果，对不对？
1: 只是缓解，当时是好受。
0: 哎呀，我在节目当中讲了，按摩只能起到活血化瘀的功效啊，它的治疗方向是对的啊，因为你颈椎病的话呢，它也是属于垃圾毒素堆积到了你的这个呢，就是肩膀啊、颈椎啊这个周围啊，所以你通过按摩活血化瘀没错，但是的话，咱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你用上千草灵芝丹了，咱现在也知道病咋来的了啊，垃圾毒素太多，闭阻了经络了，它给你摸一摸是起到了疏通经络的作用啊。但是的话，它并没有将你经络当中的毒给排出去，只不过当时一按摩，哎，血流动速度快了，你舒服一点而已，缓解，不能根治啊。
1: 对，
0: 现在千草灵芝丹啊，我说了啊，我张丹毫不夸张的讲，任何一个药都比不过它，因为只有这个药里边有仙草、仙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你有的药里边，你哪怕你也有野生灵芝，你也不行。为啥？它必须是灵芝活性菌才可以，必须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浓缩的精微的精华的物质才可以啊。那么要是这样的话，效果这么好，那你赶紧报名去吧啊！因为啊，再有上一个月的时间，你这些病都就全好了。但是的话呢，咱们最后一天了补贴啊，参与不上就得花3000多呢啊，参与上了就是990，你赶紧报名去吧，也别错过了。有啥事你就到时候就来找我，好不好？
1: 好，张老师，那行，那谢谢你了，我赶紧打电话。
0: 行，啊，再见吧，啊，
1: 哎，再见，哎。
2: 好的，再会。仙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张老师您好，
0: 哎，
3: 我听。

0: 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呐、啊，现在这个活动是买四个疗程就花一个疗程的钱，990块钱。
1: 是，你没有听错啊，因为现在正有大型的优惠减免的一个补贴，但是、
0: 啊、
1: 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明天就要恢复原价3960，今天是990，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
0: 哦，其实我呢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也不错、
1: 嗯、
0: 我今天呢趁这个机会也想报个名。
1: 想报名啊，都听了好几天了还不抓紧时间，你再磨叽一会儿啊，我跟你说吧啊，这补贴就结束了、
0: 嗯、
1: 结束你就花4000块钱吧啊，你把你的病情跟我说说，我听听你怎么了。
0: 我这主要是糖尿病引起的一些病症。
1: 嗯，
0: 糖尿病有个10来年了。
1: 嗯，
0: 啊，以前吧就是在单位的时候体检检查出来的。
1: 嗯，
0: 哎呀，反正就是这些年吧，刚开始几年就是吃点降糖药还管点用，能控制住这个血糖。
1: 嗯、啊，
0: 后来这几年呢，这个血糖吃降糖药就不管用了，控制不住了。
1: 啊，血糖现在有多高啊？
0: 现在是打胰岛素，血糖呢还是有一点高，
1: 嗯、
0: 差不多餐前检查吧，也就是个7点多8点左右。
1: 啊。
0: 餐后呢是10点左右，
1: 凑合吧啊啊！扎多少单位胰岛素了？
0: 现在扎36个单位的。
1: 36个呀
0: 啊，
1: 凑合啊！但是扎胰岛素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肯定是治不了并发症的。那你现在你的糖尿病有没有出现并发症呢？
0: 有啊，有并发症呐、啊。
1: 嗯。
0: 就是首先有这个脑动脉硬化。
1: 嗯。
0: 这脑子吧，整天就感觉这个晕晕乎乎的啊，不清亮。
1: 哦
0: 啊，就是头皮发沉，
1: 嗯，
0: 啊，发紧，就好像扣着个帽子似的，反正不轻松。
1: 对对对啊，他脑缺血了，那也是，你脑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嘛，是不是？
0: 啊、
1: 动脉硬化了，动脉是干嘛？动脉是血管嘛，就动脉血管，血管这不就等于是硬化了，就给堵了吗？堵了之后的话呢，那血流流不过去啊，流不过去了之后，脑子缺血就会觉得闷啊。
0: 嗯，对对对、
1: 嗯，
0: 甚至有时候啊，这个记忆力都很差。
1: 嗯。
0: 再就是还有个前列腺的毛病。
1: 嗯，
0: 啊，就我这个就是，他是晚上起夜多，
1: 啊、
0: 哦、啊，一个晚上折腾个4、5回呀、啊，5、6回的。
1: 哎呀，4、5回、5、6回又睡不好觉了，是吧？
0: 睡不好觉、
1: 哦、
0: 啊，白天人一点精神都没有，身上也没劲、
1: 嗯，
0: 而且还到处痒啊，哎呀，痒的那种刺心的，那种心里面都难受啊。
1: 皮肤瘙痒吧，是吧？
0: 哎，皮肤瘙痒。
1: 嗯，这是糖尿病并发症啊。我节目当中说了、
0: 啊、
1: 你们糖尿病患者就是胰岛贝塔细胞坏掉了，胰岛的贝塔细胞不生产胰岛素了啊，你这个道理啊，糖尿病的病根就是这个啊，就贝塔细胞坏了、
0: 嗯、
1: 细胞坏了，然后呢你细胞坏了以后啊，我们吃进去的饭里边有很多糖，这个糖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能量，按照正常程序啊，应该是由这个胰岛分泌胰岛素，然后胰岛素呢把这些糖啊都领到你的五脏六腑，让五脏六腑吃得饱饱的，结果呢现在是个啥结果呀，啊，现在的结果就是你这五脏六腑啊没吃到糖，为啥？胰岛它不干活呀，完了之后呢糖都去哪儿了？飘在血里边啊，在那闲着呢，时间久了变成糖毒，五脏六腑啊就跟腌咸菜似的，腌糖醋蒜似的，每天都泡在这个糖水里，那么这样天长日久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们所有的五脏六腑包括皮肤肌肉骨骼全泡在这个糖水里，全泡坏了啊，全出现并发症了。所以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啊，并发症那是一片一片的，你想想皮肤每天吃不到营养物质它能不干吗？皮肤一干它能不痒吗？啊，它肯定瘙痒啊，而且时间久了之后，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眼病，眼睛失明的不是也有很多吗？对不对啊、
0: 嗯？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也想赶紧早点治，就是碰到这么好的药，您说我要是再不给自己一个机会的话，那以后变化就会越来越多了。
1: 所以我刚才批评你嘛，啊，我说你磨磨唧唧的还不赶紧用药，为啥呢？因为呢，啊，我张丹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过了，啊，我说千草灵芝丹这个药啊，其实它是怎么治病的？我给大家伙稍微说两句，你们就能明白。
0: 嗯，
1: 因为我们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你比如你糖尿病，那胰岛贝塔细胞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一辈子呀，你如果说不去修复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你这一辈子你这个糖尿病你甭想治好啊！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了。所以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你记好了，我们重点就是要修胰岛贝塔细胞， 而现在能做这工作的，那就不就只有啊千草灵芝丹当中提取的灵芝活性菌吗？再说了，谁不知道糖尿病患者身体当中有大量糖毒啊，把手指头扎破了，完了一量血糖啊，滋滋滋滋，那个血糖就高了。你血液当中含有的糖分比一般人多多了啊，你这个80岁的老太太她也能听懂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通过千草灵芝丹，你要把这些毒给它排出去才行啊。啊，那你血液当中那些糖毒你不排了，不排的话你怎么能治好病？所以说你需要排毒。那么现在通过千草灵芝丹，既然我们从根源上是又能排毒又能修细胞，那怎么可能治不好病呢？啊，所以说到现在为止的话，治一个好一个没有失手的时候，你也一样啊。所以像这种情况还用问？还不赶紧抢名额去，今天是最后一天啊，只有10个名额，多了半个也没有。等回头啊，恢复原价，你不是990了，你是3960，你多花3000块钱，知道了吧？啊，
0: 对对对，知道了，行。
1: 嗯嗯，
0: 那个电话你再给我报一下，我赶紧去拨打电话。
1: 不行，自己打电话去，我这儿给你报不上名啊。
0: 啊，好的好的，行，那我赶紧去拨打电话去报名。
1: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0: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喂，主持人你好，张老师吗？
1: 哎，你好啊。
4: 张老师，你很麻烦你，我看看，我这用这个千草灵芝丹吧，现在用了还有74天吧，这个80天就用完量了。
1: 啊，80天的药量就用完了，足疗程的用药啊，80天。
4: 哎，
1: 那你把情况说说吧，那我给你瞧一瞧啊。
4: 我吧，今年63岁，就是啥呢？有那个就高血压毛病吧，都有20多年了。
1: 高血压。
4: 那个就是2013年吧，就是得了一次脑梗，当时吧不那么严重，反正。
1: 嗯嗯。
4: 哎，当时后来就是，去年吧，去年都这个到冬天的时候又犯了一回，这回就麻烦了，就是这个问题严重了。哎，就住了就将近3个月院吧，完了出来以后吧，就完全就靠人伺候吧，说话说不利索，反正听我现在说话能说明白的，但是那嘴还有点不好使，反正。
1: 啊，现在就是细细的听你这么一说吧，我详细来一听吧，是有点的感觉啊，但是其实听不太出来了，现在啊，现在没什么太大问题，就当时的话就是基本上就说不了话了，就得家里人伺候你，对吧？
4: 对，就啥呢，那就自己心里明白，但啥呢，说话就说说不来，反正就跟我老伴还明白咋回事，反正儿女是什么也不懂，反正有时候我说他感觉好像越说不来吧，越着急，就想发火，你这样就塞东西。然后吧，那个说吃饭吧，啥的，那个稀的还行，这干的嘛就咽不下去。
1: 咽不下去啊，伤了脑子了啊，中风就伤了脑子了啊，伤了脑细胞了。所以说脑细胞一旦受损之后的话呢，那么你这个第一就是你的精神状态肯定是受影响啊，谁得病谁能乐乐呵呵的呀？其二就是在那个啊，就是损伤之后啊，那个脑子控制不住的，有的时候它就不正常了啊。这个倒是也不赖你啊，是病的原因。那你走不了路呗？说白了那会儿也是吧。
4: 哎呀，那才走路呢，说话这屎尿都是在那老伴伺候着，什么也伸不出去啊。
1: 哦。
4: 反正就我感觉用这个千草灵芝丹吧，我用的效果挺好的，就是
1: 挺好
4: 的。这个就有那个。有那就是5-6天时间嘛，我就感觉我这手啊就不像那么凉了。我老伴也说，那手摸的就有点窝乎气儿了啊。
1: 嗯嗯。
4: 有那个就是10多天半个多月吧，啊，我就感觉啥呢，就是吃饭吧就比以前强点了，起码是喝那稀粥吧，喝的顺溜的，不跟我洒了。
1: 哎呀，效果特别的快是吧？啊。
4: 是特别快，这药真挺好使的。
1: 嗯嗯，
4: 然后是啥，就感觉那个这喊喇叭吧，以前就是总躺着喊喇叭，就是
1: 对，
4: 就慢慢不躺了。我老爸说好像完了有那20多天嘛，那嘴巴好像就比以前要正过来了。
1: 哎呀，太好了，那效果那简直就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对不对？
4: 真是一天一样。你说我用以前一段说话吧，也没少用药，你说没有这药这药效果好。反正有那么一个月的时候嘛，我老爸就是就给我这个穿衣服和穿裤子。就感到比以前那好像省事儿就轻巧了，就特胳膊腿吧，就好像知道啥呢？我是不懂啊，反正他们说这话，这往里翻着，就感觉好像 我那腿儿差，那往什么有那个深的意思。
1: 对对对，你就自己有意识去配合了啊。
4: 就需要自己配合了。反正就现在嘛，说那个还有那个有4-5天是药物药量。

0: 了吗？现在啥呢？我说话吧，好像这你能听明白了，反正是
1: 没问题，
0: 但是能听明白。就自己吃饭吧，完自己能吃进来，用勺子吧能吃进来，筷子还是筷子还不行。但啥呢？我自己吧拄着棍儿吧能出去晒太阳了。
1: 哎呀，太好了啊！恢复的特别特别的好啊！
0: 是是。
1: 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啊，那么就是因为它里边是用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所这个呢就是说啊就是来治病的。那么我节目当中讲，你比如说中风，哎呀太典型了啊！这个中风它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细胞病。我告诉你啊，什么是中风啊？中风就是你脑子血管这个地方啊，尤其脑血栓的病人啊，你脑子血管这个地方有血栓形成了，那么血栓形成了以后呢，就你脑子血管这个地方的血栓啊，它形成以后，那么这样就把你脑子那个血管给你堵死了嘛。那么堵死以后，我们知道血管是干啥的？运输的嘛，搞运输的，啊，就跟把路堵死了，把路堵死了，车都过不去了啊。那你这个你见过有的时候咱们电视上演抗洪抢险是不是？还有就是抗震救灾的时候，你看那个路啊，一旦被堵死了，哎呀，你说补给的物资也运不过去，大家干着急，然后大家就用那个直升飞机往里头扔，对不对？你人不行啊，你人必须是营养从血管里过呀，你没见谁还能给你啊拿直升飞机往脑子里扔营养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脑子就马上就缺了营养。脑子一缺营养，六分钟之内脑细胞就开始死亡。那所以说的话，你原先你就脑袋细胞死亡了，现在呢，千草灵芝丹啊，我们在使用之后，它可以迅速的去通过灵芝活性菌溶解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同时修复老化的受损的脑细胞。哎，你通过这样的方法，一天一个样，脑子细胞好使了，当然能说话能走路啊，是不是？这就叫做科学治疗啊，规范治疗。我特别高兴。从治病的角度来讲，我可以宣布你这个病已经好了。你别看现在的话呢，可能不能像别人那样健步如飞，那你得锻炼呀，你后期你得功能锻炼啊，在家没事散散步啊，找个碗捡捡黄豆捡捡绿豆，是不是？你得锻炼完了，后期也可以再吃点保健量跟一下，那也行啊。
0: 那张老师，那这次活动还用不用参加呀？就是
1: 那要不你就参加吧，用保健量来跟一下啊，因为现在能买到野生灵芝提取的灵芝活性菌啊，千草灵芝丹，那是非常不容易的，花个990跟一下也行啊，你打电话去吧啊。
0: 那好，行，张老师，那谢谢你了啊。
1: 行了，不客气了，抢名额去吧啊，我们再会了啊。
0: 好，再会。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啊，张老师，你个电话还挺不好打，昨天吧我就打来着，没打进来。
1: 哦，很难打啊，每天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啊。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说吧。
3: 啊，是这样，我妈吧一直就听您这个讲座呢。
1: 嗯，
3: 这不是她老听吧？她说这个千草灵芝丹特别好，非要买。但是吧，你说以前吧也给她买的药不少，我们也不了解这个药。这不这两天我妈说你听听，你听听，现在有个活动能省不少钱呢。
1: 哦，
3: 哎、这是啊，我这不也听了两天了？我说我也听听吧，既然她对这个药这么感兴趣，是吧？
1: 嗯嗯。
3: 哎，我这听了两天吧。
1: 哎还不快打电话，你这听两天了还没听明白啊，现在这活动还剩最后一天了
3: 啊，
1: 你今天要再给我打不通电话，明天你就花原价了，原价就是个3960啊，今天是个990，额外的送一瓶雪莲酒，天山雪莲泡的药酒啊，这都是全天下的宝贝啊，给大家收集齐了，所以说这都还耽搁呢啊，都差点错过了，但是估摸是个新听众，把他的病情说一下我听听，我看能不能治、
3: 哎、
1: 我给你分析分析啊。
3: 啊，我母亲吧今年77岁了，可能是岁数大了吧，这毛病也开始越来越多了，他有高血压、啊有肺心病肺气肿、是便秘、你说这哪样病吧都挺厉害的，吃着各种药吧，你说我兄弟姐妹也多，也时不时的吧、这个给他买一种药，那个给他买一种药吃，就是、看但是吧吃这么多吧感觉也没什么效果似的，血压也照常的高，忽高忽低的不稳定，这便秘吧也挺费劲，他老是就是感觉就坐那半天，哎呀都出虚汗就接不出来、有时候实在不行了吧就得用好几天就用个开塞露啊通一通、你说这肺气肿吧也

0: 雪成天的吧，看着他就喘气儿也可费劲呢，
1: 上不来气啊。
0: 对对，好像这气儿不够用似的。心里吧，他说胸口也憋闷得慌，老是憋，脸色也不好看。这些病闹得他吧一点精神都没有，主要是
1: 病太多啊，病太多。你刚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你说他是不是岁数大了，你算是想明白了一点了啊。那人肯定是越老病越多啊，为啥？岁数越大，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越多呀，对不对？你比如说人一个小孩，你家哪个小孩脸上长个雀斑什么的了？很少吧。可是人这到了这个呢，尤其女人到了40多岁的时候，这满脸雀斑，为啥？毒呗，是不是？咱也知道。所以以前有一个药挺有名啊，叫什么排毒养颜胶囊嘛，对吧？啊，
0: 对，
1: 给女人排排毒，养养颜啊。所以说它毒素越来越多，毒素一旦越来越多了以后呢？啊，那么这样呢，它就会破坏它身体当中五脏六腑的细胞。什么是肺气肿？肺气肿啊，就是肺部组织啊，肺部的这个肺泡，它受到了细菌、毒素等等一系列的垃圾的损伤和破坏，那么从而导致呢肺部组织肺泡受损啊，受损之后，肺组织的开张能力、收缩能力下降，从而出现呢换气的能力下降，就跟那个打气筒似的漏气了。所以说你摁一下之后的话呢，它基本上不往外出气儿，所以说它那个肺就跟个老旧的打气筒一样不出气儿了。那么怎么办呢？那我们得换呀。你打气筒你可以换个皮钱儿，你人呢你得换细胞。细胞怎么换？吃药啊，通过吃药来排毒来修细胞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它这些病变的话呢，通通全部都是垃圾毒素太多的细胞病啊。你这些天儿听节目也听明白了吧，对不对？
0: 对，我听着这也说是成分好，药材也那个挺好，是灵芝提取的嘛，啊，又是国药 OTC 的啊，我觉得挺不错的啊。而且吧，我听着好多人家就是用过这个浅草灵芝丹的，都说见效可快呢，治疗的也不错。哎，所以我这一想啊，这活动最后一天了，干脆就给它定上啊。
1: 再慢点啊，就没了。啊，来找我也没了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任何人走不了后门。这个千草灵芝丹现在的补贴，拿出75%的药费，然后的话给你们补贴上。所以说这种补贴，错过这个村没这个店儿。你这个补贴一旦结束了，你再给我补贴补贴啊！想得美，门都没有。所以我节目当中讲要快啊，因为关键是什么？一个是省钱，省俩钱儿；另外一个的话呢，关键是他治病啊啊！他千草灵芝丹，你想想。80天以后，老太太喘气顺顺溜溜的啊，不憋不难受了。80天以后，排便通通快快的，一天一便，她每天乐乐呵呵的啊，你们也孝顺，你们心里边不看着也痛快吗？啊，
0: 对。
1: 所以说，就80天的用药有啥可啊，磨磨唧唧、腻腻歪歪的，赶紧报名去吧，治病才是金道理啊！报名，
0: 哎，
1: 有事给我回电话啊。
0: 哎，好的，张老师，那我唐山的报名。都能给送过来是吧？
1: 配送啊，跟场外大夫协商啊，说一下地址，
0: 哎，
1: 跟场外说就行了，不用跟我讲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好了啊，
0: 知道了，
1: 再见吧。
0: 好，谢谢您啊，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我这几天吧，我就一直听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这个节目，这个讲座啊，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今天讲话了，我怕错过这机会，我想问一下子，啊，我是咋回事呢？我这病吧挺特殊。我就是因为前年吧，就是快年底的时候，在工地干活的时候吧，我这个右胸被砸了一下子。当时砸完一下之后啊，疼了能有个10多分钟吧，但那个疼劲儿一过去也没当回事儿。完该干活干活，该干啥干啥。我也没理会儿。我是这个在2个月以后就出现啥呢？我就发现我上我们家楼的时候吧，就有点气儿喘，气儿不用。气儿不用，我当时我以为是心脏不好呢。因为我在家里吧就有那个速效救心丸，就是我老母亲用的啊。我就顺嘴吧就往嘴里塞了3粒。结果塞了3粒这个速效救心丸的，哎，马上就缓解了。哎，马上就气儿就上来了。
1: 啊、
3: 我当时以为，哎呀，我说我这么年轻，我说我跟我妈一样遗传得心脏病了。
1: 嗯，
3: 完了之后我也没太在意，因为啥的工地干活挺忙的，就在工地干活。
1: 嗯，
3: 结果是就是咋回事了？后期吧，我就发现不行，我发现不端上楼喘气费劲，我就发现我走道走稍微快点，我就都得张大嘴喘气，
1: 啊，
3: 就用鼻子喘气儿，那啥了，不够用了。
1: 啊，
3: 再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我媳妇说，哎，你睡觉怎么回事呢？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呢。我说咋了？你怎么睡着了？怎么张大嘴喘气啊？
1: 啊，
3: 就好像气儿不够用似的。
1: 嗯嗯，
3: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我这阵儿睡啊，我说我发现怎么有这毛病呢？完了，当时就因为啥呢？发现干活吧，就发现干不了了。一干活累得气喘吁吁的，
1: 嗯，
3: 就特别累，
1: 啊，
3: 哎，就感觉特别累。
1: 嗯，
3: 完了，我就上医院查一下子吧。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到那个呼吸科一检查，他就让我拍那个胸片。
1: 嗯，
3: 结果一拍胸片坏
1: 了。嗯，
3: 说整个那个右胸啊，一直到脖腔那嘎子全是水了。
1: 嗯，
3: 全是水了，全是积液。
1: 嗯。
3: 完了，这我这啥病啊？我说他问我这你这段时间你没感觉气儿上不来？我说挺长时间了，气儿不够用啊。
1: 嗯，
3: 说你没上医院查查？我说我也没寻思我能得病啊。
1: 嗯，
3: 我说我本身我啥病没有，身体可好了。
1: 啊，
3: 你干什么工作？我说我在工地干活。
1: 嗯，
3: 我说我还干那个，我还能卖苦大力呢，干活呢。
1: 嗯嗯。
3: 完了，他说呢，他说你必须马上住院。完了就让我马上住院。完了之后，
1: 嗯，
3: 说你家属来没有？我说没有。我说就我一个人来的。
1: 你住了没有？治了没有？
3: 啊，
1: 住院了吗？治疗
3: 了
1: 吗？
3: 住院了，完了之后抽排的积液。
1: 啊，
3: 完了排完积液之后，就是发现我那个右肺吧张不起来了。
1: 嗯嗯。
3: 完了在医院让我吹那个气球。
1: 嗯。
3: 就让我快点吹气球，吹气球。完了之后就我吹气球，右肺也没张起来。
1: 嗯。
3: 后边他没办法了，就做那个开胸手术。
1: 嗯。
3: 开胸手术完之后，完了就感觉。手术完之后，他说肺子就是那个状态，就是比以前好多了，喘气儿啥的，
1: 嗯，
3: 各方面也都上来了。
1: 啊，
3: 哎，完了也行了。但这现在就是咋回事呢？你看手术都一年多了，我就发现上楼还是喘，
1: 嗯，
3: 走不到
1: 啊。开胸啊，或者是说呢，我们去利尿啊，你比如说呢，他给你引流也好，或者说吃点利尿的药
3: 啊，
1: 把这个呢胸腔的一些液啊积液给他啊利出来，胸腔积液吗？那么即便是这样做，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了，他不可能说我手术能细微修到了你每一个肺细胞肺组织吧，对不对？ 啊，所以说你的肺泡现在的话呢，它的舒张能力还是很低啊，非常的低。那么当然是由于外伤呢砸了之后呢，那么它里边呢有这个内在的炎症，那么这种炎症呢就会有一些渗出液，有了渗出液以后的话呢，才会有了胸腔积液，有了胸腔积液了，里边有水了啊，这就跟我们人在水底下呢，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水的压力啊，压你的脚，压你的手。有很多人，你比如说你在大海里头，你沉得深了，沉得底了，那个大海那个海的压力，水的压力都把你能挤扁了，所以有了水了，你胸腔你肯定是张不开的。那么现在其实说白了，我们该做的工作都做了，也排了，剩下一个东西没有治疗，什么？肺细胞。
3: 啊，
1: 肺组织的细胞没有进行修复。
3: 啊，
1: 你要想完全健康，那这一步工作咱们就得做完。
3: 啊，
1: 但是的话呢，这一步的工作很明显，吃消炎药它不顶事儿吧，
3: 嗯？
1: 是不是啊？
3: 啊，是啊。完了，我现在发现吧，咋回事？走频道啥都行，说正常说话唠嗑也行，气儿也不够用。
1: 嗯，
3: 完了就是上楼时候就还是不行，还是喘。
1: 所以说就是肺组织肺细胞没有修复好啊，这个病有啥奇怪的，无非就是修复肺细胞，别的药可能做不到啊。但是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讲千草灵芝丹里边是灵芝活性菌呀，我节目当中说了，灵芝活性菌是专门干嘛的，排毒修细胞的，包括你的水啊，你的积液，那不都称之为毒吗？所以说的话呢，别的药可能治不了，但对他来讲小菜一碟。我告诉你，80天的时间，肺组织细胞修复健康以后，喘气呼吸顺畅，完全没有问题。你记好了，就这么简单，就是修那个肺细胞。所以说千草灵芝丹可以用啊，而且的话这两家还有补贴呢，你还能省钱呢。啊，
3: 对，我听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也挺着急的啊。
1: 对了，最后一天，灵芝啊自古被称为千草仙药啊，这个不是我张丹一个人说的，它能治病。自古医书当中讲它能治百病，常服可以赛神仙。现在全国范围之内是灵芝活性菌提取出来的药只有仅此一个，所以说的话呢，你得抓紧时间报名，错过这个村没这个店，自己打电话啊，抓紧时间吧啊。
3: 哎，好的，张老师，我这就打。
1: 好了，再见吧。
3: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5: 你好，张老师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5: 张老师，我听你讲这千草灵芝丹的活动是最后一天了。
1: 对。
5: 说买四个疗程啊，刚花这个一个疗程的钱，这个真好。关键你还赠送这个雪莲酒吗？不是。
1: 对。
5: 我从打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这刚有40天。
1: 嗯。
5: 这效果挺好的。
1: 嗯。
5: 我寻思我这回报个名。哎，我再把这活动、
1: 报名必须打场外啊，直播间不接受任何报名啊。我节目当中说了，
5: 嗯，
1: 千草灵芝丹这一次的补贴，给你补贴75%的药费，所以说这个事儿的话呢，必须打场外电话报名啊，任何人不得在直播间报名啊。
5: 哎，那个张老师，你看我从打这个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哈，我首先啥呢，这个眼睛问题解决了，
1: 嗯，
5: 哎，过去是青光眼，这眼睛吧，就是看东西视力不行不说，关键咋的呢，怕光。
1: 嗯，
5: 再加啥呢，这个腿不好，这腿吧、
1: 嗯、
5: 这个病吧是多少年了，都有16-17年了，就老汗腿、这个腿总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5: 再加啥，这我最主要是我有个什么毛病呢，高血压这个毛病。
1: 嗯，
5: 高血压的毛病将近20年了
1: 啊、
5: 它影响到我肾脏。
1: 嗯，
5: 一个是尿蛋白加号，一个是啥呢，肌酐高，还有尿素氮也高。哎，这个大夫也说过，如果这个肌酐再高到300往上啊，就离这个尿毒症不算太远了，你就得去透析去。
1: 嗯，
5: 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的高血压肾病。
1: 嗯，
5: 但是从打我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我就用的也就是10来天的时候，哎，这眼压呀就稳定了。
1: 嗯，
5: 这好赖咋的，这眼睛啊它不那么胀疼了，
1: 不胀了啊。
5: 哎，用到这个20来天的时候，这腿呀，哎，一摸它有的热乎气儿，
1: 嗯，
5: 不是那么冰凉了。
1: 好啊，
5: 因为这个腿这个年头多了，我也知道，主要是有热乎气有效果，我就放心。
1: 嗯嗯，
5: 我用到30来天的时候，觉得我的血压呀，哎，从过去的190多呀，能降到160多了。
1: 嗯，
5: 逐渐的呢，我这降压药呢，我再给它往下撤。以前我一天吃3遍降压药，现在我就吃2遍降压药。
1: 嗯，
5: 哎，我这用到40天当中，我就发现啥，我这腰现在，哎，不是那么酸疼了。
1: 嗯，
5: 这肌酐往下降，这肌酐指标降下来，我挺放心。
1: 指标下来就说明健康啊。
5: 对
1: 啊这个东西的话我们不用做过多的解释啊，是不是、
5: 啊、
1: 这就叫做疗效啊。
5: 所以说我这个对这个千草灵芝丹的效果我认同。
1: 嗯，
5: 我今天想问一下这个张老师，赠送那个雪莲酒啊，它对我这个老寒腿肯定是有帮助的，应该你这个酒一般我都知道，平时喝点酒啥的还能活血，它对我这个肾脏这块、
1: 嗯、
5: 本身我有高血压，那我这个、
1: 嗯、
5: 喝这个酒能行不？
1: 酒啊是药酒啊，所以说的话呢并不像大家说喝的白酒那样，记住了
5: 啊。
1: 所以说的话呢它对我们的身体没有任何影响。另外的话那里头是啥泡的酒啊？啊，天山雪莲只治风湿病，谁说的、提高免疫力。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啊，它是来辅助你疏通经络净化血液的，因此的话呢对于你各种慢性病都有辅助治疗，并不是说我只有风湿的啊才能去领这个雪莲酒啊。所以说我说了不可多得的好东西，我就不用说灵芝有多贵了，买买试试啊，你能买几根啊？啊，比黄金还贵呢。所以我节目里边讲，我说赶紧抢啊，这是给咱的好东西，见了好东西不抢就犯傻了。所以说自己打400电话去吧啊，最后一天的补贴，最后10个名额，然后抓紧时间，有事回电话来啊。
5: 行，张老师，
1: 嗯，好了，再见吧，
5: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6: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7: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6: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 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7: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6: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早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如果您有慢性病方面的相关问题，可以通过热线与张老师进行交流。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将会给大家呢讲到什么呢？有关于心脏病当中啊，就是瓣膜反流的问题啊。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呢好好的来讲一讲这个病。那么但是的话呢，我先说清楚啊，咱们这档节目啊，可讲的不光是心脏病。那我今天讲的是瓣膜反流，我是要集中给你讲这个病怎么治。那么重点的还是什么呢？我要告诉大家，在全国啊推广了一个药，这个药呢叫千草灵芝丹。那么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张丹在全国联播的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主要是能治我们患者啊全身的慢性病。因为你全身的所有的慢性病是怎么来的？你全身所有的慢性病都是由于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你全身的慢性病都是由于呢垃圾毒素损伤了你身体当中的细胞，从而使细胞受损而得来的。那所以啊，那么治我们的全身病，也就是说千草灵芝丹，它能够从头到尾可以通过呢它当中所富含的灵芝活性菌给你一排毒，二修细胞。

都包括在内啊。另外也包括像心绞痛啊、心慌胸闷、气短乏力、房颤、心律不齐。那么再者的话呢，也包括什么风湿骨关节病变啊，你像颈椎病、腰椎病是吧啊，风湿、类风湿、产后风啊。再者也包括呢，你像皮肤病啊，尤其是有的人说我肠胃病几十年了，老肠胃病、肠炎啊、腹泻啊、胃疼、胃难受、烧心、反酸、打嗝、嗳气啊。另外也包括出现肝囊肿、肾囊肿、眼睛部位的病变啊，青光眼的白内障啊，也包括耳聋、耳鸣啊等等，都包括在内。那么像我刚才数了这么多的病，你用上千草灵芝丹，当天见效，80天的时间就可以完全好。那好到什么程度？那胳膊腿都跟你自己的一样了，就你包括中风后遗症的啊，说话走路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啊，你包括心脏病的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完全没有任何症状啊，你包括呢风湿骨关节病变的，你胳膊腿不疼不僵不难受了啊，再也不会出现呢下肢走路无力啊，要瘫痪呢啊等等啊，不会了啊。也包括我们出现的，有的人说我每天烧心反酸嗳气3天啊，不烧心不反酸了啊，80天以后困扰你10来几年的老胃病我让你彻底好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好，就是这么全面。而千草灵芝丹只要治的是细胞啊，我受损了，我新陈代谢能力下降而得的病，到现在我就没有试过手啊，就没有说治不好的。那么这个药现在的话得到了一个推广，这就是证明。你不能凭个人怎么说去，你个人说的天花乱坠说到天上去那不算数，你说的再好不给你报销药费，不给你支持，不给你全国推广，你就是零。那你治病你必须靠真功实效。那么有的人讲，那张丹老师啊，这千草灵芝丹为啥见效这么快，为什么能一次性来治这么多病？我告诉大家伙啊，关键就在于治疗方法不一样。它不是说我去针对于你某个症状下药的，你过去你比如说我血压高了，那我扩血管利尿，血糖高了我就啊降血糖，你那没治到病根上去啊。那你说你糖尿病病根是什么？胰岛贝塔细胞受损，你修细胞了吗？没有。那你高血压是什么？血管里边有太多毒素了，血管细胞受损了，心肌细胞受损了，你排毒了，修细胞了吗？没有吧。那么风湿骨关节病变是你身体当中关节上有太多的这个呢垃圾毒素，然后导致关节细胞受损，你没有修细胞，那所以说你治不好病啊。你每天就忙着止疼，止疼药是麻醉药是吧啊，疼劲儿一过，药劲儿一过，你马上就犯了，所以你不是治病，你治病不求根源，那你不是啊白这个呢花钱吗？白受罪吗？还吃了一身的副作用。所以你身上所有的病，你关键都在于细胞上。为什么岁数越大了病越多呀？人了越老病越多呀，越老垃圾毒素越多嘛，越老细胞越老嘛。你看你上了岁数以后，脸上都长皱纹了，那脸上的话都长斑了，那不是老化吗？所以你要想治病，你要想从根源上，我没这个病了，病怎么来就让它怎么去，是吧？你20岁的时候为什么不生病？那时候身体当中毒素少，细胞好啊。那既然说我毒素少，我细胞健康，我细胞年轻，我就可以不生病，那我通过药物再重新把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排出去，我重新再让你的细胞健康了啊，那这个病就好了吗？简单不简单？很容易理解吧。我相信60、70岁的老人，70、80岁的人都可以听得懂，是吧？排毒嘛，那无毒一身轻。那我们都知道，哎呀，我这个胳膊腿老了，我让他再重新年轻了不就行了吗？哎，关键是怎么让他年轻。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是正规国药，所以说我张丹跟大家讲，我说什么话你们都是可以去验证的。你们看一下千草灵芝丹的说明书上啊，都是灵芝提取物，6种野生灵芝啊，啊，像这个黑灵芝、紫灵芝、青灵芝、白灵芝、黄灵芝、赤灵芝啊，再加上野生的人参和三七。那么最终通过传统的20多位这个呢，就是20多道工序，再加现代的小分子技术，把这个灵芝当中提取出灵芝活性菌，关键是这个灵芝活性菌它来治病啊，它能尽快以最快的速度去把我们身体当中那些毒垃圾啊，
它那个灵芝活性菌啊，它就像那个吸尘器一样，家里边有用那个吸。

尘器的，你一开了那个电钮，那些尘土啊全都吸到这个吸尘器里了，你地上就干净了。你这个灵芝活性菌就是那样的，它把那些垃圾毒素就跟吸尘器一样把它啪吸住了，然后让这些垃圾呢再随着你的排尿排便啊你排出体外啊。所以你看啊，有很多人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以后，你当天你觉得哎呀排那个便那太臭了，颜色也发黑，有的人甚至会告诉我，我出的汗都是黄汗发黏，都带颜色了，排毒吗？那么同时的话，光排毒不管用啊，毒素损伤的细胞你不修复你是恢复不了的，是吧？同时还要修复细胞。你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啊，就像咱们的瓣膜病，你们到医院里边去做检查啊，有很多人查出来是瓣膜反流吧，比如说举例子，咱们讲二尖瓣反流啊，那么二尖瓣反流很多人都有，二尖瓣反流以后很多人是什么症状啊？二尖瓣反流你是不是胸闷上不来气，然后的话呢就是会觉得呢，你比如稍微干一点活啊，这个心里边就吧嗒吧嗒吧嗒跳，是吧？啊，所以说的话呢，那么你出现这个症状以后啊，觉得哎呀胸憋得难受，实在是很痛苦啊。那么而且甚至于有的人会引起什么呢？房颤嘛，那心里就不齐了。而且到最后的话呢，那么你比如说急性的那种二尖瓣关闭不全，左心房突然增大，大量反流，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会引起什么呢？左心房和这个肺静脉的这个压力急剧上升，引起急性的这个肺水肿。所以这个病是会要命的，这个病到最后的话呢，有的人就会突发心脏猝死，有的人的话呢就会突发心衰啊。所以这个瓣膜反流啊它是个病。哎，那么有的人就讲了，我这个瓣膜怎么就反流了呢？你知道你反的你反动了是吧，你反过来那就是不对了。我这个血流本身的话呢，我应该呢啊正儿八经的是吧，你正常的情况之下的话呢，那么你在这个呢就是啊我们这个左心室收缩的时候，你血流应该是由左心室注入主动脉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它流倒着流了，流回来了，为啥？瓣膜关闭不全了吗？那我这个心脏这个瓣膜就跟家里的房子上的门一样是吧，门关不全了就漏风。那我为啥瓣膜关闭不全了？老化吗？瓣膜老化啊。有的人到医院里边去做检查啊，就会告诉你，当然有一种是先天性的畸形是吧，我这二尖瓣本身就是个破的，这种是需要做手术的啊。那么另外呢，大部分人是由于常年累月高血压或者说高血脂啊，或者是冠心病，然后的话或者是有风湿，让你这个瓣膜老化了破损了钙化了。什么是钙化？知道什么是钙化不？比如说一个树叶子，它在树上长着的时候，你那树叶子你一揉它，它非常有弹性是吧，但它干巴了，干巴之后你一捏那树叶子是不是就碎了？所以二尖瓣钙化就是那个意思。那么我们知道树叶子为什么会干，因为它从树上掉下来了，它没有营养了，树叶子里边那些细胞都死了。人的二尖瓣钙化也是这样的啊，它也是因为那个瓣膜的细胞死了，然后那个瓣膜就钙化了，就发硬了，然后就关不全了，就留了个缝。所以你这个病你应该怎么治？过去很多人说理气疏胸嘛啊，你吃各种药，吃丹参活血，你想想能管用不？你家谁家吃丹参片能把你的瓣膜再给你吃的它治好了的？不管用。有的人说管你三七二十一呢，我给你换个人工的，人工的和这个呢就是自己长出来这瓣膜永远它不可能一样。所以很多人花很多钱换了个人工瓣膜，两三年人又没了，突发心脏病。因此的话呢，我们想方设法，如果能够让我们原来这个瓣膜它不是坏了吗？瓣膜老化吗？它那个老化的细胞它能够退掉，然后新的细胞长出来接替这个老化细胞的这个位置，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问大家，你是不是这个瓣膜又就重新合上了？所以说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治疗。那么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能够促进细胞新陈代谢的，那只有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所以说灵芝活性菌呢，就这千草灵芝丹用上以后，有的一两天胸闷减轻了，为啥？毒素排出来了，血流畅了，比你那丹参片强多了。然后的话呢，经过80天的治疗，你新生的细胞把这老化的细胞给它剃了，
剃了以后的话呢，哎，这样新生的细胞剃出来，每个瓣膜都是健康的了。那么这个瓣膜是健康的啊，自然而然在这过程当中啊，你二尖瓣反流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是不是？就是这么治的。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大家现在明白病怎么治了吧？给你全身的细胞从头到尾洗个澡，然后的话呢，让你所有的细胞都是健康的，这就是灵芝活性菌。那么我节目当中讲了，我不管你到最后的话呢，啊，我是什么，心慌的、胸闷的、心脏病的，还是脑中风的、脑血栓的，还是我有骨病的，还是我有肝囊肿、肾囊肿的、皮肤病的、眼病的，我80天都让你好，啊，关键就在于药材好，啊，大家听我讲课了，是不是？你这千草灵芝丹里边，如果说没有野生灵芝，没有野生人参提取的灵芝活性菌，想治病也是门都没有的事儿。所以说它之所以能治病，就是因为它用的药好，是不是？灵芝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这个咱们大家伙都是知道的，谁都知道灵芝好。但是我呢，现在给你用的是野生灵芝，好上加好。所以说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讲，用对了药了，这个药啊，它自然而然可以给你治病，这就是为什么千草灵芝丹能治病的原因。而且千草灵芝丹临床经过了10年的科研，然后又经过了6年的临床的验证，到现在为止我告诉大家伙啊，我没有失手过，就这么长时间我没有失手过，我可以告诉大家，治一个好一个，就是这么好。所以现在呢，国家慢性病防治中心呢，还有国家医保局啊，那么就把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们进行了一个什么呢，大范围的一个推广啊。推广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呢，千草灵芝丹能够真真正正的让每一位啊，我们用上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你最终的话，你能够完全的彻底的恢复健康，你不再大把大把吃药了，你不再遭罪了啊。大家伙听好了啊，那么现在呢，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啊，是这样的，给咱们大家伙啊有一个省钱的机会啊。我也说了，原价80天的用药啊，4个疗程啊，是多少钱呢？是这个呢，3960，啊，4000块钱吧。那么现在如果能赶上这个补贴呢，是990，那990块钱啊，大家记住了。那么990的话呢，一天只给10个名额，多了半个也没有。你们大家伙听好了，如果能参与上的话，那我将会再额外送上一瓶雪莲酒，天山雪莲啊，给大家呢啊去啊这个呢就泡的酒。所以说大家伙记好了，我给大家呢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幅度。但是我也得给你们说个事儿啊，那就是啊，首先第一点，咱们这个名额一天只有10个，还剩最后3天。那也就是说每个城市满打满算最后还剩下30个名额，是吧？一天10个，最后10个名额啊，一天就10个。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咱们全国呢现在呀，这个名额呢非常紧张，货源也特别紧张。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啊，千草灵芝丹呢啊，它这个是通过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是不是？你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千草灵芝丹，野生啊这个呢活性菌啊，灵芝活性菌，野生灵芝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说这个货源特别紧张，现在有很多地区已经断货了。那么断货的地区怎么办呢？有的人问了张老师，你看最后三天嘛，那么断货的地区怎么办？我告诉你们，断货的咱们货源一断，活动立即结束。所以说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今天还剩最后3天啊，但是今天你们当地货源断了，行了，活动结束了。那么另外的话呢，有的人说、那能不能等货源到了我再接着去参加活动啊？我告诉大家伙啊，等下一批货源到的时候，它的收购量非常的大啊，想方设法啊就买咱们的野生灵芝。所以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我说如果说呢这个灵芝啊，那么大家下一批到的话，比现在价位要提高了，不仅说没有补贴，而且涨价了，涨价的幅度不小啊！你到时候涨价了，80天的药那就不是4000块钱的事儿了，可能是5、6千、7、8千的事儿了。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们得跟你们说好了啊。那么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别觉得哎呀还有3天，你别忘了一天只有10个名额，而且这3天还不一定能维持住呢。啥时候呢？啊，这个补贴呢没有了，啥时候断了货了？你这补贴立即结束，当天就得结束的啊！这个事儿我提前跟大家讲好。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如果说你也渴求着健康啊，我也希望呢通过那么80天的时间啊，我所有的一体多病慢性病啊，我都能够彻底的治好。
就得抓紧时间抢名额去了，对不对？

0: 墙上的话，一瓶虫草雪莲酒，额外呢啊990，那、啊、就是你交990就行了啊。其他的我不多说啊，啊，因为最后三天了，我不占用大家时间，咱把时间交给大家啊。接下来，你们如果要报名，如果说呢还有病情需要我帮忙过目的啊，我给你瞧一瞧的，你现在的话就抓紧时间呢，赶紧打电话来啊，打到直播间来啊。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电话。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张老师你好。
0: 嗯，你好啊。
5: 张老师，我是大连庄河的，就一个糖尿病患者。
0: 糖尿病患者啊。
5: 服用那个千草灵芝丹吧，现在用70多天了吧，用的挺好的。
0: 嗯，用的挺好啊。七十多天的就是老患者了啊，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来听一听，我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啊。
5: 哎呀，我得那个糖尿病嘛，有8年多时间了，就是用咱这个药之前嘛。是咱中午吃两片那个拜上平，然后早晚嘛打胰岛素，有36单胰岛素，血糖控制吧还算可以，8个多吧，就是餐前的，然后吧应该在13个到14个那样的，
0: 13、14，哎还是高啊，其实还是也是高这个血糖啊。
5: 对对，但是好像要比以前稍微还能让它好一点，怎么回事？反正
0: 好一点啊，
5: 控制比开始还好点。
0: 嗯，
5: 就啥呢？我这个眼睛嘛，就是得那个眼底出血，得了2次，打过一次。
0: 你的意思就是说是并发症呗，是不是啊？
5: 并发症对。
0: 嗯，
5: 就是完了，完得了个糖尿病以后，这身体说一天不如一天吧。
0: 嗯，
5: 这眼睛除了并发症，眼底出血，看东西啥的，有个黑板挡着看不着。
0: 嗯，
5: 说吧，这2年吃药吃的吧，这个胃也不行，吃点啥
0: 胃也不行了啊。
5: 对对，总感觉啥呢？胃里好像是胀气堵着，往里吃下去饭去，总感觉好像你说饱吧，好像也不知道饱，能饿也不知道饿，反正就没有那个心思吃饭似的。
0: 嗯，
5: 就手
0: 吃下去饭也不舒服吧，是吧？
5: 对，不舒服。
0: 嗯，
5: 反正就用咱这个千草灵芝丹嘛，我感觉吧，就那挺对症的，效果挺好的。
0: 挺好的啊，把见到的效果啊都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啊。
5: 我就有那个5、6天的时候吧。
0: 嗯。
5: 对，他感觉身有劲儿，然后睡觉啊，那2天晚上睡觉睡得特别香，不像以前
0: 睡觉睡得好啊，
5: 睡觉睡得实诚，对吧？不像以前就是睡觉吧，你睡2个多小时、3小时，睡迷迷瞪瞪的，好像睡不实诚的感觉。现在晚上睡觉睡得实诚，
0: 啊，
5: 有那个10多天吧，10天8天那样的吧。到那我们那个社区就组织的就是那个老年人免费体检嘛，
0: 啊，有那种啊，
5: 血糖吧，就是就往下降来了，以前是80多、9那样的吧，就能达到10个多那样的，哎，这血糖就刚好像往下降了，降
0: 往下走了啊，
5: 有的那个就是半个多月吧，就是20多天左右，我就查完那个给老师打电话，老师说你的血糖是往下降了嘛，那个胰岛素，你就可以稍微就往下减一点。所以说告诉他，告诉我先把那拜汤瓶吧，先减一点，先晾下来。
0: 嗯，开始减药。

0: 啊，
1: 我们看减量，减到有那是吃到有那个60多天左右吧，基本上是把那个白糖平就有一点停下来了。现在就是这个降糖药，我基本就不吃了，但血糖
0: 不吃了啊，嗯，
1: 血糖平稳在啥呢？3.5、5.7那样的，那餐后吧，基本在那个7.6、7.7那样的吧。
0: 啊，7.6、7.7，这血糖很稳定，而且也没有波动过，是吧？啊，
1: 是的，因为啥呢？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不仅说身体有力了，就看精神头也好了，不像以前那种犯困发迷了。
0: 嗯，
1: 以前不是往哪一待吧，说话吧，你说睡着睡不着，不睡着吧，一点精神头没有。现在干啥还有精神头了？
0: 嗯，有精神头了啊。眼睛呢？啊，眼睛方面恢复的怎么样？
1: 看都一点清亮了，就以前那个挡着眼睛的黑斑，现在变小了，也变淡了。
0: 嗯，变小了，变淡了，已经是吧？啊，好，非常的好啊。
1: 再说是现在那个手脚啊，都不像以前感到麻木了。
0: 嗯嗯。
1: 啊，你说现在吃饭吧，说实话，也感觉好像吃的比以前有胃口了，起码我现在吃都饿了，到点儿就饿了，想吃饭呢，有没有胃口了？
0: 胃里烧心反酸打嗝的现象都已经没有了吧？是不是？
1: 现在没有了，你不管酸水了，你
0: 啊，你是不是饮食也放开了啊？想吃啥就吃啥了，对不？
1: 我现在嘛，说实话，以前嘛，这老大夫一直告诉说你管住嘴，迈开腿。我这话天天就是锻炼，就办嘛。人吃鱼我是也不敢吃，吃肉我也不敢吃，这些吃的粗粮大饭的，我还是感觉没有劲儿。现在好像躲这么跟家里人嘛，也吃点鱼，吃点肉啥的，好像比以前强多了，身上啊。
0: 比以前强多了啊！而且的话，关键是吃完之后血糖也没有波动啊，对不对？
1: 是啊。年嘛，我是不敢吃西瓜了，那八宝梨桃。都是不敢吃的，你现在我今年嘛，我吃点西瓜，虽然说不敢多吃吧，吃一块两块的没觉得怎么地，那血糖也没上来呀，挺好。
0: 那不就对了吗？啊，为什么呀？
1: 嗯，
0: 为什么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呢？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得很清楚啊，我说关键就在于千草灵芝丹啊，我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和过去你用的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或者是说呢，你说扎胰岛素啊，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区别在于哪儿呢？区别就在于啊，他在治病的过程当中是从根源上来治疗，怎么治呢？我还是那句话啊，那就是啊，排毒修细胞。糖尿病是什么？糖尿病是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了，所以我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我说你糖尿病患者，你如果说胰岛的贝塔细胞不修复的话，你这辈子也甭想治好糖尿病。那么其二的话呢，我还是那句话啊，那就是啊，为什么千草灵芝丹用上以后，哎，我这眼睛也清亮了，并发症也没了，原因在哪儿啊？原因就在于呢，那么灵芝活性菌，这是从野生灵芝当中提取出来的，它能形成新陈代谢，然后将你身体当中的糖毒呢全部代谢掉。那么这样的话呢，一方面没有糖毒了，就没有并发症了，另外一方面呢，啊，我们这个呢就是胰岛的贝塔细胞得以修复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贝塔细胞修复好了，你自然而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不需要去吃西药了，不需要扎胰岛素了，我的血糖呢还是很稳定啊，这就是从根源上治疗啊。那你这不恢复的不错吗？那今天还有什么是希望我给你帮忙的？你讲。
1: 是这样的吧，咱不是就活动时候还有三天结束了吗？我有点着急，我想让张老师我看看我这个还有十天药吧，不到十天药。用用再买了，再买了用。
0: 这个不需要
1: 啊。
0: 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是不是？千草灵芝丹呢是排毒修细胞，所以你用上之后的话呢，我们现在见到了这么好的效果，你现在血糖也稳定了，是吧？并发症也没了，以后也不会再出现。所以你把手里边的药呢，把它用完啊，用完之后呢，你该停药停药啊。这个活动啊，这个补贴你是没有必要报名了啊，你到时候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好不好？
1: 那行行，张老师，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啊。
0: 好了，再见吧，啊，
1: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我这今儿打电话也是听到咱活动最后三天了，我想报两份，一个给我妈再用上，还有一个就是我也想把咱这千草灵芝丹也用上了。
0: 也用上啊。先把病情说一下我听听，现在千草灵芝丹家里的人用着没有？
4: 啊，我妈用了有40天了，俩疗程了。
0: 啊，用了有两个疗程了啊。
4: 对 对。
0: 两个疗程啊，先把啊这个情况跟我说一下。原来用药之前是个身体是个什么状况呢？
4: 我妈吧，这主要就是心脏不好，最后心衰嘛，心衰最后一次可严重了。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吧，哎呀，当时医生也是说我妈的病情挺危险的啊。可是住了有个将近有20天的医院，出院了回来，可老人还是身体特别差，
0: 特别差啊。
4: 我、
0: 嗯、
4: 对，也是那一会儿才知道你这个千草灵芝丹的。
0: 嗯，千草灵芝丹啊。
4: 对。
0: 然后你说说吧、嗯、啊，在这个用药之前和用药之后啊，这些病情都有哪些方面的变化，我听听啊。
4: 因为我妈这个心脏不都已经形成心衰了吗？
0: 嗯，
4: 心衰以后呢，基本上就是说是什么都做不了。
0: 对。
4: 说话呢也是特别的小声细语的。
0: 嗯，他没劲儿啊。什么是心衰？
4: 对对
0: 啊，我昨天跟大家说过了，是吧？心衰就是心脏细胞，就是心肌细胞，它功能丧失，基本上那心脏就衰竭嘛。心脏是搏动无力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有劲儿说话啊，那都是因为心脏它把那个血液给你泵出来，泵出来之后呢，我们有气血啊来濡养，所以说我们说话有劲儿啊。所以你在这过程当中的话，你心衰，你想想，它泵血无力啊，五脏六腑都缺着血呢，哪来的劲儿？什么劲儿也没有，走两步就上喘，是吧？啊，
4: 是，那会儿才从医院出来吧，还看着还好一些，慢慢的又不行了，又真是的，在家里都、就从他的睡觉的屋走到厕所，他都是扶着一步一步慢慢的走过去，
0: 挪
4: 解裤子呀，上厕所呀，什么穿衣裳呀，都要让我爸帮忙呢，一个人根本就做不了，
0: 做不了了啊，
4: 呼吸特别困难，
0: 嗯。
4: 而且呢，躺着睡觉也是的，挺费劲的。反正基本上的氧气就没有断过，
0: 没断过啊，就每天吸氧是吧？啊，
4: 是不吸氧不行啊，他难受嘛。
0: 嗯嗯，
4: 呀，那个时候看见我妈那个病成那样，不瞒你说，我们可担心，就害怕老人，哎呀，有个啥闪失的啊。
0: 对对对啊，因为他这个是心脏没劲了，心脏要不跳，那人的生命就终结了啊。那把千草灵芝丹呢？我刚才听啊，用上了，用上之后见到什么效果了？说说我听听。
4: 哎，他见效还真挺快的、我记得吧，也就是头2-3天吧，哎，我妈就说好像这个心里头没有那么难受，她自己说的，咱也没感觉到，她就说好像一下子这个心气比以前要足一些，
0: 对，通气了，就觉得心口窝喘气能顺溜了，
4: 她自己这样说，好像是从这个嗓子眼一下子到这个心这个地方一下给贯通开了，
0: 哎，对了 啊，为啥啊？因为啊，我节目当中说了，千草灵芝丹呢啊，它是怎么治病的？排毒修细胞啊，把血里的毒素都给它排掉了，同时的话呢，我们来修复了受损的这个呢心肌细胞，心脏搏动开始有劲儿了啊。那接着说吧啊，现在都恢复到什么程度了？我听听。
4: 现在人家这俩疗程，人家自己能多少的还能溜溜弯走走路呢、活动活动、说话呢也是稍微呢，就是说明显就感觉到气力足一些，
0: 气力足了
4: 对对对，这氧气呢，他平时白天不怎么吸。
0: 不吸了，他没必要了，他自己心脏活动有力了嘛、所以我讲千草灵芝丹为什么好啊？好就好在，我怎么就能让我全身，我感觉从头到尾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那得换细胞啊！你全身上下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你哪个地方它都是细胞组成的，所以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细胞健康人就健康啊，包括心脏。他现在的心肌细胞逐步的这个动力恢复了，要照这个恢复速度的话呢，让他再用上多少啊？再用上有两个疗程啊，也就是40天的用药啊。这个心脏病啊，心衰这就治好了，你听我的就行啊。所以这一次啊，你母亲的话呢，定药给他再定上40天的。我刚才听你讲，你也想用，那你是怎么回事呢？说说我听听。
4: 我吧就是这女人嘛，生完孩子落下的病根嘛，月子没做好，落下的这个月子病，反正浑身就是啊，有的时候犯起病来了，也是怕风怕寒的，冷哇哇凉哇哇的，再加上我也是睡觉不行，一直都睡眠可差呢，
0: 睡眠差啊、
4: 我
0: 这些病的话，那比起你母亲的心衰来，我想我就不用多说了啊，咱们这都算是小毛病了，是不是啊？我告诉过大家伙，我说啊，你全身所有上下的病其实都是由于毒素啊过多，而且的话呢，垃圾毒素多了以后细胞受损而出现的。因此你所有的病你记好了，你怎么治呢？你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们去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修复受损的细胞啊，就这么治那就可以了。所以像现在这种情况赶紧报名去吧，活动最后3天啊，1天只有10个名额， 但是我得提前给你打个招呼，就是你们当地如果已经是出现断货的现象了，这样的话咱们活动就已经停止了啊，到时候就参与不上，赶紧趁现在抢个名额去，看能不能报上名，有事给我回电话来，好不好啊？
4: 行，那我先打400去报个名去。
0: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4: 好，谢谢啊，再见。
0: 嗯，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是张老师。
0: 是我，我是张丹，你好啊。
5: 嗯，你好，我这不听您这个节目听了好几天了。
0: 嗯。
5: 啊，我听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嘛，这药不错。
0: 嗯。
5: 都是正规的国药啊 ，OTC 的。
0: 嗯嗯。
5: 而且说是成分挺好，都是好药材。
0: 嗯。千草灵芝丹，千草灵芝丹吗？啊，那里边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药材估摸着现在在全天下来讲都是最好的了啊。
5: 哎，我觉得那么好的话，你用的都挺不错嘛。而且你们这个活动我也听到了，现在，买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钱，990块钱。
0: 嗯。
5: 而且这活动我听了就剩下最后3天了，所以呢我也着急了。
0: 嗯。
5: 我先让您再帮我看看我这情况怎么个用法。
0: 嗯，新患者啊，先说一下情况我听听。
5: 嗯，
0: 怎么了，哪不舒服？
5: 哦，行，我今年58岁了，就是我这个身体吧，自打过了50岁以后就不行，一年不如年了。
0: 嗯，
5: 血压高有10年了。
0: 有10年了啊。嗯。
5: 哎，他说是有血压高了，他之后呢，我这个血压老不稳定嘛，不是。
0: 嗯。
5: 反正我当时也没当回事儿，血高了你感觉头晕了，测的血压高了，你赶紧吃了降压药。
0: 嗯，
5: 平时要没事呢，我就该干活就还干活，该上班就上班。这不是最近这2年呢，不论血压不行，老吃这个降压药啊，这个卡特普利啊，降压零号啊，寿比山呐，什么都用了，好几种药了，还是不行，血压还是高压都在150-160，低压嘛。95-100。
0: 嗯，你的意思是血压逐步就控制不住了呗，
5: 啊，
0: 是吧？
5: 哎，控制不住了，对，血压高，晚上睡不着觉，一到晚上睡觉睡不踏实，爱做梦，
0: 爱做梦。
5: 还有呢，就是感觉这是什么一个大毛病，啊，脑袋里边老响，
0: 啊，
5: 也不知道说这脑袋响还是耳朵响，我总感觉嗡嗡，
0: 脑鸣
5: 吗？
0: 啊，脑鸣是脑缺血的一种表现啊。如果脑袋里边啊老是嗡嗡响啊，那说明是脑鸣，脑动脉硬化啊，也就是说由于高血压而出现的血管的一个老化啊。还有啥症状？
5: 是吧？头晕。
0: 嗯。
5: 啊，头有时啊一起的快了就天旋地转。
0: 嗯。
5: 是头晕不行。
0: 嗯。
5: 爱感冒。啊，反正有点大小声的感冒。我感冒就得发烧，去医院就得打针输液。啊，身上没劲儿，就发大毛病没有，小毛病还不少。
0: 嗯，
5: 您看，
0: 这个大毛病怎么没有啊？啊，这些毛病小吗？
5: 嗯，
0: 啊，高血压、脑缺血，
5: 嗯，
0: 毛病小吗？你认为小吗？
5: 嗯，
0: 小，我想着今天就不会给我打电话来了。
5: 啊，
0: 我在节目当中讲，这不是小毛病啊，脑缺血、
5: 嗯，
0: 脑动脉硬化、脑鸣，这就是一个信号。
5: 嗯，
0: 什么信号呢？就是告诉你，接下来的话，如果一不小心，我这个脑血管都是要破的，那么破了之后就是脑出血啊，
5: 嗯，
0: 脑血栓呢，脑中风呢，
5: 嗯，
0: 啊，那接下来你就这个病啊，
5: 嗯，
0: 这毛病小吗？另外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毛病小吗？我节目当中讲了失眠，啊，自己不觉得吗？一旦睡不好之后，第二天你这个血压怎么样？你觉得还是很稳定吗？一旦失眠以后，会不会觉得自己的血压就开始不稳定了？
5: 嗯，
0: 就更加控制不住了吧，哦，对不对啊？这毛病小吗？一点都不小。啊，我在节目当中讲啊，一旦中风，被窝里吃，被窝里拉啊，那个时候再说我毛病小，那就来不及了。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
5: 嗯，
0: 说白了就是你给我表达的无非就是什么呢？我血压控制不住了呗，现在。另外的话呢，那就是说现在出现了动脉硬化了啊，严重的动脉硬化，脑缺血。如果要这样的话，
5: 嗯，
0: 你想用千草灵芝丹呢，我是支持的。 因为千草灵芝丹呢、
5: 哦、
0: 我讲这是唯一的一个可以治疗高血压的药，它在治疗高血压的时候呢可以让你。

0: 身体当中所有的一些垃圾毒素给它清理掉，同时的话呢啊，让我们血管就是已经硬化的血管变脆了的血管，我那个血管的细胞啊，我新的代替旧的，那么这样呢让老化的血管再重新变软和了啊，变得呀年轻了，有弹性了啊，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来治病。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你现在你除了千草灵芝丹，还有哪个药能够解决你的动脉硬化？还有你哪个药能够去预防你现在要出现的中风呢？你这现在的话，你就是脑中风患者的预备军了。所以我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啊，你这时候不治，你啥时候治？而且尤其现在又有减免省钱的机会，如果你真的参与上了，你省3000块钱呢，还有一瓶虫草雪莲酒，啊，990就够了。但是我也讲了，一天只有10个名额啊，咱们多也没有。如果用那没问题，当天就见效，3-5天血压开始往下走。用上之后的话呢，80天的时间不需要多，我说过了，80天从头到尾，包括你的脑动脉硬化，包括你的呢，那现在失眠啊，又是啊肠胃功能不好等等，所有的这些问题，通通全面彻底康复，一个不落。所以说80天的时间就足够了啊！
1: 行了，那张老师，经过9个月我准备好了，您那什么时候给我送过来吗？
0: 送不是在我这订、
1: 啊，
0: 我节目当中讲了，直播间哪能给你报名啊？惠民补贴政策，你以为那么简单？打进来电话，我想参加就参加呀！现在在场外的话，多少人抢破头呢？这是你自己打电话去啊，赶紧报名去吧，错过了就是要多花钱了啊！
1: 好的，张老师，我自己报名去吧，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吧，
1: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我刚听说你们这个千草灵芝丹这优惠活动就剩最后3天了。
0: 对，最后3天，每天就10个名额啊。我在节目当中说了，我说啊，这一次活动结束以后呢，咱们要涨价了，所以说参与不上的朋友啊，大家到时候就要多花钱了。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啊，如果说有的地区这2家不是断货了吗，断货的地区现在就已经是参与不上了，到时候就等着这价位上调以后啊，你们花原价了。所以说没有断货的地区呢，大家赶紧啊把这个名额抢到手啊，占到手，别到时候呢啊咱们错过了又多花钱，明白了吧啊。
3: 哎，那张老师你帮我先看一下、看我们陕西西安的断货了没有。
0: 必须打场外电话才能确认，因为这是一个全国联播的节目啊，所以我在直播间里边肯定给你查不着啊，你一会儿呢你自己打个场外电话吧。我问问你啊，你用过没有千草灵芝丹？
3: 哎，千草灵芝丹我这用了一个疗程了。
0: 一个疗程啊，20天的时间，先把病情跟我说一下，我先听听。完了之后呢，咱们再来呀，抓紧时间，赶紧决定啊，接下来用多少，赶紧报名去，好吧？啊，
3: 我这身上的毛病多。
0: 嗯，
3: 一个呢，颈椎有颈椎病，再一个还有腰椎间盘突出。
0: 啊，颈椎病、腰椎病啊。
3: 啊，那脖子疼、腰疼，简直一天这，哎呀，从腰往上，而且腿呀、浑身都感觉不舒服啊。
0: 嗯，
3: 那头那个脖子疼的呀，头疼的呀，简直脖子动都不敢动，一动吧，就感觉脑子什么都不知道了一样。
0: 什么都不知道了啊？嗯，颈椎病特别重啊。啊，因为颈椎这个地方，它是我们大脑呢和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它的一个桥梁。所以说这个桥梁呢它必须是通着的啊，这个桥梁。那你如果说这个桥堵上了，那自然而然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啊就供不到脑子上去，你供不上去的话，你脑子不就缺血了吗？脑子一旦缺血的话，那说句实话，那你能不晕吗？啊，不晕那才怪了呢。长年累月这样下来，你不觉得自己的记忆力下降了？为啥现在那么多人得这个老年痴呆症啊，脑萎缩呢，啊，帕金森呢？原因在哪儿啊？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脑缺血、脑动脉硬化，而颈椎病就是导致脑缺血、脑动脉硬化的一个关键因素，明白了吧？啊、
3: 哦，
0: 嗯，
3: 哎，反正你现在什么景福康呀也用了，膏药也贴了，牵引都做了，
0: 嗯，
3: 可是这病吧不但没治好，还越来越严重了，
0: 越来越严重啊！景福康吃了管啥用啊？我节目当中讲活血的作用是吧？活完了还堵上。

0: 另外膏药也贴了，贴膏药不就热热乎乎的热疗吗？啊，通过呢啊，贴膏药让你这个地方血液循环丰富一些，贴完了不是还是犯吗？所以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啊，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没治到根上去啊，这些年呢就遭罪了啊。那么除了颈椎病啊引起脑缺血，还有哪些病症啊？原来的时候
1: 腰椎间盘突出嘛，三四五节突出了，
0: 三四节突出啊。嗯，
1: 哎呀，就是咳嗽都不敢咳嗽，一咳嗽那腰简直就跟腰断了一样，疼的就受不了了。
0: 嗯，
1: 不光腰疼，这腿也是又疼又麻的，走个路都走不动。
0: 走路都走不动啊。嗯
1: 啊，而且眼睛也不好，有青光眼呢，一天这个眼睛呀又胀又疼的，不光眼睛疼，头疼，发恶心，就想吐，
0: 想吐啊。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你看看你这些病哪个病轻啊，哪个病也不是吃点药随随便便就能治好的吧，是不是 啊
1: 就是就是。
0: 嗯，
1: 哎，就是你像那个赛马心胺也没少滴，可是这个眼压吧越来越降不下来了，到医院反正一测吧就是28.9呢。
0: 嗯，28.9啊，眼压高就特别容易出现什么暴盲啊，突然性的暴盲啊，就失明了吗，是吧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再呢还有肠胃也不好，有这个结肠炎，老是哎呀，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看人家吃西瓜呢，我这就是不敢吃。
0: 嗯，
1: 一吃那肚子咕噜咕噜响的呀，马上就要往厕所跑呢。
0: 嗯嗯。
1: 啊，那你像那什么诺氟沙星胶囊呀，我这没少用，可是用来用去吧，越来越不行了。
0: 这就是个恶性循环啊！你想啊，你每天吃那么多药，是吧？肠胃肯定不好，肠胃不好再吃药啊，这样的话，你的肝是每天要给你啊去清洗大量的这个呢药物毒素。啊，肝解毒是肾排毒嘛，是吧？所以说肝肾的负担特别的重，那么一旦特别重的话呢，我节目当中就讲了啊，那你这样接下来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肝肾功能都要出现损伤的，这才是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啊，这才是没有从根源上治病的。那我刚才听你讲啊，说是呢，千草灵芝丹，咱们已经是用了一个疗程20天了，你把效果跟我说说，我听听，我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
1: 哎、我当天用上吧，哎。这当天我就感觉，哎，我这是脖子呀，就感觉软和了，不像以前那么僵硬的难受了啊。
0: 不僵硬了啊，好，
1: 不僵硬了吗？就是，哎，而且腰这一块也感觉轻快了，不像以前那么疼的难受了。
0: 嗯嗯，
1: 现在这不一个疗程也用完了，哎，现在这个起码这个头疼、头晕、发恶心的那个情况明显减轻了，
0: 头痛、头晕、恶心的症状都没有了啊，这好啊。嗯啊，这不说明咱们脑缺血的症状改善了吗？啊，脑缺血的症状已经减轻了吗？是不是 啊？
1: 而且这个脖子吧，我现在就是稍微慢点，转一转呀，低个头呀，抬个头呀，都可以了。
0: 嗯。
1: 啊，那个腰这一块呀，哎，现在反正晚上睡觉，慢慢的，我这试着翻个身呀，都能翻过去了。
0: 都能翻过去了，这就行啊，这就说明 啊，效果非常快，这才几天呢。这才20天的时间啊，20天的时间，原先动都动不了啊，现在能动了啊，那就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那么还有哪些方面啊都有效果了？眼睛眼珠子也不觉得胀得慌了吧？是不是？
1: 眼珠子也不觉得胀了，眼睛也不干也不涩了，哎，这眼睛也挺舒服了。
0: 嗯，挺舒服了，你看看啊。所以说我就在节目当中讲，治病还得求根源啊，你从根源上治疗的话，你就没有好不了的毛病嘛，是吧？啊，
1: 对对，
0: 嗯。
1: 还有就是，哎，那个张老师，我跟你说，现在我这有时想是早上多睡一会儿觉吧都不行啊。
0: 嗯，怎么了？
1: 一早上现在每天早上也就是7点多那一会儿啊，准时上厕所大便去啊。
0: 啊，现在能不能保证一天一次啊？
1: 哎，一天就那么一次，再也不用再往厕所去了。
0: 啊，不用天天跑厕所了，这多好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 啊，你从头到尾所有的病我都能给你治，为啥？我不是说呢信口开河啊，因为呢这千草灵芝丹里边是这个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野生灵芝啊，灵芝啊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为啥它具备起死回生之功效？就是因为里边有灵芝活性菌啊，是灵芝活性菌它能修细胞，而我们每一个人呢它都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说我们在修复细胞的过程当中啊，你只要细胞健康了，我们整个人呢也就是健康的啊。你从头到尾，你浑身上下哪个地方不是细胞组成的？没有谁是铁打的、铁铸的啊。所以我觉得整体恢复的特别的好。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接着往下用吧。啊，再用多长时间呢？ 再用上有三个疗程，这个病啊就完全好了啊，完全好了，到时候啥毛病都没有。那你得赶紧啊打电话去了啊，别到时候错过了，有啥事到时候给我回个电话好吧啊。
1: 那行，那张老师，我先给我抢个名额去，再以后再有什么事了我再来麻烦你。
0: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1: 谢谢。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张老师，我是唐山的啊。我们家我妈哈，这不今年67了。
0: 嗯，
3: 我妈是从她年轻的时候哈，就身体挺好的，一天到晚的有点什么大病小病也不在乎，小病就吃点药，大病就扛扛。这不，多少60岁那年吧，她感冒了。感冒了，一直就是吃药什么的，一让他去医院他也不去，就一直吃着药治着啊。
0: 嗯，
3: 后来我就上班去了，再回来哈，他就咳嗽的特别厉害。
0: 嗯，
3: 有咳嗽的厉害，黑夜睡觉都躺不下。我说这不行啊，我说去医院吧。到医院哈，人家就说他这个感冒严重了，说那个气管都发炎了。
0: 啊、哦嗯、引起气管炎了啊、
3: 哦、对。当时在医院里，这不住了2天医院，吃点药，感冒好了，结果哈就留下个毛病，老是喘。
0: 嗯
3: 嗯，这一喘吧，你说他这喘跟别人不一样，那别的什么那个有个时候的，他这是没时没会的，说喘上来就喘，一天到晚的哈，生气也不行，着急也不行，是闻点油烟也不行，感冒了更别说，无动力下天天喘，黑天喘的都睡不着觉。
0: 嗯，
3: 你说前几年哈，这个就吃药吧，什么安茶碱呐、啊、复方胆胺片呀、蛇胆川贝胶囊啊，什么茶叶水煮鸡蛋呐、啊，这些方法都试过，针灸就没管事儿，这不。哎，到现在吧没法，我们家就买了一氧气罐，就一人多高，真得老头子蹲着呢啊。
0: 这绝对不会说是简单的支气管炎，那支气管炎是不需要吸氧，也不需要呢，就是说是我天天氧气罐子扒着的，他这个病肯定是加重了。你们后来有没有再到医院里边去复查啊？没说他有肺心病吗？肺气肿吗？或者是说这些病有没？
3: 肺心病他那时候喘的厉害的时候是得，我后来正好就是哮喘，大夫说。这不这几年没少吃药，吃药吃的哈，血压也高，血压是这个高压178，3年前呢还得了一回脑血栓。
0: 那这不是雪上加霜了吗？啊，
3: 可不嘛，你说现在哈，这个活动吧，自己个儿反正在屋里扶这个站那的还行。能活动，但出去自己总是出不去。说话哈，这个嘴也是跟含的东西似的，不太熟使唤。这个半边的身子也是，胳膊腿的老是麻的，挺厉害的啊。哎呦，这个这几年吃药吃的，这个血糖也高，血糖现在餐前的是有这个多少？8.3，他去看的前两天啊、哦。
0: 这就是糖尿病了。8.3已经是糖尿病了啊，这就是啊100%的事了。所以说这病你看这不一下子都来了。我节目当中讲过啊，你刚才有一句话呀说的呀，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这有病啊他就扛着不治，实际上这些病过去都有头啊，都露头了。露头了只不过是呢，这人上岁数了总是有这么个毛病。啥毛病？舍不得花钱呢啊，不想花钱，不想治病啊，就不想给孩子们添拖累。可是你这不想吧，反倒是把病啊越折腾越重了，到末了了一股脑全出来了。所以说这些病都不是什么疾病，都是慢性病，都是一点点的来的。因此的话呢，像这种情况，你们家老太太这个状况啊，要抓紧时间用药。现在千草灵芝丹啊，她用过没有啊？
3: 现在没用呢，要不我说我就想问问你呢，你说这能用不？
0: 完全可以用，而且越快越好啊！知道为什么吧？我真的人呢，要是说啊一下子咽了气儿了，我再让你啊缓过来，那是做不到的。 啊，所以说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讲，你要趁这个病啊它轻的时候你赶紧给它治啊，只要你花钱少啊，你效果好啊，你要等它这个病啊严

0: 重的，我实在到时候治也治不了了啊，无回天之力了，你后悔就晚了。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还用问啊？现在的话，一方面赶上活动，另外一方面，我说千草灵芝丹能治他的病，我不是说我信口开河呀，里边有野生灵芝，专门修的是细胞，他的肺也好，他的心脏也好，他的胰岛贝塔细胞也好，全部都是细胞组成的。只要我能够让他修了细胞了，完了之后每一个细胞都健康的，从头到尾给细胞洗个澡，他这些病一个也不存在。所以像这种情况还用问？赶紧给他报名去，活动最后三天，一天就十个名额，而且随时都会结束啊，因为随时都会断货，一断货马上就要涨价，赶紧给他订上啊，80天的药，990块钱，我觉得哪个家庭都有啊，咱不是拿不出来。所以现在有好药不给他治啊，等后悔就来不及了，明白了吧？啊，
1: 行。那这么着，我就给他定上去、
0: 赶紧报名去吧，就这样吧，我们再会了啊。
1: 哎，好，再见。
0: 哎，好了，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啊、我听你讲咱这个千草灵芝丹这个优惠活动就最后三天了是吧？
0: 嗯，最后三天啊，关键是啥呢？如果你们当地断货了啊，这个活动要随时结束。为啥？一旦断货，到时候来的就是新货源，新货源就涨价了，明白了啊？价位比现在贵得多啊，有可能5-6千、7-8千。所以说现在赶着活动，990啊，80天的足疗程的用药，大家伙赶紧抢去。你一旦啊这个呢活动结束了，你要想再用到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千草灵芝丹，比现在呀、那钱得花得多老了啊！你现在是个新朋友还是个老朋友啊？
3: 我是咱老朋友，我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
0: 啊，2个多月，用那是快80天的药了呗，是不是？
3: 哎，马上用完了。
0: 快说说恢复的怎么样，我听听。
3: 哎，这效果挺好的。
0: 嗯，
3: 你看我糖尿病。
0: 哦。
3: 这用上咱这个千草灵芝丹以后啊，首先就是身上不痒了。
0: 嗯。
3: 口不干不渴了。
0: 嗯。
3: 原来那个胰岛，我得打胰岛素啊，打36个单位呢。
0: 嗯。
3: 现在胰岛素也不打了，药也不吃了。
0: 是吗？那你血糖呢？啊，原来血糖多高？现在呢？
3: 原来空腹就11点多。
0: 啊。
3: 现在啊，才空腹也就是5.1、5.2的。
0: 5.12，呀，你这血糖非常好啊。
3: 哎，
0: 你的意思是饮食都放开了，西药也不吃了，胰岛素也不扎了，现在还是5点多，是不是啊？
3: 哎，饮食也放开了，水果能吃点了。
0: 嗯，特别好啊，这恢复的真不错。你当时还有哪些并发症出现了吗？
3: 哎呦，我这原来啊，不光身上痒，还有就是眼睛啊模糊，看东西啊老雾吵吵的看不清，人家说是糖尿病导致的这个白内障。
0: 糖尿病白内障啊，
3: 哎，可是医院也不敢给做手术啊，因为有那个糖尿病在前面呢。
0: 是，第一是不敢做啊，第二做了效果也不会特别的好啊，因为你有糖尿病嘛，你血糖一高啊，这个病还犯，而且并发症哪会就这点啊？啊，并发症的话，你到最后，你万一你要是眼睛接着往下出问题，你白内障都会有，青光眼也会有，飞蚊症也会有，那你说你做手术做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对不啊？
3: 哎。可是用来千草灵芝丹，你看现在啊，眼睛清澈了，看东西视力提高了，不模糊了，这个我也不用再担心做这个手术去了。
0: 啊，还做啥手术呀？那都清亮了是吧？啊，现在说白了就是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你这都自由了呗，对不对啊？
3: 那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0: 正常人一样啊，我就说嘛啊，千草灵芝丹绝对错不了啊，但凡你是人身上长的病，细胞病我都给你治。为啥？我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好药材决定好效果，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错不了。那你这种情况是不需要参与活动的啊，你这把药用完你都该停药了啊。
3: 我还想参加咱这活动，我还在想搁那个雪莲酒一瓶呢。
0: 不需要啊，如果说你说哎老师我想用点保健量是吧，那可以，我不拦着你。 但是从治病的角度来讲，我可以直接告诉你啊，把这药都用完了就好了，明白了？如果想用点保健量的话，那你可以打电话去，那你自己抢个名额去吧，有啥事到时候来找我，好不好啊？
3: 哎，好的，谢谢张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3: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千草灵芝丹的直播间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我每天在全国啊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这档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伙讲这个药，现在的话呢使用的人群非常非常的大啊。这两天大家伙打场外电话是不是又遇到了占线的情况？很多朋友跟我讲啊，张丹老师这场外电话太难打了啊，这老打不通啊，这电话是怎么回事？是坏掉了吗？这个电话不是坏掉了，而是因为参与的人多。千草灵芝丹补贴75%的药费，大型的优惠减免活动今天还剩最后一天，一天只有10个名额啊，原价3960元的药啊，4个疗程，那么现在只需要990啊，990。所以说的话呢，那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那么这样一下子就给大家呢去减免了2970块钱，3000块钱吧，啊，加上虫草雪莲酒啊，那就优惠的更多了。所以说这个幅度呢非常非常的大啊，但是的话呢，只剩最后一天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很多人呢说是打电话老遇到占线，知道为什么了吧？参与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啊。我节目当中讲，千草灵芝丹这个药是最高品质的。啊，最好的药。为什么我说它是最好的药呢？因为千草灵芝丹呢，你光听名字你就知道了，它是由野生灵芝，而且是6种野生灵芝所提取的灵芝活性菌入药的。你过去那些病啊，为什么没治好？还是药它不够啊，还是药劲不够大，还是药效不够突出，还是你这个病没治到点子上，没治到病根上去。大家伙听好了啊，只要说治到病根上去，你所有的病你都能够治好。所以你看啊，排毒休息包啊，从根源上治病。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千草灵芝丹呢到现在也没有让任何一个医体

多990，啊，赶着原价的话3960，贵点儿，990，80天治好病，谁不着急啊？所以说的话，现在不是一个两个的人想得到这个千草灵芝丹啊，那是数以千万，所以说打不进去啊，那是正常的。但是的话呢，我这个话我再说一遍啊，这个千草灵芝丹的救助名额，今天每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你多了你半个名额也没有。从我节目啊开播开始，你们赶紧打电话抢去，谁抢上了就算谁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慢性病啊，我刚才数到的这些慢性病啊，你在治疗的时候也只有千草灵芝丹能够让你药到病除，彻底康复啊。啊，你千草灵芝丹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是唯一的一个从根源上来治疗慢性病的，啊，你其实，啊，张丹这个课呢，全国的老百姓都愿意听，啊，为啥？我讲话的它简单，啊，我给大家讲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啊，我说的也简单，啊，为啥？身体当中毒素太多了，然后的话，这些毒损伤了你的五脏六腑的细胞，五脏六腑的细胞呢？啊，五脏六腑的细胞，它受损以后，你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你全部通通都就出现毛病了。啊，所以说的话呢，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我说你所有的脏腑器官你都就出毛病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病就这么来的，啊，是不是？你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最简单的例子啊，你现在你有很多人的话呢，啊，你出现什么呢？你就是你到院里边一检查呀。啊，或者说你到这个呢，就是，哪怕就是一些，啊，就中医给你号号脉也好啊，也有这种情况，一号脉，他告诉你啊，他说，哎呀，你这个呢，出现了什么呢？啊，出现了这个动脉硬化了，啊，你这个心脑血管等等各方面都有问题，啊，他会告诉你，他说有个动脉硬化，这个一提动脉硬化呢，啊，很多人的话就开始犯愁了，为啥？咱有的人虽然说不出来动脉硬化是个啥病。但是他知道啊，我只要动脉硬化，我就离着中风，离着心梗，离着高血压，离着心脏病，离着脑部老年痴呆等等那些病啊，脑萎缩，我就不远了啊。啊，动脉硬化这个词儿大家不喜欢呀。那么你知道你为什么叫什么是动脉硬化吗？我们全身上下呀，在你的皮里边、肉里边有千千万万条血管，你有无数条血管，知道了？你所有的这些血管啊，它的血液，它里边都流动着血液。我们人呢，从心脏把这个血液泵出来，然后血液转一圈再回到心脏，大概是25秒钟左右。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心脏能把血泵出来，然后在血管里流淌，然后你的五脏六腑呢，才能够啊，根据这个血管血液的一个流动呢，我们把营养吸收进来，然后呢，把那些垃圾呢啊，给它排出去。是不是啊？把垃圾排出去啊，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新陈代谢，有来有往，你人才活着啊。那什么叫动脉硬化呢？我告诉你啊，动脉硬化就是你这些血管它们弹性都变差了，然后血管壁呢被受损伤了，而且血管管腔里边就像那个什么似的，就像那个就是咱们以前用那个小茶壶喝水啊，下茶叶水，然后那个茶壶用上一段时间，那个水倒出来，那个水流就细了，啊，为啥？你拿出壶盖来一看呢，你就看见那个茶壶那个眼儿那个地方有很多茶锈，啊，就把它堵上了，是不是？把那个洞堵上了。那么我们喝水啊，那个茶锈能堵茶壶，我们身体当中的血锈，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多余的油脂，它也会把你的这个血管的管道给你堵上。所以说，什么是动脉硬化？你就这么理解啊。就说明是你血管管腔里边有很多垃圾，管腔窄了，血管没有弹性了啊，血管的话呢破破烂烂，很不结实，这就叫做动脉硬化，明白了啊？全身的一个动脉硬化。那么这样的话大家想一想啊，你这个血液啊，它那个管道是不是它动脉硬化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流动不畅，不就高血压了吗？啊，时间久了之后，管道里边那个动脉管道里边形成好多的血栓，堵住了脑子不就是脑血栓吗？堵住了心脏不就是心脏血栓吗？是不是？有的人说，哎呀，我怎么这些年记忆力这么差呢？到医院一做检查，核磁一做，人家大夫告诉你脑动脉硬化，那很多人就，嗯，脑动脉硬化是个什么意思？懵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啊，意思就是说，这好比你家房子里边那个自来水管道生锈了，
而且

的话呢要破呀，而且那里边有很多的什么铁锈渣子呀，垃圾毒素烂残叶子啊，要干嘛呢？这个病啊要来大病了，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赶紧治，然后呢大家伙在医院里边检查出动脉硬化了，可能也会问你的这个主治医生，那大夫我动脉硬化了，你快给我开个药吧，是不是？医生说没啥药可以吃，回家养着吧。哎呀，大家两眼一摸黑了，你说你这大夫让我回家养着我咋养啊？哎，这就开始来了偏方了，秘方了，什么祖传秘方了啊，又什么茄子洋葱啊，这个呢胡萝卜的，完了大家伙就开始回家大吃特吃啊，饮食方面照着这些方面努力是没有错的，但是的话动脉硬化谁说没有药可以治啊？千草灵芝丹现在治了有多少动脉硬化的了？你不要说你一个动脉硬化了啊，你就是脑中风后遗症了，是吧？你已经形成血栓了，你中风了，你不能说话了，不能走路了，我千草灵芝丹我80天以后我不照样让你活蹦乱跳吗？啊，站起来说话走路生活自理能出门，你往年的话好多人中风了啊，血栓了，躺在床上躺在家里边那个褥疮垫上，那个底下那个大褥疮啊，有的人长得都碗口那么大啊，那你今年呢？大家伙听节目，那好多人现在的话通过千草灵芝丹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排毒修细胞，具有起死回生之功效，走出家门了，生活自理了，能做饭了啊，能洗衣服了，是不是？很多人过去的话呢好多年没踏出自家的门口了，现在出去又是跑步又是散步又是打球啊，周围邻居见了你都以为呢，哎呀这是怎么回事，邪了门了，都以为你挺不过去了，今年啊你又出去了，生活又自理了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这不是神话传说啊，千草灵芝丹现在用的人当中有多少啊都是这样的，你就是一个动脉硬化，很多人用千草灵芝丹以后里边的灵芝活性菌啊，它有四步疗法，清调养护。那么第一步清，清的是什么呀？清的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啊。你见哪个3岁的小孩他有动脉硬化了？你之所以出现动脉硬化是因为这些年你又是抽烟喝酒，有的人说我是女的我不抽烟不喝酒，肥甘厚腻制品吃的太多，或者是运动量太少，或者说想事想的太多啊，等等一系列的因素，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啊，总之它是有原因的，从而导致你身体当中垃圾毒素横生。而你在过去的时候从来没有像擦你们家的抽油烟机一样，你去清理清理它，扫一扫它，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身体还需要打扫卫生吧？那么从而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身体当中毒垢垃圾油脂把管道呢破坏了啊，血管破坏了，而你出现了动脉硬化，到最后慢慢记忆力也下降了，也脑萎缩了，也老年痴呆了，对吧？那么现在我们通过千草灵芝丹呢啊，我第一步就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我千草灵芝丹里边那个灵芝活性菌它不是一般的东西，它是从6种野生灵芝啊，这个黄灵芝白灵芝赤灵芝紫灵芝啊等等，那么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这种成分是全天下独一无二的啊，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这么讲啊。那么这种东西它可以迅速而全面有效的去像洗洁精洗油一样，像那个吸铁石吸铁一样，将你身体血液当中的垃圾给你溶了吸了给你排出体外啊，所以说用20天的时间来排毒。你看很多人啊在服用了千草灵芝丹以后，我这个临床效果，我不仅说我要让你用耳朵能够听得着，我还要让你能看得见，你看看你排的便里头啊是不是特别恶臭，颜色特别的深特别的黑啊，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典型的排毒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你这么排毒坚持20天，好，毒素排干净了，你会觉得身上特别的轻快，精神头特别的舒爽，那么接下来调节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正常工作，是吧？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喘了，头不疼了，不晕了，那么接下来80天的时间这病就好了啊。我通过千草灵芝丹我还要去修复你受损的老化的所有的细胞啊，你心肝脾肺肾所有细胞啊去进行修复，那么在修复之后啊，我所有的组织器官我这些细胞都就健康了啊，你健康以后什么病灶也就没有了啊，就这么简单啊，这个病就这么治的。所以我在节目里边我就跟大家伙说了，

0: 啊，治病其实不难，你的发病原因，全身所有的垃圾毒素破坏了细胞，导致我们百病横生。你就即便是癌症也是这个道理，癌细胞癌细胞嘛，也是细胞恶变了。但是过去难啊，不是难在我找不到发病的原因。你现在随便问一个大夫，你说啊，有人讲啊，我这个人生病就是细胞生病了，你问问他我说的对不对，你随便找一个大夫，他都要告诉你这是对的。但是困难就困难在哪儿？我们如何把这个受损的细胞给它修复好，这是最大的难题，对不对啊？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有了千草灵芝丹，这个问题迎刃而解。那么千草灵芝丹，有的人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了，怎么不早把这个药拿出来，你早没有这个药啊？啊，为啥？因为啊，过去的时候这个科学技术它得一点点的研发，所以过去的话呢，大家有本事的也去买过灵芝，当然了，很多人用的是人工种植的灵芝啊，那个灵芝的效果很差的。那么你买过灵芝啊，很多人也泡过酒，甚至于现在有很多人赶流行买什么灵芝包子粉，对不对？你有很多人也在努力的向灵芝去靠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中医五千年文化，仙草仙药就那么几种，一个是灵芝，一个是人参，一个是冬虫夏草，一个是天山雪莲嘛，对不对？你这是中医当中的仙草仙药，就这几种。那么有的人就很聪明了，那既然说中医五千年文化把它叫做仙草，仙草仙草，神仙无所不能嘛，所以说它肯定有它的独特的功效，所以很多人就去买那个什么灵芝孢子粉呢，尤其是癌症的患者啊。其实我告诉大家，那些都是人工种植的灵芝啊，生产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野生灵芝，它的分散呢啊，它的生长它不是集中的，是分散的。而那个灵芝孢子粉呢，它就是那个灵芝完了之后的话呢，它要种子喷发出来的时候喷的，它在喷发的时候呢是瞬间的事儿。所以说你如果说收集野生灵芝的这个灵芝孢子粉的话，这个可能性几乎为零，对不对？你不能说365天我眼睛不眨的盯着那个灵芝，等它在喷那个灵芝孢子粉的时候我赶紧收集，你一年你收集一颗，你经过多少年你才能收集出来？所以说只能是收集那种人工种植的啊，种上一个月灵芝长大了，然后灵芝呢那个孢子粉往外一喷呢，然后迅速的收集。那你想想它一个月长出来的灵芝和100年长出来的灵芝，那效果能一样吗？所以说大家伙虽然也在用，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对不对？那么过去我们也知道野生灵芝啊，因此大家伙也想着，你像包括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我们也把灵芝用小钢磨打了，磨了粉，完了之后呢，找做实验的这个动物或者是呢人群去服用，发现临床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有治病效果，但是达不到根治。为啥？因为啊，这个药劲儿总是它不够。后来我们反复的研究，经过了10年的时间，那么最终发现呢，啊，你要想啊，让真正达到80天根治疾病的这么一个目的，你那个灵芝里边有一种东西叫灵芝活性菌。啊，主要是这个东西在发挥作用。但是灵芝活性菌有个啥毛病呢？就是你把它提取出来之后它很快就失效了，啊，很快就啊就是没有效果了。所以说就是在解决这个科研难题，我们耗费了10年的时间，大家伙听好了吧。所以说千草灵芝丹来之有多么的不易，大家知道了吧。那么现在为止的话，但凡是用上的没有好不了的，我说了，心脑血管病的，糖尿病的，风湿骨关节病变的，你80天的时间，你通过这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你都药到病除了，彻底好了，对不对？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它为什么好，正规国药准字，野生灵芝提取物药材好，关键是这个科技含量高，73项生态学技术加上20多种炮制工艺，所以说现在才会在全国来推广这个药。推广就是告诉大家伙赶紧去用啊，错过这个村儿没有这个店儿。为什么呀？野生灵芝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到时候你等这个药想用了我买不着的时候，哭天抹泪也没有用啊。因此现在的话又赶上国家这么大的补贴，这不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吗？我就跟大家讲了，大家呢这两天所以抢的人特别多，一天就10个名额，最后一天大家伙记好了，抢上了就是990，抢不上就是3960，还没有990啊。只要说我还想治病，我想健康，行了，你来找我，我让你到最后恢复的利利索索的。但是如果说你不想治病，我不强求啊。 大家伙一定要记好了，我张丹从来不求着别人去治病，为啥？你积极治病了，好，我来帮你，对不对？如果说自己都放弃希望了，那你说大罗神仙也无回天之力呀。 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其他的我不多讲，好多朋友已经在线上等待我半天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伙听好了，我们有请主持人呢来接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张老师。千草灵芝丹哈，说活动剩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而且只有10个名额，多了半个也没有啊。
5: 啊，那张老师哈，我是大连的，我是老用户了，我当初吧是买了2个疗程，现在用了1个多月，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参加上活动了。
0: 哎呀，这个因为每个地区啊，它的名额呢，我说我节目一开讲，你们赶紧抢啊，谁抢上算谁的啊。所以你是老患者了，你赶紧把用药情况跟我说一下，接下来抓紧时间打400电话去抢订，好不好？
5: 行
0: 啊。
5: 哎，张老师哈，我呢虽然岁数不大哈，但是我呢我血压高，血压高我是家族史性的，我45岁的时候我就得上高血压了
0: 啊，
5: 我今年52了，都得了、得了6-7年了，得了这之后吧、现在可以说当时吧也是血压高一天迷迷糊糊的，最高的时候达到150，低压100。
0: 哦，150-100啊！你说的这个150-100是吃完药以后还是这么高？
5: 对，吃完药。
0: 哎呀，这个血压就很高了啊！
5: 对呀，张老师。我也特别害怕，血压一高吧，又就影响到心脏，也跟着负担起来了。我就感觉到心呐、突突突的，就像害怕似的。总觉得就像做贼了，偷人家东西，谁撵的，就那个感觉。
0: 心肌缺血吗？
5: 哦，心肌缺血。
0: 对呀、心肌缺血，心脏的血液不够用的时候，我们大脑才会给心脏下命令，你赶紧多蹦两下啊，这个血不够用了。但那个心脏是一个特别傻的器官啊，这个大脑一给他下命令啊，他也不管自己干没干活啊，他也不申辩。完了马上巴嗒蹦啊，使劲蹦血，那么以希望通过呢就是你蹦的次数来增加这个呢血液的循环量。实际上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过了啊，你之所以血不够用，心肌缺血的原因是什么来着？血管管道管腔里边有大量的垃圾，所以说是这个垃圾把血管堵了，血管不通了，你才不够用的。但心脏不知道，这样的结果就是什么呢？蹦得太快了，到最后心梗了，突然啊心脏猝死了。那么或者是呢、心脏太累了，到最后完全累死了，就出现什么了？心衰了，知道了吧？
5: 张老师，我心脏一难受吧，哎，你说可怪了，这脉搏着还快，
0: 蹦，
5: 我跳的时候最多能跳到100多下，100多下
0: 啊，手腕上的脉搏和心脏频率是一样的吗？啊，它能不一样吗？它能不快吗？啊，它俩心脏跳动的频率 和你的手腕脉搏的频率是一致的啊，他俩是一帮的。那么这是心脏病高血压啊，现在把这个千草灵芝丹用上了啊，是不是比原来那些要好啊？效果怎么样？
5: 张老师啊，我自从用上之后吧，我以前用的山绿茶哈，我那也是胶囊的，我吃着我以前一天吃一粒，现在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要我降压药哈，场外大夫告诉我都不用吃了，不用吃了，张老师，我血压现在正常的。
0: 就是说你现在的话啊，血压是正常的，心率、心跳也是正常的吧，对不对？
5: 现在都好了，心你感觉到也不像谁撵着我，也不害怕了，也心跳也不快了，晚上睡觉也好，不做梦了
0: 啊，就心脏原来的时候就吧嗒吧嗒跳的那种感觉，现在已经是完全感觉不到了，是不是？
5: 感觉不到了，心慌一点都没有了。
0: 这多好，其实这样的话心里边就踏实。你最近一段时间量的血压有多少啊？
5: 血压125/85。
0: 125/85，这不正常了吗？降压药是已经不吃了吧，是吧？
5: 对，不吃降压药的前提下是这么正常的，以前
0: 那就对了，
5: 降压药都不行。
0: 哎，这才是正常嘛，是不是
5: 啊？
0: 原先的时候除了心脏病以外啊，除了高血压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毛病没有啊？除了失眠，
5: 我以前就颈椎不好。
0: 颈椎也不好是吧？
5: 颈椎不好，总觉得眼睛吧干巴巴难受，看什么东西视力下降挺快。再有呢，手呢有的时候手还麻，睡着觉吧都一直麻的感觉，不是自己的手似的。
0: 哦，颈椎病压迫神经了啊！压迫神经以后的话呢，就导致我们这个呢，就是说窜着，好像麻到手指头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啊？
5: 对，再有
0: 呢，
5: 那肩膀哈，就像有虫爬，嗖嗖嗖嗖，就是那种感觉。
0: 对啊，是神经压迫的症状，也不过血了啊，因为颈椎病压迫。那么原先的话，这些病是不是花了不少钱，用了不少药？
5: 对，张老师啊，别说药了，理疗都做过。
0: 哎呦。
5: 那药更是不计其数了，理疗这按摩，那一次按摩啊，我们这块是一个穴位，就那比方颈椎，摸颈椎，我有还肩周炎，一次就那个摸一次就是100块钱，你要是整两个地方就200块钱，
0: 啊，就这样还没啥效果，对不对？
5: 只是缓解，当时是好受。
0: 哎呀，我在节目当中讲了，按摩只能起到活血化瘀的功效啊，它的治疗方向是对的啊，因为你颈椎病的话呢，它也是属于。垃圾毒素堆积到了你的这个呢，就是肩膀啊、颈椎啊这个周围啊，所以你通过按摩活血化瘀没错。但是的话，咱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你用上千草灵芝丹了，咱现在也知道病咋来的了啊。垃圾毒素太多，闭阻了经络了。它给你摸一摸，是起到了疏通经络的作用啊。但是的话，它并没有将你经络当中的毒给排出去，只不过当时一按摩，哎，血流动速度快了，你舒服一点而已，缓解，不能根治啊。现在千草灵芝丹啊，我说了啊，我张丹毫不夸张的讲，任何一个药都比不过它，因为只有这个药里边有仙草、仙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你有的药里边，你哪怕你也有野生灵芝，你也不行，为啥？它必须是灵芝活性菌才可以，必须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浓缩的精微的精华的物质才可以啊。那么要是这样的话，效果这么好，那你赶紧报名去吧。啊，因为啊，再有上一个月的时间，你这些病都就全好了。但是的话呢，咱们最后一天了，补贴啊，参与不上就得花3000多呢。啊，参与上了就是990，你赶紧报名去吧，也别错过了。有啥事你就到时候就来找我，好不好？
5: 好，张老师，那行，那谢谢你了，我赶紧打电话。
0: 行，啊，再见吧，啊。
5: 哎，再见，哎。
1: 好的，再会。仙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6: 哎，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6: 啊。张老师您好。
0: 哎，
6: 我听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呢，现在这个活动是买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钱，990块钱。
0: 是，你没有听错啊，因为现在正有大型的优惠减免的一个补贴，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明天就要恢复原价。3960，今天是990，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
6: 哦，其实我呢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也不错。我今天呢趁这个机会也想报个名。
0: 想报名啊？都听了好几天了，还不抓紧时间？你再磨叽一会儿啊！我跟你说吧，啊，这补贴就结束了，结束你就花4000块钱吧，啊！你把你的病情跟我说说，我听听，你怎么了？
6: 我这主要是糖尿病引起的一些病症。糖尿病有个10来年了。以前吧，就是，在单位的时候体检检查出来的。哎呀，反正就是这些年吧。刚开始几年就是吃点降糖药还管点用，能控制住这个血糖。
0: 啊，
6: 后来这几年呢，这个血糖吃降糖药就不管用了，控制不住了。
0: 啊，血糖现在有多高啊？
6: 现在是打胰岛素，血糖呢还是有一点高，差不多餐前检查吧，也就是个7点多8点左右。餐后呢是10点左右。
0: 凑合吧啊啊！扎多少单位胰岛素了？
6: 现在扎36个单位的。
0: 36个呀，啊，凑合
6: 啊！
0: 但是扎胰岛素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肯定是治不了并发症的。那你现在你的糖尿病有没有出现并发症呢？
6: 有啊，有并发症呐、啊。就是首先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哎，这脑子吧，整天就感觉这个晕晕乎乎的，啊，不清亮、哦、啊，就是头皮发沉。发紧，就好像扣着个帽子似的，反正不轻松。
0: 对对对啊，他脑缺血了，那也是你脑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嘛，是不是？
6: 啊、
0: 动脉硬化了，动脉是干嘛？动脉是血管嘛，就动脉血管，血管这不就等于是硬化了，就给堵了吗？堵了之后的话呢，那血流流不过去啊，流不过去了之后，脑子缺血就会觉得闷啊。
6: 对对对、甚至有时候啊，这个记忆力都很差。再就是还有个前列腺的毛病。就我这个就是他是晚上起夜多，一个晚上折腾个4、5回呀、5、6回的。
0: 哎呀，4、5回、5、6回又睡不好觉了，是吧？
6: 睡不好觉 白天人一点精神都没有，身上也没劲，而且还到处痒啊，哎呀，痒的那种刺心的，那种心里面都难受啊。
0: 皮肤瘙痒吧，是吧？
6: 哎，皮肤瘙痒。
0: 这是糖尿病并发症啊。我节目当中说了，你们糖尿病患者就是胰岛贝塔细胞坏掉了。胰岛的贝塔细胞不生产胰岛素了啊！你这个道理啊，糖尿病的病根就是这个啊，就贝塔细胞坏了，细胞坏了。然后呢，你细胞坏了以后啊，我们吃进去的饭里边有很多糖，这个糖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能量。按照正常程序啊，应该是由这个胰岛分泌胰岛素，然后胰岛素呢把这些糖啊都领到你的五脏六腑，让五脏六腑吃得饱饱的。结果呢，现在是个啥结果呀？啊，现在的结果就是。你这五脏六腑啊没吃到糖，为啥？胰岛它不干活呀。完了之后呢，糖都去哪儿了？飘在血里边啊，在那闲着呢，时间久了变成糖毒。五脏六腑啊就跟腌咸菜似的，腌糖醋蒜似的，每天都泡在这个糖水里。那么这样天长日久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们所有的五脏六腑，包括皮肤、肌肉、骨骼，全泡在这个糖水里，全泡坏了啊，全出现并发症了。所以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啊，并发症那是一片一片的。你想想，皮肤每天吃不到营养物质，它能不干吗？皮肤一干，它能不痒吗？啊，它肯定瘙痒啊。而且时间久了之后，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眼病、眼睛失明的，不是也有很多吗？对不对啊？
6: 对对对。
0: 所
6: 以说我也想赶紧早点治。就是碰到这么好的药，您说我要是再不给自己一个机会的话，那以后并发症会越来越多了。
0: 所以我刚才批评你嘛，啊，我说你磨磨唧唧的还不赶紧用药，为啥呢？因为呢，啊，我张丹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过了，啊，我说千草灵芝丹这个药啊，其实它是怎么治病的？我给大家伙稍微说两句，你们就能明白。因为我们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你比如你糖尿病，那胰岛贝塔细胞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一辈子呀，你如果说不去修复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你这一辈子你这个糖尿病你甭想治好啊！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了。所以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你记好了，我们重点就是要修胰岛贝塔细胞。而现在能做这个工作的，那就不就只有啊千草灵芝丹当中提取的灵芝活性菌吗？再说了，谁不知道糖尿病患者身体当中有大量糖毒啊？把手指头扎破了，完了一量血糖啊，滋滋滋滋，那个血糖就高了。你血液当中含有的糖分比一般人多多了啊，你这个80岁的老太太她也能听懂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通过千草灵芝丹，你要把这些毒给它排出去才行啊。 啊，那你血液当中那些糖毒你不排了，不排的话你怎么能治好病？所以说你需要排毒。那么现在通过千草灵芝丹，既然我们从根源上是又能排毒又能修细胞，那怎么可能治不好病呢？

0: 啊，所以说到现在为止的话，这一个好一个没有失手的时候，你也一样，啊，所以像这种情况还用问？还不赶紧抢名额去？今天是最后一天，啊，只有十个名额，多了半个也没有。等回头啊，恢复原价，你不是990了，你是3960，你多花3000块钱，知道了吧？啊，
1: 对对对，知道了，谢。
0: 嗯嗯，
1: 那个电话你再给我报一下，我赶紧去拨打电话。
0: 不行，自己打电话去，我这儿给你报不上名啊。
1: 啊，好的好的，谢，那我赶紧去拨打电话去报名。
0: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喂，主任你好，张老师吗？
0: 哎，你好啊。
3: 张老师，你很麻烦你，我看看，我这用这个千草灵芝丹吧，现在用了还有4天吧，这个80天就用完量了。
0: 啊，80天的药量就用完了，足疗程的用药，
3: 对对对
0: 啊，80天。
3: 哎，
0: 那你把情况说说吧，那我给你瞧一瞧啊。
3: 我吧，今年63岁，就是啥呢？有那个就高血压毛病吧，都有20多年了。
0: 高血压。
3: 那个就是2013年吧，就是得了一次脑梗，当时吧不那么严重，反正。
0: 嗯嗯。
3: 哎，当时后来就是，去年吧，去年都这个到冬天的时候又犯了一回，
0: 哦，
3: 这回就麻烦了，就是这问题严重了。
0: 啊，
3: 哦。哎，就住了就将近3个月院吧，完了出来以后吧，就完全就靠人伺候吧。说话说不利索，反正听我现在说话能说明白的，但是那嘴还有点不好使，反正你听
0: 啊，
3: 哦。
0: 现在就是细细的听，你这么一说吧，我想起来一听吧，是有点的感觉啊，但是其实听不太出来了。现在，
3: 哎，
0: 现在没什么太大问题，
3: 啊，
0: 就当时的话就是基本上就说不了话了，就得家里人伺候你，对吧？
3: 对，就啥呢？那就自己心里明白，跟啥呢？说话就说，说不来。反正就说我老伴还明白咋回事，反正儿女是什么也不懂，完了，有时候我说他感觉好像越说不来吧，越着急，就想发火，你这样就塞东西。然后吧，那个说吃饭吧，啥的，那个稀的还行，这干的嘛就咽不下去，
0: 咽不下去啊，伤了脑子了啊，中风就伤了脑子了啊，伤了脑细胞了。所以说脑细胞一旦受损之后的话呢，那么你这个第一就是你的精神状态肯定是受影响啊，谁得病谁能乐乐呵呵的呀？其二就是在那个啊，就是损伤之后啊，那个脑子控制不住的，有的时候它就不正常了啊。这个倒是也不赖你啊，是病的原因。那你走不了路呗，说白了那会儿也是吧。
3: 哎呀，那才走路呢，说话这屎尿都是那老伴送的，什么也送不出去啊。
0: 哦，
3: 反正就我感觉用这个千草灵芝丹吧，我用的效果挺好的，就是挺新的。这个就有那个，有那就是5-6天时间嘛，我就感觉我这手啊，就不像那么凉了。我老伴也说，那手摸的就有点窝窝气儿了啊。
0: 嗯嗯。
3: 有那个就是10多天半个多月吧，啊，我就感觉啥呢？就是吃饭吧，就比以前强点了。最起码是喝那稀粥吧，喝的顺溜的，不跟我洒了。
0: 哎呀，效果特别的快，是吧？啊，
3: 是特别快，这药真挺好使的。
0: 嗯，
3: 然后那啥，就感觉那个这喊喇叭吧，以前就是总躺着喊喇叭，就是
0: 对，
3: 就慢慢不躺了。我老伴说好像完了有那20多天嘛，那嘴巴好像比以前要正过来了。
0: 哎呀，太好了，那效果那简直就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对不对？啊，
3: 真是一天一样。你说我用以前一段说话吧，也没少用药。你说没有这药，这药效果好。反正有那一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就给我这个穿衣服和穿裤子，就感到比以前那好像省事就轻掉了，就腿胳膊腿吧，就好像知道啥呢？我是不懂啊，反正他们说那时候就往里翻着，就感觉好像我那腿儿啥的往里伸吧，有那个伸的意思。
0: 对对对，你就自己有意识去配合了啊。
3: 哎，就需要自己配合了。反正就现在嘛，说那个还有那个有4-5天是药量用完了吧？现在啥呢？我说话吧，好像说这你能听明白了，反正
0: 是没问题，
3: 能听明白。就自己吃饭吧，完了自己能吃进来，用勺子吧能吃进来，筷子还使，筷子还不行。干啥呢？我自己吧拄着棍儿吧，能出去晒太阳了。
0: 哎呀，太好了啊！恢复的特别特别的好啊！
3: 是。
0: 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啊，那么就是因为它里边是用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所这个呢，就是说啊，就是来治病的。那么我节目当中。

0: 显啊，你比如说中风，哎呀，太典型了啊！这个中风它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细胞病。我告诉你啊，什么是中风啊？中风就是你脑子血管这个地方啊，尤其脑血栓的病人啊，你脑子血管这个地方有血栓形成了。那么血栓形成了以后呢，就你脑子血管这个地方的血栓啊，它形成以后，那么这样就把你脑子那个血管给你堵死了嘛。那么堵死以后，我们知道血管是干啥的？运输的嘛，搞运输的。啊，就跟把那把路堵死了，把路堵死了，车都过不去了啊！那你这个你见过有的时候咱们电视上演抗洪抢险是不是？还有就是抗震救灾的时候，你看那个路啊，一旦被堵死了，哎呀，你说补给的物资也运不过去，大家干着急，然后大家就用那个直升飞机往里头扔，对不对？你人不行啊，你人必须是营养从血管里过呀，你没见谁还能给你啊拿直升飞机往脑子里扔营养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脑子就马上就缺了营养。脑子一缺营养，六分钟之内脑细胞就开始死亡。那所以说的话，你原先你就脑袋细胞死亡了，现在呢，千草灵芝丹啊，我们在使用之后，它可以迅速的去通过灵芝活性菌溶解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同时修复老化的受损的脑细胞。哎，你通过这样的方法，一天一个样，脑子细胞好使了，当然能说话能走路啊，是不是？这就叫做科学治疗啊，规范治疗。
1: 嗯，
0: 我特别高兴。从治病的角度来讲，我可以宣布你这个病已经好了。你别看现在的话呢，可能不能像别人那样健步如飞，那你得锻炼呀，你后期你得功能锻炼啊，在家没事散散步啊，找个碗捡捡黄豆捡捡绿豆，是不是？你得锻炼完了后期也可以再吃点保健量跟一下，那也行啊。
1: 那你张老师，那这是活动还用不用参加呀？就是
0: 那要不你就参加吧，用保健量来跟一下啊！因为现在能买到野生灵芝提取的灵芝活性菌啊，千草灵芝丹，那是非常不容易的，花个990跟一下也行啊！你打电话去吧啊！
1: 那好，好，行，张老师，那谢你了啊！
0: 行了，不客气了，抢命额去吧啊！我们再会了啊！
1: 好，再会。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张老师，你电话还挺不好打，昨天吧我就打来着，没打进来。
0: 哦，很难打啊，每天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啊。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说吧。
3: 啊，是这样，我妈妈一直就听您这个讲座呢。
0: 嗯，
3: 这不是她老听吧？她说这个千草灵芝丹特别好，哦，非要买。
0: 嗯，
3: 但是吧，你说以前吧，也给她买的药不少，我们也不了解这个药。
0: 哦，
3: 这不这两天我妈说你听听，你听听，现在有个活动能省不少钱呢。
0: 哦，
3: 哎，这是啊，我这不也听了两天了？我说我也听听吧，既然她对这个药这么感兴趣，是吧？
0: 嗯嗯。
3: 哎，我这听了两天吧。
0: 哎，还不快打电话，你这听两天了还没听明白啊？现在这活动还剩最后一天了
3: 啊，
0: 你今天要再给我打不通电话，明天就得花原价了。原价就是个3960啊，今天是个990，额外的送一瓶雪莲酒，天山雪莲泡的药酒啊，这都是全天下的宝贝啊，给大家收集齐了。所以说这都还耽搁呢啊，都差点错过了。但是估摸是个新听众，把他的病情说一下我听听，我看能不能治。
3: 哎，
0: 我给你分析分析啊。
3: 我母亲吧今年77岁了。
0: 嗯，
3: 可能是岁数大了吧，这毛病也开始越来越多了。她有高血压，有肺心病、肺气肿，是便秘。你说这哪样病吧都挺厉害的。吃着各种药吧，你说我兄弟姐妹也多，也时不时的吧，这个给他买一种药，那个给他买一种药吃，就是。看，但是吧，吃这么多吧，感觉也没什么效果似的。血压也照常的高，忽高忽低的不稳定。这便秘吧也挺费劲，他老是就是感觉就坐那半天，哎呀，都出虚汗，就接不出来。有时候实在不行了吧，就得用好几天就用个开塞露啊通一通。你说这肺气肿吧也是，成天的吧看着他就喘气儿也可费劲呢。
0: 上不来气啊。
3: 对对，好像这气儿不够用似的。心里吧他说胸口也憋闷的慌，老是憋，脸色也不好看。这些病闹得他吧一点精神都没有，主要是。
0: 是病太多啊，病太多。你刚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你说他是不是岁数大了，你算是想明白了一点了啊。那人肯定是越老病越多啊，为啥？岁数越大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越多呀，对不对？你比如说人一个小孩，你在哪个

0: 小孩脸上长个雀斑什么的了，很少吧？可是人这到了这个呢，尤其女人到了40多岁的时候，这满脸雀斑，为啥？毒呗，是不是？咱也知道。所以以前有一个药挺有名啊，叫什么排毒养颜胶囊嘛，对吧？啊，
1: 对，
0: 给女人排排毒，养养颜啊。所以说它毒素越来越多，毒素一旦越来越多了以后呢，啊，那么这样呢，它就会破坏它身体当中五脏六腑的细胞。什么是肺气肿？肺气肿啊，就是肺部组织啊，肺部的这个肺泡，它受到了细菌、毒素等等一系列的垃圾的损伤和破坏，那么从而导致呢肺部组织肺泡受损啊，受损之后肺组织的开张能力、收缩能力下降，从而出现呢换气的能力下降，就跟那个打气筒似的漏气了。所以说你摁一下之后的话呢，它基本上不往外出气儿，所以说它那个肺就跟个老旧的打气筒一样不出气儿了。那么怎么办呢？那我们得换呀。你打气筒你可以换个皮钱儿，你人呢你得换细胞。细胞怎么换？吃药啊，通过吃药来排毒来修细胞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他这些病变的话呢，通通全部都是垃圾毒素太多的细胞病啊。你这些天听节目也听明白了吧，对不对？
1: 对，我听着这也说是成分好，药材也那个挺好，是灵芝提取的嘛，啊，又是国药 OTC 的啊，我觉得挺不错的啊。
0: 嗯
1: 而且吧，我听着好多人家就是用过这个浅草灵芝丹的，都说见效可快呢，治疗的也不错。哎，所以我这一想啊，这活动最后一天了，干脆就给他定上啊。
0: 嗯，再慢点啊就没了啊，来找我也没了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任何人走不了后门。这个浅草灵芝丹现在的补贴拿出75%的药费，然后的话给你们补贴上。所以说这种补贴错过这个村没这个店儿。你这个补贴一旦结束了，你再给我补贴补贴啊，想得美，门都没有。所以我节目当中讲要快啊，因为关键是什么？一个是省钱，省俩钱儿，另外一个的话呢，关键是他治病啊啊，他千草灵芝丹，你想想，80天以后，老太太喘气顺顺溜溜的啊，不憋不难受了。80天以后排便痛痛快快的，一天一遍，他每天乐乐呵呵的啊，你们也孝顺，你们心里边不看着也痛快吗？啊，
1: 对对。
0: 所以说就80天的用药有啥可啊磨磨唧唧腻腻歪歪的，赶紧报名去吧，治病才是金道理啊。报名，
1: 哎，
0: 有事给我回电话啊。
1: 哎，好的，张老师，那我唐山的报名都能给送过来是吧？
0: 配送啊，跟场外大夫协商啊，说一下地址，
1: 哎，
0: 跟场外说就行了，不用跟我讲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了啊，再见吧。
1: 好，谢谢您啊，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我这几天吧，我就一直听你讲这个浅草灵芝丹这个节目，这个讲座啊。
0: 嗯。
3: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今天讲话了，我怕错过这机会，我想问一下子，啊，我是咋回事呢？我这病吧挺特殊，我就是因为前年吧，就是快年底的时候，在工地干活的时候吧，我这个右胸被砸了一下子。
0: 嗯，
3: 当时砸完一下之后啊，疼了能有个10多分钟吧，那那个疼劲儿一过去也没当回事儿。
0: 嗯，
3: 完该干活干活，该干啥干啥，我也没理会儿。我是这个在2个月以后就出现啥呢？我就发现我上我们家楼的时候吧，就有点气儿喘，气儿不用。啊，气儿不用，我当时我以为是心脏不好呢。
0: 嗯，
3: 因为我在家里吧就有那个速效救心丸，这是我老母亲用的。啊，
0: 嗯，
3: 我就顺嘴吧，就往嘴里塞了3粒。
0: 嗯，
3: 结果塞了3粒这个速效救心丸的，哎，马上就缓解了。
0: 嗯，
3: 哎，马上就气儿就上来了。
0: 啊，
3: 我当时以为，哎呀，我说我这么年轻，我说我跟我妈一样遗传得心脏病了。
0: 嗯，
3: 完了之后我也没太在意，因为啥的工地干活挺忙的，就在工地干活。
0: 嗯，
3: 结果是就是咋回事了？后期吧，我就发现不行，我发现不端上楼喘气儿费劲。我就发现我走道走稍微快点，我就都得张大嘴喘气，
0: 啊，
3: 就用鼻子喘气儿，那啥了，不够用了。
0: 啊，
3: 再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我媳妇说，哎，你睡觉怎么回事呢？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呢。我说咋了？你怎么睡着了？怎么张大嘴喘气啊？
0: 啊，
3: 就好像气儿不够用似的。
0: 嗯
3: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我这阵是啊，我说我发现怎么有这毛病呢？完了，当时就因为啥呢？发现干活吧，就发现干不了了，一干活累得气喘吁吁的。
0: 嗯，
3: 就特别累。
0: 啊、
3: 哦，哎，就感觉特别累。
0: 嗯、
3: 完了，我就上医院查一下子吧。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到那个呼吸科一检查，他就让我拍那个胸片。
0: 嗯，
3: 结果一拍胸片坏了。
0: 嗯，
3: 说整个这个右胸啊，一直到脖腔那嘎子全是水了。
0: 嗯，
3: 全是水了，全是积液。
0: 嗯。
3: 完了，这我这啥病啊？我说他问我这你这段时间你没感觉气儿上不来？我说挺长时间了，气儿不够用啊。
0: 嗯。
3: 说你没上医院查查？我说我也没寻思我能得病啊。我说我本身我啥病没有，身体可好了。
0: 啊。
3: 你干什么工作？我说我在工地干活。我说我还干那个，我还能卖苦大力呢，干活呢。
0: 嗯嗯。
3: 完了，他说呢，他说你必须马上住院。完了就让我马上住院。完了之后，他说你家属来没有？我说我没有。我说就我一个人来的。
0: 你住了没有？治了没有？
3: 啊？
0: 住院了吗？治疗
3: 了
0: 吗？
3: 住院了，完了之后抽排的积液。
0: 啊。
3: 完了排完积液之后，就是发现我那个右肺吧张不起来了。
0: 嗯嗯。
3: 完了在医院让我吹那个气球。
0: 嗯。
3: 就让我快点吹气球，吹气球。完了之后，就我吹气球，右肺也没张起来。
0: 嗯。
3: 后边他没办法了，就做那个开胸手术。
0: 嗯。
3: 开胸手术完之后，完了就感觉。手术完之后，就是肺子就是那个状态，就是比以前好多了，喘气儿啥的各方面也都上来了，
0: 啊、
3: 嗯，完了也行了。但这现在就是咋回事呢？你看手术都一年多了，我就发现上楼还是喘，
0: 嗯、
3: 走不到
0: 啊。开胸啊啊，或者是说呢，我们去利尿啊，你比如说呢，他给你引流也好，或者说吃点利尿的药啊
3: 啊，
0: 把这个呢胸腔的一些液啊啊积液给他啊利出来，胸腔积液吗？那么即便是这样做啊，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了，他不可能说我手术能细微修到了你每一个肺细胞肺组织吧，对不对 啊所以说你的肺泡现在的话呢，它的舒张能力还是很低啊、
3: 嗯、
0: 非常的低、
3: 啊、
0: 那么当然是由于外伤呢砸了之后呢，那么它里边呢有这个内在的炎症、
3: 嗯、
0: 那么这种炎症呢就会有一些渗出液，有了渗出液以后的话呢，才会有了胸腔积液、
3: 嗯、
0: 有了胸腔积液了，里边有水了啊，这就跟我们人在水底下呢，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水的压力啊，压你的脚，压你的手，有很多人，你比如说你在大海里头，你沉得深了，沉得底了，那个大海，那个海的压力，水的压力都把你能挤扁了、
3: 嗯、
0: 所以有了水了，你胸腔你肯定是张不开的。那么现在其实说白了，我们该做的工作都做了，也排了，剩下一个东西没有治疗，什么？肺细胞啊，肺组织的细胞没有进行修复。
3: 哦，
0: 你要想完全健康，那这一步工作咱们就得做完。
3: 哦，
0: 但是的话呢，这一步的工作很明显，吃消炎药它不顶事儿吧、
3: 嗯？
0: 是不是啊？啊、
3: 嗯，是啊。完了，我现在发现吧，咋回事？走频道啥都行，说正常说话唠嗑也行，气儿也不够用。
0: 嗯、
3: 完了就是上楼说，就还是不行，还是喘。
0: 所以说，就是肺组织、肺细胞没有修复好啊。这个病有啥奇怪的？无非就是修复肺细胞，别的药可能做不到。啊，但是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讲，千草灵芝丹里边是灵芝活性菌呀。我节目当中说了，灵芝活性菌是专门干嘛的？排毒修细胞的。
3: 哦。
0: 包括你的水啊，你的积液，那不都称之为毒吗？
3: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别的药可能治不了，但对于他来讲，小菜一碟儿。我告诉你，80天的时间，肺组织细胞修复健康以后，喘气、呼吸顺畅，完全没有问题。你记好了，就这么简单，就是修那个肺细胞。所以说千草灵芝丹可以用啊，而且的话这两天还有补贴呢，你还能省钱呢啊！
3: 对，我听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也挺着急的啊。
0: 对了，最后一天，
3: 嗯、
0: 灵芝啊，自古被称为千草仙药啊、
3: 嗯，
0: 这个不是我张丹一个人说的，它能治病。
3: 嗯、
0: 自古医书当中讲，它能治百病，常服可以赛神仙。现在全国范围之内是灵芝活性菌提取出来的药，只有仅此一个
3: 啊。
0: 所以说的话呢，你得抓紧时间报名，
3: 嗯、
0: 错过这个村没这个店儿。自己打电话啊，抓紧时间吧啊！
3: 哎，好的，张老师，我这就打。
0: 嗯，好了，再见吧。
3: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5: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张老师，我听你讲这千草灵芝丹的活动是最后一天了，
0: 对，
5: 所以买四个疗程啊，刚花这个一个疗程的钱，这个真的好。关键你还赠送这个雪莲酒吗？不是？
0: 对。
5: 我从打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这刚有40天，
0: 嗯，
5: 这效果挺好的，
0: 嗯，
5: 我寻思我这回报个名，哎，我再把这活动、
0: 报名必须打场外啊，直播间不接受任何报名啊，我节目当中说了。千草灵芝丹这一次的补贴，给你补贴75%的药费，所以说这个事儿的话呢，必须打场外电话报名啊，任何人不得在直播间报名啊、
5: 那个张老师，你看我从打这个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哈，我首先啥呢，这个眼睛问题解决了，
0: 嗯，
5: 哎，过去是青光眼，这眼睛吧，就是看东西视力不行不说，关键咋的呢，怕光，
0: 嗯，
5: 再加啥呢，这个腿不好，这腿吧、
0: 嗯、
5: 这个病吧是多少年了，都有16、17年了，就老汗腿、哦、这个腿总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5: 再加啥，这我最主要是我有个什么毛病呢，高血压这个毛病，
0: 嗯，
5: 高血压的毛病将近20年了
0: 啊、
5: 哦、它影响到我肾脏，
0: 嗯，
5: 一个是尿蛋白加号，一个是啥呢，肌酐高，
0: 嗯，
5: 还有尿素氮也高，哎，这个大夫也说过，如果这个肌酐再高到300往上啊，就离这个尿毒症不算太远了，你就得去透析去。
0: 嗯，
5: 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高血压肾病。
0: 嗯，
5: 但是从打我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我就用的也就是10来天的时候，哎，这眼压呀就稳定了。
0: 嗯，
5: 它好赖咋的？这眼睛啊，它不那么胀疼了。
0: 不胀了啊？
5: 哎，用到这个20来天的时候，这腿呀，哎，一摸它有的热乎气儿。
0: 嗯，
5: 不是那么冰凉了，
0: 好啊，
5: 因为这个腿这个年头多了，我也知道主要得有热乎气有效果，我就放心、
0: 嗯嗯、
5: 我用到30来天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血压呀，哎，从过去的190多呀能降到160多了，
0: 嗯，
5: 逐渐的呢，我这降压药呢我再给它往下撤，以前我一天吃3遍降压药，现在我就吃2遍降压药、
0: 哦、嗯，
5: 哎，我这用到这40天当中，我就发现啥，我的腰现在哎不是那么酸疼了，
0: 嗯，
5: 这肌酐往下降，这肌酐指标降下来我挺放心、
0: 嗯、指标下来就说明健康啊，
5: 对
0: 啊，这个东西的话我们不用做过多的解释啊，是不是、
5: 啊、
0: 这就叫做疗效啊、
5: 哦、所以说我这个对这个千草灵芝丹的效果我认同，
0: 嗯，
5: 哎、我今天想问一下这个张老师，赠送那个雪莲酒啊，它对我这个老寒腿肯定是有帮助的，应该你这个酒一般我都知道，哎，平时喝点酒啥的还能活血，他对我这个肾脏这块、
0: 嗯、
5: 本身我有高血压，那我这个、
0: 嗯、
5: 喝这个酒能行不？
0: 酒啊是药酒啊，所以说的话呢，并不像大家说喝的白酒那样，记住了
5: 啊。
0: 所以说的话呢，它对我们的身体没有任何影响。另外的话，那里头是啥泡的酒啊？啊，天山雪莲只治风湿病，谁说的、
5: 啊？
0: 提高免疫力。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啊，它是来辅助你疏通经络、净化血液的。因此的话呢，对于你各种慢性病都有辅助治疗，并不是说我只有风湿的啊才能去领这个雪莲酒啊、
5: 嗯嗯、
0: 所以说我说了，不可多得的好东西，我就不用说灵芝有多贵了，买试试啊，你能买几根啊啊，比黄金还贵呢，所以我节目里边讲，我说赶紧抢啊，这是给咱的好东西，见了好东西不抢就犯傻了，所以说自己打400电话去吧啊，最后一天的补贴、
5: 啊、
0: 最后10个名额，然后抓紧时间，有事回电话来啊，
5: 行，张老师，
0: 嗯，好了，再见吧，
5: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6: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7: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6: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7: 千草灵芝丹毒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5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6: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医生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

下一段，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儿，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儿。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呢？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有非常强大的变化？因为胡家老膏帮助病人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病就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

0: 根本的东西，它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呐！有那个尝鲜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高，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高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五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啦，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儿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高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膏方不盖盖儿，熬膏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一两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 放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儿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糕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高方。这样的糕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治病的老糕。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糕，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锡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糕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糕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更高效。在治疗冠心病、脑中风、风湿骨病等常见老年慢性病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锡器的老韩，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锡器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锡盆、锡碗等即将要修理的锡器。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锡器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锡器吗？明天我正打算熬糕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 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也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九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十二点多，眼瞧着快一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慌地跟我讲，胡大夫，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拎了出来。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五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四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重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儿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六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六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 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胡家老高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吸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吸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吸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胡家老膏，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吸气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胡家老膏吃了将近一个半月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些老膏他马上要吃没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挺快的，两个来月就站起来了。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四合院，那么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病年轻人得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 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失眠这个病先治好。胡家老膏虽然不是治失眠的药，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都说睡眠好了。睡眠好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感谢药，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胡家老高给的，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就说到这么多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2: 哎呦，你真辛苦了啊。
0: 哈哈。
2: 哎，你每天呢、啊、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啊、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0: 嗯。
2: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0: 哈哈。这是我应该做的、哎、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嘿、哎、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哈
0: 哈。谢谢。
2: 我呢今年65岁了啊。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
0: 啊啊。
2: 我叫刘文涛啊。
0: 嗯嗯。
2: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情况。哈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胡老啊。
0: 啊。
2: 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老肺病啊。
0: 嗯。
2: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
0: 嗯。
2: 哎，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0: 嗯。
2: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那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啊。
0: 啊。
2: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0: 快了。
2: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0: 嗯。
2: 哎，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0: 嗯，
2: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0: 啊，
2: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0: 嗯，
2: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0: 嗯，
2: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0: 就是，
2: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
0: 嗯，
2: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0: 嗯，
2: 就说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0: 啊啊，
2: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0: 你看看，
2: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0: 嗯，
2: 这个嗓子眼儿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0: 嗯嗯嗯。
2: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0: 啊，
2: 哎呦，我还真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

0: 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1: 嗯，
0: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呢、变得比以前多了啊。
1: 嗯，
0: 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就要先吐痰一阵子。
1: 嗯，
0: 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1: 嗯嗯嗯，
0: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啊。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1: 嗯，
0: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1: 哎，
0: 而且
1: 更稀薄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0: 是的，是的，
1: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0: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1: 嗯。
0: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聚不上来啊。
1: 嗯嗯。
0: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1: 嗯。
0: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哎呦，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1: 哈哈，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0: 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1: 嗯。
0: 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1: 嗯嗯。
0: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1: 啊，
0: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1: 嗯。
0: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1: 啊，
0: 上个楼哦要吸个两三回。
1: 嗯。
0: 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1: 嗯。
0: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溜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
1: 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1: 嗯，
0: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哎，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1: 哦，
0: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发慌
1: 啊，
0: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1: 都
0: 稍微才慢慢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1: 啊，
0: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1: 没错，这是胡家老膏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0: 嗯嗯嗯嗯，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0: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啊，
1: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呢，这是自然的。
0: 嗯，是。
1: 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但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0: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1: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 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1: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再见。
1: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1: 是我。
3: 你好啊，胡老，
1: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1: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1: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1: 嗯嗯嗯。
3: 今年87岁了。
1: 啊！
3: 我用咱们胡家老高啊，将近7个月了。
1: 嗯，
3: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呢，
1: 嗯、
3: 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嗯。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
1: 啊、
3: 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但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
1: 嗯、
3: 牛黄降压丸、
1: 嗯、
3: 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
1: 嗯嗯、
3: 还有那个清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
1: 哦、
3: 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
1: 嗯、
3: 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
1: 哦、
3: 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1: 多好啊！啊，
3: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1: 明显，非常明显。
3: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间瓣反流。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4月6号开始吃这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1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1: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3: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2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1: 太好了。
3: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2种病控制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
1: 啊。你
3: 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
1: 啊，
3: 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我现在就这3种病了， 困扰我，
1: 啊、
3: 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

0: 宝贝。
1: 嗯，好的，我说一说吧。
0: 嗯、
1: 啊，我听得非常清楚了。
0: 嗯、
1: 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啊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
0: 嗯、
1: 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0: 啊、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哦，
0: 嗯，
1: 好，
0: 我现在
1: 太好了，
0: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哎，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0: 一
1: 个问题啊，
0: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就太好了啊！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
0: 哎、
1: 还有您这个老年病、哎、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
0: 哎、
1: 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
0: 哎、
1: 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
0: 是、啊、
1: 胡家老膏对您这三种疾病、胡家老膏他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您就放心吧啊，就、
0: 嗯、
1: 这样、
0: 嗯、好
1: 啊啊，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
0: 嗯、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嗯、
1: 好、
0: 嗯、
1: 先谈到这儿吧、
0: 嗯、
1: 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嗯、
1: 好，别客气、嗯、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1: 啊，您好。
3: 我是啊，我是内蒙古包头的，今年63岁了。
1: 哦。
3: 我今天很高兴。
1: 啊。
3: 我终于把电话打通，和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很激动。
1: 啊。
3: 哎呀，胡老师，你这天天为我们讲课呢，辛苦了。这多亏了你，让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患者通过胡家老膏摆脱了病痛折磨。
1: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大家身体健康起来，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3: 啊、哎呀，您真是好大夫，我现在用胡家老膏这都大半年时间了，我今个打通了、
1: 啊、
3: 我就把我这情况向你说一说。
1: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每天我都坚持听你的节目呢，我就爱听你讲课。用这胡家老膏，原先感觉就是睡觉睡得香了，就是睡得踏实了。
1: 嗯。
3: 能睡的时间能多一些，再一个梦也少了。原来我睡觉，就是睡着一会儿就醒了。这醒了以后啊，这就很长时间翻过来翻过去的睡不着。再一个
1: 啊，
3: 睡着觉了以后就是爱做梦。一睡着就做梦，
1: 啊！
3: 现在这就是睡眠好了，这睡眠的这个质量改善了，睡得踏实，做梦少，睡的时间长，不容易醒，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胡老师您，
1: 啊！
3: 我在一提活，18的时候
1: 啊，
3: 我这个左眼或这个右眼，就是先后检查出来是， 黄斑病变。当时呢，就是看东西看不远，要是在外边啊，往远处看的话，就得把头仰起来，这能看得稍微远一点。眼珠怎么就是就好像往下面了
4: 啊？
3: 那眼珠顶上好像有一种那啥东西，就是灰蒙蒙的那个东西在那挡着，所以走路的时候啊都不方便了
4: 啊。
3: 哎，这后来有一次玩机会啊，听到你这讲课了嘛，哎呀，你这讲的一下给把我给吸引住了。你讲的说是人是因为消耗过量了嘛，本源亏虚了，这才会生病。
4: 没错，
3: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道理啊，特别特别的在理儿。
4: 哎，
3: 我就给老伴商量，我说咱也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咱们试试。
4: 哎，
3: 就这样，我们就定了，拿到药当天我就吃上了。
4: 啊，
3: 哎呀，胡老师，我原来这个眼睛啊，就看那个汽车牌子，30公分这么远的范围之内啊，我才能看到的那个字幕。再稍微远一点我就看不清了，
4: 就看不见了。
3: 肚子，对对对、
4: 哎、这主要是由于您黄斑变性所引起来的这个视力明显的衰退啊有关系。
3: 哦，你不知道我以前见的熟人啊，我就不打招呼，因为我看不清，我打招呼往往就说是为人就为错了，
4: 他认错人了，是不是？哎，
3: 对，得人家和我打招呼，我听了声音才能知道是谁。这你看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十来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眼睛就有变化了
4: 啊，
3: 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啊，前面看的这个距离远了，原来吧就是3-4米远才能看见，前面有个什么就说是啥电动车呀，或者是过来个啥我都看不清楚，反正就是模模糊糊的。
4: 嗯嗯，
3: 这时候有个10几米20米我就能看见这来车了，有人了啥的，我就说哎呀，这变化挺大的。再一个看那个车牌照啊，在1米到1米34我都能看清那个车的那个数字或字幕了。
4: 您看多好，这个视力的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3: 是的，是的。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上医院去，就是做了个检查嘛。
4: 啊。
3: 这没检查之前吧，我的眼睛原来不是0.02
4: 啊，
3: 吃了胡家老膏啊，这一个月以后啊，这一次检查是0.06了，视力提高了。
4: 您看看，视力明显上升了啊，太好了。
3: 对对对，当时一检查出来，哎呦，我真的心里很高兴，很高兴。这个视力提高的速度啊，
4: 啊，
3: 后来就是能比以前能提高的能慢一点。
4: 嗯。
3: 可是还在一直好转，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化。你像我原来看电视有个2/3我能看见
4: 啊，
3: 我这右眼的右边就是一片黑，看不到右边，看不着这个右边的这个啥东西也看不到，看电视的右边也看不见。现在通过你们胡家老膏啊，这用上以后啊，我现在整个电视框里面的这个人呀啥我都能看到了。哎呀，这看东西这右边也能看到了呀，
4: 变化太大了、哎、是吧？嗯，
3: 是的是的，胡老师。另外啊，我这还有心脏病呢，早搏，心总是慌的啊、
4: 哦、
3: 胸口这闷的，有时候这气儿就上不来了。
4: 嗯，
3: 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说了这么多话，我这胸口不难受，我气儿能上来呀，这就像个好人一样。
4: 有心脏病的病人呐、啊、是不是啊？这个心脏的状况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您说的啊。
3: 对对，太高兴了嘛，你说以前的话那、嗯、早都呼噜喘气儿的，气儿上不来了
4: 啊。是的是的啊。
3: 再一个那时候啊还经常性的心绞痛，平时吃那个心脏的药就不算、
4: 啊、
3: 带了病以后啊，那疼的你都不敢动，全身都出汗，脑袋上那个汗都往下滚。这每次到这个时候，你就得马上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含在嘴里边，这慢慢的才能过去。真不是我夸张，就我这眼睛啊，看不清，身体也不行，到老了你说这一身的病，
4: 那可不是。
3: 你看我现在啊，幸运的这用上胡家老膏了，眼睛呀，
4: 啊、
3: 这啥都好好的， 不光眼睛好了很多，心脏也舒服了。

0: 看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单纯治一种病，而是多种疾病都能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1: 是的，是的，你看我现在这就不是例子吗？我现在不光眼睛好，我这心脏舒服的啊，不喘气儿。今天文火你说这么多的话，这你听我喘了吗？一点都没喘。再一个，
0: 听不出来了，您没有什么心脏的毛病，眼睛的问题影响到您这个生理状况，是不是？好，恭喜您的。
1: 再一个，你看。我这心绞痛啊，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
0: 啊，
1: 这还真没犯啊。刚用上，我记住犯了一次，犯的就轻一些，再一直再没犯。你说以前隔上几天就犯，
0: 啊、
1: 隔上几天就犯。
0: 嗯。
1: 哎，我说原来就因为我这身体的原因，孩子们和老伴儿几乎天天都要陪着我，天天为我操心，我内心真的不是个味儿。现在好了。
0: 啊，
1: 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0: 哎，
1: 也能让老伴孩子们他们都轻松了，不为我操心了呢。
0: 就是就是，而且大家也为您高兴啊。啊，
1: 是是，
0: 您这位老大姐身体状况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好转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师，您真是我的大恩人，找到了这个原因以后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让他回归到本源。哎呀，能让我重新拥有好生活，这都是你的功劳。
0: 没错，但是您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所形成的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能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这样您的身体就好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着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也就是回归本源了。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呢很巧的，在咱们使用了咱们胡家老膏，黄斑变性。另外一个您的心脏的问题，还一个您的高血压的问题，还一个您脑血管不好引起失眠的问题，所以心脑血管病您是占得非常齐了，所以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在过去来说。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经络气血足了啊，本源得到恢复了，所以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为您高兴啊。您得到这么一个结局，这是很难得的，老朋友啊，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咱们胡家老膏，会更快的来恢复健康啊。好，
1: 好，
0: 就这样，咱谈到这儿吧。好，大会，
1: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是连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日月照龙舟，黄淮水逆流，扫尽杨花落，天子寄无头。说这是一首定场诗吗？不是，那这是什么？这乃是大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在京师长安突然间出现的一首诡异的童谣。这首童谣也不知道谁写的，突然之间就风靡了长安城大街小巷，所有的孩子，无论是穷人的孩子、富人的孩子，还是要饭的孩子，只要在长安城的孩子没有不会唱的，他们一边玩游戏一边跳房子一边就唱这首童谣，直唱的呀，长安城是人心惶惶，唱来唱去，唱去唱来，就唱到了当今皇上隋文帝杨坚耳朵眼里了。杨坚知道了，杨坚是大吃一惊啊，马上就召集了左班丞相宇文述、右班丞相高炯以及太子杨广前来商议

祸在天下变乱之前，往往这个社会上就会流传一些类似诡异的童谣啊，像秦末年间流传的大楚兴陈胜王，流传的楚虽七户亡秦必楚，像三国时期流传的三马通曹，像元末时期流传的什么十人一只眼，搅动黄河天下反。都属于这种童谣啊，这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最忌讳的东西。如果抓住谁造的谣，谁发起的这陈伪之言，把这人给抓住，处以极刑啊，毫不留情面，一灭三族。这人太可恨了。另外，只要出现这种童谣，历朝历代统治阶级，他心里也发慌啊。这是不是上天预警啊？尤其隋文帝杨坚，这个杨坚呢，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对中国的发展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那最大功勋就是这杨坚统一了整个中国呀。那中国在历史上，就像《三国演义》所说的那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裂和统一相继出现。东汉末年，三分天下，三国鼎立，天下变乱。到了西晋，有这么一个短暂的统一时间，可是没过几年，北方少数民族打过来了，西晋王朝没办法，衣冠南渡。这个时候，北方就形成了五胡十六国，再往后又形成了南北朝对峙局面。那隋文帝杨坚。平南陈，灭北齐，一统天下，终于结束了中国长达300多年的分裂局面。那由此，我们可以说杨坚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重大贡献的，也可以说是一代明主。起码来说，在杨坚统治前期，算得上一个好皇帝，一个明君。但是呢，到了他统治后期，就越来越糊涂，而且杨坚这个人呢，还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迷信，特别相信这谶纬之言和这神怪之说，尤其相信梦境，这可能是很多统治者呀都会犯的一个通病。等自己到了九五至尊的时候，看谁都像反贼，看谁都想造自己的反。看谁都想着把自己鼓捣下去，就担心自己这个江山不稳。杨坚就这样啊，他当了皇帝之后，这个疑心呢是越来越重。前不久啊，他做了一个梦，而且是个奇怪的梦，梦到有18个光着屁股的小男孩跑到身上，拽他胡子，掰他胳膊，扯他耳朵，拿他当马骑。他猛地一下惊醒了。怎么做这么一个奇怪的梦啊？不明白此梦是主吉主凶。那正在这个时候，这长安城突然间又流传了这么一首诡异的童谣，杨坚的心里啊就更犯嘀咕了。我呀，得找人商量商量。于是呢，就找了几个统治核心层，像什么左班丞相宇文述啊，右班丞相高炯啊。连同他的太子，也是他的二儿子杨广一起找来，就问他们：“你们听没听到这首童谣？”这三个人一听，那表面意意思思啊，陛下，这个我们略有耳闻。那你们说说，这首童谣是主吉还是主凶啊？高炯没言语。高炯这个人是一代名相，他对这些东西啊，向来嗤之以鼻。这些东西啊，背后肯定有一些居心叵测之人在那操纵啊。对此啊，你不要理会他。谁要传，可以下道旨意，禁止传谣，否则的话治罪。这样的话，没多长时间，这首童谣自己就消失了。你越在意，他可能越麻烦。所以高炯没言语，但宇文述说话了。宇文述说：“陛下呀，依臣之见，这首童谣可主大凶啊。”

0: 杨坚最怕听这个。爱卿，此话怎讲啊？
1: 陛下，那能不能恕臣之罪？如果臣分析的不对，或者语言有所冒犯，还望陛下不要降罪才是。
0: 哎，咱们都是贴己君臣，不用讲那么多。找你们来，朕就想听你们一句实话，但讲无妨，朕绝不问罪。
1: 多谢陛下。陛下呀，臣也是瞎分析呀。您看看，这头一句“日月照龙舟”，这就说明啊，这首诗说的是有关咱大隋江山的，或者直接说是有关陛下您的。为什么？龙舟嘛，谁能坐龙舟啊？只有陛下您这九五之尊的人才能坐龙舟啊。所以呢，这第一句就定了整首诗的格调了，就说这首诗一定是针对陛下您的。那第二句呢，黄淮水逆流，黄河淮河最难治理呀，顺着流还经常的决口子发大水，这要再倒着流，哎呀，这就说明中原有变呢。黄淮在中原呢，那北方一生变，那主大凶啊。再看第三句，扫尽杨花落，这就更不好了。杨，这不是陛下您的姓氏吗？杨花落，这不说明我们杨隋的江山有些不稳当啊。第四句你看看，叫天子既无头，这就说明是谁要推倒我们杨隋江山呢？啊，那新的天子是谁呢？这个天子啊，就是季无头。哦，隋炀帝一听，这好办了，传令下去，普天之下给我抓捕一个叫季无头之人，抓住之后无需问罪，立刻处死。陛下且慢，怎么了？陛下，这是谶纬之言呢，谶纬之言不会那么明白的。既然前三句都得分析，这第四句呀，它也不是说这个天子就叫做季无头。隋文帝杨坚呢，糊涂了。爱卿啊，你到底什么意思？陛下，咱得分析。季无头，这个季字如果去掉头，是个什么字？杨坚一看，季，四季那个季。如果把头这么一去，这不是个礼字吗？招啊，陛下，那依照这个童谣上面所说的，想要动摇大隋江山的，想要造反当天子的，就是季无头一个姓李之人呐。哦，隋文帝点点头，言之有理。哎，他一拍脑门，怎么机灵一下子想起来了，自己前几天做的梦，不就是做的18个孩子跑到自己身上揪自己胡子，把自己当马骑吗？十八子加在一起不也是个李字吗？哎呦，这两下印证了，莫非上天给我预警，有个姓李之人在背地正蠢蠢欲动，要动摇我大隋江山不成？哎，那爱卿，如果是这样，我又当如何处置呢？陛下，这很简单呀，既然上天预警，那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大丈夫临大事要当机立断，所谓当断不断，必留后患。请陛下刷到旨意，把天下姓李之人斩尽诛绝，这样以除后患。哎呀，不可！高炯在旁边一听，哗啦一身冷汗，怎么的？哪能出这样的主意啊？他不想说话也得开口了。陛下，这万万不可呀！怎么？您想想，张王李赵刘走遍天下愁啊，这李是大姓啊， 大道边小道沿，只要咱大隋朝能管辖的地盘，那都有姓李的。你现在要尽杀天下姓李之人，那得杀多少啊？这么一动刀子，别说人家想造反，人家就算不愿造反，也得被朝廷逼着造反，反正左右是个死呗，干脆反一下子不就完了吗？陛下，宇文大人此策实在荒谬。哎，宇文书一听高炯啊，你说我献策荒谬，你倒献个策呀，你有什么良策能献陛下呀？高炯没理他。陛下呀，这谶言呢，从历史上来看呢，分好多种，有关系的，有没关系的，有真的，有假的。你像没关系的，过去有那么一句谶言，叫天将雨，商鞅起舞，就说只要一个叫商鞅的小鸟这么一蹦跶，天就下雨，这就是纯属胡说八道，瞎联系。这种谶言呢，与国运没关系。说有关系的，西周末年出现一句谶语，叫掩胡济服，实亡周国，结果应验了，周国确实亡了。说这谶言是真的有吗？有。秦朝末年有一句谶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后来楚霸王项羽把秦给灭亡了。但也有假的呀，那北齐名将胡律光怎么死的呢？不就是宰相祖挺造了这么一个谶语吗？说高山不推自倒，明月不扶自举，结果害了胡律光，最后呢连通北齐也被我们给灭了。那历史上也有信谶言的皇帝，像秦始皇就很相信谶言呢。当时有句谶言叫亡秦者胡也，他相信，他认为啊，这沁言当中的胡指的是胡人，指的是匈奴，于是命大将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击匈奴，以绝亡秦之患，又修建长城以防止胡人南侵。结果呢，他万万没想到，他死之后，赵高李斯篡改遗诏，拥立他的小儿子胡亥为帝，成为秦二世。秦二世暴虐无道，最后导致了秦朝的灭亡，这才应验了亡秦者胡的谶言。所以你相信谶言有什么用呢？那再说三国末年司马懿当政的时候，当时啊有一句流行谶语叫牛忌马后，又叫做牛忌马。司马懿那么聪明，他也相信了，他怀疑他的部将牛津可能要篡权，要牛一马嘛，于是呢就把这牛津呢给毒死了。可他万万没想到啊，他的后世子孙琅琊王的王妃跟府上一位也叫牛津的小吏私通，生下一子，就是后来东晋开国之君晋元帝司马睿。所以你看司马懿这么聪明，相信谶言，要阻止谶言，不最后也没阻止了吗？所以陛下呀，从历史上来看，这谶纬之说呀，这叫做天道淫威，难以预测呀。若想挽回天意，在于修德而不在用刑啊。修德者上天眷顾，逢凶化吉，可用刑者世人哀声载道，反致人心动摇。所以陛下，对这些谶纬无稽之言，咱们呢学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不听不闻，而反躬自省，让朝廷取德于民，这样苍天自然眷顾。隋文帝一听这话，上纲上线，虚无缥缈啊，你说修德上天眷顾，那万一修德上天不眷顾呢？谁能保证修德上天眷顾呢？他这一犹豫，瞥到旁边一直没发言的太子杨广了。太子啊，儿臣在，你对此事有何见解呀？啊，陛下，儿臣认为 两位宰相大人所言皆有道理。
0: 哦，杨坚一听有点不高兴了，你这不和稀泥吗？都有道理，那朕听谁的呀？
1: 啊，父皇，宇文大人所言不道理，谶纬之言乃天降预警，我们不能不听啊。对于影响我大隋江山的李姓，我们应该及早处置，以绝后患。那么高大人所言也不无道理，那不能说杀尽天下李姓之人呐。父皇，你想，这个李姓如果想要推倒我大隋江山，他要只是一个平民百姓，是无能为力的。现在我大隋江山在父皇您的治理之下，可谓蒸蒸日上，百姓安居乐业，四海升平，哪个百姓会放着富足的日子不过，而去挑旗造反呢？所以啊，变乱者不会出在庶民之中。杨坚转转眼珠，点点头，说下去。
0: 是，
1: 父皇，如果说祸乱我大隋江山者不在庶民之中，就一定在朝堂之上，他必然会依靠现在朝廷寄予的实力，拥兵自重，阴谋做大，然后徐徐图之。
0: 哦，杨坚点点头，言之有理，看来这个隐患就在朝堂高官之中。不错，那么朝堂高官姓李者，那就屈指可数了。
1: 对，那太子以为何人最为可疑呢？
0: 儿臣不敢妄言。
1: 宇文叔，你说呢？
2: 陛下，这还得从谶言童谣分析说起。
1: 那你再分析分析。
0: 是，
1: 既然这上面有说日月照龙舟，又有说黄淮水逆流，可见呢，这个姓李之人的名字一定和水有关系。黄河之水、淮河之水都是大水，都是深水。难道说这个姓李的大臣名字当中带着水吗？
0: 哦，宇文叔一讲到这里，杨坚是恍然大悟，我知道是谁了。
1: 好了，尔等退下，朕自有主张，臣等告退。
0: 这一出了朝廷，宇文述和太子杨广一时眼色，两个人扑哧一声乐了。
1: 他们俩乐什么呢？这您还看不出来吗？
0: 这谶言童谣不是别人造的，就是他俩给捣鼓出来的。他俩为什么要捣鼓这个谶言呢？
1: 要害人呗。
0: 要害谁呀？要害唐公李渊。那为什么要害唐公李渊呢？
1: 原来呀，隋文帝杨坚他本来的太子是他的大儿子杨勇。杨勇这个人呢，非常的仁慈厚道，但仁慈厚道的同义词那就是窝囊废物。而杨广呢，聪明机智，胸有大略，他早就对太子之位呀觊觎良久了。于是这杨广啊，就在自己父亲面前卖弄自己的才华，有了战争，自己也是一马当先，领兵带队前去征讨。可以说大隋江山的建立，杨广也立下了不世之功。逐渐的，杨广就取得了父亲杨坚的喜爱。凡是明主都不喜欢那些木愣、那些老实的孩子，都喜欢聪明的、有才干的孩子。这杨坚就觉得自己二儿子杨广那比大儿子杨勇强得多，再加上这个杨广啊很会来事儿，很会讨好自己的母亲，也就是杨坚的唯一的皇后独孤皇后。母亲喜欢听什么他说什么，母亲喜欢要什么他给什么。这个独孤皇后啊，一辈子最恨一个男人用情不专，所以呢，她就不允许自己老公杨坚纳嫔妃，说别人当皇帝三宫六院72嫔妃，到杨坚这里不行。这独孤皇后

0: 从14岁嫁给杨坚之后，两个人几乎就没分开。所以这个杨坚呢，在独孤皇后活着的时候，几乎就独孤皇后这么一个女人。那就这一点，杨坚在中国历史上这些皇帝堆里头可以算是模范丈夫。这个独孤皇后不但要求自己老公，而且呢还要求自己儿子，要求儿子也必须一夫一妻。但是杨勇啊，他没坚持住，所以这独孤皇后对杨勇就非常失望。那杨广呢，投其所好，虽然杨广比谁都花，但在母亲面前呢装着就宠爱自己的老婆萧美娘，对其他人呢不屑一顾。母亲独孤皇后觉得这个儿子比大儿子好，于是天天在杨坚耳朵眼吹风，再加上杨广花重金把满朝文武差不多全收买了，最后杨坚决定废太子立杨广。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站出来说不行，此乃取乱之道。杨广一看，谁呀？唐公李渊。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呢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今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再一次的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临夏游啊，我呢从中心当中帮大家搞到了一部分，一共啊就750份，咱们呢一天150份，一份呢是一年的用量，然后啊一天150份，两天300份，3天450份，4天600份，5天750份，能够满足我们750位听众朋友。这个到底有多少位听众啊在听孟非老师的节目，我这边呢没法具体统计，有的时候呢这个电话多，有的时候电话少，但是呢相对来讲啊，大几千个应该是不成问题了。我就在想啊，每年呢我面对的我们中心里面患者也有个2000多个人，根据他们身体的不同，我们呢给他们出相应的指导方案来解决他们身体的问题，这个呀要用一年的时间。如果呢这次改到广播当中来，这时间呢就有变化了。怎么说有变化呢？可能说讲的内容啊不太一样了，然后时间呢也加快了，可能几个月下来啊，我就能把中心里面所有的这种方式方法呀都能讲给大家。那你看这次这临夏游，这临夏游呢750份，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呀也绝对是良心了。你算算啊，在外面你买一瓶临夏油基本上少一少都要156，好一点的甚至要200多。我们中心呢这个是定制款， 没有任何一个中间商来赚这个差价，而且啊，保证质量是带着优研诺这三个字的。你看这750份的磷虾油啊，能帮助我们几百个人用上一年甚至到两年。再说一遍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一次说过了咱们就不讲了，你们拿回家的就好好吃就行了。100块钱一瓶，一瓶吃一个月，这6瓶是600块钱，拿6瓶600，然后呢多给你拿6瓶，到手是12瓶，刚刚好啊，用上一年的标准。哎，你问题少的，年纪小的，你就用一年；问题多的，年纪大的，你就用2年。这一年呢，600，12个月，给你12瓶，这一年就过去了。你要用2年的，你就1200块钱，拿12瓶，再给你拿12瓶。你这样的话，24瓶，一天2粒，就够用你2年的时间了。你开始啊，还真不一定有感觉。我说了嘛，它是属于营养医学范畴，它是属于恢复调理，慢慢的改善你的血管硬化，软化你的血管。我们中医藏医啊，真的没有软化血管的东西。活血化瘀、舒筋通络，这个在行，软化血管没有东西。那西方的这种啊，用到了这欧米伽三，它能够软化血管，而且也是全世界的医学呀公认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随着磷虾油到你的手里，有一个质检报告。如果说你要是在自己去做质检，跟这个质检报告上不一样，这一点啊，孟非老师说话算话。哎，你放心，咱们说的绝对是说到哪儿就是哪儿。那怎么吃啊？每天2粒，早上吃也行，中午吃也行，晚上吃也行。有人说睡觉前，什么时间都可以，跟饭吃也行，跟水吃也行，跟你保健品药品一起吃都不冲突，就是你身体每天摄入2粒就够了。这里面有足够量的欧米伽三、磷脂还有虾青素，它就能够在你的血管上面呢强渗透，穿透你血管的内皮和外皮，整个血管给你变软。你啊，要给它时间，你给它足够的时间，它给你足够的变化。咱们以一年为基础，2年为一个大疗程，一年下来你的血管的通透性、软化程度就变好，2年你的血管啊就越来越好。咱们有窗口啊，您可以通过我们舌头底下呀，或者是眼睛上面的这个血丝的情况啊，你就能够感受到你身体的血管在变化了。这种变化大家听着啊，它是逆转你的血管动脉硬化，所有的血管病全都是血管硬化为基础原因。咱们呢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什么事儿啊，咱们相当于啊平时的治病就像打扫屋子。哎，你这屋子里面有苍蝇，咱们赶苍蝇，屋子里有苍蝇赶苍蝇，这不就跟你吃药活血化瘀是一个道理吗？你找源头啊，源头是为什么屋里有苍蝇啊，因为屋里头啊有脏东西，有垃圾，你不把这个东西清理掉，那这苍蝇总来，是不是？你总抓苍蝇不是道理啊，你把这垃圾给它丢出去，屋子里干干净净，没有垃圾，没有脏水，这苍蝇自然就没了。这个软化血管啊，强渗透啊，超软化呀，让血管逆转硬化程度啊，不就是把这堆垃圾给清走了吗？不就是在源头上咱们解决这个问题了吗？那你告诉我，达到这样的结果的话，到那个时候你的血管一软，什么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血管的危险系数啊都会降低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就是打好坚实的健康基础，迎接美好幸福的晚年生活，这才是咱们要干的事儿，对不对？咱们不能为每天的身体健康去头疼去担心呢，咱们应该往前看呢。治病是有方法的，立体健康才是真正的有效的治疗。要不孟非老师啊总在节目当中说在我们中心呢想死都难，就是生命体征的监控以及日常抢救，再加上有效的治疗方式。那第二个呢，就是到我们中心来治疗的这些人就没有一个没效果的。你看我们是各种立体疗法呀，饮食疗法、运动疗法、外部仪器康复治疗方式，再加上我们物理的治疗方法，再加上什么药浴啊、熏蒸啊，是不是？然后呢再加上现在的科学饮食调理，再加上营养医学、生物医学，最后才是我们各种药，也就是说用到药是最后一招了。咱们这么多方法加到一起，你说是不是比在医院里面只吃一种药、两种药效果要来的好得多呀？这才叫治病， 这么多方法用上，总有一种两种达到很好很满意的效果，那其他的就变成了辅助疗法，有辅助有主治，一次性一个人有五六种方式同时来解决这一种问题，那你说怎么可能没有效果，对吧？任何东西你记住了，只要长期坚持都有用的，只是说我们很多人呢，他没有这个恒心，没有这个毅力，他坚持不下去，这才是一个主要原因，对不对？那这磷虾油你一定要用，这个东西啊贵不到哪儿去，你算算嘛，这才几个钱嘛，是不是？600块钱吃一年，你一年下来600，一个月下来才50块钱，咱们就是再困难的家庭，那你说50块钱还拿不出来吗？这是一定的。也就是说，孟非老师能帮到大家的就帮到这儿了，我呢也衷心的希望你通过跟我的节目学到更多的知识，哎，用到更多的好东西。再有啊，我也不瞒大家说，衷心都说了，说孟非啊，你讲吧，你讲啥我们支持你，你看我这心里是不是更有底了，我讲这些东西我心里有底气啊，这些东西我清楚是啥呀，我讲完了之后，那所有的案例和病例历历在目，我心里面太明白这些东西有多好了，是不是？我在这里就作为一个端口，我把我们中心的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都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对哪些感兴趣的，你就在节目里告诉我，我就到时候想办法帮你们找，不就完事儿了吗？是不是？你在外面也是找，找的还不一定放心，你在我这儿能拿到的那绝对是顶尖的，记住啊，只要带优颜诺，再说一遍，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只要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金字招牌比啥都好，哎，甚至比有一些大厂啊大企业的还要好，我们是完全兼职，我们给患者用完，这些患者是时时刻刻在我们眼巴前儿，我们看到他身体的变化，这个东西如果不行换了他，马上换一个厂家生产最好的，现在都已经不换企业了，为什么？他们保质保量，他们也愿意跟我们长期合作，就这样，你说这东西好不好吧？好不好，老百姓心里有个秤，谁是秤？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就是秤，他们给我们撑了这么多年，我在中心都上了快30年班了，那你说撑了这么多年，我们没翻车过，我们没被骂过，你们自己说啥原因？就是我们从头到尾保质保量，把患者放到第一位，哎，给患者解决病痛放到我们的第一位，给患者用最好的东西质量保证放到第一位，那你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有医德有良心的企业啊，才是对得起我们这些患者对我们的信任的，是不是？你违背这个，你违背道义，违背道德，更违背自己的从医的初衷，那就不配当个医生，是不是？那今天说到这儿，你们就抓紧时间啊，如果说有前两天漏听节目的，你抓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你还能赶得上，要不然错过了真的可惜，一个月50块钱这没地方找啊，又保真，是不是？孟非老师不赚你们的钱，没必要，你们也没多少钱，退休工资一个月就那么3-4千块钱，我再赚你们，你们都没钱花了，是吧？我这人讲理的啊。那说了这么多，磷虾油这个事儿咱们就不提了，接下来啊跟你们再聊点怎么治病的这个事儿啊。我这个人呢擅长几方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第一个呢，我科班出身，学的就是中医。第二个呢，我呢又去学了一下这营养医学。这营养医学和生物医学呀，就是我当时啊出国作为交换生的时候学习的。第三个呢，就是拜了一个藏医的师傅，学的藏医。你看中医是科班出身，藏医是在西藏学的，在西藏到现在哎呀也15年了。营养医学是交换生学的，这是不是都有用啊？一句话嘛，技多不压身，确实有道理。你看不止我自己能用，给亲戚朋友跟他们指导指导都能用，在中心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生存之道。再有在广播里面讲给我们的听众听，这不也是挺好的事吗？是不是？那你看这两天讲了解毒，也讲了软化血管，这两个呀实际上孟非老师一直说这个呀是给我们的健康啊打基础。你说就跟盖房子一样吗？健康它就是盖一个高楼，我们这个地基越结实，我们这个楼啊就越稳当。同样这地基越松垮，这个楼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啊渗点水啊就倒了。哎，解毒是必须解啊，再说一遍。我们中心呢从上到下，从医生到护士 哎，保安做饭的到患者是有一个算一个，全员都喝这个海棠来解毒。那都不是说放杯子里，我们不放杯子里泡，我们那个每个科室不一样，我们那个每个科室都有个桶，保温桶，保温桶里放上几包，我们喝呀、啊、就直接就在那里接就可以了。这必须解毒啊，因为你说我们没法离开有毒的环境，那毒素时时刻刻在身边，你哪儿躲得开呀、啊、我们都有的时候开玩笑，我们说这西藏都躲不开，那西藏都够纯净了。后来就开玩笑说，除非啊你生活在哪儿呢，除非你生活在这个南太平洋上面的海岛上，哎，这个海岛啊没人来，你自己在岛上呢，你自己种菜抓鱼，外界的任何东西你都不接触，你都不用，这才行。嗯，除了这个南太平洋的这个岛啊，你现在你就包括到非洲大草原原始部落，那都躲不开，那儿都喝可乐了，那儿都有什么肯德基、面包啊这类的东西都有了。你说我们平时的吃的喝的，还有呼吸的，还有药物，还有这些装修的什么甲醛呐、啊、是不是汽车尾气啊，一切的一切，哎呀都是毒。这不说嘛，这个有毒的世界污染呢方方面面哪都有。这我们人呢体内还多呢，要不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毒人嘛，是吧？那要这么算，孟非老师就是小毒人，收音机前的听众你们就是老毒人，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啊，我给你讲一讲啊，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说有个人呢是在化学实验室工作，经常接触的都是一些化学制剂。结果有一次啊，这周末说到公园里面跟着家人呢搞个野餐吧。你看本身周末休息，然后呢铺一块桌布在树荫下面，一家人坐一坐，拿点吃的喝的饮料，聊聊天乘乘凉，享受一下悠闲的下午时光。结果呀一个没注意坏了，这公园里面草地里有蛇，来了一条毒蛇，一下子就给这个人咬了一口。你说放谁见着一条脑袋是三角的毒蛇不怕呀，对吧？老百姓对这些东西真的怕呀，毒蛇要命啊。结果被咬了害怕了，赶紧呢就把这蛇给抓住了。为啥要抓住蛇，可能有的人不太了解，就是你抓住这条蛇到医院，最起码医生是知道哪种蛇，相对应的给你打血清。结果没想到出意外了，出什么意外了呢？赶紧到医院去，到了医院他还没等救治呢，蛇死了。你想想啊，这多可怕呀。什么叫多可怕呀？这个人跟毒蛇呀，毒蛇咬了他了，他没被毒蛇的毒毒死，没想到这条毒蛇被他的血给毒死了。这不是毒人吗？当然呢咱们听众没有像他这样说身体当中的毒这么多，估计啊也不少，真不少啊。这个事儿可不是孟非老师在这胡编乱造的，这真有这个事儿。还有呢也有一个真实的案例。什么案例呢？你就说人身上的这个毒啊有多少。糖尿病的病人就流下的眼泪和滴下来的这个鼻涕，就这个水儿拿针管抽下来给小白鼠打进去。打进去多少呢？就跟这个安痛定那么大一针。眼泪和鼻涕过上20多分钟，你猜怎么着，小白鼠死了。你说我们身上这毒多不多呀？就是的，我们现在这种环境下人人都是毒。在国外呢用的是生物制剂解毒，我们没有啊。孟非老师不说了吗，在国外啊尤其是在德国，一个月下来那种生物解毒制剂也是啥毒都能解，大概折合人民币7000来块钱。你说放到我们国内有几个人能用得起？你就说说你身边有几个有7000块钱退休工资的吧。反正我认识身边的这些老的年纪大的有没有呢？有，就那么星星点点几个。我说我认识的患者不算啊，患者那里有的多的。我说我身边的一般的就是2800、3500、4000的也有，7000的就那么星星点点，是不是？那我们没有这种东西啊也用不起啊。最后啊原来有海棠这个东西，这是有了我们解毒的方法，后来在我们中心呢就全员的用。那第二个知道吧，就说要解决这个病，解决了第二类的，刚才不说了吗，第一类是解毒啊，第二类的解决哪些类的病呢？解决我们 帕金森呢，是不是痴呆呀？啊，那就是滋养神经类的问题了。这个也是得用国外的技术，在中医的技术和藏医的技术当中，这个是补肾经啊，在西医范畴当中，这个就是滋养神经啊，这是第二类的了。那第三类的呢，就是血管类的疾病。那你看讲血管，这不也说了吗？你要讲血管，你就得软化血管，就得以油化油，是吧？油化油呢，就用到了欧米伽三，十五种油里啊，就必须选哪个？必须要选这种高渗透的、渗透力强的，不只能穿透血管内层，还要能够穿透血管外层。一共十五种油里面排名第一的 A 加油，对吧？如果说你体质敏感，效果来得快，那第一个眼睛就来得快，哎，几个月眼睛看东西明亮了。眼屎排的多了，哎，脏东西排出去了。皮肤第二个，我不让你们说可以做个实验吗？对吧？你拿那个磷虾油撕开，你往这个老年斑、皮肤皱纹的地方抹一抹，让皮肤皱纹减少，能让皮肤紧绷有弹性。尤其是那个眼皮耷了的那种啊，那都快看不见东西了，你往那个上眼皮上抹一抹，哎，作用挺好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血压血脂不是特别高的，来得快。你要是血压血脂常年高，吃了20年降压药降脂药了，那来的就慢一点，你给他足够的时间。最后一个才是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里的血管啊，这是先小血管，然后呢粗一点的血管，它有个过程，这叫润物细无声，一年起步两年结束。哎，咱们呢就静待花开。你就记住了，中心里面什么都有，我们都是这种定制款。再重复一遍啊，优颜诺，就是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这是我们的金字招牌啊，这信任度啊，这绝对是高，对吧？就说到这儿。然后我们中心里面呢，更多的是这种外部治疗方式都有。我给你们讲三个吧，这三个呀，我们老百姓啊在家就能做得到。哪三个呢？第一个就是药浴。不知道我前一天给你们讲那个泡脚那个方啊，你们还记不记得啊？药浴呢用的药比较多，十几种，那泡脚呢四种就够了。这个红花、丁香啊、苍术，然后呢加上菖蒲或者加上艾叶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你放五种也没问题，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菖蒲，或者呢艾叶、红花、菖蒲、丁香，反正这里面你都要放艾叶，都要放红花，那三种啊你调着来，量呢可多可少。这个东西没有完全的大讲究，你这个就不用药浴了，你拿它呀泡泡脚，洗洗胳膊，洗洗手，洗洗膝关节，你这个祛风散寒，舒筋活血，可好。这是不是能够替代我们中心里的方式方法呀？你拿药浴就行了。然后再有一个经络疗法，现在做经络呢有经络笔，有垫的，我们单位呢有那个定制的那种经络床。这个经络床厉害啊，这个经络床十大功能啊，一个床就好几万。那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那种床啊是自己睡自己的，没有一个人说这个床从我屋拿到他屋。这床这个东西大家互相嫌弃，就自己睡自己的，一个人一个，来到中心里面他感觉好的就买一个就放到那儿了。我们中心都是定制款十大功能的这个经络床啊，你想想这都是高科技的，不得了啊，又是能够艾灸，又是能够红外，又是能够红蓝光，然后又是能够里面的穴位按摩，又是那种这个负离子，反正一共是十大功能经络的疏导，十大功能。那放到老百姓家里面没有怎么办呢？大家听着，算盘。哎，你就拿算盘搓脚底，拿算盘搓肚子，拿算盘搓关节，拿算盘搓脖子，你就听孟非老师的，是不是又简单又方便？你家里有算盘的你就用，没算盘的到外面买一个。你就买那种白粒粒的那种啊，那个轴细，拿那个就行。现在这算盘我也没买过，我不知道多少钱，你就买一个，不用买多长的，就买一个那种20多公分那个就可以了，买一个买俩都行，你说花不几个钱，它比你任何的经络仪器都不差，就是一样纯自动，就得你自己动，不像我们单位的机器是机器动，我们不用动。但是呢拿算盘咱花钱少了，你就得自己动，你拿着算盘搓搓脚底呀，搓胳膊呀，搓腰啊，搓腿呀，搓脖子呀，你来吧，搓一天两天没感觉，你搓上半个月你就舒服。我跟你说，可别小瞧这东西，挺好使的。然后最后一个 就咱们在家更能做的叫内病外治。这内病外治里面，有人说我也不认穴位啊，我也不认经络呀，这东西你真不一定认识，给你图你都不一定能看明白。再说了，浑身上下那么多经络，那么多穴位，你又找的不一定准，那怎么办呢？孟非老师教给你个简单的，艾灸。这东西不用问的那么准，只要位置大概就行了，你就是哪里不舒服拿艾灸灸哪里就行了。你就买那个艾灸啊，听孟非老师说别贪便宜，你可千万别买那种5块8块一盒的艾条，那个东西啊都不行，那质量差的太远了。你要听我的，你就买那个艾条，至少要买30块钱一盒的，一盒10根的，就买那种，这个还稍微有一些质量。你呀，首选的就是南阳的，相对便宜点，也质量不错。最顶尖的选湖北蕲春的，又叫蕲艾，这个艾就是中国艾条的天花板了，最好的。你就是哪里不舒服，拿这个艾条灸哪里；哪里不舒服，你就拿这个艾叶熏哪里。来吧，有人说孟非老师这个不行吧？说我闻到那个艾叶啊，嗓子痒痒，那你更得来了。为啥？这个艾这个东西啊，它找病，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用这个艾叶呛眼睛，那不用问，眼睛不好，眼睛里经络不通。你要感觉嗓子不舒服，那就是你这个地方有病，懂了吧？艾叶是找病的，你呀就拿这个艾，你来熏，也不用天天熏啊，隔两天搞一下，隔两天来一次，一次搞上5-6分钟。你要说的有那种艾灸的罐儿，那就更好了。现在有一个东西我教给你们啊，它有个长得像坐垫儿。坐垫这个盖儿能打开，里面是空的，拿那种短的艾柱点着了放里面，你坐到上面也行，或者说你脚放到也行，或者说你躺到上面就背靠着它也行，腰在上面也行。这东西可便宜了，我记着好像是20多块钱一个，很便宜。他那个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网上有卖的，买这个的时候啊，他还有那个艾条，你顺道着你买那种短的那种小艾柱，比大拇指短一截啊，就跟大拇指一截一样，一段一段的，一次你用上个2-3段，这个放到那个盆里盖上盖，然后脚放到上面熏，或者坐到上面也行，或者肚子趴在上也行，或者是腰垫到上面都行。这个不能脑袋枕上啊，那不行的，那温度不行啊。这听我讲，你看这是不是孟非老师慢慢的就把我们中心的这些好方式，哎，好方法，就通过广播呀一点一点的都教给你们。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别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400-6829577。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3: 那咱们接到说啊，用药在这儿啊，孟非老师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嘱咐一个事儿，就是药这个东西啊，可千万千万你要谨慎，你可不要说听到老张说好使，老李说好使你就用。这个事儿里面呢怎么去说呢，最容易用错的就是药，因为每个人的症状啊它都不一定一样，知道吧，每个医生给开的药呢虽然说大同小异，可是里面一定多多少少有一些区别，尤其是很多用药方面的误区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亏。你像最容易用错的一个药就是六味地黄丸，咱不是说六味地黄丸怎么回事，不是不好啊，很多人动不动就是说补肾补肾，年轻也好年纪大的也好他不太懂啊，结果呢听别人说六味地黄丸补肾就吃了，这根本就没分得清自己到底是阴虚还是阳虚，这药啊就胡乱用。那你说这一胡乱用，这是不是叫听风就是雨啊？这一听风就是雨，这效果就不一定出得来，你说是不是？再有一个呀，这个用药啊一定要谨慎，同时呢你用药你还有一点你要把握，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认为你吃了任何一种药啥病都能治好，没有这个东西啊。孟非老师本身就是大夫，这么多年以来呢做药也好配方也好这做的太多了，我永远一句话，世界上没有仙丹也没有神药，哪有什么东西说一个药吃了之后啥病都好的呀，根本就不存在呀，它只能说适应病症多一点，也不可能说啥病都治啊。你就像咱们奉为神药的这种安宫牛黄丸，它也不非就是在急救当中，哎，在治疗这种危难关期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安宫牛黄丸确实好，那你见谁拿着安宫牛黄丸平时没事儿，今天吃两粒儿，明天吃两粒儿的，那一点也不现实啊，是不是？你包括孟非老师给你们讲海棠茶，咱们解毒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它也是补充型啊，它是辅助啊，包括这个林家油，它再说多它就是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衰老，解决血管的动脉硬化，它不是治病啊，你们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误会了吧，是不是？药它没有万能药，药只有对了症就行了，也就说一句道家的话，就是不对症的话，你再好的脚气水你也治不了鼻炎呢，你再好的感冒药它也不治胃疼啊，对吧？对症用药那是关键，你不能听风就是雨，你不能道听途说，你不能说谁谁谁用了好，这个东西有永远的一句话是对的，叫谨遵医嘱，你听别人说那个他病情跟你不一样，哪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体质，哪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病啊，没有啊，那没有用的药一定是略有区别，即使是相同的药可能说起效的时间也不一样，都有个体性的差异，即使这个药是再大的普药方，可能说这个药一万个人都可以适用，那每个人起效的时间或者说他初期的这种反应都会是有变化的，你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啥呢，反思一下，就是反思你为什么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效果不好啊，或者说也对症为啥就是效果不理想呢，那咱们反应过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无非就是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个药劲儿不够，你看看原先咱们说好多年以前这都是野生的药材啊，包括这个建国以前那个时候哪有种植这一说啊，不能说一个没有，很少很少有，绝大多数都是上山采药材，是这样来的。你到现在你哪能见得着几个野生的呀，这就是造成了药效不足，这药效一不足啊，明明有的药它就能长一尺高，现在到田地里种了啊，耕地里种了它长一米半，你说这药劲儿它哪够啊，为了让药材长大上化肥上农药，就这样的药材做出来的药你想让它有效太难了，为啥说很多到中医馆 到中医院开的药回来了之后，吃着药力不足啊，药劲儿它不够啊，就在这儿，哎，药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再有一个就是用量不够，这个呀不是个例，这个是普遍现象。为什么说是普遍现象？孟非老师给你解释一下，你听听，对不对？尤其是很多开药方的，这种中药方的，明明这个他也知道，大夫也知道，这个量啊多一点，效果可能更好。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为了不让这个患者吃完了有太多明显的不好的反应，怎么办呢？量适当的略微低一点，你多吃点就行了，用量就给你往下拉一拉了。那你说这一下就不行了呀，药力就不够了呀，用量少啊，这药劲儿也不够啊。出于两个问题，第一个成本加贵，再有一个还有一些良心不好的偷工减料啊。你这一下药劲儿不足，药量用量还不够，那你说吧，你说这个病治起来慢不慢？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年你吃了很多药，哎，明明方子也行，效果呢就是达不到你的预期，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还有第三个，就是这药用了好长时间，

明明给你开了一个月的药，你再一看，吃了俩月了，还剩一半呢。你想想这样的，咋有效？怎么会有效？它不可能有效啊！打针为什么要连着打呀？吃药为什么连着吃啊？你得挨张牌啊，工生六啊！你总忘吃了，你给你吃啥药它也不行啊！你这哪行啊？你怎么办？我教你一招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永远不会有忘吃的。不过我们那个东西好啊，我们那是啥？一个盒，盒上带闹表。哎，这个闹表啊，就响，给它调上时间。如果这个人一天吃5遍药，就5个闹表，他在身上装着。这闹表一响，掏开那个盒，有1、2、3、4、5。第一个格响了，把第一个格打开，把那药吃了。第二个闹表响了，把第二个格打开，吃了，拿出来吃了。每天我们都有专人给我们这个患者呀装这个药分解，就怕他们年纪大了忘了装或者装错，这一点不允许出错，我们就给做到了。你说这回是不是就不忘了？那你们呢，在家里我也建议你们买成个药盒。什么样的药盒呢？这个啊，你们也别怕花这点钱。一般这个药盒啊都是塑料的，它上面有格，这格啊就是一天三顿的。你呢就给他买3格的，一天你要吃5顿药，你就买个5格的，然后你自己啊也设个闹钟，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忘了。有的人你放心，他一定会有忘了的，忘了的就耽误药劲了。咱们这样不就解决了吗？你加个手机闹钟也行，或者买个小闹钟3、5块钱，然后你买这么一个分格的小盒，你头天晚上你就把这装好，或者早上起来把它装好，这个时候到点了吃一格，到点了吃一格，又不错又不忘，你说这个事儿好不好嘞？是吧？这是好方法。还有一种情况啊，它是效果差或者效果慢。哎，这个时候啊，你就要注意，你千万不能太追求治好。这个呀，尤其是容易出现在哪一条呢？就是刚刚脑梗过，刚刚中风过。哎呀，原先走路正常，能跑能跳，能溜达能跳舞，能打拳，能干啥？能骑自行车，能游泳。结果一中风坏了，半边身子不好使了。这别说游泳了，拿个筷子都拿不住，喝个水呀，哗啦哗啦直漏，这不行了。他特别着急。你记住了，所有的病人当中，就是刚刚中风过的、脑卒中过的这些人，是最着急要治好的。他们特别急，总想着一步到位，总想着吃3天药或者扎几天针灸就给他治好了，哪有那么快呀？对吧？你必须给他时间呢，你只有坚持，你才有效果呀。哎，可能这几个药，正常来讲吃上一个月有效，他吃了15天还没变化，不吃了，赶紧换。你放心，你这样啊，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掰苞米一样，掰一穗掉一穗，掰一穗扔一穗，到最后一穗没留下。那你怎么治啊？你这根本就不行啊！你这是不是孟非老师给你分析的有没有道理？为啥这么多年吃完药效果不理想？无非就是这几个原因。还有最后一条啥呢？你根本开的这个药自己给自己开的不对症，你这就不行了呀！你这怎么治病啊？你这叫耽误时间呢，你乱治啊，是不是？为啥说到我这儿，孟非老师是中医的底子，科班出身，又学这个藏医，又学这个营养学呢？因为营养学我是去的德国、瑞士、新加坡3个国家，一个国家去了1年，这不用交钱啊。是啥呢？是人家那边派来一个县城的大夫到我们中心来学习，我们这边就有名额到他们那学习互换啊，这个是必须学的，交换生必须学。他们学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医学，我们学呢学国际前沿的东西。为啥要去学呀？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孟非老师崇洋媚外，你记住，落后就要挨打。为什么外国人以前欺负咱们？就是因为咱们没有好枪，没有好炮啊，国力不行啊。现在你看为什么没人敢欺负咱们了？咱们航母也有了。是不是导弹也有了，啥都有，谁敢欺负？落后就要挨打，那咱们就得学呀，而且学了呀也真有用啊。这是说学到的营养医学，然后呢，藏医这块就有意思了。藏医这块啊，没说嘛，这个孟非老师啊就认为这都命里注定的事儿，命里注定，就我有这么个师傅，是咋回事啊？我给你们简单说一说。刚刚调到这个西藏林芝，咱们这个中心，哎呀，西藏林芝是个好地方，美呀，山美。环境也美，被誉为藏域的江南呢。那在这个时候，你说一次意外成就了我，这苦了我们护士长。我前一段时间说过跟大家，趁我们护士长我们几个出去玩，结果呢
就见到那个土坡上面

长了这个野生的藏红花，我没见过。护士长说给我摘个让我看看，我说我爬，这护士长就说怕我有高原反应啊，这个体力跟不上，他去爬去了，结果连滚带爬掉下来了，把腿给摔了。那到最后，你看到那个村卫生所，那村卫生所的，我去买止痛药嘛。这村卫生所的大夫就说了，说你这离这市区里面那么远，你赶紧呢，我们这边有个老藏医，就这样，就跟我这个师傅认识了。那我师傅那个时候看着长得啥样啊？穿个羊皮袄，戴个藏族那个帽，哎呀，黑咕噜秋的。这我老师叫什么名？叫纳日，这纳日是藏族的名字，翻译过来就是黑黢黢。这我老师是这么来的。哎呀，那一次把我震惊坏了。真的是把我震惊坏了，我老师啊，就掰我这个孙护士长大姐这个脚啊，咔吧一下，2秒钟，一下就把骨头亏位了。你说这没几十年的功力，哪做得来呀？再说我老师不擅长治骨头啊，那就会呀，这不是技术多吗？这我老师治病纯粹是正宗的一个藏医啊，就跟他就这么一学呀，就学了十几年。这十几年的时间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触动。换句话来讲，也是一次能力的巨大的提高。你看，在藏区啊，有一句话就给我打动了。怎么打动的呢？藏区是这么说的，叫一颗藏药一两金，就是这藏药啊，个头粒儿都小，一粒儿藏药就能买一两黄金呢。你别看它个头小，药劲儿足啊，这是关键呢。你试试去啊，藏药里面用到的药材，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都是野生药材。你现在用的中药为止，无论是这个丸散高丹还是抓的汤药，99.9%的都是种植的。藏药呢，90%以上的都是野生的。你说这咋比？这没法比啊。那建国初期那时候能比都一样，藏药也是野生的，中药也是野生的。现在你说你咋比？藏区里面现在药几乎没变过，方子也没变过，可是中药方子没变过，药可都变了。这能一样吗？你咱就不说别的啊，咱就说几个。同样，咱们中医里面是不是有三奇啊？我一提大家都知道，云南文山长的三奇。那你再想想，云南文山长的是野生三奇还是人工种植的三奇？你是不是都想到了？那种的不只是云南文山，云南附近文山附近的几个县都种三奇，那它都叫云南文山三奇。那你告诉我哪个好？那你这个矬子里拔大个，你只能拔文山这一块的。那文山的都种植的，那你说吧，如果要在文山挖着点野生三奇，是不是就不得了了？你拿不到啊。同样在西藏有藏三奇，那藏三奇可就是野生的了。你说一个是野生的，一个是种植的，同样呢都是三奇，那是不是种植的就没有野生的好啊？对比来说，是不是西藏的三奇比云南三奇还好？再有，藏区这个地方啊，海拔高，缺氧，日晒足，紫外线强，土地贫瘠，长的所有的药材啊都瘦小枯干，就有点跟人参那个感觉类似。你说人参正是因为土地贫瘠，人参的药劲强，藏区同样赋予了同样的土壤环境。就以三七为例，一样的三七，藏三七的效果现在就比云南文山那边的三七的效果至少要强上3倍，你上哪儿说去？是不是？可是老百姓普通的用不到咱们藏药的三奇，那就在这儿呢。但是西藏用的就是这样，药效差好几倍，效果是不是也差好几倍啊？这根儿找到了，你说为什么说藏药一颗藏药一两斤，就在这儿来的。那藏药那个药的粒儿啊，都小，大粒儿的就相当于这个大花生粒儿那么大，小粒儿的就相当于什么小黄豆粒儿那么大。你别看它小，那药劲儿足的不得了。这是三奇。还有一个药，藏药里面天麻，也是中国的天麻，就分的产地就多了。但是国内绝大多数的天麻种植的，可是到了西藏，这天麻还是野生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红曲，你看我就说到红曲这个东西啊，有一个药叫血脂康，可能高血脂的听众用过这个血脂康。血脂康里面是啥？就是红曲。这红曲啊，在中国已经有1000多年了，《天工开物》里面就介绍过，红曲啊是一种霉菌，它是用大米做出来的，到最后用这个红曲霉菌啊把这个发酵，最后变成红色的。这种啊红曲米啊能做醋，哎还能做染料，还能呢治病，好多作用。现在研究发现呢，这个红曲啊厉害了，

0: 怎么现在研究发现厉害呢？中国古人就发现这个红曲啊能够治疗脂质症。什么叫脂质症呢？中医里面管这个血脂啊叫高人，就药膏那个膏，就人胖啊血脂就高了，说这个膏油脂膏，这个意思叫高人。那红曲啊当时古人就用来治疗什么？就治疗这个事儿。哎，结果呢后来是日本的科学家，他们就研究发现呢，说国外有一个东西降血脂比较好，啥呢？他汀。他汀里面就能够降血脂了。现在外面也卖很多他汀啊。那他汀出现了之后啊，对心脑血管病来说是一个地震式的，更是一次革命性的，就让我们心脑血管病的死亡率得到了降低。可是呢日本科学家就发现呢，这红曲里面呢还有天然他汀。日本人学咱们中国的东西多呀，日本的药跟中国都很多都类似。这一下啊，日本人就研究这个中国的红曲，到最后研究发现把这个东西啊称呼为中国他汀。这一下中国的红曲啊震惊世界了，就走入国际市场了。红曲啊最早以前是江浙一带最流行，中国很多地方都在用。同样藏区也传过来了做红曲米的这种方式方法。你看有一句话讲得好啊，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西藏发酵这个红曲米，那出来了之后受地理环境土壤水质空气温度的影响，就发现在藏区这个红曲就跟咱们中原内地甚至是江浙的红曲药效也不一样，也提高了。哎，这个红曲米里面那个红曲菌呢活性更强，哎，清除血脂的能力更好。你看就这么一对比，是不是就区别出来了？为什么说藏药厉害？孟非老师越来越多的用到了藏医的方式。第一个呢是地方，我在西藏我用藏医啊用藏药啊老百姓更接受。那再有呢，藏药它确实厉害啊，那我呢就越来越倾向于用藏医藏药的方式来解决了。就这样我在藏医这一块啊就学的就更多了。那咱们说了这么多，说到底怎么治病呢？你别说的那么复杂，说白了讲啊，你听着，咱们也别说什么阴阳五行十二正经这七经八脉了。实际上要说到一切的根儿，那无非就是分两块。分哪两块呢？就分先天和后天。那什么是先天？出生前是先天，出生后就是后天了。那再细分实际上就是气血阴阳，对吧？一个是气，一个是血，那气是阳，血是阴，是不是阴阳就出来了？如果再总结就两点，一个是内，一个是外，你看里外就出来了。阴阳是不是？阴阳呢就是寒热，连到一起就是先天后天气血阴阳内外寒热，就这么简单。实际上就是一左一右，一正一反，一阴一阳，一热一冷，一里一外就出来了。你要是要把病把它剖析开了，一定是往简单了剖析，剖析的越简单就越好治。你只要把这个核心点研究明白了，那治起病来要怎么形容，就是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你开方就是良方，开药就是好药。治病千万不能死记硬背。你说背药方，你打个比方，你背的药方再多，你能治好病吗？你看看那个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是不是他背那方子少吗？他脑子里至少几百个方子，不信你拿过来试试。你让他开个方，我就告诉他病理病情，我把这个诊断的方式给他了，让他开药，他拿那个背的方他不行的。什么时候这个医生手段就要提高了，他能把这方子用活了，自然而然的增量加减，到那个时候他才真正叫出图。你没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经验，他达不到那种啊。你就拿我来说是吧，我刚上班的时候正式工作，对吧，用的都是古方，都是名方秘方验方，能不能治病啊？能，可以治啊，效果那就碰运气了，不是我方不好，是不是是药材了，对吧？但是我不会增量加减，你是医院进的药啊，进啥样用啥样。那后来我去了中心就不一样，到了中心上班一下变厉害了。为啥呢？一样的药方，一样的克数，药材质量好了，有效率就提高了。慢慢慢慢的呢就学会了怎么样把这个根据病情这药物啊增量加减就出来了。这一下这医术啊就提高了，再加上老师言传身教传帮带，这医术才算是一点点练起来。没说吗，学西医啊毕业就当大夫，学中医啊你没磨个十年二十年呢你真是不行啊，对吧？要不然说现在外面经常说一句话， 说劝人学医天打雷劈，这句话呀虽然不对，但是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学医啊，尤其是学中医，太难了。学了中医毕业还不好找工作，所以为啥现在的孩子们不愿意学？咬几十年老了，老了到那个时候工作都不好找了，是不是？我到了西藏就是开阔了眼睛，跟着师傅学了15年，我是笨徒弟，我就学了一个方，一个方都还没学到家，一个方学了15年，现在就这一个方治病也挺好。哎，治的还挺多呢，还挺好。你看，说到这儿，孟非老师是不是说了，这叫啥？这叫技多不压身，是吧？下一句就叫一招鲜吃遍天，你绝招啊，你绝招一个就够了。我那时候学的时候啊，就这一个方，到现在我都没敢说我吃透，就这一个道理。估计啊，就这跟老师学的这一个方啊，估计得再研究个20-30年，能差不多，是吧？你这样啊，今天开始就跟大家讲教治病了，开始讲到怎么用药了。啥意思呢？从明天开始，我就天天教你们怎么治病，哎，怎么用药，咱们就往正轨上来了啊！教真正的治病的良方，慢慢教你们，我天天教你们。我今天呢，给你们讲治病，是不是？以后啊，就给你们讲药方了。你们以后再听，记着啊，拿笔拿本，对吧？这个就记好了，各种方子教给你们。你们呢，如果感觉这个方子合适的，你们就在自己家门口药店抓就行了。如果感到不合适的，我告诉你到哪儿去抓。如果要是找不到的，我帮你们找找，这都行。咱们这么长时间了，也是好朋友了，没问题的，这点忙不是大事儿。我呢，认识这些药企啊、药厂啊、批发药材的多得很，就是你们能自己买的就自己买，买不到的跟我们后台说，我这边想办法给你们搞都可以。然后到这儿呢，我再提醒一下啊，今天呢是离家游的第5天，也是最后一天。今天一共150份，我估计也差不多了。打进来电话的就打进来了，过了今天就没有了。原价100块钱一瓶，现在呢600块钱6瓶，你拿上6瓶送你6瓶，这个时候就12瓶了，够你吃1年。600块钱吃1年，1天50，一年一个疗程，2年一个大周期，轻的1年，问题多的年龄大的用2年足够了。有人说吃3年，那你随便，我不管你，反正我告诉你2年就行了，是不是？你钱多我拦不住你啊，对吧？再说有没有那么多量，咱还不知道呢。听孟非老师的啊，2年足够了，2年才1200，一个月才50块钱，真的是啥家庭都能吃得起。孟非老师没有笑话谁的意思啊，我要是挣你们钱，这点钱我都犯不着。再有啊，就这点钱，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一天才1块多一点，是不是？那一天1块多一点，那你说这还此时此刻还算钱吗？我无非就一个事儿，让你们呢用这个林家油啊，打好身体的基础，以后用药用起来就快。治起来就方便，对不对？说1000到10000，孟非老师啊是这个火车司机，就一个思想，带着你们上这趟车，让你们一路上欢声笑语，健健康康，咱们都达到我们的终点，每个人都活到100岁以上，我也算完成目标，是不是？我也不忘能够走进广播当中，带着大家走过一段美好、健康、幸福的快乐时光。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时间呢过得好快。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咱们接着讲药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哎，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对，你好，你好，老同志，你好。
2: 哎，我是太幸运了，孟老师啊。
0: 哎，您是。
2: 最后一天啊。我没错过，
0: 是，对，今天是最后一天，
2: 感谢您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
2: 我是啥情况呢？这不是这几天老战友过来我家了啊？我在他们处去转这么一下啊，就好几天没听这个广播。
0: 哎呀，你看这带人家出去玩的，不能带收音机呀、啊！
2: 哇哦，你看这个林霞油啊，我们应该用上
0: 啊。
2: 孟非老师啊， 讲得好，

0: 爱你啊。啊，
1: 哎呀，谢谢表扬我。
0: 哎呀，说到我们这个心坎里头了啊。哎，你看治病啊，您讲了就是打基础。
1: 对。
0: 啊，先解决这个血管啊，再治疗。
1: 哎，对的。
0: 效果这，哎，那效果就，哎，加倍了。
1: 对，我们中心都是这么治的，就是血管一定要好，要不然这后面吃上药效果都差。
0: 哦，
1: 你
0: 我
1: 听
0: 还
1: 懂
0: 担心赶不上呢。哎呀，这回终于赶上了，我要订三份呢啊！
1: 了？啊，不对呀，你一个人最多两份了，同志，不能订三份。
0: 哎，我和我老伴儿啊都吃。哎，你看我是高血压，这老伴儿呢是心脏也不好
1: 啊，两个人吃。
0: 啊。我一份，老伴儿重一点啊，
1: 啊，
0: 让他吃两份。
1: 哎呀，你看我得表扬你，老同志，你看老来有伴儿，关心互助，这是应该的。你让他多吃点，把他身体调好一点，是不是？这对呢，
0: 对，
1: 相互照顾嘛，没问题。你这样啊，给你订上三份，你们两个吃，然后你吃一份，家里阿姨吃两份，一个人一天就两粒儿啊，不要多吃。然后呢，饭前饭后都可以。或者是你家里有别的这个药啊，或者是保健类的东西啊，也都没问题，都可以一起吃，好不好？给你订上三份，你俩吃，好吧？
0: 哎呀，那就太好了，让你费心了
1: 啊，
0: 啊！
1: 不费心，没事。最后一天，你看你也赶上了，我这么做对，就得多拖几天，要不然我真怕有人赶不上。哎，真对了，挺好，可以可以，
0: 那孟非老师，
1: 哎。
0: 哎呀，你真是好人啊！我们一家子，哎呀，真怎么感谢你呢？太好了！
1: 以后见面请我吃个饭。给我
0: 哎
1: 做
0: 呀，
1: 一
0: 那，
1: 个好吃的，
0: 哎呀，难得一见呀！
1: 行，以后一定有机会见到，好不好？给你订三份，你们吃，好吧？
0: 哎，好嘞，好嘞，
1: 好好
0: 哎
1: 好，
0: 呀，谢谢您了啊，
1: 不
0: 让你
1: 客气，
0: 费
1: 不
0: 心
1: 客
0: 了啊！
1: 气，不客气，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王尔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我上茶馆听相声去。
7: 哦，对，茶馆相声看天津。哎，要听相声就得到咱天津的茶馆。
6: 没错。
7: 哎，干脆你拉着我去吧。
6: 我拉你去啊。对不起啊，没带杯太。
7: 几位，您说让他拉着我去行不行？
6: 来来来，上车上车。哎，坐完了啊。
7: 哎，坐完了，好好拉，
6: 走。哎呦，走着啊。哎，走嘞。哎呦，
8: 哎，香菜辣青椒来，高葱烂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来，芽里香醋来蒜来，好韭菜来。
9: 哦，买药糖啊，谁还买我的药糖啊，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买地买少地少，卖药糖的又来了啊，要了马刀味啊，要了马刀味，橘子薄荷冒凉气，吐酸水啊，得了宝根，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子
7: 进这茶馆，就那么一股天津味的味
10: 儿。嘿，嗯，这话算你说对了。
7: 刘荒，
10: 来我们天津茶馆听相声啊，那就有一股老天津味的精气神儿。没错。

0: 都是老天津卫的事儿。
1: 哎，说的怎么样？
0: 太棒了！
1: 说的好，
0: 好，
1: 说的再好啊，没您唱的好，对不对？
2: 来一个，
3: 小谷说的对，我们相声演员您了解，唱的好的在咱天津可不少，但是唱的最好的，我认为还是魏老师。
0: 谢谢。不敢说唱得好，
3: 您就是唱得好，
0: 只不过对唱稍微有一点研究。
3: 是吗？
0: 因为咱们国家的戏剧是太丰富了。
3: 哦，您说咱祖国戏剧丰富，
0: 世界各国哪个国家也没有我们中国的戏剧丰富。
3: 这话可以这么说。
0: 哎，可以这么说。
3: 嗯，
0: 你就拿这梆子来说，
3: 单说梆子剧种，
0: 我们河北有河北梆子，河南
3: 有
0: 河南梆子，
3: 又叫豫剧。
0: 哎，山东
3: 啊，
0: 有山东梆子。
3: 是，
0: 山西有山西梆子。
3: 您听听，
0: 有东路梆子，有西路梆子，有上党梆子，有高梆子、低梆子。高梆子您穿着舒服，低梆子穿着透气。您这鞋跟儿，这东西，
3: 对。您这给做广告呢？形容一下梆子，您说多热闹？
0: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
3: 嗯。
0: 山西梆子，
3: 山西梆子
0: 又叫晋剧，
3: 有特色，
0: 太有特色了。
3: 在哪里？
0: 咱们说相声有绕口令，知道吗？
3: 绕口令我们知道
0: 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3: 扁担长，板凳宽，这是练嘴的。
0: 哎，山西梆子也有绕口令，
3: 这梆子里还有绕口令，
0: 太好听了。啊，我给大家学一学山西梆子的绕口令，
3: 我们听着呢。
0: 哎，如果大家在鼓一次掌，我唱得更好了。我唱
3: 老人呢，更需要掌声。
0: 对，
3: 夕阳红嘛，
0: 开始唱了啊。小莲莫死，
3: 我听过了，我没听什么词儿。
0: 闲来没事儿。
3: 哦，头一句是闲来没事儿。
0: 山西梆子唱小莲莫死，
3: 乡土味儿。
0: 大

黑牛二溜溜加大座是两路下游啊，大溜溜红牛牛精了，碰到了二溜溜是两路下游啊，二溜溜这里破口将他骂，十八的那大溜溜妈咪。

是遇见个大老爷，他也姓刘啊。刘老爷裁判刘半途，一到的大街一声捉那大刘啊刘啊，他溜溜拿刀打堂口，只打他那六枪六百六十六劈头啊。

0: 看天津相声说的好吗？
1: 为什么？
0: 就是说咱这儿的演员会的多，咱老先生多。
1: 没错，
0: 哎，
1: 要说咱这老先生多
0: 啊，
1: 有一老先生特厉害，把咱们相声都说国外去了。
0: 有吗？
1: 知道在哪儿了吗？哎，往这儿瞅，博翔老师。
0: 哎呦嚯！
1: 让博翔老师跟杜老师给咱说说，
0: 来
1: 去过哪儿？
2: 好，您讲礼仪为先，树讲职业为源。
0: 对，
2: 先给大家拜个年，
0: 给您拜个年。
2: 祝愿我们今天的朋友们，在座的观众们
0: 啊，
2: 春节愉快，
0: 对，
2: 大吉大利，健康长寿，
0: 嗯，
2: 一切顺序，家庭幸福，工作顺利，多涨工资，生活富裕。祝大家买房子便宜，2000块钱一米。
0: 好好。太便宜了，
2: 这是顺序话嘛。
0: 哎，
2: 如果有这个好消息，别忘了我老李。
0: 哎，对，
2: 我也得给您拜年。
0: 哎，
2: 主要大家健康长寿，
0: 不错，
2: 快乐幸福。
0: 对，
2: 要想快乐，要想长寿
0: 啊，
2: 得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2: 必须得找愉快。
0: 那是，
2: 不要别扭。
0: 对，
2: 怎么愉快呢？
0: 怎么愉快？
2: 得找乐。
0: 嗯，
2: 怎么找乐呢？多听相声。
3: 听相声听谁的
2: 啊？听我们尹老师的，
3: 嗯，
2: 魏老师的，
3: 是的，
2: 在座的各位老师，
3: 哎，
2: 最主要的，我给您介绍一位，
3: 哪位？
2: 打算长寿愉快，就得听我们杜老师的。
0: 好，
3: 好，
0: 哎，听我的干嘛？
2: 杜老师艺术好，
0: 哎，客气，
2: 有学问，
0: 不行，
2: 脑子快，
0: 啊，
2: 知道的事情多，
0: 知道的
2: 我可不是捧您
0: 啊，
2: 您上知天文，下晓地理，
0: 嚯，
2: 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熟读兵书，饱览战策
0: 啊，
2: 三略六韬无所不知，
0: 嗯，
2: 抽掣盘桓，攻杀战守，前知500年，后知500载，明阴阳，晓八卦，知奇门，晓遁甲。杜老师，我可不是捧您
0: 啊，
2: 根据您的本事和您的才能，您虽然赶不上诸葛亮，
0: 怎么样
2: 也能赶上诸葛亮。
0: 哎呀，我说怎么越捧越不对？
2: 知道的事情多，
0: 哎，知道的不少，
2: 学问不小，
0: 哎，有点文化，
2: 学历很高，
0: 哎，
2: 什么学历呀？
0: 我呀，
2: 嗯，
0: 我是大学毕业，
2: 向您学习，
0: 哦，
2: 羡慕羡慕
0: 羡慕，
2: 您是大学毕业
0: 啊，
2: 我比不上您，
0: 您什么文化程度？
2: 您大学毕业
0: 啊，
2: 我一共我才念了6年书，
0: 一共才念了6年，
2: 比您差远了。
0: 哎呀，要6年要说是少点，哎，不过你脑子快，努力学习，6年也够用的。
2: 身体不好，病了5年零11个月。
0: 才念一个月，
2: 旷了29天课，
0: 就念一天，
2: 那天是星期日，
0: 啊，一天没念。一天没念，你说他干嘛？
2: 我也是大学毕业。
0: 哦，您也大学毕业？
2: 优秀生。
0: 是啊，
2: 大学毕业，我就毕完业之后我就说相声了。
0: 哦，哎，您大学里头您哪个科目最好啊？
2: 外语。
0: 您会说外国
2: 啊？会说外语。
0: 是啊，
2: 因为我到过外国。
0: 您在这儿同着各位观众，您把您都去过哪些个国家，哪些个国家的首都和大城市，在这说说行吗？
2: 向大家向观众们，
0: 哎，
2: 汇报一下，
0: 汇报一下，来，大伙儿给他鼓掌。
2: 愿意听我说这200多个国家？
0: 哎，您慢慢说。
2: 嗯，我看你们鼓掌不大热烈。
0: 来了，
2: 200多个国家说起来很累。
0: 哦，
2: 因为我的年龄偏大。
0: 对，
2: 大家多多谅解。
0: 嚯，
2: 我今年37岁。
0: 37岁啊？
2: 37公岁。
0: 嚯，
2: 我是74岁了，
0: 老当益壮。哎，
2: 1938年生人，
0: 嗯，
2: 标准的30后。
0: 嗯，30后
2: 啊。这回我给大家卖点力气
0: 啊，
2: 我就说说这200多个国家的首都和大城市。
0: 您说一说，
2: 你们再鼓一回掌。
0: 那，嗯，来回掌。哎，
2: 听见了吗？
0: 没听见。
2: 我还没说呢。
0: 你这不废话吗？
2: 我到过印度德里、新德里、巴基斯坦卡拉奇、伊斯兰堡、拉瓦尔品第、克伦坡、巴格达、喀布尔、德黑兰、大马士革、菲律宾的马尼拉、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首都开罗市、北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京城、阿尔及尔城、突尼斯、莫洛哥、马里首都巴马哥。
0: 慢点。
2: 摩加底沙、桑给巴、坦桑尼亚、大理寺、萨达姆、克纳克里、布鲁柴维尔、加纳首都阿克拉、非欧洲经各国、俄国首都莫斯科、圣彼得堡、高加索、伦敦、巴黎、非罗马、瑞士名城市，对吧？
0: 啊，
2: 马德里、墨尔本、新西兰的惠灵顿、华盛顿、旧金山、夏威夷的檀香山、墨西哥城、哈瓦那、里约热内卢、加的加斯、巴拿马、圣多明哥、圣地亚哥、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拿大的渥太华、玻利维亚、尼加拉瓜。 斯达黎加、秘鲁、巴拉圭、哥伦比亚、波哥大、乌拉圭的蒙特威的羊、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城青关岛、非东京、耶路撒冷、过西贡、加德满都到亚丁、达克萨那、班加西、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内罗毕、伯利拉、瓦塔都、瓦克肖特，这一共这是多少个呢？
0: 我全忘了。

0: 酱您给2.8块和2毛钱一尺，你喝一喝，有本没本，有砖了没有砖了吧？哎，这不2.8块，哎，还是不要，我让去2毛钱，是您的2.6块，哎，这不2.6块，
1: 2.6块，
0: 我割了外地省钱还得让啊，这不2.6块，我让2毛去2毛是您的2.2块，哎，这不2.2块。还是不要，我让1毛的去1毛是您的2.2块，哎，这不2.2块，还是不要，我鸡噔噔那咯噔噔，2块大洋打破了吧？
1: 太
0: 正了，您给1.9块，哎，您给1.8块，哎，1.7块，1.6块，1.5块大，您给上大洋就1.4块了吧？这不1.4块，我再让2毛钱，是您给1.2块，哎，这不1.2块。我赔了本了免了脸了去了上当让了脸我还得让啊，哎，这不1.2块，我让1毛去1毛是您给1.00块，这不1.00块还是不要，让5毛去5毛
1: 白拿去了，
2: 过年了这东西全白拿了，
3: 这就是给大伙儿找个乐儿。
2: 没错，哎，我们代表天津的相声演员，给我们天津的父老乡亲们
4: 拜年了。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0: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1: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2: 以曲寄相思，
13: 以戏赴佳期。
14: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5: 初见倾心如故，
16: 余生白首不复。
17: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8: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9: 中华友好戏》。
20: 中华友好戏，
21: 中华友好戏，
22: 唱响中国节。
23: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0。

0: 而救，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医生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胡家老高救活一条人命时候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是一绝，我拌的豆腐丝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儿。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

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呢？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有非常强大的变化？因为胡家老糕帮助病人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病就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呢。有那个尝鲜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糕，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糕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
治过。

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5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啦，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儿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糕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膏方不盖盖儿，熬膏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1-2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往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儿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糕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膏方。这样的膏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治病的老膏。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膏，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锡的净化，
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膏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更高效。在治疗冠心病、脑中风、风湿骨病等常见老年慢性病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吸气的老韩，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吸气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吸盆、吸碗等即将要修理的吸气。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吸气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吸气吗？明天我正打算熬膏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九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十二点多，眼瞧着快一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活的跟我讲，胡大夫，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
就说难受，就是痛。

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拎了出来。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5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4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重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儿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6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6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胡家老膏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吸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儿

0: 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漆器，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漆器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胡家老膏，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漆器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胡家老膏吃了将近一个半月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些老膏，他马上要吃没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挺快的，两个来月就站起来了。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四合院，那么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病年轻人得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失眠这个病先治好。胡家老膏虽然不是治失眠的药，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都说睡眠好了。睡眠好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感谢药，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胡家老高给的，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就说到这么多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2: 哎呦，你真辛苦了啊！哎，你每天呐、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0: 嗯。
2: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嘿，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0: 谢谢。
2: 我呢，今年65岁了啊。
0: 哦。
2: 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
0: 啊啊。
2: 我叫刘文涛啊。
0: 嗯嗯。
2: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户情况，哈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哎，胡老啊，
0: 啊
2: 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脑肺病啊。
0: 嗯。
2: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
0: 嗯。
2: 哎，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0: 嗯。
2: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这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啊。
0: 啊，
2: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0: 快了。
2: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0: 嗯，
2: 哎，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0: 嗯，
2: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0: 啊，
2: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0: 嗯，
2: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0: 嗯，
2: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0: 就是，
2: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
0: 嗯，
2: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0: 嗯，
2: 就说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0: 啊啊。
2: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0: 你看看，
2: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0: 嗯，
2: 这个嗓子眼儿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而且也吐不干净啊。
0: 啊，
2: 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0: 嗯嗯嗯。
2: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0: 啊，
2: 哎呦，我还是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脑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0: 嗯嗯嗯。
2: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变得比以前多了啊。
0: 嗯。
2: 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就要先吐它一阵子。
0: 嗯。
2: 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0: 嗯嗯嗯，
2: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0: 啊。
2: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0: 嗯。
2: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0: 哎，
2: 而且更
0: 稀薄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2: 是的，是的，
0: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2: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0: 嗯。
2: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接不上来啊。
0: 嗯嗯。
2: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0: 嗯。
2: 我大概吐了有10来天嘛，哎就不吐了。哎呦，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0: 哈哈，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2: 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哎，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0: 嗯嗯。
2: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5楼啊。
0: 啊，
2: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0: 嗯。
2: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0: 啊。
2: 上个楼哦，要洗个2-3回。
0: 嗯。
2: 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0: 嗯。
2: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 晚上遛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
0: 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
2: 哎，是的，是的，
0: 嗯，
2: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0: 嗯，
2: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0: 哦，
2: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
0: 嗯，
2: 这个时候发慌
0: 啊，
2: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0: 都
2: 稍微才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0: 啊，
2: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0: 没错，这是胡家老膏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2: 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0: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2: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啊！
0: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呢，这是自然的。
2: 是。
0: 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但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啊，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2: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0: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2: 对对对对，
0: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0: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2: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再
0: 见。哎，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0: 是我。
3: 你好啊，胡老，
0: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0: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0: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0: 嗯嗯嗯。
3: 今年87岁了。
0: 啊啊啊！
3: 啊，我用咱们胡家老膏啊，将近7个月了。
0: 嗯。
3: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二三尖瓣反流， 还有脑。

0: 高血压，嗯，但我用这七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有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这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有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清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1: 多好啊！
0: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1: 明显，非常明显。
0: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天半反流。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4月6号开始吃这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1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1: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0: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两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1: 太好了。
0: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2种病控制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
1: 你讲。
0: 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呀、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我现在就这3种病了，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好的，我说一说吧。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0: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好，太好了。
0: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0: 一
1: 个问题啊，
0: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就太好了啊！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

0: 您别着急，先扶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高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
1: 是
0: 胡家老高对您这三种疾病，胡家老高他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您就放心吧啊，就这样
1: 好
0: 啊啊，
1: 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
3: 我是内蒙古包头的，今年63岁了。我今天很高兴，我终于把电话打通和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很激动。哎呀，胡老师，你这天天为我们讲课呢，辛苦了，这多亏了你，让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患者通过胡家老高摆脱了病痛折磨。
0: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大家身体健康起来，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3: 哎呀，您真是好大夫，我现在用胡家老高这都大半年时间了，我今个打通了，我就把我的情况向你说一说。
0: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每天我都坚持听你的节目呢，我就爱听你讲课。
0: 啊，
3: 用这胡家老高，原先感觉就是睡觉睡得香了，就是睡得踏实了。
0: 嗯，
3: 能睡的时间能多一些，再一个梦也少了。原来我睡觉，就是睡着一会儿就醒了。这醒了以后啊，这就很长时间翻过来翻过去的睡不着。再一个啊，睡着觉了以后就是爱做梦，一睡着就做梦。
0: 啊，
3: 现在这就是睡眠好了，这睡眠的这个质量改善了，睡得踏实，做梦少，睡的时间长，不容易醒。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胡老师您。
0: 啊，
3: 我在一提活18的时候啊。我这个左眼或这个右眼，就是先后检查出来是黄斑病变。当时呢，就是看东西看不远，要是在外边啊，往远处看的话，就得把头仰起来，这能看得稍微远一点。眼珠怎么就好像往下面了？
0: 啊，
3: 那眼珠顶上好像有一种那啥东西，就是灰蒙蒙的那个东西在那挡着，所以走路的时候啊都不方便了。
0: 啊，
3: 哎，这后来有一次偶尔机会啊，听到你这讲课了嘛，哎呀，你这讲的一下给把我给吸引住了。你讲的说是人是因为消耗过量了嘛，本源亏虚了，这才会生病。
0: 没错，
3: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道理啊，特别特别的在理儿。我就给老伴商量，我说咱也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咱们试试。
0: 哎，
3: 就这样，我们就定了。拿到药当天我就吃上了。
0: 啊！
3: 哎呀，胡老师，我原来这个眼睛啊，就看那个汽车牌子，30公分这么远的范围之内啊，我才能看到的那个字幕。再稍微远一点，我就看不清了。
0: 就看不见了。
3: 肚子，对对对。
0: 哎，这主要是由于您黄斑变性所引起来的这个视力明显的衰退啊有关系。
3: 哦，你不知道我以前见到熟人啊，我就不打招呼，因为我看不清，我打招呼往往就说是为人就为错了，
0: 怕认错人了，是不是？哎，
3: 对，得人家和我打招呼，我听了声音才能知道是谁。
0: 嗯，
3: 这你看我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这10来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眼睛就有变化了。
0: 啊，
3: 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啊，前面看的这个距离远了，原来吧就是三四米远才能看见，前面有个什么就说是啥电动车呀，或者是过来个啥，我都看不清楚，反正就是模模糊糊的。
0: 嗯嗯。
3: 这时候有个十几米、二十米，我就能看见这来车了，有人了啥的，我就说哎呀，这变化挺大的。再一个看那个车牌照啊，在一米到一米三四，我都能看清那个车上那个数字或字幕了。
0: 您看多好，这个视力的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3: 是的，是的，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上医院去，就是做了个检查嘛。
0: 啊。
3: 这没检查之前吧。我这眼力原来不是0.02
0: 啊，
3: 吃了胡椒老高啊，这一个月以后啊，这一次检查是0.06了，视力提高了。
0: 您看看视力明显上升了啊，太好了。
3: 对对对，当时一检查出来啊，哎呦，我真的心里很高兴很高兴，这个视力提高的速度啊，
0: 啊，
3: 后来就是能比以前能提高的能慢一点，
0: 嗯，
3: 可是还是一直好转。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化，你像我原来看电视有个1/3我能看见
0: 啊，
3: 我这右眼的右边就是一片黑，看不到右边，看不着这个右边的这个啥东西，也看不到，看电视的右边也看不见。现在通过你们胡家老高啊，这用上以后啊，我现在整个电视框里面的这个人呀啥我都能看到了。哎呀，这看东西这右啊、哦、右边也能看到了呀，
0: 变化太大了、
3: 哎、
0: 是吧？嗯，
3: 是的是的，胡老师，另外啊，我这还有心脏病呢，早搏，心总是慌的、
0: 哦、
3: 啊，胸口这闷的，有时候这气儿就上不来了。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说了这么多话，我这胸口不难受，我气儿能上来呀，这就像个好人一样。
0: 有心脏病的病人呐、啊、是不是啊？这个心脏的状况，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您说的啊。
3: 对对，太高兴了嘛，你说以前的话那、嗯、早都呼噜喘气儿的，气儿上不来了
0: 啊。是的是的啊。
3: 再一个那时候啊还经常性的心绞痛，平时吃那个心脏的药就不算、
0: 啊、
3: 带了病以后啊，那疼的你都不敢动，全身都出汗，脑袋上那个汗都往下滚、
0: 嗯、
3: 但每次到这个时候，你得马上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含在嘴里边，这慢慢的才能过去。真不是我夸张，就我这眼睛啊，看不清，身体也不行，到老了你说这一身的病，
0: 那可不是。
3: 啊，你看我现在啊，幸运的这用上胡家老哥了，眼睛呀，
0: 啊、
3: 这啥都好好的，不光眼睛好了很多，心脏也舒服了。
0: 嗯，你看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单纯治一种病，而是多种疾病都能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的是的，你看我现在这就不是例子吧，我现在不光眼睛好，我这心脏舒服的啊，不喘气儿、
0: 嗯、
3: 今天能和你说这么多的话、
0: 嗯、
3: 这你听我喘了吗？一点都没喘、
0: 啊、
3: 再一个
0: 听不出来了，您没有什么心脏的毛病，眼睛的问题影响到您这个生理状况，是不是？好，恭喜您的。
3: 再一个，你看我这心绞痛啊，从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
0: 啊，
3: 这还真没犯啊。刚用上，我记住犯了一次，犯的就轻一些，再一直再没犯。你说以前隔上几天就犯、
0: 啊，
3: 隔上几天就犯。
0: 嗯。
3: 哎，我说。原来就因为我这身体的原因，孩子们和老伴儿几乎天天都要陪着我，天天为我操心，我内心真的不是个味儿。现在好了、
0: 啊、
3: 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0: 哎、
3: 也能让老伴儿孩子们他们都轻松了，不为我操心了呢。
0: 就是就是，而且大家也为您高兴啊。啊，
3: 是是，
0: 您这位老大姐身体状况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好转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师，您真是我的大恩人、
0: 啊、
3: 找到了这个原因以后啊、
0: 嗯、
3: 解决发病的源头，让他回归到本源、嗯、哎呀，
0: 对对对对，
3: 能让我重新拥有好生活，这都是你的功劳。
0: 没错，但是 您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所形成的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能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这样您的身体就好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也就是回归本源了。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呢很巧的，在咱们使用了咱们胡家老高黄斑变性，另外一个您的心脏的问题，还一个您的高血压的问题，还一个您脑血管不好引起失眠的问题，所以心脑血管病您是站得非常齐了，所以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在过去来说。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经络气血足了啊，本源得到恢复了，所以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为您高兴啊啊，您得到这么一个结局，这是很难得的，老朋友啊，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咱们胡家老高会更快的来恢复健康啊。好，就这样，咱谈到这儿吧。好，大会，
3: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7: 东临碣石，衣冠苍苍，
6: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8: 笑笑嘻，
6: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8: 创世遗迹，
6: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京剧里有一出剧目叫《闻鸡归汉》，闻鸡指的就是蔡文姬，东汉著名的文学家，讲的是曹操把他从匈奴那儿接了回来，回到了当时魏国的都城邺城。邺城位于今天的河北邯郸。那么蔡文姬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传奇人生？闻鸡归汉在文艺作品中又是如何被演绎的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